0: 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同礼拜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说，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了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约有60%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甘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不过他说限制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7月，目前岛上68%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7个地区受影响，180,000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4点，升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79美元，卖出4,340.65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9，瑞士法郎9.712，澳元5.547，加元5.625，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9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11。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啫。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

0: 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师兄啊，那天就来落雨了，我们不是拍好架吊船入回室内避一避先啊？
7: 是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的系稳物和平衡系统是不是安全先。
6: 嗯，收到了，我们会视乎情况再开工的了。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0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呼吁多补充水分及防暑。李家超表示，目标九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文件。陈茂波称，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料吸引超过185万旅客。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噶。先讲讲而家嘅天气状况先，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68%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已经生效噶啦。咁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日间咧会系极端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6度。新界咧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咧风势强劲，展望咧听日仍然系极端酷热噶。嗱，受住热带气旋咧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所影响啦，香港呢几日嘅天气咧系持续酷热噶。喺寻日嘅晏昼啦，喺天文台嘅总部啦，更一度咧录得咧更一度咧录得咧系一个嘅高温系36.9度，系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气温。而上水咧系录得最高39.8度，系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咧喺香港境内录得最高嘅纪录嘅。其他多区咧亦都一度录得超过咧37度嘅。究竟咧香港呢个嘅酷热天气咧仲会延续几耐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嘅，张冰你好，早晨。
12: 早晨啊，陈燕平。
11: 早晨，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是、究竟而家呢几日香港嘅酷热天气咧，同白海豚嘅关系系啲乜嘢啊？
12: 其实主要原因咧，头先你都有交代啦，就系受到白海豚外围嘅下沉气流所影响啦。咁白海豚我哋知昨日就已經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陸了，看下去離我們很遠，但是它本身的環流都相當大，它外圍一些空氣會下沉，影響了華南沿岸、廣東沿岸樣，那些下沉氣流帶來什麼影響呢？就是下沉的氣流通常就會變熱一點，然後也會乾燥一點，變了它就會抑制了雲的形成，更加就不會凝結變落雨樣。所以受佢影響嘅下沉影響嘅地方咧，通常都係天氣好嘅，咁啊太陽一路曬住啦， 咁對

0: 於即係我哋沿岸咧個會多一個因素咧，令到個温度高啲嘅，因為咧喺咁樣嘅環流影響之下咧，我哋會吹啲偏北風啊、西北風咯，咁我會將內陸一啲更加熱嘅空氣咧，就會係帶咗嚟沿岸，咁所以咧就呢幾日咧都係受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影響啦，咁所以就温度都係相當高，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就是你連續幾日高啦，咁變咗夜晚個温度咧就唔會好跌。咁去到第二日天光啦，咁其實一開始嗰個低温啦嚇，已經係比平時高啦。咁所以太陽一路曬住咧，佢咪會更加容易去到一個即係極端熱嘅嗰個氣温咯。
1: 嗯，但是呢，如果我哋睇翻咧，白海豚咧，佢已經去到浙江舟山一帶噶咯，但係似乎個影響幅度咧都好大，點解咧？
0: 係啊，頭先有講啦，佢個環流就相當大啦嚇。咁佢登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如果度翻咧，離開香港咧就係800公里之外，爭少少啦嚇，超過800公里。咁但係佢嗰個影響咧，就仍然啲喺颱風中心啦嚇，嗰啲對流上升，啲空氣去到好高嘅地方，然之後慢慢散出嚟，然之後再沉翻落嚟啦。咁佢沉嗰個位置咧，啱啱好係影響到我哋呢度咯。咁預計佢咧，佢會減弱先啦，因為佢登陸咗咁變咗而家佢仲係一個熱帶風暴。咁我哋預計佢即今明兩日會橫過浙江啦，跟住慢慢就西北就去咗華東嘅內陸。咁變咗呢一兩日啦，都仲係受到佢個下沉氣流影響，所以嗰、那個天晴啊，極端酷熱啊個情況都會持續。
1: 佢要移到去邊個位咧，先至會減少對香港嘅影響啊？
0: 佢要大概一兩日後咧，我哋預計佢就會消散噶啦。咁到時咧，根據而家最新嘅預報啦，就係去到本週嘅後期啦嚇，咁就會有一啲高空擾動啦，我哋叫做咁、那個天氣咧會開始比較冇咁穩定啦嚇，即係唔會係一路曬住太陽好晴天咁樣啦，到時會有多翻啲雲啦，咁然之後亦都會係有啲雨添噶，咁而家諗緊即係本週後期可能局部地區仲會有雷暴添，咁到時嘅話咧，嗰、那個高温嘅天氣咧就會有少少減緩咯。
1: 其實呢如果睇返啦，有啲地區呢就特別熱㗎，譬如喺上水嗰度呢，其實佢個温度呢尋日一度係高達呢 39.8 度，係破曬紀錄㗎。點解會有啲地區特別熱，特別係上水個狀況點解會係咁樣㗎呢？
0: 咁有啲地區比較熱啦，除咗佢受嗰個日照嘅影響啦，咁亦都同佢本身周邊嘅環境會有啲關係。咁但係普遍咁樣我哋理解啦，就係喺香港，譬如南面就係海啦，北邊就係陸地啦。咁喺近陸地嘅地方咧，佢日頭受太陽照射嗰、那個升温嘅情況咧，會比較犀利啲嘅。咁因為海水咧，佢即係平時煲水，大家都知啦，就要煲好耐先至滾嘅，即係水我哋講咧，佢比較吸熱嘅。咁變咗受住太陽照咧，佢就冇升得咁快。咁所以海水温度一般都唔會話去到好高嘅，佢升温比較慢。咁變咗近海邊嗰啲地方咧，可以幫助到嗰、那個温度冇升得咁快啦。咁同埋會有時會有啲海風會吹入嚟啦，咁亦都會減緩到嗰個升温嘅幅度咯。臨海嘅地方咧，就一般個氣温咧會較內陸低。咁新界啊、北邊啊、或上水啊、達哥嶺啊呢啲地方啦，咁佢就當然就因為陸地會比較多啲咯，咁佢就個日間温度咧好多時會比我哋嘅市區會高啲嘅。咁尋日嘅情況就係類似啦，咁就係喺北邊咧就温度會通常會高。我哋今日都係預測係噶，咁個市區就講緊係36度啦，咁新界咧會再高一兩度，變咗係有部分地區可能講緊係37，甚至乎38都唔奇。
1: 留意到咧，其實較早之前咧，即係天文台亦都有講過厄爾尼諾現象啦。咁當時咧，其實你哋都話預計咧係喺夏天末期咧發展成為嘅厄爾尼諾嘅事件咧，最少可能持續到去明年初，而事件嘅強度咧預期會達至到去強度到去超強嘅，亦都出現超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正在上升。我想問咧，如果真係出現超強嘅厄爾尼諾事件咧，呢個對於香港喺譬如冬季嘅温度又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啊？
0: 都會的，都會的。咁

0: 巴爾雷諾就係講緊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個海溫嘅異常啦。咁過去幾個月一路監察落嚟咧，其實佢就持續上升緊嘅。去到七月咧，其實嗰個海溫已經高過平時就叫做兩度啦嚇。咁呢個已經就已經係叫做係一個比較強嘅巴爾雷諾咯。咁預計我哋會。要佢繼續升嘅，升到幾時停呢？大概就係去到十一月啦、十二月嗰啲時間。咁到時佢升到幾多咧？唔知道。但係而家睇落去咧，就好有機會發展一個即係歷史上比較強嘅一個超強嘅厄爾雷諾咯。咁出現呢個情況咧，我哋如果睇翻過去啲統計記錄啦嚇，咁一個就係個氣候暖化嘅影響，再疊加埋呢個強嘅厄爾雷諾現象咧，其實預計咧香港今年啦，或者出年啦，都會比正常熱嘅。咁如果講翻全球嘅話咧，大家都留意到啦，好多地方都破紀錄，咁變咗係即係下一年個情況會係冇更加啦。咁起碼就會持續係一個咁樣嘅即係異常熱嘅情況咯。
1: 咁所以咧，即係各個嘅情況疊加咧，今年嘅夏季會唔會係特別長咧？
0: 這個都會有機會，但係就要視乎譬如我哋幾時會係叫做個高温冇咁熱啦，咁除咗講就係會有啲高空擾動，咁我哋有啲雨啦，又或者有熱帶氣旋過嚟，咁又有啲風雨啦咁樣，咁咧就視乎嗰、那個我哋幾時轉季咧，就係、是、個東北季候風啊，或者個即東北邊嗰啲比較涼少嘅空氣幾時會即係、就是、向南擴展到沿岸啦，咁呢個就要等即係、就是、去到稍后的时间才知道，不过我们现在叫做是过了个立秋啦，咁就太阳最热嗰啲时间咧，就天文学上来讲啦吓，就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嗰个实际上气温嘅变化咧，都要睇下嗰个大气嘅演变系点样。
1: 其实咧，你哋头先都话啦，即系酷热天气咧会继续持续多，即系一两日嘅，咁跟住可能系去到星期三四啦，个温度就会略为缓解，而如果系受到高空扰动咧，会有雷雨咧，更加会令到香港嘅气温咧都可能受到一啲嘅影响，会再略为下降啦。咁但系总体而言咧，预计去到今个星期后尾咧，系咪都会系相对比较高嘅温度咧？
0: 啱噶，啱噶。咁講緊嗰個今明兩日嗰個咧，係講緊極端酷熱。咁星期三四咧係低啲，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都仲係酷熱，即係佢個温度都有33度噶。其實，咁去到星期四星期五之後啦嚇，咁就因為有機會多翻啲雲，有啲雨啦，咁、那個温度會略低啲。咁但係如果你留意翻個九天天氣預報咧，那個市區最高氣温咧其實都係講緊32度。咁然之後咁、那個個高空擾動慢慢走咗啦，咁嗰個本地嘅風力咧又會比較弱翻少少，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講緊下個禮拜一二咧都係有33度嘅，所以個底咧其實就係仲係好炎熱或者甚至乎酷熱嗰個水平嘅。
1: 對於市民嚟講咧，特別係一啲喺户外活動或者係工作嘅人士咧，你哋會有啲乜嘢建議啊？
0: 這個建議就有好多啦。咁其實政府就不斷喺啲唔同嘅渠道，天文台亦都係啦，啲特別天氣提示啊，提啲市民啦。咁主要就係、是、因為天氣熱嘅話咧，對身體會有啲影響啦。咁簡單啲嚟講啦，你就可以避開嘅就避啦，避暑啦。咁避唔避都好啦，都要補充水分，即係飲水排汗，咁會幫我哋降温嘅，咁所以呢個記住啦嚇，飲多啲水啦，咁同埋就盡量保持個空氣流通咯，有啲風啊，咁帶走啲即係你流汗可以容易啲揮發啦嚇，咁可以盡量避免做嘅即係對身體有影響嘅即係劇烈活動啊，太陽一路曬住啊，呢啲咧就可以避免嘅就盡量避免啦嚇，咁就量力而為咯嚇，咁但係有啲有啲團體咧，或者有啲人咧，有啲群體咧，就更加需要注意嘅。咁我叫做即係身體比較弱啲啦，或者當時嘅情況，例如大肚婆啦、細蚊仔啦、老人家啊，咁呢啲咧就離開啲高温環境啦，去啲有冷氣嘅地方啦，或者啲公共設施、圖書館啊，咁去即係避暑啦嚇。咁同埋要盡量留意自己個身體變化啦。咁有啲慢性病啊、心臟病啊、高血壓啊，咁咧。

0: 就比較容易中暑嘅，所以咧就要留意翻自己的身體情況，咁就適當嘅時候就要休息啦，要求助啦嚇，去睇醫生咁樣咯。
1: 係好啊，多謝曬你張冰，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陣。
2: 未來無限
3: 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4: 今集測試演奏機械人。
5: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所以做到個效果就係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唔同嘅機械人都可以吹到成個樂隊一個表演出嚟。
4: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4: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在昨天行政長官李家超就出席了第二場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有大概是120多名市民參與，來自各個界別，也都提出了多個的意見，其中青年議題是受到關注。有市民就提出說近年的文憑科的狀元大多數都是讀醫科的，反映青年人感覺到工程和科學專業的就業是有局限，亦都有市民指在大灣區融合之下，即使是尖子選讀醫療和法律的專業，亦都擔心畢業之後會有不對等的競爭，因為北上求醫、康養的服務越來越多，兩地的行業監管亦都不一，令到青年人擔心畢業之後的業界會容納不到他們。而特首回應的時候就指出，會在今年之內公布對於人才和人力需求發展的方面的研究的。嗱，点启青年人的发展空间呢？电话旁边咧，请嚟青年发展事务青年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席梁旭伟嘅。梁旭伟你好，早晨。
8: 早晨，主持人。
1: 早晨。嗱，其实咧，纵观上个星期同埋今个星期嘅这个嘅地区咨询会啦，似乎咧市民对于青年议题咧都有唔少嘅关注，特别系就业问题上面。其实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即系你哋对于市民提出嘅呢一啲嘅意见或者系关注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特别就系担心就业嗰方面，其实而家喺香港有啲乜嘢政策系可以帮到佢哋咧？
8: 是啊，其实我想这一排除了昨天的咨询会之外呢，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很多人都说以 AI 究竟会对青年的就业的影响是怎么样啊，其实都很多关注和关心的。那其实现在特区政府都有不少的措施呢，其实是幫緊一啲青年人，特別係一啲啱啱進入社會啦，或者未畢業嘅咧，去到睇下點樣面對，同埋點樣去到揀佢哋嚟緊嘅一個嘅目標，或者嚟緊嘅嗰條路。咁佢哋例如喺中學嘅時候，我哋已經係有唔少嘅生涯規劃嘅一啲活動啦，有一啲職場嘅體驗嘅活動啦。咁佢哋進入咗大學之後，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啊嘅一啲實習嘅機會俾到佢哋。咁我諗最主要咧，都係俾佢哋去到見到個職場其實個實際環境係點樣樣啊，俾佢哋去到體驗得到，咦，其實個職場究竟係要面對啲咩困難，等佢哋畢業之前咧，去到做好準備。咁例如特別係一啲喺大灣區啊，或者一啲喺內地一啲新嘅一啲職業上面咧係特別受歡迎嘅。咁例如啱啱今年都舉辦咗第一次我哋香港青年人去湖南衛視去到實習等等一啲比較特別嘅項目。咁所以其實嘅嗰、那個喺佢哋進入職場之前嘅嗰個準備咧，亦都係做得比較充足嘅。
1: 其實咧，而家譬如你講到大灣區啦，我哋有呢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啦，就係政府會向咧請大灣港澳青年去內地工作咧，香港青年如果去內地工作咧，係政府會向企業發放嘅津貼咧，就會係每月12,000元，為期最長咧18個月嘅。咁另一方面啦，其實喺內地嗰方面嚟講啦，廣東省咧，佢哋喺舊年咧，亦都係發放咗一個叫做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細則嘅，咁當中亦都對於係參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青年人咧，係可以提供一啲生活嘅補助，亦都對於咧呢一啲港澳青年創辦嘅初創企業咧，亦都有一啲創業資助啦。

0: 另一方面亦都青年發展委員會下低亦都有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亦都是透過機構去資助這些青年的。其實我想問，這些種種的計劃在個宣傳或者是在個支援上面，你覺得有沒有必要再去加強呢？
1: 其實現在我們見到這咁樣嘅計劃咧，嗰個宣傳或者參與人數咧，其實都比較熱烈嘅啦。即係以我知道，你頭先主持人提到，我哋青年發展委員會每年都有每兩三年都會有做嗰、那個資助創業嗰度咧。我哋透過團體，其實每個團體都係我哋見到係有過百個申請嘅。咁而且佢哋每次即係因為個資助嘅嗰個上限咧，佢哋可能淨係可以資助得到八個、十個等等，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嗰個報名參與咧嘅人數係非常非常之多。咁但係啦，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嗰、那個支援嗰方面咧，咁呢度我哋當然咧係唔會有夠嘅一日嘅，咁因為其實而家個內地創業競爭都好大，同埋要我哋嘅青年人去到適應，即係內地嘅嗰個營商環境啊等等啦，確實個支援係可以有更多。例如我哋嗰、那個大灣區就業計劃咁樣，其實而家嗰個資助係18個月嘅啫嘛。咁有冇可能喺18個月之後，我哋點樣可以幫到個青年可以繼續留翻原本公司咧？或者係佢有興趣去咗嘅大灣區城市裡面去到繼續去到就業呢？我哋有冇可能可以喺其實而家都有唔同嘅機構係幫助緊透過政府嘅資助啦，都幫助緊我哋嘅青年透喺大灣區就業計劃裡面喺當地點樣去到生活啊、融入嘅社會啊等等嘅。咁呢一方面嚟緊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咧？點樣去到令到佢哋更加有歸屬感咧？咁呢啲其實就係個資源上面，如果有更多嘅話，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0: 梁毓惠啊，針對住而家咧一啲嘅青年人嘅就業不足嘅問題啦，咁其實政府有一啲評論就話咧，可唔可以再推出2003年沙士期間嘅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向聘請咧係職場新丁嘅僱主咧每月提供2000元嘅津貼，幫助佢哋跨入職場。你自己點睇啊？
1: 我覺得其實我哋如果係聘請就咁一個資助嘅話咧，更好嘅做法可能係點樣去到令我哋嘅青年人而家去到可以迎接嚟緊一個可能 AI 啊，可能一個高科技參與每一個行業嘅呢一個咁樣嘅準備，即係令到佢點樣裝備自己嚟緊去到面對嘅挑戰或者機會，就可能會好過沙士期間當年嘅嗰、那個。直接嘅資金嘅補助咯。
0: 係，即係咧，其實你睇就係覺得即係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可能會對於佢哋更加好嘅。咁另外咧，琴日亦都有其他嘅青年嘅議題嘅意見，一陣間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

0: 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管机构表示，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度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六成半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者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六成八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七个地区受到影响，十八万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1点，升974点。伦敦金啦系报每安士4,336.69美元，卖出4,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恒生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

0: 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2026年8月10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呼吁多补充水分及防暑。李家超表示，目标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文件。陈茂波称，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料吸引超过185万旅客。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嚟咧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梁旭伟嘅，梁旭伟你好。
9: 你好，
8: 嗱，刚才咧喺我哋头先就上半节咧都提过啦，有关于寻日咧喺咨询会入边啊，一啲市民咧对于青年议题嘅意见嘅，另外咧佢哋仲有一个建议嘅，就系、是、关于地区治理方面，特别就系话咧系咪可以成立一个咧叫做青年关爱队嘅？你自己又点睇呢方面嘅睇法建议咧？
9: 其實我哋都見到近呢幾年咧，即係青年人參與我哋嘅地區治理工作啦，或者其他嘅地區工作都係普遍有上升嘅趨勢。咁呢個我係比較樂意見到呢件事嘅。就打個比方啦，即係我哋其實而家喺地區嘅層面，其實都有兩個青年專屬嘅青年委員會。咁我哋都見到咧，嗰啲自薦透過自薦計劃進入去嘅嗰個人數咧，其實都達到40%咁多嘅。咁所以呢一個係第一方面啦。咁對於尋日其實有朋友講到話，可唔可以成立地區青年關愛隊？咁其實我哋而家睇翻而家我哋關愛隊嘅組成咧，其實喺成個指引嗰度都已經係有講過話，希望可以多啲青年人啦，多啲少數族裔啊，多啲婦女等等唔同嘅人去到參與同埋加入我哋而家呢一個關愛隊嘅工作。即係所以咧，個機制係喺度㗎啦，即係喺度點樣要鼓勵多啲青年人去到參與。咁但係喺第二方面，如果關愛隊佢哋自己嘅工作嘅範圍咧，其實亦都係主要係即係關心地區啊，喺地區上面進行一啲義工嘅工作啊，或者係喺一啲緊急嘅時候出嚟幫手，咁其實亦都係冇限於係唔係做青年工作嘅，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機制已經係喺度㗎啦，咁但係可唔可以做得更多咧？咁當然啦，亦都永遠都可以做多啲一啲青年專屬，或者用青年嘅力量點樣去到服務社區，呢啲係可以諗多啲機制嘅。
8: 好啊，多谢晒你梁旭伟吓，同我哋讲咗咧有关于青年发展咧嘅意见嘅。嗱，其实咧喺寻日嘅咨询会入边啊，亦都有一啲发表意见嘅市民咧提到青年人置业难嘅问题啊。咁佢哋指出咧就系话近20年啦，香港35岁以下青年嘅自置居所嘅比例啦，由30%咧降到不足15%，超过70%人买楼咧要靠父母咧去俾首期嘅。咁特首回应嘅时候就话啦，会不断咧去丰富置业阶梯嘅，而北都咧亦都俾咗个机会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公屋联会嘅总干事焦国伟，焦国伟你好，
10: 系早晨，
8: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而家青年人咧面对个置业问题咧，其实究竟系佢哋俾唔起首期啊，定系咧其他嘅即系供唔起嘅问题咧？

0: 意見調查，但其實整體而言是否反映了青年人對於上樓階梯的信心其實在度下降緊呢？
1: 當時我哋嗰個嘅調查裏面咧，大概我哋見到即係想買樓嘅一啲青年朋友咧，大概一半到嘅比例度啦。咁當然有部分可能喺唔同嘅年齡層裏面有自己一啲唔同嘅即係先去考慮嘅情況，可能有啲會考慮對自置居所啦，有啲可能係會個人發展先嘅。咁我哋都見得到喺當中，亦都有唔少嘅受訪者都對於可能係，譬如話一啲居屋方面嘅一啲措施咧，都希望有多啲嘅即係放寬。例如話，我哋喺見得到個嘅調查當中嘅一啲首期方面咧，喺居屋方面而家目前有600表嘅一啲申請者嘅。咁喺白表方面嘅話咧，都期望有啲嘅措施，譬如話將個首期係可能降到去最少 5% 嘅首期嗰個嘅即係要求。咁對於可能係一啲嘅特別青年朋友首期方面未算好充足嘅話咧，都可以有啲幫助嘅。
0: 其實我哋睇翻啦，即係尋日嘅發言咧，佢哋就話即係如果要喺香港買樓咧，首先要有一個富爸爸。其實你覺得呢個係咪都係反映咗青年人嘅心聲咧？
1: 我又覺得未必係咁樣嘅。嗱，當然頭先講到一啲私人物業嘅話，咁當然有啲嘅價錢都比較貴啲嘅。咁但係睇返呢幾年嘅政府喺房委會推出嘅居屋嘅一啲售價，譬如話今期嚟講，大概講緊即係中位數呢270萬度。咁如果係一啲即係要負擔呢啲嘅價錢嘅話呢，其實我又唔覺得要富爸爸先至可以承擔得到。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啲嘅譬如話私人市場嘅，譬如二手又好，或者係一手單位，咁價錢相對會再高啲。咁我覺得如果係能力負擔係有唔同嘅側重嘅話，其實居屋都可以去回應得到一啲即係青少年或者青年人對於去買樓嘅一個嘅訴求嘅情況嚟。
0: 其實在購置資助房屋的方面，政府已經為40歲以下的白表的青年人的家庭增加了一個的抽籤的號碼，白居二亦都有青年人的專屬配額。你覺得這些措施是否能夠對症下藥，是否真的有增加到青年人他們買到樓的機會呢？
1: 我會同意呢個方向，亦都睇翻今次喺無論白居易或者居屋申請當中咧，譬如話青年人嘅個申請嘅啲數目都唔少嘅，即反映咗呢啲嘅措施其實都可以吸引到青年人都會去申請相關嘅計劃。咁當然啦，居屋嘅數目上邊喺呢幾年都係增長嘅，去到最新今次就8000多個單位啦。咁未來見得到政府都話喺即係居屋方面嘅數量都會再去提高。咁對於喺即係包括青年人在內啦嘅一啲市民去買到居屋單位嘅機會都相對會增加。同一時間都見到咧，其實喺申請宗數方面咧，都比喺過去嚟講都有啲回落。咁對於嗰個競爭方面咧，似乎都冇以前咁即係咁激烈或者咁誇張。一啲講緊以往都可能係60多倍呢個嘅即係超額嘅情況，都未必會將來會出現呢個情況發生。
0: 昨日喺个諮詢會入面咧，有關於提到呢、這個青年置業問題嘅時候咧，特首就話即係北都咧俾咗一個機會啦。我哋睇翻咧，其實較早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學嘅學者提出咧，佢哋就話青年人係普遍咧面對住一個買唔起啦、儲唔到錢嘅困境，所以就建議咧喺北都咧增加首置盤、青年公寓咧呢啲嘅份額，為35歲以下嘅青年咧推廣。先租后买的先导计划，亦都有智库建议咧，将北都居屋项目入边青年白表买家的首期是由10%降到去5%，亦都在北都的公营房屋之中，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咧系调升到5:5嘅。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嘅措施，系咪帮到青年人在北都置业？你自己又赞唔赞成呢？
1: 當中嘅建議都係我哋係一直都係提出嘅。咁我諗唔係單單淨青年人嘅，我諗整體我哋香港市民都有個期望，例如話係即係買得到啦，同埋嗰個居住嘅空間都提高。北都見到政府都有一個嘅即係提出話都會放寬或者提高翻一單位嘅面積嘅，咁增加可能大概係10%至20% 嘅即係空間啦。我哋覺得可以喺北都方面可以再提高啲，即係譬如人均居住 住嘅面積啊，或者公屋嘅偏配面積等等，因為地方都比較會廣闊。

0: 同埋亦都可以重新去諗下我哋整個房屋嘅階梯同埋我哋居住嘅質素。所以我覺得北都即係特首想講一個契機，可以令到我哋成個房屋政策都可以向前走多幾步。咁另一方面就政府亦都講到喺未來北都大概有150,000個一啲即係公營房屋嘅單位，如果當中有大概係六至到可能係5-6成嘅話咧，係出售嘅話，已經講緊係講7-8萬間。咁所以將來我哋見得到係譬如買居所嘅話咧，喺北都方面嘅機會相對會再增加好多嘅情況。
1: 嗯，好啊，多謝曬你，招國偉，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招國偉咧係公屋聯會嘅總幹事，我哋先休息一陣。
2: 巨浪湧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怎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住同大家讲下咧，关于楼宇维修嘅问题啊。根据立法会秘书处早前嘅研究数据啦，喺2025年咧，68%嘅私人楼宇嘅楼龄咧系达到30年或以上嘅。而根据推算啦，根据咧强制验楼计划啦，楼龄咧达到去30年或以上嘅楼宇咧，喺接获屋宇署发出嘅法定通知之后咧，就需要进行检验啦，同埋必要嘅维修。而在2025年符合驗樓資格的大概是29,900棟的私人樓宇當中，16%已經完成了所需的工程，當中多數是樓齡50年或以上，另外還有25%尚未遵從通知的。但是在驗樓和樓宇維修上面，我們都有時候都會聽到有不少問題，例如一般市民、業主立案法團是缺乏足夠的知識等等。在昨日的諮詢會入面，有工程師就建議政府在發展局之下設立一個叫做屋宇維修署，進行相關的監管以及代辦的工作，業主只是要夾錢就可以了。特首在回應的時候就說是值得探討的方向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會長、市建局非執行董事謝偉全。謝偉全你好。
5: 早晨，
1: 其实咧早前咧有唔同嘅团体咧都提出咗咧，系咪成立一个独立嘅机构咧去处理一啲屋宇维修嘅问题嘅？但系似乎早前咧政府嘅态度咧都系比较系有保留嘅。其实寻日特首嘅回应咧，你觉得系唔系有一个态度上面嘅转向咧？
5: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未必系嘅，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而家目前嚟讲咧。就樓宇維修，政府有各個部門，佢即係負責自己嗰個範疇咧，同埋有呢方面嘅經驗咧，同埋專才。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候都係碰到一個問題咧，各司其職。咁即係大家都係管自己個範，咁邊個協調咧？或者有大家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咧，係邊個話事咧？嗱，呢方面咧就係有問題嘅，即係未必做得最好。當然喺協調方面咧，我諗發生咗大埔嘅事件之後咧，喺呢方面係即係我睇到係有改善嘅。但係最終頭先我講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係要做一啲決定，又未必每個部門咧即係係一致嘅。咁呢方面係點咧？咁樣咁所以咧，成立一個機構嚟講咧。究竟佢系政府嘅部門啦，亦或一啲獨立嘅一啲機構咧？呢方面咧，我覺得可以去討論。我相信特首都希望大家喺呢方面咧俾啲意見。咁然後最終咧，邊個方案最好？因為頭先你講咗咧，其實咧過去對於樓宇維修方面咧，其實咧嗰個政府咧就嗰個涵蓋嗰個面啊，每個部門咧或者個深度咧喺呢方面咧係唔足夠嘅。咁我理解嘅。因為呢啲私人產業咧，過往一般嘅做法咧，即係好多年嘅，都係話哦，咁你私人產業你自己應該去處理啦咁樣。但係忽略一個問題咧，就頭先你講咗噶啦，業主即係嗰個小業主就好多，

0: 咁點樣大家共識呢，同埋大家喺呢方面呢可能有唔同嘅諗法或者理解亦都唔同，或者缺乏雙方面嘅即係呢方面嘅知識啊。咁呢樣嘢其實係我哋呢啲即係我哋去講嘅叫短板啦。呢、這個短板點樣彌補呢，政府喺呢方面呢我覺得要做好呢一啲呢方面嘅工作呢，一定要參與更加多。咁但係參與方面呢係咪剛才一個部門呢啊，如果呢個部門係咪權責好清楚，咁其他相關嘅部門會唔會喺呢方面呢即係個配合上係點呢，係唔係即係考慮呢就話另外一個機構獨立機構佢有法規上規定佢個權責，咁其他相關嘅政府現有嘅部門呢佢已經積累咁多經驗喺呢方面各自嘅專業人員啦，咁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即係組織起嚟，就協助啊呢方面嘅工作咧？咁呢個獨立機構咧，係唔係可以有個權力，即係做一個決定，同埋佢負責嘅範圍咧，可能更加深入啦。即係譬如有啲工程上進行嘅時候，係咪做得啱咧？咁樣呢等等，其實係需要大家即係詳細去討論，然後咧就令到特首喺呢方面咧可以係有個即係最佳嘅決定咯。
1: 但係尋日咧嗰位發表意見嘅市民咧，其實佢有一個重點嘅睇法，就係話一啲維修樓宇嘅相關事宜咧，就交俾一個專責嘅部門處理。咁然之後咧，業主咧就主要去負責開會啦，同埋夾錢嘅。咁即係話變咗喺呢個嘅配置之下咧，就業主唔需要咧再去做一啲唔係佢哋專業知識咧所能及嘅嘢。你自己覺得？呢一啲嘅方向系咪都值得去考虑咧？如果我哋首先就撇除咗啲部门嘅权责嘅问题，但系呢个方向系咪都值得考虑咧？
0: 嗱，而家如果系一个部门咧，佢负责咧，咁
1: 系谢伟全，
0: 系听到啊？
1: 系而家听到
0: 嗰个量啊，嗰个量啊，即系都好犀利嘅
1: 数量问题，
0: 系啊数量啦。咁呢个部门几庞大，然后先佢。差唔多咧，即係主要嘅工程，佢都係負責由定標啊、造價啊等等。咁另外有啲小業主會唔會就因而咧，即係會發生呢啲問題咧？即係佢個參與最主要係出錢，咁咪樣樣都
1: 係
0: 咧。但係呢個值得去商榷啦，係嘛？你聽佢嘛啊？咁因為出錢嘅時候多
1: 謝偉全。嗱，講到業主夾錢嘅問題，咁究竟咧，即係係咪真係淨係業主夾錢咧就得咧？頭先謝偉全亦都點出一樣嘢啦，就係當如果呢個機構咧係要處理曬全港嘅樓宇維修嘅時候，咁佢又會唔會好龐大咧？嗱，正如頭先咧，即係所引述嘅符合現某資格咧，有成二萬幾棟嘅私人樓宇，咁其實究竟一個幾大嘅部門先至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咧？謝偉全翻返嚟啦，謝偉全你好，繼續啊，係剛才你講到淨係夾錢嘅問題，
0: 係夾錢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你頭先講個量都好犀利嘅，咁而家即係屋宇署咧，我理解咧就每一年咧佢都係實事求是，大概有400棟到啦咁樣去處理400至500。咁如果你話個個都想政府嚟做嘅，咁啊先後程序有一定啦。咁另外咧即係我諗有好多問題要考慮咧。頭先你講夾錢嘅問題咧，就我覺得多多少少咧可能都有人唔同意見，或者有啲。啲咧就要需要資助嘅，咁政府喺呢方面咧亦都要去考慮咯，嚇。
1: 嗯。
0: 咁即係好似消防嗰樣嘢一樣嘅，即係有啲即係大廈咧，永遠都做唔到噶啦。咁消防處去做，佢每年都要排一個先後嘅。如果排咗先後之後，有某啲又未入咗圍嘅，可能出年嘅，咁而發生一個問題咧，可能政府呢方面又點樣去做咧？咁樣。咁呢啲等等都要考慮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涉及好多問題咧，同埋有一個即係呢方面咧，應該個個都有啲責任嘅。咁政府，我頭先講啦，政府咧喺過去嚟講咧，參與唔夠，咁佢加強咧。但係業主方面咧，頭先講啦，係咪喺呢方面咧，亦都無論佢 小業

0: 主或者一啲團體組織嚇，佢、業主嘅組織喺呢方面咧，嗰、那個參與嘅人咧，點樣加強佢嘅認識同埋關注同埋參與度咧？呢方面亦都要做嘅。咁譬如我哋而家係講有區議員嚇、有關愛隊，咁喺呢方面又可以協助一下咧？咁呢啲等等咧，其實要全盤咧，同埋各方面人士咧。在这方面大家都参与的，单靠某一类或者一两类的人去做，始终我觉得这件事不是最佳的效果做出来。
1: 嗯，谢伟全，政府和市建局就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会推出加强版的招标妥，当中就包括了会有执法机构，他们会去审查翻相关的那些的入标的人士啦，佢哋嘅背景嘅审查啦，咁同埋咧会由市建局咧将来要同时负责咧招标同埋评标嘅事宜嘅。咁其实如果你睇翻啦，即系有呢个加强版招标妥推出之后咧，究竟几大程度上系可以帮到呢啲嘅业主咧，同埋咧同市民所希望嘅有多啲嘅机构去到帮到佢哋处理呢个验楼嘅问题，你觉得其实究竟？是不是可以满足到市民的期望
0: 呢？市民呢当然希望政府做，无论他通过市建局好或者其他的现在讨论的机构或者部门，其中一样东西呢，其实加强版呢我觉得是好事来的，起码来说呢，即是他对于一些不好的一些承建商或者顾问来说呢，有及步的希望，咁而鼓勵到一啲真係有能力同埋肯喺呢方面咧，專業地去處理嘅人參與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嘅，但係招標妥判咗標之後咧，都發生好多問題嘅喎。好多時候咧就話因為改動啊，即係工程量啊等等，而需要增加錢喎。咁呢方面咧，有邊個去幫手咧？咁樣可能都要諗諗啊。因為小業主嚟講唔知噶嘛，咁可能佢一個決定原來貴多咁多嘅，咁呢方面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顧問，同埋一個施工嘅，方面我覺得咧就係好。
1: 系嗱，咁啊，头先咧，多谢晒阿谢伟全嘅意见啦。刚才咧，亦都提到咧，系除咗招标、评标之后咧，仲有啲后续事宜要跟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总统府宣布，总统佩泽希齐扬颁布总统令，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辞职并接受新职务的佐勒加德尔。伊朗传媒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他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亦曾经在前总统莱希统治之下担任分担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說，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

0: 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黑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於三個月之內完成。日經平均指數報66433點，升83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5.09美元，賣出4336.4美元。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天氣。早上8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喺溫州以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1-2日高溫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報章摘要，
2: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的是黃海怡和鄺珊欣。
3: 先睇文匯報報導，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寻日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6月到而家，已经收到13800份同5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5年规划的咨询期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是摄氏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极端酷热天气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日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江和福建。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紧急应变，多个地区都是停航，上海机场有近60%航班要取消。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今年下半年是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今年10月，香港将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到昨日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在一个月适应期之内，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巡查，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发言人说，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940间左右增加至到现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文汇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

0: 今日报政论话，政府官员出席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好多青少年关注到置业困难，青年人士置业需要靠父母首期，睇起嚟当局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俾到青年信心，令佢哋有上进置业安居嘅阶梯，而非遥不可及嘅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1: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話，第二場地區諮詢會針對青年發展，李家超指出會因時制宜推出更多措施。評論話，政府同商界實在係應該攜手合作，俾年輕人揾到第一份工作。大學畢業生本身亦都要調整心態，務求先取得投身事業嘅入場券，然後再謀長遠打算。香港當然要發展 AI， 政府應該做嘅係將風險減至最低。信報社評。
0: 大公布的社评就说，入境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合共批出31000多份的外籍人士工作签证，比起五年之前大幅翻倍，证明香港在国安法护航底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断提升。外籍专才选择来香港发展，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营商环境，更加看重的是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内联外通独特优势，将其作为进出内地庞大市场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近年大力推动盛事经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盛事带动本地和境外人流和经济效益。评论就话，人流增加，下一步就是要将它转化为持续消费效益。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盛事，十月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这些固然就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去到南华埔，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南华埔。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美孚新村。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已经搬迁好噶啦。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7: 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電視32、

0: 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 2026年8月10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呼吁多补充水分及防暑。李家超表示，目标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文件。陈茂波称，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料吸引超过185万旅客。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时间来到早上的9:13，跟住呢，我哋同大家关注呢，喺上个星期五啊发生嘅一宗呢，系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啦。嗱，呢个事件呢就发生喺黄大仙上村呢超市楼嘅一个男子呢，怀疑因为不满楼上嘅住户发出噪音啦，就趁住嗰个住户呢朝早搭 lift 落楼嘅时候啦，冲入去 lift 度呢用菜刀呢斩对方，其后呢就返到去单位堕楼身亡嘅。死者咧系有精神病嘅记录，而警方调查就话啦，疑犯即系死者咧，同埋伤者咧，曾经因为噪音问题咧多次争执同埋投诉。旧年咧有一次咧，曾经要由警方咧系到场处理嘅。而房署咧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亦都指啦，已经喺6月嘅时候批准死者喺村内嘅调迁申请，正系等候咧合适嘅单位编配。嗱，今次事件到底我哋有啲乜嘢嘅关注咧？伦理嘅摩擦咧，其实喺呢个社会都相当之常见嘅。点样去防止咧呢啲嘅摩擦成为咗一啲不可收拾嘅悲剧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麦永哲嘅。麦医生你好，早晨。
5: 早晨，燕萍你好。
4: 早晨。嗱，由于今次个事件咧，亦都涉及一位咧系应该有精神病记录嘅人士啦。咁你对于今次事件嗰个嘅关注啊，系喺边一度咧？特别系噪音滋扰啊，会对于佢哋会带嚟嘅影响系点样咧？
5: 系，因为呢件事咧就好似系一个别事件啦，但系其实实在咧一啲同噪音相关嘅精神科困扰咧，其实都好常见嘅。实实在在，我谂我哋即系每个身边嘅听众，我估大家喺唔同屋嗰度都有机会会有时会楼上楼下有啲噪音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嗰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如果呢啲噪音嘅情况有时我哋无论嗰个噪音系即系真实存在，或者可能个人对即系呢啲噪音有敏感咧，有时都会诱发到一啲即系所谓恶性循环啊。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有时我哋对于有啲噪音好敏感，可能你会慢慢会特别留意听到嗰个声音噶，即系呢啲我哋叫选择性嘅注意啊，即系我哋叫 selective attention。咁你越注意，咁可能呢个噪音越更加明显。咁有时就会诱发到可能一啲其他焦虑啊、抑郁嘅情绪啊，或者失眠嘅问题。咁再加埋即系令到呢个情况咧，又会对呢个声音更加敏感，咁啊令到咧会有一个恶性嘅循环嘅问题咁样咯。
4: 其实对于一啲有精神病嘅记录嘅人士嚟讲啦，噪音滋扰对于佢哋嘅病情嘅稳定性嗰、那个影响究竟会去到几大？
5: 系因为其实呢个噪音咧，其实都有唔同嘅精神科嘅问题，都有机会会增加你对呢个敏感度。譬如可能啱啱呢个个案就可能一啲思觉失调嘅问题啦，咁但系亦都可以头先所讲一啲情绪问题、睡眠问题，或者有啲人可能产后抑郁啦，或者佢本身有啲自闭频谱嘅问题，对一啲声音或者触觉嘅较为高敏 眼嘅人士咧，啊咁佢哋就即係真係會特別地敏感嚇，而呢個敏感度又真係即係又有時會慢慢即係你因為佢係即係日積月累嘅嘛，即係每日都係咁嘅情況。咁但係亦都要理解啊，我哋人係即係真係好需要一個寧靜安全嘅環境。咁如果啊呢、這個心理需要啊，好似呢個底線受到影響嘅時候啊，可能又會引發到一啲其他唔同嘅情緒啊、憤怒。

0: 咁啊，或者甚至乎可能即人際間嘅對峙啊，咁樣咁啊，令到嗰件事啊更加複雜咗咁樣。
1: 但是如果在鄰里之間呢，即是遇到這些不同的一些的衝突，特別是這些噪音問題，因為我相信可能在香港這麼密集的單位的情況之下，可能都會去常見，究竟呢應該怎樣去到處理呢？特別就是即我們譬如怎樣去察覺對方的情緒，進而選擇一個合適的處理方法呢？
0: 嗯，系啦，因为即系我谂到一个普通市民遇到有啲咁情况，就可能你会俾人即系无论你觉得有邻居有啲类似咁情况，或者可能有邻居投诉你有呢个情况，可能呢、这个可能你亦都要留意翻，会唔会对方可能佢会真系会即系甚至乎会走上门啊等等吓。咁我整体建议都系即系尽量都避免一直接争吵吓。咁啊。如果可以的話，都是即係揾翻一啲唔同嘅渠道，就可能包括即係屋邨嘅職員啊，或者話真係有好大衝突嘅時候啊，即係需要一啲警方嘅介入啊咁樣嚇。咁當然咧喺個過程上面啊，亦都可以留意對方啊，會唔會可能佢真係言辭好執著嘅嚇，即係佢情緒好激動嘅嚇，或者係真係佢會講緊一啲明明可能同現實相關，即係有可能一啲好似脱離少少現實嘅情況啊，譬如。明明啊，好似冇喺个时间整出呢个错啊嘛，佢都将所有嘢都归咎于你啊，或者系甚至乎对方可能会觉得，可能你特别因为的确我哋都有时有啲唔同嘅个案咧，佢会即系对于个噪音嗰、那个喘息咧，佢会有个好特别嘅敏感度啊，譬如佢可能会直情觉得好似你行到边度啊，佢好似直情即系楼上或者楼下知道你去到边度，咁啊直情跟住你转做。製造一個噪音啊，咁樣嚇，或者可能佢就係相關嘅一啲噪音係特別影射對方咁樣。咁如果類似有咁嘅情況，可能無論屋企人或者即係嗰個即係街坊嚇，可能都要留意翻，依家會唔會係即係可能都係啲精神科相關嘅困擾咁樣，呢樣嘢就可能都要特別係要睇點去處理咁樣。
1: 但係如果咧，譬如即係我作為一個被投訴人啦，當可能對方都多次同我講呢個噪音嘅問題嘅時候，而佢係多次主動嚟揾我，譬如去到做一啲嘅對質啊等等咧，我喺呢個時候去揾房署嘅職員介入，甚至係報警處理咧，會唔會反而有機會係進一步刺激到對方嘅情緒啊？
0: 係，我諗呢個就即係當然我估係即係無論點都好，我諗都係盡量去即係避免好直接咁去爭吵咁樣嚇。咁當然我諗我哋作為每人，我哋就盡量有時就盡量自己做好啲咁樣嚇。咁當然有時有啲聲音或者噪音，有時喺生活上面就冇辦法去處理得到。如果係處理嘅時候當然唔係即時，如果再咁我有即時報警咁樣嚇，可能係即係等即係盡量都係喺其余時間，大家喺個心平氣和嘅時候，即係去盡量處理下。當然啦，真係發覺亦都係唔得嘅時候你可能都係事後先至去揾翻相關嘅部門去做個調停，可能又會好啲嘅。當然，如果真係去到即刻嘅情緒好激動嘅時候可能真係冇辦法嘅時候，先至要揾啲相關單位去作一個調停啊咁樣嚇。
1: 永志华，当然啦，即系今次呢个嘅不幸嘅事件啦，其实警方仲喺度调查啦。咁不过咧，据死者嘅邻居咧，佢就话即系有个感觉，就系觉得对方都系和善啊友善嘅。虽然就冇同对方咧有啲乜嘢嘅交往，但系我哋应该有啲乜嘢嘅征兆咧，系特别要留意咧。如果当我知道即系可能我嘅隔离邻舍系有啲精神压力嘅时候，咁又或者我作为佢嘅亲人，其实对方出现咗啲乜嘢即系情绪反应，我系需要特别去留意噶。
0: 系啦，呢个都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的确确，我谂系即系除咗隔邻舍等等就吓，咁我屋企人都系非常重要嘅吓。咁就要睇翻可能即系嗰位受困扰嘅人士佢会唔会究竟即系嗰个思想嘅谂法究竟系咪都即系嗰个噪音嗰个情况？究竟系咪真系咁严重啦吓？咁同埋就究竟会唔会可能甚至乎系少少即系脱离咗现实嘅情况吓？即系佢可能会觉得系啦，即系。情係覺得好似佢係被針。

0: 隊啦，有啲個案就佢可能佢甚至乎佢覺得你可能唔單止樓上啦，或者樓上再樓上啦，或者樓下啦，好似夾埋一齊去針對佢咁樣嚇。咁或有甚至乎亦會佢出現一啲其他嘅精神科嘅症狀，譬如佢可能會直情佢覺得出街都好似有人針對佢啊等等嚇。咁呢啲可能又會明顯啲，你會知道可能要即係需要要留意翻嗰個噪音嘅困擾係咪去到咁嘅程度。同埋會唔會少脱離現實，甚至乎當然咧，亦都要留意翻個患者嚇，佢本身會唔會甚至乎個腦都不斷咁每日都係諗緊一樣嘢，真係開始有啲情緒困擾或者失眠嘅困擾啊咁樣嚇，咁啊或者佢每次講親呢件事，哇真係好勞氣嘅情況，咁啊可能真係及早需要即係揾啲專業人士去求助，究竟需唔需要啲其他嘅處理，即係除咗揾房屋處理資源之外咁樣嚇。
1: 最後啦，其實麥永哲話睇翻今次嘅個案啦。咁嗰位嘅死者咧，佢其實亦都係申請咗一個嘅調遷嘅。咁而房署咧，佢哋喺六月嘅時候亦都係批准咗佢嘅調遷，不過而家就等待緊合適嘅單位嘅。你覺得咧，其實你有咩建議去處理呢一啲可能係涉及到精神困擾而要求調遷嘅個案咧？會唔會譬如佢噪音咁樣，係咪應該調去上去最頂層，反而會係更加好咧？
0: 我相信呢、這個即係調遷，我哋有時會諗啊，呢、這個就好似即係所謂終極解決嘅方案啊，即係可能同一啲近鄰社嘅情況啊等等嚇。咁但係我諗亦都要留意，有時就喺個過程上面，我諗無論係房署需要去調查啦，亦都需要去揾一個合適嘅單位啦嚇。咁或者就算有一個合適單位都需要時間去做一個搬遷啊等等。咁啊當中咧，其實仲有一個呢個時間咧其實都仲可能仲會對嗰、那個患者或者鄰居可能仲有好多矛盾啊，有一啲困擾，咁即係我相信都係需要即係有關當局佢哋去監測住啦，無論係即係本身房署職員又好，或者係可能本身負責處理佢開佢嘅一啲精神科嘅同事，或者啲社康嘅同事啊等等，或者社工嘅同事，咁都需要一個唔同嘅協助去睇住啊咁樣嚇，咁以至到如果佢譬如真係佢真係就算真係搬咗之後會唔會？因為相關的情況又會不會重新會再在不同的鄰居的互動那裡出現呢，這件事又要留意的。當然剛才你所說會不會可以去安排到一些最高最頂層，我估計當然這個都是一個合理 的想法，但是就實在我相信這些頂層單位也不會很多，但也是有時在一些人方不同的狀況，有時他不是純粹是覺得頂層正路，我哋我覺得喺頂層上面需要佢。有時我哋都的確唔同佢講咧，有時會覺得樓下會需要佢，亦都係我估係另一樣嘢，就係喺公屋嘅情況底下咧，亦都要留意喺個人口非常密集嘅情況底下，咁有時佢哋嗰個設計就可能有啲拉閘啊等等，咁呢樣嘢佢其實係冇即係其四方八面而嚟嘅，咁所以就未必一定係純粹樓上就可以處理得到，咁所以呢個都係要即係大家唔同嘅部門有個協作先會更加理想咁樣。
1: 好啊。多謝曬你，麥永哲醫生嘅，係一位精神科嘅專科醫生。跟住咧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嚟咧房委會嘅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梁文廣嘅。梁文廣，你好，早晨。
2: 早晨，陳平。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1: 早晨。嗱，就住今次事件啦，其實咧一啲鄰里嘅摩擦咧，特別係因為噪音問題咧，其實都喺公屋入邊都非常之常見嘅。你自己對於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個關注點係乜嘢？
2: 其实今次嘅悲剧发生啦，我哋自己关注当然系成个处理嘅过程，包括系投诉人啦、被投诉人嘅一个协调啦、调查相关嘅一个即系过程啦，仲有系如果系涉及到怀疑系可能系精神方面有即系健康嘅障碍嘅一啲居民嘅话，除咗房署自己嘅处理以外，点样去转介俾专业嘅人士去做一个跟进同埋沟通？呢个跟进唔系话睇完佢证实咗佢有咩问题帮佢处理咗就算，而係喺嗰个成个过程里面一路同佢嘅接触点样去安抚佢，或者係点样去令到双方嘅冲突唔会激化。我相信呢个都係今次嘅悲劇可以係从中去做好多嘅一啲即係教训上面嘅一啲即係吸取囉。
1: 但系特别咧喺呢个噪音嘅即系去查证嘅过程当中啦，其实咧据你所了解

0: 根據現行機制咧，如果係啲住户因為噪音問題提出投訴咧，一般佢嗰個調查嘅步驟咧係點樣噶？
1: 其實咧，一般嚟講，如果有一個居民佢話投訴被噪音滋擾啦，咁啊房署同埋屋邨管理處咧，一般就會派出保安員啦，或者係佢房署嘅主任啦，上門第一件事就係喺嗰個單位，即係所謂被滋擾嗰個單位附近，睇下聽唔聽到一啲噪音啦。另外，亦都會入到個單位裏邊聽下會唔會有一啲情況發生嘅。咁如果係一啲叫突發性嘅滋擾嘅話咧，通常房署嘅同事都會好快就會上去了解。另外咧，亦都會喺一啲可能佢哋話報稱某一啲時段，可能係會出現噪音嘅，亦都會安排保安員上門或者去到走廊附近去聽。點解會咁樣做呢？原因係因為如果一個噪音嘅滋擾咧，其實除咗單位裏面有機會聽到之外咧，其實如果一啲比較大聲嘅聲音咧，其實唔單止單位裏面嘅，其實可能走廊啦，或者隔離左右啦，或者個樓上嘅左右咧，其實因為聲音嗰個即係傳遞方式，亦都有機會聽到。咁所以一般嚟講，房署就會以一個咁樣嘅方式去了解啲究竟相關嘅噪音滋擾係一個惡意啦，係一個持續性啦，同埋對嗰個即係被滋擾人嘅滋擾嘅規模有幾大，而去揾嗰個源頭出嚟嘅。
0: 但我哋如果睇翻今次嘅事件啦，咁房署咧佢就话啦，办事处喺接获呢个噪音投诉嘅时候咧，曾经系派员多次咧突击巡查嘅，但系咧都冇听到狗吠声咧，或者系噪音滋扰，因为嗰位伤者咧其实系获准饲养咗一只嘅伴侣犬嘅，咁同埋咧房署亦都话咧冇接获到其他邻近住户咧有类似嘅投诉，呢个会唔会都反映去处理噪音问题嘅时候嘅？一啲困难咧，
1: 呢一个系另外一方面的困难啦。因为头先成个头先听到一个调查程序，可能系真系会发出噪音嘅啲状况，就容易去揾到。不过就算听到声咧，都未必可以确认到个噪音源头。这个亦都系第一个客观上面嘅困难。第二个就可能类似今次嘅个案，可能有部分被滋扰嘅居民，佢系因为自己个人嘅健康状况，对于声音比较敏感，或者甚至会出现我哋过去都有。如果係出現啲幻聽嘅狀況，咁呢啲嘅話咧，就唔係話純粹房署所聽就會聽到，而可能需要辨識同埋轉介俾一啲專業人士去做一個跟進，咁樣先可以係即係解決到或者叫處理到整個投訴嘅過程咯。
0: 梁榮廣啊，不如咧，我哋喺九點半休息翻嚟咧，再繼續同你傾一傾咧呢一個嘅個案嘅情況㗎。咁啊，先聽一節咧，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受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今个礼拜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电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的速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港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话，第二产业以往主导经济增长，近年第三产业一直提升，民众的工资逐步上升，相信消费可以带动经济。林朝基话，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內地經濟量非常大，加上網上消費和不同的服務等，要達到2030年零售總額60萬億元的目標不難。規劃提及推動服務消費，例如養老消費、託育消費。林兆基說，銀髮機制是配合人口結構，相信有較好的勢頭，而小朋友相關服務亦增加，服務業可以製造商機和就業。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表示，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8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8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总价：盈富基金26.28，升1.2；腾讯控股477.4，跌4；MiniMax 347蚊，升20.6。药明康德200.8，升8.5；智普1,306蚊，升60蚊；阿里巴巴124.9，升1；友邦保险74.55，升4；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2仙；建滔积层板38.5，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66,824點，升1,217點。港金报40,455蚊，升29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8.09美元，賣出431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怡安阁。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车龙咧就去到怡安阁。而同时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接近康乐园，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一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丁角路近住容庭轩。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

0: 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3: 南极离我好远，都从来冇谂过要踏足。但因为是我喜欢的作家平鲁的书，就忍不住捧在手里面读了。这个是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就好像他在自序所说，冰山如镜，纯白的灵验更像是内心的通道，多重折射中映现出我的向往，我的探索，我的迷茫，我的漂泊，我的挫败，直达自己赤裸的灵魂。
4: 出发到南极之前，作者平路看着书架上面的书，看看应该带哪一些去旅行。因为他相信带着相关的书本去旅行，能够帮他打开一道联想的随意门，从中找回那些心灵入面被遗忘的失物。往南极的旅程起码有五日都要在海上面，面对云浪的方法就是多些留在房间的阳台上面。作者说，当我目住远方的地平线，鼻子里吸入湿空气，耳朵灌满波浪震荡，瞬间不云了。翻到那一张叫企鹅的，作者写到企鹅喂食的画面，亲子之间嘴对嘴，喉咙对喉咙，喂食动作看在眼内，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从眼前的画面到过去原生家庭的连结，这个是作者更加深入的解读。当船抵达史坦利港的教堂，作者就带我们进入探险家史考特的内心世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却发觉有人比他先来，最后丧命南极。留下的遗言是，要奋斗，要追求，要发现，绝不放弃。
3: 作者平路更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旅客，当旅伴们都打开手机将现场风景向家人直播，他坚持不敢做，因为他认为我自己的触动不一定是孩子们的触动，那个不是一本平凡的游记。一路读，我发觉自己都正是进行这样的心灵对话。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极极南，作者平路，由时报文化出版。
2: 2026年8月10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呼吁多补充水分及防暑。李家超表示，目标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文件。陈茂波称，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料吸引超过185万旅客。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继续回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喺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房委会委员，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梁文广倾紧嘅，有关于黄大仙上村超善楼咧日前发生嘅一宗咧，可能系由于噪音所引起嘅一宗悲剧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梁文广出嚟先。梁文广你好。
8: 早晨，大家好。
7: 嗱，我哋继续咧讲一讲咧，有关于一啲涉及到噪音投诉咧嘅处理问题。

0: 嘅來源不明嘅噪音咧，其實就即係未必完全係真係硬性到一定要話要聽到。咁但係當然呢一個都如果有其他第三者聽到，當然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證明啦。
1: 嗱，當然我哋而家即係就唔知道咧，究竟呢個個案入邊咧係咪真係涉及到有噪音問題啦？因為如果正如即係頭先所講啦，如果根據翻房署嘅回覆咧，佢哋係接獲多次嘅投訴之後咧，曾經派員多次突擊巡查，都冇聽到狗吠聲或者係噪音滋擾。問過隔離鄰舍咧，亦都話係冇類似咁樣嘅投訴咧，係由隔離鄰舍入邊咧接獲過嘅。咁但係我想問，而家咧公屋嘅扣分造成噪音滋擾咧，係扣七分嘅。兩年咧，如果扣滿16分咧，就係終止租約。其實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嘅罰則夠唔夠咧？
0: 我認為呢一個罰則而家係合適嘅，原因係因為有時咧，我哋所謂發出噪音，又揾到個源頭，又有一定嘅滋擾性，要去到扣分嘅話咧，當然有一部分係一啲惡意持續性嘅啦。咁但係亦都有部分可能係舉例啦，放假前後，咁可能有一班朋友去咗某一家人屋企玩，可能打麻雀啊，或者中間玩高興，咁發出咗噪音，時間比較長，滋擾到隔離左右。咁如果到時真係有即係證明到係發出噪音，仍然係足以去做一個扣分。咁但係呢啲咧就並非所謂持續惡意嘅咧，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扣分制、就是、扣咗個分之後，佢吸取咗個教訓，以後唔好再犯。咁所以就而家呢個制度裏面扣七分，兩年裏面扣夠16分就搬走咧，即係話佢仍然會有一次嘅機會，可以係即係叫做取消租約啊，或者收屋之前係俾佢改過。咁我諗而家呢個阻嚇力咧係足夠嘅。如果我哋一次單一次性嘅一個扣分就要佢搬走嘅話咧，咁呢一個我相信亦都可能係太過嚴苛。
1: 但我想問，其實當投訴人同埋被投訴人各執一詞嘅時候咧，點樣去平衡雙方各自嘅利益啊？
0: 首先當然係透過我哋頭先一路講緊喺房署嗰、那個即係調查嘅過程啦，即係因為如果係各執一詞話，咁就好似頭先繼續講啦，就究竟房署嘅職員或者保安員上去時候喺附近嘅單位或者係走廊公眾地方聽唔聽到相關嘅一啲聲音？咁如果聽到嘅話，咁當然就要落實揾出嗰個噪音源頭啦。咁但係聽唔到嘅話咧，我諗呢個就要係即係個制度上面就係點樣去嗰個被召人去舒緩佢一個狀況。嗱，以頭先提到今次呢個悲劇咁講啦，雖然頭先一路講房署喺嗰個單位嘅附近或者樓上樓下隔離左右聽唔到有聲，佢仍然係接受即係嗰個即係被召人嘅嗰個投訴，然之後協助佢做調遷，而相關調遷亦都係批准咗。過喺佢真係搬走之前就發生咗呢一個即係悲劇啦。咁所以其實見到機制上面，就算係聽唔到或者揾唔到一個確實源頭都好咧，房署都係會照顧被招人嘅嗰個情況去協助佢嘅。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面會唔會可以做得再仔細啲啦？即係既然都批咗佢搬走啦，咁但係仍然佢有投訴話有啲聲音佢仍然聽到喎。咁中間嘅過程係咪有其他嘅專業嘅部門或者專業嘅轉介可以去協助佢？舉例社工或者係精神科方面嘅社康嘅護理人員係可以做一啲家訪，喺中間喺搬走之前都一路了解住佢情緒嘅變化。咁可能今次嘅悲劇就可能有機會可以避免到。
1: 頭先亦都有提及啦，就係相關嘅個案咧，佢六月嘅時候房署已經批准咗佢嗰個調遷嘅申請㗎啦。咁留意到咧，就係亦都有一啲意見，就係話啦，如果涉及到精神病記錄或者嚴重衝突嘅個案咧，可以設立一個叫緊急特別調遷專線，安置期咧就壓縮到幾個星期咧，甚至係幾日嘅。你自己又對於呢個方向咧，這個建議咧係點睇呢？
0: 呢一個方向其實喺而家，如果有一啲好嚴重有出現衝突嘅一啲鄰里嘅個案咧，呢個唔單止係定係噪音嘅，其實有一啲即係可能包括係上門追債啦，或者係涉及左鄰右里有啲肢體衝突啦，其實本身房署都會特別係以一個即係特事特辦嘅方式去盡量希望，如果真係需要做嘅調遷啊，會盡量快嘅。咁但係都會即係外於一個即係現實上面，就是、屋邨裏面究竟有冇一個足夠嘅調遷資源可以俾到佢搬？因為舉例，而家我哋大部分嘅屋邨咧，而家所謂即係、就是、一般嘅住嘅單位，可能去到九成以上噶啦。即係咁，如果你要揾到一個合適調遷嘅單位，唔單止一個個案啫嘛。而家村內調遷其實好多屋邨咧，都仍然排緊唔少嘅個案，係因為可能係擠迫户啦，或者頭先提到嘅一啲滋擾啦、衝突啦。

0: 甚至可能因為屋村裏面發生突發情況，可能出現一啲水浸啊、火警嗰個員工擔住唔到，佢需要調去另一個地方暫住啦。其實都有唔少個個案咧，村內調村裏面排緊隊。咁所以點樣去平衡？究竟邊啲個案係佢要先啲？甚至嗰個單位，因為佢可能係一人單位。
1: 是
0: 如果佢系两房，佢哋揾翻两房，即系话其实都有个配对上面嘅困难嘅。咁所以当然我哋都期望喺个批嘅过程，成个调迁嘅速度可以快啲。咁但系都真系要睇翻现实屋邨里面可唔可以提供到一个合适嘅单位俾相关嘅住户。
1: 嗯，其实梁明广，即系如我哋睇翻啦，警方嘅调查咧，就喺嗰位死者，亦都系疑凶嘅单位上面咧，揾到一张系精神分科嘅复诊纸啦。咁即系话咧，佢都系接受紧相关嘅治疗嘅。咁而房署咧，亦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刚才你就话，其实如果遇到呢啲个案咧，系咪可以多少少咧，同其他部门做协调？但系其实喺现行嘅机制之下，房署知唔知道咧？究竟呢啲嘅相关个案，佢所获得嘅支援咧系点样嘅？譬如头先讲到社康护士，房署会唔会知本身其实佢会唔会已经有相关嘅支援系做紧嘅咧？
0: 嗱喺而家机制上面咧，如果接获一啲即系求助或者投诉系涉及到即系精神健康方面嘅一啲关注嘅话咧，嗱，咧房署如果系个案过去系有投诉过嘅，或者系涉及。佢嗰個個案可能係有一啲即係求醫嘅記錄咧，房署係會喺相關嘅一啲途徑係知道嘅。另外咧，係我知道咧喺各區即係房署嘅地區辦事處咯、屋邨辦事處咧，其實都有機制就係如果接觸到個個案係頭先提到嘅涉及精神健康咧，佢都本身係同社區裏面一啲相關嘅精神健康嘅社福機構係有聯繫。即係如果個居民同意嘅話咧，係房署係本身有機制將佢轉介俾呢啲相關嘅精神健康嘅機構、社福機構咧，去有人派員上門跟進。不過過去咧，我哋都遇到一啲情況，第一當然係嗰、那個案主佢接唔接受，佢願唔願意被即係轉介去相關跟進啦。我哋過去做啲 case 都試過係話啊，佢反對佢。唔同意，佢不同意係有人去探佢嘅，咁呢個可能房署就真係會比較被動。咁就算係佢同意去探訪佢，去跟進佢嘅個案都好咧，佢都係舉例佢，例如佢一啲食藥嘅狀況啦，或者係甚至有啲情況係可能探咗佢兩次，佢就拒絕再開門啦。其實喺以前喺社區裏面都遇到呢啲狀況，咁都係有一個客觀嘅難度去跟進。咁但係本身機制上面轉介俾相關嘅機構同埋房署得知相關嘅資訊咧，而家係有渠道做得到。
1: 其實我最後想問啦，即係如果針對住喺屋邨管理嘅前線人員啦，如果涉及到一啲精神健康嘅個案問題咧，相關嘅指引係咪需要加強，或者係點樣加強咧？
0: 我自己都認同係需要即係加強。第一重要嘅當然就係要點樣識別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即係涉及精神健康嘅居民嘅一啲狀況啦。因為頭先提到嘅可能佢過去可能係一啲長期復診啦，或者係有社福機構跟進，甚至可能佢本身住入公屋都係因為一啲叫做社福嘅轉介啊，我哋叫做特別嘅安置嘅模式住入去咧。咁房署當然係會有一啲記錄嘅。咁但係可能有啲突發嘅情況，佢係未必有記錄，房署唔知嘅咧。前線人員包括保安員啦，包括即係屋邨嘅主任啦，上門去了解嘅時候，係咪可以透過一啲指引，或者係透過啲培訓，令到佢辨識到究竟佢係咪精神健康方面可能出現一啲困難啊，需要特別去了解嘅咧？或者喺一個調查過程裏面，好似頭先提到嘅，佢投訴有噪音，但係樓上樓下隔離左右公眾地方都聽唔到有聲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啲機制啟動？原來佢係有機會係精神健康方面有困擾嘅人士，係咪就要啟動頭先我提到屋邨本身就有一個轉介機制，係要揾專業人士去介入啦？可能呢一種嘅前期識別同埋培訓咧，需要比前線人員更加多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梁文廣，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陣。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嗱，呢幾日咧雖然係天氣好熱啦，不過咧都仲有唔少人咧喺户外做各樣各式嘅活動嘅，包括咗譬如係打波啦、跑步啦、行山啊等等嘅。其中咧喺尋日晏晝接近兩點咧，就一名男子咧倒卧喺船灣淡水湖嘅郊遊徑昏迷不醒，消防同埋救援人員咧上山搜救，但係揾到事主之後咧已經係證實係不治噶啦。嗱咁啊喺星期六啦，喺南大嶼山西贡破边洲啦，呢啲地方咧都有郊游人士咧，因为太热感到不适咧，而要报警求助嘅。咁究竟咧喺咁热嘅天气之下，我哋做户外活动有啲乜嘢地方需要关注嘅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嘅。杨小明你好，杨医生。
1: 系你好，
0: 早晨，
1: 早晨。
0: 首先咧，就想问一下，譬如以寻日咧喺船湾淡水湖郊游径嗰个嘅个案啦，咁当时个天气咧系非常之热嘅。你点睇今次嗰个个案？譬如就系以寻日咁嘅气温情况啦，去户外行山咧，其实个风险有几高咧？
1: 我諗啊，呢排咧其實即係天文台都有即係不斷有酷熱天氣警告啦，咁同埋都有啲黃色嘅暑熱嘅警告咁樣嘅。咁啊，天氣咁熱嘅話咧，咁當然就對於我哋即係嗰個做啲户外活動嘅咧，都一定構成一啲風險啊，譬如話可能中暑啊，或者嗰啲會有啲熱衰竭嗰啲情況出現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會如果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都盡量咧大家咧都可以嘅減少啲户外活動啦。咁或者可能適可而止，如果真係要户外活動咧，都縮短啲時間，咁可以即係相對嚟講咧，即係保護翻自己個健康咁樣嘅。
0: 據你嘅觀察咧，其實近排因為可能係中暑或者熱衰竭啦，而要求醫嘅個案，其實有冇多到咧？
1: 其實咧就通常到天氣熱嘅時候啦，或者可能有啲大型嘅活動啦，譬如話可能馬拉松啊咁樣，甚至乎咧可能前嗰幾年即係新冠疫情嘅時候咧，大家咧都好中意去，因為冇得出去玩咧，咁啊所以去郊外行山啊嗰啲咁樣咧，嗰段時間咧就會特別多呢啲咁樣嘅中暑嘅情況。一般嚟講比較平時嘅時候咧，真係去到中暑嘅階段咧，咁比較少啲嘅咁啊，但係咧有其他嗰啲。相对因为即系嗰个暑热嘅天气嘅引致，啲身体不适咧都唔少见嘅。譬如话可能抽筋啊，可能个人我哋叫热衰竭啊，啲情况都会有见过咁嘅样。
0: 中暑同埋热衰竭有啲乜嘢嘅症状，我哋系可以察觉到可能出现呢种咁嘅情况嘅。
1: 如果我哋即系喺中暑咧，其实即系一个。比較咧，我哋醫學上比較即係嚴謹或者可能比較嚴重嘅情況嘅，咁啊通常呢個體温咧就會真係去升到超過40度啦，咁附帶埋咧我哋身體入邊咧即係可能會有啲會有個認知或者個昏迷嘅情況啦，個人咧會通常會同我哋嘅精神狀況咧會有影響到咁樣嘅，或者可能會越練越啊咁樣，咁亦都會引致到更加嚴重嘅情況，身體。多重器官嘅衰竭咁樣嘅，咁但係另外即係比較一般嚟講，我哋比較即係常見啲啦，譬如熱分竭啊、熱衰竭嘅情況咧，就未去到嗰啲咁嚴重嘅情況嘅。咁嗰啲通常咧，我哋可能個人好攰啦，大量出汗啦，身體冰冷啊嗰啲情況。咁身體嘅體温咧，一般嚟講就未至於去到即係燒到40度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見到呢啲咁嘅身體一啲不適嘅話咧，都代表身體已經出現啲警號噶啦，咁需要盡快揾個地方咧。去遮陰啦，同埋咧就減少個活動啦，咁可以保護自己健康咁樣。
0: 如果我睇翻咧衛生署今朝嘅新聞公告咧，佢就話喺過去五年咧，本港每年啊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嘅個案，當中死亡嘅個案咧每年係約有2至5宗，集中喺5月到9月嘅夏季時間，即係話其實中暑引起死亡咧都唔算係一個罕見嘅情況，係咪咧？
1: 係啊，其實即係視乎當地嗰、那個即係個醫療環境啦，同埋嗰個病人嘅身體嘅健康嘅情況啦，咁嗰、那個死亡率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超過10% 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去到真係中暑嘅嗱，即係當然我哋平時好多時個感覺到身體不適咧，未去到中暑階段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見到一啲身體警號嘅話咧，就代表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真係去自己再堅持啊，再 有啲可能即係啲市民咧未必真係可以認清自己能力啦，咁所以就可能會再堅持落去咁樣，咁再落去可能真係會影響到健康，有危險嘅情況出現嘅。
0: 嗯，長者、兒童同埋長期病患者係咪特別高危群組啊？
1: 是啊，即係其實有啲高危群組，譬如話小朋友啦，咁佢哋嗰個制熱嘅即係個速度比較快啲啦，散熱嘅機制都相對嚟講沒有咁快即係發展到啦。咁啊仲有孕婦啦，因為佢除咗自己之外，仲有個 B B 啦，咁啊製造嘅熱量都比較多啦嚇。咁啊老人家啦嚇，佢哋可能食緊某啲嘅藥物啦，啲去水丸啊嗰啲咁樣，或者精神科嘅藥啦，咁都會影響到個排汗啊出即係散熱嘅情況咁樣嘅，肥胖。咧呢啲亦都係一啲比較高危啲人士嚟嘅。
0: 嗯，楊醫生啊，對於一啲咧無可避免一定要喺户外工作嘅人士，譬如清潔工啊等等，呢幾日天氣咁熱咧，其實你有啲乜嘢嘅忠告俾佢哋啊？
1: 一般嚟講，我哋都係著翻啲鬆身嘅衫啦，白色以為主啦，即係減低吸熱嘅情況啦。亦都要飲即係適當嘅時候要進入即係飲翻多啲水啦，因為水咧就都重要嘅。我哋如果冇水分，啲身體個流汗嘅情況太即係拖嘅話咧，身體唔夠水咧，就會嗰、那個排汗機制咧就會出單，即會即係停止嘅啦。咁就會令到個身體個熱量咧繼續積累喺度咁嘅樣。咁啊，當然啦，另外一樣嘢，如果我哋即係留意翻天文台嗰個暑熱警告啦，如果即係嗰個暑熱警告嗰個時間持續啦，咁我哋都中間要有即係一段嘅時間休息咁嘅樣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楊小明醫生嘅，咁係急症科專科醫生嚟嘅。留意翻啊，我哋今日嘅天氣咧就係根據天文台嘅天氣預測咧，其實咧呢幾日都係熱嘅，日間咧會係極端酷熱，而新界區咧仍都會係高一至兩度嘅。請大家咧留意住天氣變化。而家温度係攝氏31度，相對濕度咧6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员，佢嘅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寻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3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

0: 緊急狀態。當地官員話，過去七日內全省新增70場山火，目前仍然有過百處山火處於活躍狀態，其中5處被列為重點關注，超過2000人參與救火。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7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毫6升2毫， Minimax 320.2跌6.2，智普1266蚊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8毫零仙四升3.8，腾讯控股481.6升2.8，阿里巴巴127蚊升3.2，建滔积层板36.04先跌2.3毫二，药明康德203蚊升10.7，药明生物48.1升2.2毫四。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4。瑞士法郎9.704，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8，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949点，升1342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7美元，卖出432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啦，有车龙一出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接近深井噶，咁再重复多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于桥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的九龙出口。另外一边的车龙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的支路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深井噶。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一段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政府综合大楼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特别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

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康乐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6: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7: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啊，时间咧就已经去到朝早10:18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开市嘅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863点啊，升195点，升幅咧就接近0.8%。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79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867点啊，高水1点左右。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都是上升的。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超过1%，地产分类指数就升幅接近0.6%。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就升超过0.2%。是公用事业分类指数是下跌的，跌幅就只是0.5%。看埋科技指数方面，最新是报4,897点，升38点，升幅是接近1%的。咁啊，睇翻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盈富基金26.34，咁啊升幅啦0.7%。Minimax 316.8，跌咗大概3%。南方恒生科技4.806啊，升近1%。智普1,255蚊，升近1%。建滔积层板35.66啊，跌咗大概7%左右。腾讯481.8，升近1%。阿里巴巴127蚊，升超过2%。药明康德202.6啊，升幅啦就超过5%。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就报125.2，升幅啦近1%。药明生物47.68，系升幅啦系4%噶。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就升

0: 0.3% 左右，报3952点啊。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就跌咗接近0.8%，报14201点嘅。咁睇翻咧，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1: 早晨，先曼你好。
0: 嗯，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啦，今朝早咧都向好嘅。咁啊，港股方面啦，咁啊都一度咧就升到去接近25900点呢个位啦。咁啊，当时咧升超过230点噶。咁啊，其实咧26000点咧，会唔会都系争少少力水咁样咧？
1: 暂时讲会系啦吓，咁啊，始终而家都只不过系八月上旬尾升啦吓，即系都未到到中嗰个位置啦，咁变咗暂时嚟讲，我相信都系反反复复，但系后市里边嚟讲，我觉得喺呢一个月份里边嚟讲咧，系有机会挑战26000楼上嘅吓，因为点解咧？最主要就睇到上个礼拜咧，其实都有好多消息啊，咁都可以令到恒指方面压低少少嘅，压低少少意思即系话，可能试翻去25000个边缘位置，或者系低少少1200点，但系咧佢都系只系去到25300咯吓，咁跟住星期五都唔系好肯落啦吓，咁今日又再借力，亦都再升翻高少少，因为我见到啲蓝筹咧譬如港交所啊、腾讯啊、汇丰呢啲咧都好硬净，咁变咗如果你话嗰啲即系权重股都咁硬净嘅话咧，咁睇到恒指方面嗰个力度系持有嘅，即系企得到咯吓。
0: 嗯，咁其实咧今个礼拜咧都有多只嘅蓝股咧将会公布翻业绩啦。咁啊，譬如话长和系啊、腾讯啊、京东集团啊、中芯国际呢啲啦。咁其实佢哋嘅业绩表现啦，对于个指数走势嚟讲啦，会唔会系即系个贡献或者个波动性比较大啲咧？
1: 我觉得你同先提及嗰啲公司咧，我觉得佢哋应该公布嘅业绩咧都即係 average 嚟講咧，應該都唔會係太差嘅 ，OK average。咁即係各花入各眼咁樣樣啦嚇。咁但係我見到就係、是即係啲權重嗰啲咧，同先我哋提及嗰啲咧，你話會唔會令到個市場波動？我覺得反而係有帶動嗰個機會會起到啦嚇。咁變咗。同先我哋提及啦，如果啲業績真係交到差嘅話咧，亦都市場接受嘅話，或者再加上資金嗰個推動之下嘅話咧，咁變咗係一個嘅叫推動解油啊，即係將佢 push 更加高少少水平，即係恒指嘅方面啦。因為如果
0: 上升動力咁樣啦，
1: 係啊係冇錯，因為今個月嗰個波幅仲未夠嘅嚇，咁如果能夠推動得到嘅話咧，咁就製造到嗰個今個月嗰個波幅空間喺度啦。
0: 嗯，咁其实咧都啱啱过去咧呢个礼拜五啊、礼拜日咧都有啲数据公布咗出嚟啦，外围方面。咁譬如咧内地方面咧，星期日咧就公布咗啦，七月份啦嗰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啦，咁按年啦就升0.5%啦，咁个升幅咧就比六月份回落咗一半啊，咁创咗六个月以嚟最低。咁因为咧啲汽油价格咧升幅大幅回落啊，睇翻今朝早咧啲消费股啊或者啲内需股嘅表现啦，其实都个别发展。即系会唔会话都系即系等下机会睇下有冇啲政策出台咁样咧？
1: 我相信系啊，市场上就等紧，因为始终你睇到数据方面咧，都叫做系比较系弱少少咯，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全年应该都可以达标嘅。咁但系问题你达标唔系市场上个预期咯，即系我觉得啦。咁变咗而家就市场上等紧，究竟会唔会有啲嘅政策出嚟咧？咁已经系去到八月啦，咁我覺得真係大家都摩拳擦掌咁等緊，希望有多少少個信息出嚟咯。咁你睇到人民幣方面都比較硬淨少少嘅嚇，咁變咗係咯，都等緊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就見到你話嗰啲消費品股啊，咁尤其是下半年都係一個叫旺季嘅時間啦嚇，咁變咗應該有推動力喺度嘅。
0: 咁啊，见到啲新消费股啊，咁今朝早嘅表现啦，个别发展，咁啊，见到一只老铺黄金咧，犀利啦，咁啊，升幅啦，而家系咧接近一成一噶，咁啊，报390.4。咁啊，至于咧另外一只嘅新消费股咧，普普马特啦，暂时咧就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报155.6左右。咁其实呢啲咁样嘅新消费股方面啦，嗰、那个走势个别发展啦，其实系即系一啲一啲咩因素咧，会令到佢哋嗰个情况会咁样咧？
1: 你剛才提及老普黃金啦，咁其實上個禮拜都曾經即係跌多少少咁樣，咁但係反反覆覆都叫做係喺嗰個20天線嗰個位置上上落落。咦？點解今日嘣一聲又升得多啲咧？咁我諗就最主要我自己覺得都係因為下半年都係一啲嘅消費旺季啦，又就係啲喜慶嘅日子嘅時候啦。咁變咗可能有啲資金都係覺得即係依個因素，咁再加上推動之下一。嗰啲即係技術走勢稍微轉翻好少少，變咗都有啲賣盤吸落翻嘅嚇。咁但係始終下半年都係即係賣金啊，或者係啲喜慶日子嘅旺季啦。咁變咗有機會會做翻好少少。咁但係亦都唔好即係祈求太多，同埋加上金價喺外圍方面都升咗嘅。咁至於同時你提及嘅普普馬特方面咧，就個表現係即係冇咁吸引啦。咁始終。都係睇翻佢銷售數據咯，咁但係今個月即係或者其實未來嘅走勢，我覺得都係抱有一個嘅觀望態度，或者係留意啦嚇，可能會有機會或者等到聖誕節。即係嗰啲時間，或者係鬼佬新年嗰啲咁嘅時間，可能都會旺少少咁樣，即係買禮物嚟交換。但係如果除咗之外，我都睇唔到有咩特別利好嘅原因係將佢 push 得好啲嘅表現咯。
0: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Kitty 咧倾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咧，头先咧提到咧关于咧即系一啲企业业绩啊，又或者即系大市嘅走势啦，嚟紧嘅情况点样睇嘅？好啊，刚才咧提到咧，我哋都提咗几多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 我持有港交所
0: 嘅。好啊，咁啊，唔该晒阿 Kitty 嘅分析啦吓，拜拜。
1: 拜拜。
0: 恒生指数最新系报咧25,824点啊，升咧157点，升幅咧0.6%。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有超过864亿噶。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812点，低水7点。我话一桶金嘅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4: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死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1台。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提醒你黄色工作暑雨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四日快乐，
2: 嚟啦！
0: 哎呀，而家咧，自从每逢星期一咧，我哋都跳出咗自己嘅舒适圈啦，喺个 comfort zone 度走咗出嚟，我哋要讲笑话咧。
2: 系，
0: 唔知

0: 家好期待星期一咧。你有冇咁嘅感覺？係
1: 啊，
0: 即係快啲到星期一就好啦。
2: 既緊張又期待
0: 又
2: 興奮，係啦，即係又嚟呢個笑話杜維咪嘅時候。
0: 係笑話杜維咪咩？
2: 我每個禮拜都新。
0: 我哋每個禮拜都係唔同名嘅。
2: 係啊，
0: 客計咧嘅即係三年擊係咪？係
2: 啊，三年擊，
0: 三年擊啦。今次我哋笑話
2: 做咗好耐咁。
0: 杜維咪我中意，
2: 杜維咪幾好啊？
0: 係杜維咪我中意。
2: 咁你準備好杜維咪定係維定係咪啊？
0: 係啦，嗱，唔係，首先講啦，我個心路歷程咧喺呢個星期過去呢個星期為咗而家講笑話咧，哇！我真係嗰個
2: 煎熬
0: 啊，就係我首先一有笑話就即刻寫低先。
2: 哦，咁
0: 跟住咧我就有一個叫 list 啦，其實得幾個。
1: 唔係你係問 friend 定係點樣啊？
0: 唔係我自己諗啊。
1: 哇！
0: 我自己諗。
2: 我諗啊，
0: 唔係啊，之前聽過一啲。其實你幾十歲，你十聽好多笑話人哋講俾你聽噶嘛。因為嗱，都講我以前咧，唔好啦，唔好講咁多，一陣間先講，我哋講啦。
1: 讀 A B 先係嘛？
0: 我哋唔可以重蹈覆轍。
2: 你講到一半。
0: 系冇，
1: 唔系留个哭啊，
2: 好难接。
0: 上次讲下唔够时间讲啊。
2: 哦，
0: 好，边个讲先？米哈讲先。
1: 米哈讲先，道
2: 几好喎？呢个
0: 道啊，道啊，
2: 道啊，
1: 试下笑话，道喺边？
2: 呢个笑话咧，唔系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咧？我嘅笑话嘅嗰个仓库系嚟自一班即系年轻嘅
0: 演艺
2: 朋友啦。咁喺呢班演艺朋友里边咧，有一位就系我哋即系电台前辈嘅公子嚟嘅。即系讲咁多算啦，即系费事披露系边个啦咁。
0: 啲人即刻估到，不过我系 A 十秒就估到。
2: 咁佢咧姓欧嘅，
1: 系
2: 咁咧。
0: 你咁样何必咧？你即系你讲埋会
2: 估到
0: 咁
2: 咩？
0: 哇！
2: 估到啊，原来
0: 唔紧要，唔紧要。
2: 咁咧，咁啊，
0: 睇你个样都唔会讲啲乜嘢噶啦。
2: 欧公子啦，咁欧公子咧，咁我哋一班即系朋友玩啦，咁佢即系多才多艺嘅。又鍾意即係玩好多嗰啲紙牌遊戲啊，即係 board game 嗰啲啦，桌遊，又鍾意玩即係音樂咁樣啦。咁我哋就話，其實你個名呢覺得麻麻地，個中文名我哋幫你改過，你應該叫做歐高榮。
0: 講完未先？
2: 未，
1: 呢個第一個 punch 啊，呢個第一個，
0: 我要推，呢個第一個 punch 啊，大佬。
2: 未，
0: 係 OK。
2: 跟住歐公子唔滿意，歐公子話：我真名其实是史丹顿。
0: 啊？
2: 欧史丹顿。
1: 哦。
2: Outstanding。
1: 好嘢。
2: 使唔使解翻啊？
1: 我哋三道位咪先，道位咪。
2: 道位咪先解啊。
1: 原先解啦。
2: 好笑喎呢个，有冇搞错啊？
0: 好，到我啦喎。
1: 好啊，嚟嚟嚟嚟。
2: 我
0: 真。好笑，真係好笑。係有少少好笑嘅。食字嘅。
1: 嚟啊。
0: 好，咁我係咁嘅。话说呢有一 pair 即係男女朋友咁样啦。食饱饭啦，夜晚黑咁啊散步啦，咁经过一间酒吧，咁啊酒吧咧就嗰刻有一个人饮到半醉行出嚟喺佢后边，女朋友就同男朋友讲：，后边嗰个咧系我 ex boyfriend 嚟噶，佢咧五年前俾我飞咗啊，跟住个男朋友就话啦：，哇，五年前到而家佢仲庆祝紧，真系开心啊！你睇下我，
2: 好嘢，好嘢，好嘢！
1: 讲出咗心声啊，简直系好笑啊！呢个
2: 我以为个男朋友讲，
0: 但我哋点解啲反应咁慢嘅咩？
2: 唔系，你有啲深度啊，即系
1: 有啲深度，有
2: 少
1: 呢个有啲深度。
2: 我谂住个男朋友会讲，咁但系我哋七年喎一齐，
0: 知道系啦，套路系咁嘅，套路系咁嘅。
1: 哦，好啦，到阿咪啦。从前咧有三只龟啊，
0: 又系龟，喂。你唔系你嗰、那个
1: 唔系有新嘅新嘅
0: 设定系
1: 今次唔系讲行得慢嗰啲嘅，佢哋咧去应征做乌龟公主嘅驸马，咁啊公主咧见系啦，咁公主见到佢哋三个之后咧，就同佢哋公开择偶条件啦。我咧中意啲有学识嘅乌龟嘅，
0: 哦，
1: 咁第一只就好有自信咁讲啦，我大学毕业嘅，而家做紧中学老师，
0: 哦，
1: 咁第二只龟就话啦，虽然我得中学毕业。但是我自学成才做了一名作家。
0: 哦、
1: 最后第三只龟呢他有啲心虚。因为我呢就冇读过书嘅。成世龟呢淨係帮人开锁㗎咋。咁最后呢公主就嫁咗俾开锁乌龟。
2: 点解呢
1: 点解呢因为佢係研究锁嘅。
2: 好嘢好嘢。
0: 咩人开锁？系
1: 研究锁，
2: 即系
1: 咪要解我哋？
0: 我系研究
2: 锁，即系佢唔系 bachelor， 佢 postgraduate。
0: 啊，呢个好笑喎 ，Bill，
2: 好深啊，
0: 系有啲深嘅，
2: 深但
0: 系佢讲得好笑，
2: 好笑。
0: 唔系佢个最佳演绎奖，
1: 系
2: 啊，
1: 好嘢，
0: 好嘢。
2: 使乜选噶？
1: 唔系我哋咪解翻啲笑话先啊，由头
0: 唔使，你嗰个好
2: 唔系有洋文啊嘛，我哋嗰个
1: 哦系系。

0: 个 outgoing 嘅意思咧，其实系外向嘅意思。
1: 哦，
0: 系啦 ，outstanding 咧，即系好叻、好劲、
2: 超群。史丹顿，
0: 欧史丹顿，所以一定要，所以我唔能够唔公开佢嘅姓。
2: 系啊，但系欧史丹顿咧，四个字啊嘛。
0: 啊，点啊？
2: 即係好少名係四個字，
0: 好多阿瑩都四個字，
1: 瑩咯，
2: 係歐陽震華係嘛？
0: 多㗎，係咁開啊，冇開其他人。
2: 都係。好咁啊，唉，好啦，即係放下心頭大石啦。
1: 解完啦嘛，我
2: 解完啦，係啊。
0: 唔係我建議咧，即係聽眾都好似 Ada 咁，即係聽到啲笑話，你抄低佢，
1: 抄低。
0: 因為笑話嗰個特色咧，係咧，你聽完咧，轉個頭。唔记得咗
1: 系啊，
2: 会啊，笑咗就冇噶啦嘛。
0: 系啊，你抄低佢。
2: 嗯，
0: 咁然后如果有一日我重复咗啦，你话翻俾我听。
1: 冇错，
0: 因为我哋唔记得。
1: 系啊，
0: 我唔记得自己讲过。
1: 就笑过一次。
2: 其实咧，大家有冇谂过每一个星期讲一个咧，好快就会大家就冇得讲，会唔会？即系会好容易
0: 信啊？你话你而家储咗一箩啦，
2: 三个啫嘛。
0: 咪咯，都
2: 有啲难噶，其实，同埋个压力又好大。
0: 你做紧第二集就开始讲，
2: 系
0: 会唔会惊
1: 咗佢
2: 讲？唔系。因为我哋成日有阵时有啲环节咧，你谂下女系咪讲过咁？你好容易已经咁谂噶嘛，所以我惊笑话都系一样咯。
0: 唔紧要嘅，
1: 唔会嘅，
0: 唔紧要嘅。我哋即系听众系会包容我哋重复讲嘅，
2: 系，
1: 所以唔好抄低。
2: 喂，同埋我都呼吁大家咧，如果即系星期一朝头早 miss 咗嘅，
0: 系啊，
2: 咪重温咯，
0: 重温啊，
1: 啱啊，
0: 唔好净系 miss 咗重温，其实你间唔中。
2: 都要重温下，
0: 個口淡淡，
2: 咁好笑，
0: 寡寡地，
1: 係啦，再重温下，
2: 寡寡地又要
1: 重温噶啦。重温仲有一個好處嘅，
0: 係咩？
1: 你成日重温《是日快樂》咧，就可以答到今日嘅《是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啦。
0: 今日有遊戲，
1: 冇錯，我哋
2: 仲有獎品添，
1: 冇錯，仲有獎品嘅。
2: 我哋好似講笑話，其實係真嘅。
1: 係啊，呢個真嘅，呢個
2: 想攞獎品，繼續黐住我哋《是日快樂》。時間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会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好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刉伤大厦保安，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正接受身体检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话，安华的检查和医疗疗程是由专科医疗团队安排。预计安华会接受两日观察，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最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25,840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98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2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仙2，升2.6。Minimax 326蚊，跌4毫。建滔积层板34.14，跌4.22。智普1,257蚊，升11蚊。腾讯控股479.2，升4毫。阿里巴巴126.3，升2.5。药明康德198.7，升6.4。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管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美元，卖出4,32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汀九橋出九龍方向橋面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龍尾消化緊喺上橋位。咁仲有亞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演布房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咁仲有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線嘅壞車已經離咗場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奇德专新村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同时而家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鲁家火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

0: 做个庙 ，match out journal 田池中雪，编个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冠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Hey.讲咗我哋今日咧系会有礼物送俾大家嘅，系咪好期待呢？
1: 好期待！
0: 哇，
1: 个问题系咩？
0: 哦，问题就系咁嘅。嗱，首先咧，我哋嚟紧咧，我哋应该系呢一个星期咧最少吓、都系会有呢一个嘅问答游戏咧送礼物俾大家嘅。咁、个玩法系咩呢？就係睇下你有冇好認真聽我哋平時做節目啦，又或者你話哎呀有啲位都係唔記得咁清楚喎，咁有個方法㗎嘛，就係可以用我哋港台嘅手機應用程式，又或者去返我哋港台網頁呢都可以重溫返我哋嘅節目嘅。係啦，咁今日嘅問題呢考考大家啦噃，米哈喺上個星期五啊，即係8月7號嘅節目入面，佢曾經表示過呢自己喺大學有教職嘅時候啊，佢系几多岁呢？
2: 哇，呢、這个问题好精准啊！精准，
1: 我做紧节目都唔记得，唔好话，唔好话啲听众
2: 听重温咯。
1: 系啊，真系要听重温，
2: 即系揾啲咁有意义。
1: 同埋我听重温，我会俾人问五星星咯。
2: 系啊，
0: 一定系会系啦。
2: 唔系，但系留意，一定要系即系2026年嘅8月7日。
0: 冇错，
2: 因为咧我唔同场合咧，有阵时讲个岁数咧争少少。你唔好咁易好熟我咧。
1: 就爭前後
2: 一
1: 幾個月咁樣啦，
0: 我哋用節目嘅錄音為準嘅，
2: 冇錯，所以用嗰個節目嘅係啦時間點為準。
0: 咁你話唔記得，咁咪去上星期五聽翻個節目重温。
1: 係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如果真係有聽嘅咧，就著數啲啦。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我哋第一位聽眾打嚟答啱問題就可以攞到獎啦。
0: 冇錯，我哋會有清涼跟兩款送俾大家嘅。
2: 哇，好開心！
1: 哇，一個真係好緊張，
0: 緊張噶。
1: 而家快打你啦！
0: 唔
1: 系
0: 你
1: 冇人听
0: 你要知答案，你知答案，
1: 你要知答案，
2: 咪揿紧重温啊！
0: 你揿紧重温。
1: 讲多次个问题。
0: 哦，米哈喺上星期五嘅节目入面曾经表示过佢喺大学有教职嘅时候系几多岁呢
1: o K，
2: 点啊？
0: 我哋节目尾段咧就会开股噶。
2: 好啊，好啊，
1: 系。
2: 咁啊，等到
1: 即系 tips 系，即系佢都细个。
0: 冇 tips， 冇 tips，
1: 系
0: tips 就
1: 系
0: 去重温。
1: 好啦，好啦，
2: 好。
1: 俾五星星记得。咁啊，讲下我条题啦。我哋是日标题党，我条题系咁嘅。阿妈搵仔啊，演变成生命人链。哇，真系人间有情。
2: 哇，咁复杂嘅
0: 生命人，
1: 你知唔知咩系生命人链？
2: 等阵听你解下。
0: 好。
2: 我
0: 想知啊，
2: 学习啊，唔使一定要次次都成功嘅。科学家就发现啦，唔使做到100分，反而进步最快。
0: 哦，系啊，要控嗰个分数，我特登唔攞满分。
1: 唔系我零分咪进步最快咯，我攞五分我已经好快啦。
2: 唔系，科学家就话唔系咁。
1: 哦，
2: 系
0: 啊，好啦，咁啊到我个标题啦。原本啊谂住做地盘佬，点知咧？去咗读耶鲁，
1: 我哋即系特登去押韵啊嘛，即系冇毕竟
0: 攞翻个标题，
1: 冇毕竟之嫌吓，
0: 冇
1: 系系系，因为我哋有阵时为咗押韵系不择手段嘅，嗰啲歪音啊，
2: 唔好我哋
1: 嗰啲歪音嗰啲系
2: 标啫，
1: 好
2: 猜啦，难啊难啊，
0: 青山黄
2: 芽差少
0: 爆烟啊，
2: 我最尾

0: 唔好打嚟撞我。
1: 唔好撞啊！撞唔到噶，
0: 你知道个答案先好打嚟。
1: 系啊，咁因为如果即系大家真系贴住我哋节目，其实
0: 冇错冇错，
1: 会记得嘅，
0: 会记得嘅、嗯。好啦，我个标题讲紧咧，点解一个即系基层员工可以读到呢个耶鲁啊？其实系嚟自美国嘅一个嘅励志新闻嚟嘅。咁啊，最近咧喺美国，一名23岁嘅青年咧叫德苏沙，佢本身咧其实系一名巴西嘅移民嚟嘅。佢13岁嘅时候咧，就喺里约热内卢嘅一啲嘅贫民社区嗰度长大，不过咧佢妈妈因为担心咧，因为当地个社区咧都几多枪击事件啊，咁于是咧去咗美国嗰度居住啊。咁佢咧去到美国之后咧，呢一名嘅德苏沙咧，佢又唔识英文啦，佢系边做边读书咧，系边去一个嘅快餐店嗰度打工啊，咁样即系一路咧就系要搵钱读书，即系供自己读呢个社区大学啦，咁样。咁佢咧，但系喺呢一间嘅连锁嘅餐厅嗰度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佢系谂住高中毕业之后咧就全职去地盘嗰度工作嘅，佢就谂住搵钱咧就储钱去读大学咁样。
2: 系
0: 咁，但系咧嗰一间嘅连锁嘅铺头嘅嗰个加盟店嘅老板啊，就同呢个德苏沙讲：，你留低喺度做嘢，我帮你储一个教育基金。
2: 点解咧？
0: 佢就睇到佢真系好俾心机读书，
1: 好似骗局咁样。
0: 系咯，唔系佢
1: 嗱，你俾心机喺度做嘢，啲钱俾晒我，
2: 我帮你储，
1: 我帮你储起佢。
0: 嗱，佢我睇初头嘅报道都话：，如果喺个人工度帮你扣起一啲嚟做教育基金，咁都好
1: 呢、這个真系骗局，
0: 好傻猪啊！
2: 但原来
0: 唔系嘅，佢系另外额外。是俾多咗人工佢，嗰一筆錢咧就真係俾佢用嚟讀書嘅，即係幫佢儲起咗。你每工作一個小時，我就額外再俾一筆錢你，去俾你儲起續讀書。
1: 即係你只要你努力工作，
0: 冇錯，
1: 佢就會即係有啲多咗啲回報俾你。
2: 但
1: 係
2: 得一個員工受惠，
0: 係啦。
2: 點解咧？我就想問，
1: 可能佢年輕，同埋佢真係
0: 同埋佢真因為佢真係好拼搏嘅，因為佢咧喺社區大學咧，佢嗰個GPA 咧長期都係3.9和4之間徘徊，即係一個接近滿分嘅一個嘅同學，即係好俾心機去讀書咁樣。咁終於咧，佢前排咧就得到呢個耶魯大學啊嘅一個全額獎學金嘅取錄，嗰度講咧係100多萬港紙嘅，如果計翻咁樣。咁佢見到佢拍咗條片，就係同佢家人一齊去開嗰個大學取錄嘅 email 咁樣啦，就好開心。咁佢都要多謝翻佢鋪頭嘅嗰個加盟店嘅一啲嘅老闆同前輩，就真係因為嗰筆錢咧，真係幫佢俾咗呢幾年讀社區大學，佢嗰個半工讀嘅嗰筆學費，佢先至能夠咧係讀到上去名牌大學咁樣，即係一個非常之勵志嘅故仔咯。
1: 係非常之好，
2: 好多公司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學習嘅獎賞嘅基金咁樣嘅。咁不過有陣時咧就都係要睇清楚，因為咧好多係要你讀完之後咧，你係唔能夠離職嘅。即幾多年啊？即咁都合理啊！即係萬公司投資咗錢俾你去學習，咁學習專業化然之後，去新學歷轉工咁，咁就搞唔掂啦。咁但係都係咯，即係學習係嘛？即係佢咁中意學習係一件開心事啊。不過我就即係唔知道，即係可能做地盤揾錢可能多過大學畢業嗰啲，而家好難講。即係個世界個風氣都係咁樣。即係前排英國先講緊啊嘛，即係安全帽同埋即係博士帽咧，即係或者學士帽啦，即係畢業帽啦。其實而家大家都唔使分得咁清楚，兩個都好大榮譽，同埋兩個都係即係會揾到錢啊！就係、是、即係因為 AI 嘅出現啦，然後好多我哋從前覺得所謂基層嘅東西，其實反而嗰個收入係高過大學畢業生都未定咁、所以如果用唔知咧，即係總之有幾條路可以選擇咯。
0: 而家就係兩方面都叫 win win 啦，因為嗰間嘅連鎖嘅快餐店咧，又因為呢件事咧而上咗新聞，咁大家就原來呢間快餐店啲老闆咁有人情味嘅喎。
2: 哇！你睇下做一樣嘢。
1: 系啊，
2: 一个人，人哋连锁咩几多间，然后有一个就有人情味啦，哇！真系做好事咧，
0: 真系好嘢，
2: 嗰个回报率几高啊，
1: 都系啊，不过即系
0: 帮到人
1: 做啊，唔做啦，
2: 系嘅，系嘅，
1: 话俾人听嘅，有时有啲人做咗冇话俾人听啫，
2: 系
0: 咁同人讲嘅，
1: 都系，你就应该少，
2: 我哋帮你储咗噶，
0: 咦？
1: 咪首先俾咗我先有得储嘅，
2: 喺你下个礼拜。下個月嗰份糧，幫你儲緊啲。
1: 喂，我條題係咁嘅，咁啊講到話即係阿媽揾仔啦。咁話説咧，有一個母親咧就即係帶住一個2歲半嘅仔同埋丈夫一齊嘅，咁就喺一個波蘭嘅波羅的 海嘅一個海灘嗰度，咁啊游水啦。
2: 哦，
1: 咁游游下水咧。

0: 咁阿媽咧就突然之間，咦？點解唔見咗個仔同個老公嘅咁樣？咁一度都好驚，因為咧其實嗰、那個海灘咧就即係已經掛咗紅旗，話太大浪。咁、見到即係兩仔爺嘅，即係嗰啲毛巾啊，嗰啲嘢咧就全部喺岸邊嗰度擺好曬咁。咁、有時嗰、那個海灘都成即係百幾人嘅、幾百人 ，sorry， 數百名啊，即係遊客又有，居民又有。咁你知道喺個海灘，大家玩咧，大家都有睇過大白鯊嗰啲戲㗎啦。嗰、那個海灘其實好多人嘅，唔知點解。咁然後咧，你要揾個小朋友，你揾個人，其實好難。
1: 但係佢哋啲公眾意識。即係咁低嘅，已經警告曬，仲有幾百人喺沙灘度。
0: 係喎，咁有啲就即係即係佢就有啲喺岸邊玩咯嚇，有啲就即係游緊水，有啲係曬緊太陽，類似咁樣。咁即係人山人海嘅。咁呢個媽媽咁好驚啊嘛，因為即係當你見唔到個仔同個老公，你就諗個諗法好多嘅，即係覺得咁大浪，梗係捲咗出去啊，或者唔知發生咗咩意外啊咁樣。咁我哋揾唔到啦。咁啊，後來咧就成即係數百名呢啲嘅泳灘嘅人咧，咁你知咁混亂，你揾唔到噶嘛？咁佢哋咧就造成咗一個咧叫人鏈啊。
1: 點樣咧？
0: 點樣人鏈咧？就是、全部人手拖住手。咁咧就造成咗連住咗。
1: 係啊。
0: 就變咗就冇咁混亂，即係齊齊整整啦。
1: 即係我哋玩掉手巾之前咧，要圍住。
0: 冇錯啦，冇錯，
1: 先
0: 做
1: 人鏈咁樣。
0: 係啦，咁嗰個人鏈咧，就大家圍住咗之後咧，然之後咧就個海度咪即係啲空間位就多咗啦。咁、每個人就睇自己前邊當前會唔會見到嗰兩父子咧，或者你容易望啲啦。咁然之後咧，
1: 地氈式搜殺。
0: 地氈式搜殺，咁然後就有啲救生員咧就攞住啲嗰啲叫大聲公啦，就即係叫大家你而家睇下嗰邊有冇？嗰邊冇，咁而家睇下嗰邊有冇？搞咗好耐，擾攘咗好耐啦。咁最後咧。就經過咗一輪之嘅搜殺之後咧，施思賢咧揾到嗰兩父子
1: 喺邊度咧？我想知啊！
0: 嗰兩父子咧，原來咧就去咗 another part 嘅，即係好遠嘅遠方咧，喺度執貝殼，一個沙丘喎，執緊貝殼。兩父子咧，即係嗱，呢個好喜劇嘅畫面嚟。呢邊咧又大聲公又盛咁樣。有咩估啊？
2: 冇嘢，執背殼。
0: 係啦，
2: 話俾阿媽聽，仲未有。
0: 嗰邊咧就喺度好 leisure 咁樣，即係喺度執背殼，好温馨咁樣，咁好笑喎！即係相映成趣。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就
1: 冇事啊嘛，
0: 冇事啦。咁啊，就執完背殼翻嚟就話：，誒、嗰個仲訪問我阿媽咧，真係好驚。不過好多謝曬大家，即係人間有情啊！大家咁樣去幫佢揾咁樣。
1: 再講一次，已經有曬警告啦！你哋班人咧，仲組成人鏈行個海度。然后那个救生员又当冇事咁样广播，
0: 再讲一次，
1: 搞错啊！
0: 唔系，同埋即系好一有阵时，爸爸系咁嘅，即系喂带佢执嘢做咩？做咩你哋？你冇即系帮佢翻嚟再煮做咩啊？你哋
1: 咁你唔好成日怪爸爸，
0: 可能系咁样。
1: 咁妈妈你又瞓着咗，咁我咪凑住个仔咯。咁我唔通又搞声你同你讲我去远方度，咁你又问我做乜搞声你啊？妈妈，即系爸爸真系好难做。
0: 系
1: 咁已经凑住个仔噶啦，唔好写咗个字条咩都得嘅，下次咯。
2: 其实系得嘅。
0: 唔係，我都有試過唔見咗小朋友經歷噶嘛，咁都真係好驚嘅。咁當其時咧，你係唔理得咁多嘅，你係會嗌啊嘛，即係冇嗌邊啊，你會大聲嗌。咁其實側跟啲人咧，其實係好少有真係有反應嘅。
1: 唔係好難，
0: 係好難，即係佢會望下你，咦咁怪嘅，佢唔會話喂你有冇事啊？
2: 見個仔啊，
0: 係嘛？係啦，標啊咁樣唔見咗咁，冇嘅，即係佢哋好多時好難介入，
1: 好難係，
0: 因為又唔認識你啦，又唔知道點樣幫你揾嗰件前因後果都唔知噶嘛。咁即係都好好彩，就係嗰次我都有報警啦，咁跟住就即刻民安隊幫手揾啦，咁大家喺度即係幫手揾啦嚇。咁其實個心係慌，咁我後屘我再。去谂翻起，就系话啊，即系如果有阵时喺街见到有啲咁样嘅，即系妈妈或者佢哋揾紧小朋友咧，有阵时都会真系试下帮手，即系会问下咯。即系其实小朋友系点样样，喺边度唔见，咪试下手趯下帮下手。
1: 系啊，有阵时都系。
0: 如果唔赶时间，
2: 咁嗰个结果系咪又系陈生带咗？
0: 唔系，终于真系走失咗。
2: 又系施思贤啊？
0: 终于真系走失咗嘅。咁后来就佢真系有去思贤，咁样就唔知道，佢好似自己喺度散步咁样，但系你自己就惊，因为太细，
1: 最紧要揾翻啫，
0: 系即系当你五六岁嘅时候，你系好惊，
1: 系啊，唔好再问翻个原因，呢个问题，多讲，学习啊，最忌次次都成功，科学家发现啊，唔好做到100分，反而进步最快啊，想讲嘅系乜嘢咧？就系喺2019年咧，我揾到份即系当年发表嘅一个研究，咁啊几得意，有一个咧叫做85%法则。

0: 即係好多啲法則，
1: 係咯，
0: 啲唔同數字咧。
2: 即係喂，你做咩攞85分啊？哎呀，掹到90分，我又有個 A 嗰啲啊。
1: 專登錯
2: 嘅。
0: 嗱，嗰個研究係講緊乜嘢咧？就係講緊一個其實係聯同咗四五間大學嘅，包括 UCLA 啊、亞利桑那大學啊等等一啲著名大學嘅學府啦。咁啊，研究咧就係究竟喺生活裏邊咧，你要學一樣嘢嗰個速度，剛才講啦，即係學習進度嗰個快慢咧，係究竟係你先把握咗幾多嘅知識再學啊？然後會學得快啲啊，定係話完全乜嘢都唔識，然後學會快啲咧？等等。咁剛才 Ada 咪話由零開始去五分，咁好似好快咁咧。咁我研究咧就好似推翻咗我哋啲常識啊。佢就話咧啊，原來有陣時候我哋會覺得學習新嘅事物啦，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難易度，如果佢係太易，咁好快全部都識咧，其實咧你係冇學過嘢嘅。
1: 嗯、
0: 即係因為你 100% 嘛，你一埋去係嘛，
1: 已經識啦，
0: 已經識曬啦，咁你就學唔到。但係調翻轉，如果你一去到咧，所有嘢都唔識咧，其實你都學唔到嘅。即係例如外語咁樣先算啦、
2: 哦，
0: 即係你係一個完全唔識嘅外語，你要一開始去學咧，其實好慢嘅。咁、呢班研究者咧就嘗試咧用一個數學模型去分析啊，究竟人係點樣學習？咁佢就發現咧、人咧其實係要喺錯誤裏面通過修正自己嘅錯誤咧去學習嘅。咁、所以如果一開始你乜都識曬咧，咁就冇嘢好學啦，因為冇錯誤啊嘛。但係全部都係錯誤咧，你係修正唔切咧，亦都做唔到嘅。咁、最後咧，佢得即通過比較複雜嘅一個即 control 嘅 focus group 啦，咁樣。咁然後就比較出咧、最好嘅嗰個比率啊，就係咩咧？就係、是、每一次你學習嘅時候啦、你掌握唔到嘅知識佔個百分比。就是15.87%，
1: 咁精准，
0: 好精准。
1: 点样换算？
2: 掌握唔到。
0: 唔系，所以系啦，所以调翻转用翻人话讲啦，就系、是、你基本上每次你学嘅时候，你觉得我大致掌握到85%，法则啊嘛，就系嗰件事咧，就系你学习速度会最快啦。即系咧，你每次学嘢嘅时候咧，你唔好跨太大步。举例，你系学即系唱歌先算啦。咁你要去突破自己嘅时候咧，你唔好突然间跳咗去另一个完全唔同嘅类型啊，或者即系一啲叫做你冇接触过嘅音域啊。85% 你掌握到，你10%多可能会走走地，可能会唔系好准确，但系你再去练习嗰个
2: 就容易上手啲，
0: 咁咧就会系最容易上手、最快学到咁样。咁呢一个喺好多嘅学习嘅一啲叫做理论啦，里边都开始被广泛应用啊。就系咧，点解我哋有阵时唔好成日都话学新嘢好难嘅，即系搞唔掂啊咁。其中原因就系可能你中间有啲 missing link 嘅。其实学新嘢咧，应该系一步一步推进出嚟，即系从你自己。嗰、那個知識範圍、慢慢推出去。如果你一開始就跳得太遠咧，好可能個打擊感啊，嗰、那個即係掌握個速度太慢咧，就學唔到咁樣。
1: 係前排都聽到有個字，而家係學嘢會話叫 take baby steps
0: 啊。即係點啊？
1: 即係每一次學嘢就真係可能就係頭先米哈所講15% 就好啦，你冇跨出太大嘅步伐。就每一次少少咁樣學咧、其實係會建立咗個習慣，同埋你個挫敗感冇咁大咁樣。
0: 但其實呢個80% 其中一個即係去到生活上面咧，係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
1: 是，
0: 但正正就係咧，通常我哋有件事咧，覺得自己做得好差或者好揞住自己咧、就係嗰10%多做得唔好啊嘛。係咪？即係通常你就係係咪？你嚟做節目咁先算啦。哇！全個節目都冇。冇懶音噶、就係嗰個字突然間咬唔實，
1: 唔開心幾個星期噶，
0: 係啊，就棘住咗。但係其實嗰樣嘢係
2: 反而你咩聽啲都冇，你真係新到不得之質。你我講錯咪講錯咯，我係啊，我因為我新咯咁樣，即係你覺得咁樣就會
0: 唔係
2: 冇咁耿耿於懷啊嘛。
0: 如果嗰個即係你個 focus 咧，你個聚焦成日聚焦喺自己錯咗嗰度啊，其實你就好難再去下一個進步。即係其實你調翻轉諗就係、其實你都掌握咗5%嘅時候，咁你係進步緊啦，咁你就擴大自己嗰、那個即係進步嘅比率，係嘛？即係能夠成就到、完成到嘅比率、完成度咁樣，咁慢慢擴展出嚟。人就係好多，多時都係，又係做得唔好。但係其實做得唔好，佔你10%多，咪啱啱好就係你仲係會成長啦。好似即係係嘛？有陣時做到喂，全部嘢都唔係有啲情況就係嗰個純熟度咧，已經係即係100%完美。你个人系会好容易就冇咗个热情噶啦、你唔会再想即系
1: 进步，
0: 冇嘢进步啦、我都做乜进步？100%，
1: 冇错。
0: 咁所以有阵时就系嗰样嘢，即系我哋呢啲仲系会讲嘢，突然间嬲地啊，
1: 系啊，
0: 仲系怀住个热情，咁啊冇问题。
2: 系我嗰阵时有个朋友，即系有个小朋友啦，咁样咁佢啊话，我想学唱歌啊，咁我就即系话，佢其实而家唱成点啊？佢好中意唱歌啊，咁样咁啊。

0: 聽佢唱啦，咦，我覺得佢真係好需要學喎，咁樣，即係好似個感覺係好似好遠，即係距離真係識得唱到係好遠咁樣。跟住佢就問我，我可唔可以跟阿邊個邊個學？咁佢噏咗個名出嚟，咁我都認識呢位朋友嘅咁樣。咁嗰位朋友咧就係專係教一啲歌手啊，即係歌手朋友咁樣。咁點解會教歌手朋友？就因為個歌手朋友本身，即係啲歌手本身佢有一個基本嘅，即係佢自己唱法，佢可能已經係根深蒂固嘅。咁佢就幫你揾一啲方法，去令到你更上一層樓，
1: 或者再選擇，
0: 係啦，去研究你嘅唱法，然後就幫你再上一層樓。但係你基本就係話你其實已經識唱歌嘅，咁所以佢其實即係都唔會收費收得好平啊咁樣。咁跟住嗰個朋友我就話啦，其實你冇需要咁快跟呢一位老師住，你揾咗自己嘅位先，或者你真係唱到先，然後慢慢先至真係需要。去
1: 再上一层，
0: 再上一层你就揾呢个老师啦。所以其实你点样揾老师，喺几时去揾呢个老师，其实都系需要研究啦。
1: 系，最后就系嗱，其实咧我咧
0: 就有一个课程喺
1: 杜文伟小姐，
0: 不过见到同你
2: 平少少，
0: 系啦，可以平好多，平好多。好时间到十一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缓解。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時臨海地區由於有海風，亦都會減緩升溫幅度。天文台預測今日市區達36度，部分新界地區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強颱風級別登陸浙江台州玉環市，之後在溫州樂清市二次登陸，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玉環國家氣象站單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话，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刉伤大厦保安，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目前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有暗示话，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佢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系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系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嘅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话，伊朗目前嘅经济状况好差，甚至冇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升2.4。建滔积层板35.56，跌2.8。Minimax 326.8，升4毫。腾讯控股478.6，跌2毫。智普1279蚊，升33蚊。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5蚊，升9毫。药明康德198.8，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539，加元5.62，新西兰元4.614。 欧元 9.06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11。 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元，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49美元，卖出4,3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扫管部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喺 AI 浪潮底下，
5: 喺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
5: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0: 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词。
6: 嚟到暑假咧，如果入戲院嘅朋友都會留意到啦，真係好多嘅卡通片啦，亦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咧會係初上入
7: 青少年朋友啦，
6: 係啦，入戲院嘅嗰個嘅體會嘅。咁、作為平時都會睇下戲嘅朋友咧，又可能會有另外一重嘅擔心，就係、是、臨入場你見到，哎呀咁多小朋友嘅，陣間可能都要預備定。有个心理准备系嘛？
7: 但唔系你睇，譬如你睇叮当咁样，咁梗系多小朋友噶啦。
6: 系啊，预咗。
7: 但系嗰啲戏又有啲唔同嘅，因为都系啲气氛嘅，可能啲小朋友会好开心地笑咁样。其实有阵时咧，我唔知啊。譬如我上次咪话俾你听，我睇 Spider-Man 咧，大家咧都好似系喺个 mood 里边啊。咁、变咗有阵时有啲笑位啊，或者有啲嘢、其实大家都系好容易发出声响啊，即系哎呀。嗰啲咧，咁你又會原諒到嘅，因為知道大家係投入咗落去個戲度，咁、你反而覺得都幾好啊，幾有氣氛。當然啦，好多人都話：，哎呀，我入到戲院都冇人嘅，得一個咁樣。但係我哋睇戲，我哋會覺得一齊睇開心嘅，我哋都覺得大家一齊分享套戲或者大家支持電影呢件事咧，其實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有陣時候我哋又都要學下，就係話，即係當我哋譬如帶小朋友或者自己入戲院，有啲咩要注意咧？
8: 作為一個觀眾嘅禮儀啦，咁不過呢樣嘢就真係唔係淨係小朋友，講真，即係唔同年紀咧，
7: 冇錯。
8: 其實大家都好似不斷間唔中就要提醒大家，即係啲禮儀，互相尊重嘅禮儀，即係因為戲院始終因為公共嘅空間，咁當你要用有陣時就係咁啦，公共空間。就係、是、存在一啲我哋話，你唔係所有嘢都係叫做寫明文規定曬清清楚楚，因為咧你所有規定曬咧，個公共空間咩都做唔到嘅。即係遊樂場係咪？即係係咪寫好曬你跑嘅速度啊？跑幾多步要停啊？咁你唔會咁樣寫清楚噶，咁點玩遊樂場啊？咁樣咁戲院都係咯，即係可能大家有個大嘅方向，就係、是、大家一齊欣賞到電影。咁但係正如剛才呢度講就係、是、都睇片種啊，即係有陣時啲片種就係大家亦都有種默契，就係大家一齊笑。
6: 嗯，
8: 唔系开心嘅时候，大家一齐欢呼咁啊嘛，即系贺岁片咁，但系大家嘈少少系嘛，冇乜所谓。咁但系去到一啲即系例如一啲叫做我哋
7: silent friend 咁啊，
8: 系啦，
7: 我明明睇紧梁朝伟，
8: 然后你喺度倾偈啊，喺度剩啊，你突然间咧嗰个容忍程度咧，好似我自己对自己啊，就系、是、我好似咧我食薯片好似唔系咁啱喎，
6: 系啊，
8: 睇紧
6: 含耐啲先。
8: 我嘈过棵树，
7: 含到佢溶咗先，含咗溶咗先冇声啊嘛。
8: 唔系真系，
7: 我哋都系噶，我哋
8: 真系噶。有阵时咧，我唔知两位会唔会咁啦。有阵时真系买咗包薯片咁先算啦。
7: 啱啊，
8: 等开啊，咩叫等开咧？
7: 等啲嘈嘅位
8: 系啦，一路 hold 住，
7: 系啊。
8: 嘈未啊？片头嚟咯，片头哎开，
7: 我哋都系噶，即系等啲打斗场面咯，或者即系唔觉嘅位去开。
8: 系啦系啦，但系我有阵时又谂，你卖亲俾我就系。炮谷啊，薯片，
7: 唔系有阵时，唔好话薯片嗰啲咧，譬如我要攞包 tissue 咁样啦，我都系要开袋啊，抄啊咁样咧，
8: 屎沙沙，
7: 快打交，打诶打交咯，打交你就可以唔觉啊嘛。咁譬如我哋以前带小朋友咧，佢哋咧其实小朋友系冇咁 alert 嘅，呢个系真嘅。咁譬如佢食炮谷咁啦，佢即系拣啊。咁佢咧就攞住佢，
8: 我想问炮谷有咩好拣？
7: 唔系有阵时有啲咧系。深色啲嗰啲
6: 多啲糖漿，
7: 有啲係啦，有啲白色嗰啲冇咁好食咁樣，咁佢就喺度揀，咁然後有陣時會喐啊嘛，咁樣咧都會提一提佢，喂，你嗰個炮哥好嘈咁樣，咁佢就慢慢又靜啲咁樣，即係其實你係
6: 真
7: 係
6: 好嘈，
7: 你係有陣時要話俾佢知，因為小朋友有陣時佢哋唔知啊嘛，你話俾佢知咁樣，係喎，咁佢咪細聲啲咯。
8: 但係通常個情況就係嗱，咁樣係唔啱㗎，好嘈，真係好嘈咩？嗱，咁我哋喺戲院啊嘛，咁喺戲院你梗係靜啲啦，喂，其實係傾啊，即係好多時。

0: 然后咧
1: 教育
0: 啲教育情
2: 系
0: 喺个戏院里边就进行咗上堂咁样喺度。
2: 咪有啲人咧，佢哋可能平时好少连结啊。啊、即係我點講呢，就係、是、譬如我有一次睇嗰套咩講佢同個老細就上咗飛機。
1: 喔、哦、
2: 嗰套
1: 叫老細天劫。
2: 老細天劫。
0: 叻仔。
2: 啊叻仔。
1: 咁幾少可㗎。係
2: 啊好少可㗎。咁就即係上到飛機度，咁然後就即係對佢好差，跟住就即係落個掉咗落個荒島度，類似咁樣。咁呢隔離有位女士就同埋一位男士都唔係大年紀，我諗即係三誒，買坑嘅年紀啦。
0: 佢、哦、大年紀啦，
2: 係啦，佢就不斷咁樣講咧，呢啲老細啊，哇，個老細好衰啊！哎呀，真係好衰啊！咁然後就將嗰件事佢自己嘅情緒咧，係用聲音咧表達出嚟，
0: 演繹出嚟。
2: 係啦，咁、哦、有陣時真係唔需要喺一個咁樣場合去到，你試下用心聲或者。喺个心里边自己同自己讲，咁当你一路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咧，佢都系用一个咁嘅 comment 咯，即系哎呀，佢点解会咁噶？俾我就会咁样咯，即系类似咁样，就有阵时就好骚扰嘅。
0: 但系点解咧？即系点解？其实我觉得咧，你问十个人咧，十个人都会同你讲话，戏院系应该要大家安静啲。
2: 冇错、嗯，
0: 但大家入到戏院嘅时候咧。又真係靜唔到喎
1: 嚇，
0: 嗰個心理係咩嚟嘅咧？
1: 有啲戲係我唔知係會容易 trigger 到嘅，譬如啲回憶嘅戲，因為我之前都係帶阿媽去睇嗰個《給阿嫲的情書》咁樣，咁、
0: 哦、
1: 啊，我阿媽都係忍唔住，哎，阿彪啊，嗰陣時我哋細個就係咁噶啦，即係打桶水啊，定點樣咧？咁我當然即刻薯啊嘛，咁但係覺得即係又好似一個係咪 trigger 到佢嘅一個嘅回憶？咁系咪讲两句其实都 OK 又唔系好大声？咁我都系尝试去揿佢嘅，但系你又改唔到佢完全嗰个习惯。
0: 唔系呢个好尴尬，因为咧你嗱拣套咁样嘅类型嘅电影，你就预咗根本就本身系想氹下阿妈，或者系一个孝顺嘅活动啦，同即系母子连结嘅活动啦。好啦，你入到去戏院里边，咁阿妈系想同你连结下啦。嗱、
1: 啊，
0: 当然咪就系呢嗰个火水灯啦。嗱、啊，我哋用噶，嗱，你屋企嗰阵时都有啊，你记唔记得啊？
1: 嗰张床啊！
0: 你好难 stop 佢嘅，
1: 系啊，
0: 你真系好难。你嗰刻你我入嚟就系谂住佢开心啊嘛，咁佢系想同我连结下。
2: 嗯，
0: 嗰刻系点样做
2: 咧？你同阿妈讲咯，睇完先讲咁样啦，类似。咁其实咧，你行出个戏院度，咪大家讲翻头先。
0: 我插低先。
2: 头先嗰个花樽或者咩，咁冇办法啦，因为其实睇戏系有隔离噶嘛，你隔离啲人系真系想集中精神去睇，咁呢啲咁嘈，其实系好骚扰到其他人嘅。咁呢个都系要同翻即系身边嘅人讲，无论系小朋友咩人都好。咁但系即系呢个又系真系。有阵时有啲人佢哋好中意表达自己，或者平时少啊，即系平时少机会啊。咁当嗰个忍唔到啊，好想讲呢句说话出嚟，但系忍唔到，咁佢咪就讲咗嘢咯。
0: 但系睇片种咯，有啲我都容许嘅，即系容许嘅意思，即系好似唔知点解要我容许啦。但系我知心里边我唔会觉得有问题啦。意思系就系、是真系一啲叫做本身就好吵闹嘅电影，咁大家都明嘅，咁。学头先阿彪话就系咁，你入去睇一套摆明系动画啦、
1: 嗯，
0: 小朋友你见到在场系咁噶啦，咁我后来就开始我自己因为我
1: 系
0: 容易被 distract 啊，即系我容易分心嘅，咁我就唯有拣时段咯，我真系拣一啲好 pick 嘅时段，即系中午 lunch time 啊，即系嗰一啲咧，就你就容易啲会。避過嗰、那個，即係你覺得有陣時冇辦法，有啲去到某一年紀就係咁啦。小朋友咁一定係嘈噶，咁、所以你唔好揀放學時間咯。即係我哋最近嗰個商場咧，你放學時間實嘈啊，套套戲都嘈。
2: 不過而家暑假真係避無可避嘅、因為放緊暑假啊嘛，可能中午啲仲正，因為你哋睇完可能仲去玩。
0: 早上咯，朝頭早場，
2: 或者
0: 朝頭早場，朝頭早場係
2: 如果唔使翻工嘅話，
0: 係啊，咪有啲即係九點場嗰啲咧，嗰啲係相對靜啲。我唔記得係咪平啲，但係真係相對係靜啲。我覺得咧，大家開始咧慢慢即係個生態嚟噶嘛，即係嗰個一個自由市場裏面嘅生態咧，就大家都要摸到啊，即係揾到咩時段係咩人咁樣。即係九點鐘係幾好，朝頭早仲係幾好嘅，就係唯一嘅唔好就係啲冷氣未開得夠，有時好
1: 快。
0: 咁樣其他都好好。我反而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就係、是、哇，好似唔係好招人，但係招咗人就係自己撳自己手機。即係有啲人咧，佢唔係傾偈。即係可能傾偈，佢會覺得即係正如我所講，就係傾偈咧，大家其實心裏邊咧應該都係知道唔係好得嘅。係
1: 啊，
0: 只不過可能唔知道自己夾把聲咁大啦、有啲人係控制唔到自己把聲量噶嘛、又或者唔知道自己即係其實一兩句可能已經知道到其他人咁樣。咁但係咧， 按手機咧，係好多人自己覺得係冇滋擾人嘅。
1: 嗯，
0: 但其實因為咧，你個手機你開。

0: 個光咧。因為戲院嗰啲位係卡啦卡啦咧，其實你前一排一開電話咧、
1: 啊，
0: 後面一排咧就會見到你光，就算你校到係最微光，其實都係光。咁、你呢樣嘢咧就你有陣時係啦，你見到嘅時候，你會唔會同佢講啊？
2: 睇下佢搞幾耐啦，我多數都唔講嘅，即係如果佢開手機，即係你覺得係知要嘅，但係。都費事講。
0: 咁你心裏邊，
2: 因為佢開得呢架個手機嘅嗰一刻，其實佢自己覺得冇問題啦。
0: 係啊，
2: 你話佢其實佢都唔會覺得有問題㗎。
0: 唔係，咁可能佢覺得自己冇需要到人㗎嘛。
1: 啊、
0: 即係有啲人係以為我唔係講嘢嘛，我自己撳手機，
2: 以為自己冇需要。
0: 係啦、啊，咁佢同埋都嗱，有陣時你見到佢哋咧，真係有嗰個意識嘅。個意識係咩咧？就係佢埋到埋身埋得好近嘅。即係個手機已經挨到好埋身，但係只不過個座位設計咧就係你幾埋身、其實你斜嘅話，你個光你都係光嘅。
2: 光
0: 嘅係
2: 啊。
0: 咁所以就係啦，你同唔同佢講
1: 我諗佢哋知嘅，因為你都總會係俾再前面嗰排撐過噶，你總會試過呢情況。
2: 我諗佢哋係唔覺得有問題。係
1: 啦，或者
2: 又唔係嘈到你，
1: 可能覺得一兩秒個 check 下個 message。我自己都曾經有一次試過咧，我未入戲院之前都知道可能有啲公事要揾我嘅，咁我就特登揀咗最尾。跟住仲要呢，因为佢而家好多送 poster 噶嘛，咁、我就将嗰个袋，将个电话摆到好深，再拢攞张 poster 遮住，
2: 或者被窦里边咁啊。
0: 有啲工作人员过嚟咧，先生你
1: 系
0: 咪偷拍？
1: 你喺度做咩？
2: 即系搜你手机添。
1: 系啊，即系唯有系大家都要顾己及人咯。但系咁多种即系唔同嘅喺戏院发生嘅嘢咧，我觉得最难以忍受咧系剧透。
0: 哦，唔係，但係我對唔住，我未講完，因為我未講完，
1: 剩
0: 嗰四個字。咁我就有陣時就係諗緊啊，咁你同唔同佢講嗰個手機？因為
2: 光
0: 係
2: 咪？
0: 係啦，
2: 咁你有冇試過同人講啊？
0: 嗱，我就係同你個諗法一樣，就係啊講唔到，同埋有陣時咧，通常你會啊點解講唔到咧？就係通常未必係前面，因為你正前面咧，反而真係遮咗嘅。你通常咧係隔咗三四個斜角
2: 打斜，
0: 咁隔三四你點爬過去？咁佢側邊嗰啲又唔講，然後我就開始咧同自己講。你前面有个 IMAX 咁大嘅荧幕咁光，你居然俾一个手机嘅荧幕嘅光
2: 吸引到，
0: 吸引到，
1: 系啊，
0: 你个人系咪有问题咧？
1: 系啊，
0: 即系咧，去翻头先我嗰个标题讲嗰个逻辑啊，就系我人咧好中意挑剔一啲嘢去影响咗自己本身嗰、那个乜世界充满咗瑕疵嘅，即系有阵时就系咁多嘢，而个瑕疵嘅比例系一个系个手机嘅光。咁细，仲要人哋已经搞咗微光，前面你有个 IMAX 咁大嘅光，你居然都俾佢影响到，然后我就觉得我修为问题。
2: 你下下都睇 IMAX 嘅咩？
0: 唔系，你就算唔系，你都系个比例，就算你最细个院啊，你都唔会同个手机荧幕，即系我意思就系人有阵时，我哋当然我都系再讲一句啦，如果你系做紧一个，其实都系唔啱嘅，即系如果系我自己用个手机系唔啱嘅，只不过。当你改变唔到佢，或者你嗰刻你改变唔到啦嘅时候，
2: 唔啱
0: 啦。你有阵时，有阵时都要谂下，就系我哋系咪太过敏感啊？即系而家有种感觉，就系入到去咧，好似揾嘢去挑剔啊。即系嗰种高压状态，呢、个城市嘅高压状态就系嗰边又讲嘢咁，讲一句啫，你
1: 系啊，
0: 小心啲行咁。嗰度又着，即系好容易挑剔，好容易 distract 到。咁其实最后即系又系嗰个咯，唔着数嗰个就系自己啦。你其实你。專心少少喺個熒幕上面咧，可能係可以集中到嘅。
2: 其實人係咁樣嘅，好多時咧都係覺得咧，如果嗰件事係一定唔會完美嘅，所以我入去戲院睇呢樣嘢嘅時候，我一定係會有一啲嘢。
0: 係啊，
2: 所以我哋係有一個
0: 心理準備
2: 嚇，咪譬如套戲唔好睇啦，譬如隔離嗰個嘈啦，隔離有小朋友啦，隔離嗰個劇透啦咁樣，你會係咁樣去揾啊嗱，真係係嘛？人生就係咁噶啦，你一定有啲唔開心，我諗人就會有咁樣諗，所以我哋盡量都係唔好俾自己跌咗落去呢一個陷阱裏邊咯。
0: 即係咧，你。都是很得意的，都是预咗，但你不要预咗是要挑剔咯。你预咗出现的时候，我都要不被佢 distract 到的。那你就自己想方法咯，即是可能真的揀前啲，或者即是揀远啲，咁长次等等。即是我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因为我发觉。搞唔掂啊！你一定好多好多呢啲瑕疵會。
1: 唔係你有咗嗰個心理預備咧，一旦發生咗，你會冇咁容易嬲咗。即係你可能花咗半個鐘頭去嬲，啊佢做咩喺度講電話？
0: 跟住個情節你又過咗咯。
1: 係啊，
0: 唔係有陣時真係㗎，我真係試過。點解咁大嘅反省就係、是，我覺得自己好蠢啊！你因為別人。嘅唔守規則，你自己錯過一套咁好嘅戲，咁嗰陣時係咪真係咁大先？人哋嘅 distress 係咪真係令到你至於要 distress 你半個鐘頭？即係嗰樣嘢就係人哋可能都係幾秒鐘咁先算，但係你自己個延後個 impact 係有成半個鐘頭喎，咁啊就即係唔得數。
2: 不過當然咧，咁樣諗係對自己好過啲啦。但係另外一邊諗法就係話，可能對方都係咁樣諗。

0: 嘅，你睇嗰个啦，你理我做乜嘢啫？我咁细个手机，你咁大荧幕你唔睇，
1: 所以个前提我冇话佢啱噶。
0: 系啦，冇错，佢其实佢都系唔啱。
1: 我冇话佢啱噶，只不过当世界上好多人都唔啱嘅时候，你都要过生活噶。
0: 冇错，
1: 你点样过生活？
0: 所以你调教自己嘅同时，如果大家听紧，即系你都觉得系啊，你系自己傻啫嘛。米克讲嘅系我哋要调教一啲我哋改变唔到嘅嘢啊嘛。但你做嘅嘢系唔啱啊，
1: 唔啱噶，
0: 所以呢一个都系要搞翻。
1: 所以自己唔好做先，即系自己唔好咁样。
0: 你头先嗰个剧透呢样嘢，即系我最近都睇过单即系新闻啦，
2: 吓、
0: 哦、就喺印度嗰度发生嘅、嗯，就话即系有个人一路睇一路剧透。其实一路睇一路剧透系一种嘅乜嘢心理状态？
1: 佢点解会知道？我想问佢，
0: 佢睇就第二次咯。
1: 哦、
0: 有啲系会睇，譬如《奥德赛》，我都睇咗两次嘅。吓、
1: 啊、
0: ，Spider-Man 咧，我都如果你叫我睇多次，我都可能都想再睇多一次。咁有啲人睇到第二次啦，咁佢咪劇透咯？咁、嗯、但系问题系你劇透，你会得到啲乜嘢嘅开心咧？
2: 早知啦，
0: 系啦。咁于是又即系话说嗰个新闻就系咁嘅，有个人劇透，咁然后咧就一路劇透咧，其实就即系隔篱左右都好不满啦。于、嗯、是后来真系引来一个围殴嘅，即系大家一齐打。咁、嗯、当然就即系唔啱啦，你打人都系唔啱啦。咁但系就只不过就算原来有一啲人佢哋真系会中意一直路睇一路劇透咯。
2: 系，同埋有啲其实佢根本上唔系第二次睇添嘅，
0: 第八次
2: 佢只系。懒成，即系譬如我之前有睇过一个篮球嘅动画电影，咁、哦、最尾嗰幕咧就系全场静晒，咁、那个波咧就好慢咁样准备飞入个篮框，咁跟住后面就入啦，咁你嗱你呢啲算唔算剧透？
0: 我唔算。
2: 咁你正路推断其实应该系入嘅，
0: 系，
2: 但你点解要喺一个全场静晒，个音乐都冇即系个电影都冇音乐嘅时候入啦？
1: 唔系呢啲都系噶。演唱会嗰啲都系咁样嘅，
0: 陈奕迅成日嗌咯，
1: 陈奕迅企喺度系嘛，个播紧音乐啦，入紧个 mood 啦，好中意你啊！
0: 你唔静晒点嗌啊？你系静晒先嗌噶嘛？
1: 喂，准备紧绵绵喎，
0: 好靓仔啊！
1: 咩即系嗰啲气氛位
0: 系，
1: 有阵时真系唔知点。
0: 演唱会就难啲嘅，因为演唱会系真系有阵时。主動都會搞下氣氛，
1: 但
0: 係
1: 綿綿緊喎，你聽到前奏嚟緊㗎咯喎。
0: 係咁，但係演唱會啊，多數都真係嗌喎，啲歌迷係
1: 唔係有陣時咁
0: 難喎、
1: 啊？但係嗱，演唱會嘅好處係咩咧？有歌手作為嗰個權力嘅中心啊，即係佢會嗌停大家，
0: 係
1: 唔好嘈住，靜少少，我入緊 mood 咁。
0: 係都係
1: 係啦，但係電影就冇咯，即係你嗰個氣氛位係嘛？
0: 唔係，其實演唱會都有好多例子，譬如我之前睇 Eason 咧，即係喺香港睇佢第一場嗰陣時 tour 第一場咁樣啦。咁咧我就坐喺一邊啦，即係你知我當左中右咁樣分啦，我就坐喺即係中間偏左咁樣啦。咁佢會行㗎嘛，通常佢行到去最右邊，佢咪揮手啦，呢邊咪嘈囉，係咪？好啦，咁佢行到中間又揮手咁樣啦。每一次佢當佢一行到中間，即係我最有機會最前睇到佢嘅嗰一刻呢，前面有五個歌迷全部起身就對牌啦。
1: 係呀，
2: 係呀。
0: 咁所以我永遠都睇唔到最前嗰 part， 就係因為當佢行到嚟呢度，前面就係一群嘅人牆同埋一堆嘅牌啊！
2: 準備咗好耐㗎啦，
0: 係啊，咁然後全部都係一班男仔嚟㗎，我記得係一即係全一清一色係男仔咁樣就
1: 講。
0: 男
1: 女冇关
0: 系，即系我觉得佢哋
2: 高大啲，高大啲，
0: 即系等于你射十二码嗰阵时嘅感受啊！射十二码
1: 嗰啲位嘅礼仪系前面一排起身。后边排起身啦、啊，
2: 系、
1: 哎、你做乜唔起身？
0: 我起身都冇，因为佢起完身佢仲有个牌。
1: 哦，系、啊，
0: 我起完身都系对住佢个牌。
1: 啱啱啱。
0: 咁所以嗰个系好准嘅，佢、嗯、行到埋嚟，即刻就人场。
1: 哦，
0: 跟住我行走，佢就坐翻低啦。
1: 佢唔系全场算系咁
0: 啊？系啊，咁所以嗰刻系你觉得
1: 系
0: 点解要咁做咧？
1: 但你呢个说话系即系惹起公愤嘅，即系第一场你坐中间，仲要前排仲讲
2: 有飞。
1: 唉，唔好讲。
0: 唔系我前排中侧侧嘅。
1: 唉，
2: 哦，
0: 唔系，但系我只系觉得我每一次见到佢。嘅行緊埋嚟嗰刻，我就係見到一排嘅屁股咯。我聽首歌翻嚟，繼續講呢一個禮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36.9度，高級科學主任張冰表示，雖然白海豚已經在浙江登陸，但本港未來一兩日仍然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極端酷熱，預計要到今個星期後期，白海豚消散之後，高溫天氣才會減緩。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擴大消費1555規劃，本港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接受本台節目《看神州》訪問時說，第二產業以往主導經濟增長，近年第三產業一直提升，民眾工資逐步上升，相信消費可以帶動經濟。林朝基说，内地希望在未来5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内地经济量非常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业等，要达到2030年零售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不难。規劃提及推動服務消費，例如養老消費、託育消費。林朝基說，銀髮經濟是配合人口結構，相信有較好的勢頭，而小朋友相關服務亦都增加，服務業可以製造商機和就業。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表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溫度創下有紀錄以來同期最高值。公布說，數據顯示七月南北緯60度之間極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溫度達到攝氏20.96度，超過2023年七月創下的20.89度舊紀錄。熱帶太平洋地區大範圍海域水溫異常偏高，厄爾尼諾狀態已經在該區域發展，預計未來幾個月仍然會進一步增強。公布說，干旱在七月持續影響歐洲西部和中部，法國、西班牙、德國和英國部分地區雨量或者土壤濕度異常偏低，歐洲多地河流的水量顯著低於平均水平，對多國供水、農業灌溉、內河航運、生態系統和能源生產都造成壓力。

0: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1.2；建滔积层板34.4，跌3.96。腾讯控股477.6，跌2；智谱1,256蚊，升10蚊；阿里巴巴126蚊，升2.2；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90点，升1,283点。港金报40,440蚊，升7,4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03美元，卖出4,32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現在龍尾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的。還有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交通是比較繁忙的。另外，较早前上水扫管暴露回旋处，即是鸡岭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

0: 关于呢个带小朋友入戏院咧，其实都有一啲机构咧会举办一啲所谓俾小朋友啊，叫做戏院初体验嘅一啲嘅特别场。
1: 特别场
0: 系啦，咁、个光线上面咧会唔会全黑啦？咁可能有少少光，咁亦都咧会有一啲嘅佢都建议家长如果要带小朋友入去睇咧，其实可以预先剧透少少。
2: 嗯，
0: 你将嗰啲嘅角色人物啊，
2: 那个男主角好衰噶。
0: 少少，
2: 佢女主角好惨噶，
0: 系啦。咁同埋咧，佢哋都可以有啲声都会容许嘅，即系工作人员都会有啲嘅分享啊，或者带动一啲鼓掌咁样，即系会有啲声，有啲嘅少少嘅活动，令到小朋友唔使一嚟入戏院就唔俾出声，唔俾喐，即系所有嘢都系完全系静止咁样，咁都有啲咁嘅体验场嘅。
1: 系，同埋嗰啲体验场，大家又亦都预咗咯，即系系嘛，大家都系小朋友都系会讲嘢啦。最难搞是记得以前契女细个的时候带她去，那时都不是戏院，我都没那么大胆。其实带小朋友去戏院呢是很大胆的行为的。因为呢我都试过起码嘥了五六张票的。是看不晒的。即是看到一半，我记得第一次呢是都不是戏院，是那些主题公园里面的剧场。即是最后会有只鸭仔屁股冲了埋半场那个剧场呢。唔知啦，记唔记得？系啦，咁跟住睇唔到，一熄灯咧，
2: 惊系嘛？
1: 系啊，惊走啦。
2: 好多时都惊，
1: 跟住走啦，未开场，走啦，排咗好耐，走啦，即系真系惊。咁戏院亦都系，即系全黑嘅时候咧，佢冇接触过冇。

0: 咁忍一忍咁，但不過都係啦，即係有陣時家長嗰個難處就係咁，你又覺得佢要慢慢學識嘅，咁學習過程裏邊又總係有啲甩漏啦，咁然後。即系你凑个小朋友
1: 同你睇戏添啊，
0: 系啦，咁
2: 但系做咩跟埋嚟？
0: 佢唔同我睇
1: 戏啊！
0: 佢唔同我睇戏，佢需要到人，我唔使同佢负责啊嘛，佢自己负责啦嘛。唔系，同埋即系你冇错，凑个小朋友，你又未必明白，即系有阵时做照顾者咧，你带小朋友入戏院咧，好多嘢嘅，
1: 系啊，
0: 即系你中间真系好多嘢要，即系你突然间天嗰、那个冷气冻咗，你又要攞衫出嚟啦，又湿湿湿啦。然後佢突然間可能忍唔到去洗手間，又一輪即係擾攘啦，即係好多擾攘嘅。
1: 係，
0: 所以都真係即係都係嗰句，有陣時你點樣避都真係避無可避嘅。
1: 係啊，同埋其實劇院都係一樣嘅，即係劇院仲嚴重啲，因為有一啲人用咗好多嘅時間去排練咗個演出。咁嗰台戏其实嗰一刻咧，嗰场完咗就冇噶啦，嗰场唔会 repeat 嘅。所以咧，好多时睇话剧又好，睇舞剧睇咩都好，其实仲即系仲需要多啲大家知道多啲咯。嗱，譬如话好多时咧，而家啲香港嗰啲即系文化中心即系中心啦吓，即系睇戏嘅剧院咧，佢哋通常啲位都唔系好阔嘅，变咗咧，当你喺中间嘅时候咧。其實成排都要企起身，你先
0: 過到
1: 去，過到去。咁、如果你太敏咧，有陣時就會即係又騷擾到其他人啦。係
0: 啊，你哋啲咧喺化妝間咧，成日都唔出嚟。我哋入曬場噶啦嘛，中間行嗰啲啊，係。
1: 係啊，真係
0: 真係咧，
1: 真係陰功啦，
0: 冇辦法。
1: 冇。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係即係試下了解多啲，而唔好真係騷擾到人。譬如你一個手機嘅響，就已經可能騷擾到台上啦。一般台上嘅演員都專業嘅。咁咧，譬如有一次我睇真係樓上 balcony 有人嗌交嘛，有一場戲咁樣，咁嘈到係前後左右大家都哇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咁就原來就係有一位即係兩個人啦，總之其中一個就係不停咁講嘢啦。咁另外嗰個就真係屢勸不爽啦，然之後就。唔好嘈啦，咁樣類似啲有啲碰撞咁樣，後來仲報咗警添嘅，即係有警察到，大家唔好走咁樣圍住咗，就即係仲要咁。你為咗睇一個戲劇嘅演出，你需要到其他人，然而又要自己都好似好麻煩，咁何必呢？
0: 不過又係尷尬嘅，尷尬意思係咩？就係有陣時所謂大眾娛樂咧，佢有一個有一個光譜，係即係從前大家睇開。大笪地，係嘛？咁嘈噶啦，現場氣氛係嘛？即係係嘛？去到以前睇就係睇嗰啲叫做戲曲咁先算啦。飲住茶，食住
2: 花生咁樣，
0: 咁我傾噶啦。以前睇戲，聽翻即係上一輩或者再上一輩係咁嘈噶喎，咁樣即係大眾娛樂係有一個咁樣嘅光譜裏邊有一格咧，係好似大家係一可以嘈。咁然後開始嗰樣嘢從大眾娛樂去到精緻化，去到藝術。即係劇院啊，甚至你話睇歌劇，咁講真，如果你要講到好，即係標準，某個層級嘅某種，即係真係一啲叫做演奏或者國家級嘅劇，可能著衫上面其實你都要即係注意嘅，去睇歌劇嘅時候係嘛，即係著翻成套正裝去睇。咁嗰陣時候你個規範又會再多啲，所以係兩極嚟噶嘛，即係一極就係大眾娛樂啦，就好似可以開放大家都。即係鬆啲嘅，有一個就係高度禮儀化。劇場而家就係中間個尷尬，即係有啲人仲即係覺得大眾娛樂，即係大家你個劇都係 entertain 我噶啦，即係喜劇嚟嘅係嘛？咁但係有陣時，當你去到咦唔係喎，演出緊都莎士比亞喎。系嘛，都系系嘛，卡门咯、
2: 啊，
0: 咁你都仲倾偈，咁即系嗰样嘢就系嗰个尴尬。
1: 系好尴尬，不过以前咧，可能上一辈咧，佢哋去嗰啲茶寮度睇，其实借啊。好似聯誼咁啊！嗰度我嚟，即係嗰度上面嘅演出係我係娛樂嚟噶嘛，咁我點解唔可以傾偈？我點解唔可以嘈？點解唔可以食嘢咧？咁但係慢慢，即係我諗個文化個演變就係我哋真係要去尊重翻，就係而家已經唔同咗，或者係其實大家個演出嘅性質啊，大家個文化已經唔同咗。
0: 我覺得係嗰個性質。 即係你揾翻個作品成質，你少少你少少都要做功課嘅，即係你知道嗰件事係一件咩事嚟嘅，即係嗰個係一個唔係近你可以傾偈嘅嗰種類型或者性質嘅演出，咁你就去翻嗰度搜翻個禮儀。禮儀就有咩意思啫嘛？即係你唔會有一個禮儀係放喺全部地方都啱嘅。即係禮儀係有文化差異，係有即係一啲叫做地域上嘅差異。你唔會一套禮儀去到所有地方都通行，正如喺即係

0: 作為觀眾嘅例子都係咯，即係我諗喺都唔同嘅場地啦，
1: 係
0: 咪有啲場地我係調翻轉噶嘛？啲表演者話：，喂、哎，今日個場啊，嗰啲觀眾
1: 冇反應，
0: 冇乜能量俾翻我。你有冇聽過？
2: 有，
0: 一定有噶嘛。咁嘅意思係咩？
2: 係
0: 啦，咁你咁嗰啲其實即係話咩？就其實演員有陣時都期待緊觀眾係有反應嘅，佢、會有啲即係合理嘅正常嘅反應。咁嗰就睇翻嗰個類型就係、就啱翻嗰個禮儀，所以冇一套禮儀啱曬嘅，我覺得
2: 即係合理正常反應就係、是。咁笑咪笑咯，系
0: 咪啊？
2: 但系悲剧嚟嘅喂，你大笑咁就唔合理嘅唔正常反应。
0: 但系有年纪啊嘛，即系例如可能啲小朋友太细，佢都未理解到嗰个悲剧，佢觉得咁好笑，佢哋两个人做乜喺度互喺度饮毒药咧？
1: 系
0: 哇，
2: 佢死咗去哦，佢点喊嘅？
1: 有啲文化差异嘅，
2: 饮毒药梗系会死噶啦。
0: 系啦，有文化差异
1: 系啊，
0: 所以有阵时就系咁，所以点解话要做功课或者有阵时即系所以话。你冇得怪個小朋友嘅意思就係你係即係照顧者係有陣時要幫佢哋備一課，同樣都係即係嗰個唔係年紀嘅，即係話如果例如我帶住一個學生咁樣，咁作為老師咁，你都要話俾佢聽，咁大概嗰個人有咩事咁，即係咁喺伴侶關係上面都可能係咁噶，即係你如果嗰個伴侶冇接觸過嗰個場合嘅，咁你都少少要話俾佢聽係咩事，
1: 大概係咩事。但係咧，我諗戲院其實都諗咗好多嘅橋去迎合不同嘅觀眾嗰個需要嘅，所以近年多咗嗰啲應援場啊，即係 suppose 可以譬如即係 MJ 嘅紀錄片。
2: 哦，
1: 系咁，你可以大家可以容许有啲攞个电话出嚟啊，可以跟住唱啊，有多咗呢啲嘅场合嘅，同埋一啲真系好经典，真系去到 meme 影响嘅一啲嘅真系放映翻一套好旧嘅电影，咁大家都好想，我知道呢个 timing， 我想同佢一齐讲嗰句对白。咁近年都多咗有搞呢啲嘅特别场嘅，有啲戏院即系讲到明呢一场有呢啲咁嘅安排，
2: 系
1: 咁你就可以。嚟買飛啦
2: 咁樣
1: 有多咗，我覺得戲院都係多咗呢方面嘅嘗試，
2: 唔係即係多好多。你頭先講嘅一樣啦，其實而家睇戲嘅場次係即係
1: 層出不窮
2: 嘅，係啊，特典場
0: 咩啊？
2: 特典場
0: 係點嘅咧？
2: 特典場你睇奧賽諾喺奧德賽都有特典場啊，睇邊度有特典場咧？譬如我哋之前睇《諾曼第風暴》咧，佢有登陸特別場，
0: 係點？有咩特別咧？
1: 唔知。
2: 我真係唔知，
0: 唔係個日子啫。
2: 係啦，譬如有啲有借票咁我明啦，即係特別場咁樣啦，即係突然之間個演員會喺度，導演會喺度。但佢有好多特典場，你冇睇過咩？
0: 冇喎，冇乜留意。
2: 好多啊，你嗱，
0: 但有咩特別？冇特別都
2: 係
0: 咁。
2: 有兩個特別嘅，可能就係佢有一啲特別 souvenir 送。
0: 哦，
2: 係。譬如佢奧德賽咁樣，佢有好多有 postcard 啊，有菲林仔啊，有好多。
0: 你攞完我先知啫，原來咧係攞住張飛可以換嘅喎，我成日都冇理到嘅，即係 QR code 過就走咗噶啦嘛。
2: 我俾咗你睇，即係話俾你聽，你試你可以換，點解你唔跟隨我咁樣做？你唔要唔緊要，攞翻嚟俾我啊嘛。呢個係好重點啊，因為譬如佢有菲林版咁，佢就有一格格菲林仔咁樣嘅
1: souvenir 啦。
2: 嗰啲咧係點講 ？Ran 盲盒嚟嘅，咁你可能抽到麥迪文，攞笔仔咁样，讲起都开心。如果你储成一套，你系几开心咧？
0: 唔系好讨厌嗰啲大张啲 poster 入到去咧，成日遮住，即系真系摆唔知点摆咁样，
1: 又惊佢臭。
0: 咪而家再唔知加几蚊俾个
1: 袋嚟噶
0: folder 啊？
1: 哦，
0: 加10蚊咁样嘅，所有搵钱嘅层出不穷。
2: 系啊，搵车就唔系，不过都系希望 draw 多啲人去即系睇戏啫。
0: 唔系，但有阵时咧，嗰样嘢咧就系。你當你嗰個戒備心一放低咧，人就去咗個自然狀態，就好似翻屋企咁。有啲場次咧特別嘈咧，係咩咧？你係嗰個場次，你覺得冇理由嘈咯，但係佢就特別嘈。係嗰啲
1: 咩啊？講出嚟啊！
0: 嗰啲傳媒嗰啲 preview 場咧，好嘈。
2: 系嘛？
3: 系嘅咩？
0: 行家多啊，即系大家好似好熟咁啊！即系咧，你已经咧个中间嗰六行咧，全部都系识嘅。
2: 系。
0: 咁你咧，我觉得大家系放下戒心。嗰啲场子咧，系成日都有交嘈噶。因为你觉得熟晒啫，但系总有啲唔熟噶嘛。
2: 系咯。同埋你都系睇紧戏，你熟晒，你都系睇紧戏。
0: 系啦。咁同埋，其实个个攞得 preview 场入嚟，都觉得自己系嘛？哇！即系我都早个人睇少少噶嘛。
2: 即系多人一等咁样。
0: 系啦。咁然后你特别容易一方面特別敏感，一方面嗰啲行家咧又特別覺得自己屋企咁，
2: 係咯，
0: 咁咧就好。我好中意去啲場咧，好多嘢睇。
2: 同埋頭先你講得啱啊，以前咧，譬如有人嘈咧，你最多聽到一下啫。但係而家咧，大家
0: 激烈咗，
2: 激烈咗㗎，因為唔知啊，嘈咗。 而家
1: 都兩年啦，套戲
2: 而家人同咁，我哋會真係鬧交，同埋甚至乎真係

0: 衝突嘅、嗯，所以何必要引起衝突呢？
1: 體諒下咯，對方
2: 唔係即係講個字啦，都係嗰句，即係
0: 都
2: 係
0: 難，
2: 真係難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即係你有你壓力咁樣啦，即係忙碌嗰啲啦，即係咁樣。
0: 係不過盡量都做到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大家都係一個愉快嘅情況底下去欣賞嗰部
1: 係啦，
2: 入場緊要嘅，
1: 冇錯
2: 係啦，去即係睇作品睇電影。
1: 除咗睇戲開心之外咧，攞到我哋今日嘅獎品。都是一樣咁開心。
0: 頭先我見到個獎品，我都想擁有。
1: 係啦，清涼呢個手袖啊，就有兩款咧送翻俾今日嘅得獎者嘅。咁啊，頭先咧就考考大家啦。米哈咧喺呢一個八月七號嘅節目入面啊，曾經表示過咧，佢喺大學有教職嘅時候係幾多歲咧？
2: 係幾多歲啊？我講
1: 嗱，我哋要聽翻個答案先。因為我哋剪輯咗，
0: 唔記得係嘛？
1: 唔係，我哋剪輯咗當日嗰個精華片段嘅。
0: 好，即刻聽下先。
3: 生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0: 全球最年轻的教授，你知唔知系几多岁咧？
2: 哦，理科嗰啲咧，有阵时真系好好细个嘅，又
0: 系可以好细个。
2: 数学
1: 唔系
2: 讲
1: 米哈咩？
0: 吓，佢都好细个，但佢样细啫，真实年纪又有翻咁上下。
2: 我有教职嘅时候29岁噶啦，
0: 系啦，哇，都好年轻噶咯。
1: 耶，答案系29岁，
2: 但我翻去 check 翻咧，我系28岁。
0: 虽然是这样，有阵时候人的记忆不差，不过我们都是以重温的方式为主，因为我们就是想大家听
1: 听我们重温。得奖者叫做谭兆卿，恭喜晒。
0: 恭喜晒。
1: 恭喜晒。那我们会有专人联络回你怎样拿这个清凉手袖的。
0: 是的，重温固然重要，譬如你如果 miss 了任何我们讲笑话又好，是不是我们讲一些很重要的知识又好，这样你都重温，但是重温即是要不忙是比唔星星，
1: 我哋都不厌其烦，
0: 系啊，不厌其烦都系要讲，
1: 不胜其扰。
0: 系啊，我未试过上去嗰、那个啊，我今晚都系想重温下。
2: 啊，你未试咩？
0: 未啊，未试。
2: 哦，系啊，
0: 未试，你试咗啊？
2: 试咗
0: 吓，你重温边个节目啊？
1: 吓，会唔系边个？
2: 嗱，咁啊咁讲，即系咧，我哋香港电台节目啦，即系
1: 个个
0: 大家都系家人，
1: 個個
0: 不过你应该都系重温先。
1: 翻
0: 因为我冇估错，
2: 因为我成日都要睇下我自己讲成点啦，
0: 系啱嘅，检讨下，啱，
2: 听完再听，听完再听，
0: 啱噶，
2: 系嘛，听日又嚟，系嘛，我哋
0: 咁
1: 有个15% 嘅 quota，
2: 我唔知我自己俾唔俾得，所以我 hold 住咗件事，
1: 咪可以嘅，
2: 可以系嘛，
1: 咁可以可以，唔
0: 好唔好自己，
2: 系咯，唔好啦，留翻俾
1: 听众，
2: 听众啊，唔该，帮我夹埋，
0: 系，加油加油，好，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咯，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天文台话，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继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预计本周后期才会缓解。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说，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拉了四男四女。警方说，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和签署文件，令受害人不但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会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到本周后期才会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高温天气下做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天文台预测，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吓咁就会有一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系。不會是一路曬住太陽好晴天咁樣啦，到時會有多翻啲雲啦，即係本週後期可能局部地區仲會有雷暴添。咁到時嘅話咧，嗰、那個高温嘅天氣咧就會有少少減緩咯。
2: 喺酷熱天氣下，尋日下晝就有人喺大埔行山期間懷疑暈倒死亡。衛生署話，過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個案，當中死亡個案每年大約有2至5宗。急症科專科醫生楊小明在同一節目說，市民在高温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要時刻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以防中暑。
4: 中暑呢，其實通常這個體溫呢就會真的去升到超過40度啦，咁附帶埋呢，即係可能會有啲認知或者個昏迷嘅情況啦，或者會越練越咁樣。一般嚟講，我哋比較即係常見啲啦，譬如分結啊、熱衰竭嘅情況呢，就未去到嗰啲咁嚴重嘅情況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見到呢啲咁嘅身體一啲不適嘅話呢，都代表身體已經出現啲警號㗎啦。
2: 楊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热带气旋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涉过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就说，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的强降雨。卢志清报道。
5: 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潭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 球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由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气象局说，相对于一般热带气旋，白海豚有三个不寻常的特征，包括登陆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是一般热带气旋的三倍以上，创造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生成点最东的纪录。另外，白海豚的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先后会波及十几个省区市。再者，不单止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北上过程中亦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警方採取行動，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及金額超過620万元。行動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說，有關詐騙集團會派人假扮律師認證和簽署文件，令受害人不但放下戒心，甚至以為更有保障，結果被騙。潘潔平報導。
6: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7: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6: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8: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6: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關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損失金額大約1800万。警方說，雖然這一類的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员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商大厦。

0: 保安和一个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到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那名持刀男子，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将会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不神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坤在媒体吹风会上高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有接近70个，亦都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2: 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等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31个省区市、5个单列计划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继续设展，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将立足自身优势领域，分别设立国家馆与特色主题展馆。
1: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表示，首钢园将会以会展小镇的新面貌迎接服贸会，场馆全面扩容，展会承载能力大幅跃升。
3: 会展小镇多维赋能，区域影响力实现新跃升，构建商业配套、票根经济、特色活动三维矩阵，提升区域活力和热度，努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和全年无休的国际会展小镇。
1: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北京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当地有公园今年首次展出一株由800年前古莲子培育的荷花，重现昔日荷花的形态。负责培育的工程师说，同现代相比，古莲别具古朴的气质。赵家俊报道。
4: 北京的盛夏迎来盛放的荷花，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等多个名胜和公园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荷花文化活动。今年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观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内部组织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数的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李开宇又说，现存的古莲子数量稀少，能成功培育发芽的几率只有大约六成。
5: 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然后他们拿出了8粒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培育出来是6粒培育出来了。 我们那个2024年培育这个官复谷联的这个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

0: 60%左右。
1: 北京民族学会会长高毅说，荷花的荷字和和谐的和字普通话发音一样，因此荷花被赋予和谐、和顺等的含义，经常成为不同外交场合的摆设。
2: 无论是这个兄弟朋友之间的这种聚会啊，还是两个地区啊、两个民族啊，甚至于两个国家之间或多国交往的时候，以这个和来象征那种和谐、一种互助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像您说的一些个外交场合摆上几盆那个荷花，就显得那种和谐啊，营造出那个环境来了，这对于大家达成一种共识啊，实现一个相互帮助、相互合作那种紧密关系，我觉得都能够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高毅指出，中国荷花的种植和食用历史可以追溯几千年前，透过每年的荷花文化活动，至今依然紧密融入大众日常生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馬斯就說將會堅持之前達成的共識，繼續推進加沙停火協議第二階段的路線圖，呼籲斡船方、擔保方以及和平委員會承擔責任，確保各方遵守共識，防止任何破壞停火協議的行為。跟住是動感天地。
4: 動感天地，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和车路士星期日分别进行季前热身赛，但得曼城能够赢波啫。蓝月亮在韩国首尔踢亚洲之行第三场友赛，反胜西甲马德里体育会3-1。半场落后一球的曼城，下半场凭住马莫殊三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反先，艾哲洛希在完场前锦上添花。他们下场比赛是来紧星期日在社区盾挑战争取卫冕英超锦标的阿仙奴，到时一众战至世界杯较后阶段的球员，好像是夏兰特、洛迪、克兰迪斯、卓基、杜古等等都有望上阵。阿仙奴就在酋长球场和德甲多蒙特争夺酋长杯，虽然兵工厂一度在落后两球情况下追成2-2平手，但最终仍然要输2-3。利物浦新任领队伊拉奥拿首次带领球队在雁飞路主场出战，伊萨和沃斯的入波协助球队一度领先法甲摩纳哥两球，不过红军之后连失三球，继上仗对列斯联之后再一次反胜为败。伊拉奥拿赛后说，球队上半场踢得不错的，不过未能够维持应有的水准去到完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车路士礼拜六在印尼踢完对 AC 米兰的赛事之后，礼拜日转到马来西亚有赛游佛 DT， 领队沙比亚朗素更换正选全部11个球员，最终蓝战士凭着前锋大纳射入两球12码逼和对手3-3。车路士礼拜六会在史丹福桥主场和皇家苏斯达踢最后一场的热身赛。
3: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表示，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继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预料本周后期先至减缓。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话，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拉了4男4女。警方说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文件，令到受害者不但放下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人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明天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是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

0: 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做好，恒生指数最多升超过230点，但未能够突破26000点水平。中午系报25853点，升咗185点，升幅系超过0.7%。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08亿元。科技指数曾经升穿4900点水平，半日报4876点，升咗大约0.4%。ATMXJ 只有腾讯偏软，其余股份做好，阿里巴巴升超过2%。黄金相关股份亦都上升，周大福同埋老铺黄金分别系升大约80%同埋超过8%。本地地产同埋消费股向上，金融同埋医药股普遍做好，晶片同埋公用股受压。另外，国泰君安国际复牌高开，半日升咗超过36%。公司获控股股东国泰海通以日价超过44%提出私有化。我哋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阿 Dicky。
3: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啊。
2: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咧都做好啊，但系半日嗰个升幅咧就都只系唔够200点啦。曾经恒指咧最高嘅时候咧，去到都挨近25900点嘅水平啊。其实会唔会话见到个大市咧喺25900啊，甚至乎再上啲嘅26000嘅齐头数关个关口，嗰个阻力都系会比较大啲啊？
3: 係啦，其實咧經過咗上個星期咧，即係港股都係有一定程度嘅獲利回吐啦。咁喺26200亦都遇到一個明顯嘅阻力。咁但係回落嚟咧，咁其實亦都守穩咗喺20天移動平均線之上嘅。咁
2: 係
3: 咧就因為咧，美國最新發布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咧，反映得到咧就業市場其實冇市場預期般咁強勁啊。非農業職位嘅增長咧，反而係一個即係話倒退嘅情況，亦都向下修正咗之前兩個月份嘅數據。咁所以即時嘅反應咧，就令到市場咧對於聯儲局九月份加息嘅疑慮同擔憂咧係有所緩解嘅。咁明顯地咧，即係期貨市場顯示咧，九月份咧加息1/4嘅機會咧已經降到去咧即係大概1/1嘅左右嘅水平。咁大家都唔好忘記啦，香港嘅聯繫匯率制度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美國係進入一個持續嘅加息周期，咁最終都可能影響咧銀行對於例如最優惠利率嘅一啲嘅睇法啊等等。雖然唔係即時嘅，咁但係呢個都會有一定程度影響。咁所以當美國嘅加息如降温咧，這個當然啊都係利好咗咧即係港股投資市場氣氛㗎。咁再者咧，亦都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頭先你都提到啦 ，BAT MXJ 裏邊，除咗即將會公布業績嘅騰訊咧，即係股價有少少偏軟，但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喺過去嗰即係一段時間，當啲半導體、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回落咧，咁頭先講到啲平台經濟啊、傳統科技嘅製造業啊，以至到咧我哋講緊恆指啲包括係科指嘅權重股BAT MXJ 咧，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反彈嘅。咁今日亦都見到啲半導體股份經歷咗上個星期嘅反彈之後咧，今日亦都部分嚟講咧都有啲咧就係回軟啦嚇，咁所以亦都係造就咗整體啲平台經濟科技類嘅股份嘅表現嘅。
2: 但系会唔会咧？你觉得个大市咧，其中有一个因素就可能大家都观望紧今个礼拜比较多嘅大型公司啊，尤其是系蓝筹股会公布业绩咧，预料咧呢一方面嘅因素点样影响今周啊后期嘅大市走势咧？
3: 係啊，嗱，今個星期咧，其實港股有好多嘅大型嘅藍籌股咧，都會公布業績嘅。頭先講咗個騰訊啦、長和啦，其實都有真係好多啊。咁又亦都不乏咧，好多都係恆指嘅一啲嘅成分股啦。咁當然其實好似美股，其實上個星期或者過去呢兩三個星期都係業績公布高峰期。咁我哋好簡單一句廣東話就好大開賣嘅，即係話業績表現係比預期好，仲要咧業績展望咧係比市場預期咧係一個比較樂觀嘅睇法啦。資本性開支又要唔好太多啦，先可以令到咧啲個別嘅股份咧業績之後咧有一個可觀嘅升幅㗎，否則好多時候都係獲利回到反高潮咯。咁所以我諗呢個情況咧，其實即係除咗你話喺美國市場係咁樣啦，放諸四海皆通啦，港股都可能有個咁樣嘅情形啦。咁所以大家都要

0: 就係始終咧業績公布咧，都要留意市場，尤其是咧係管理層嘅啲展望。對於啲新經濟啊、科技類股份咧，就要留意佢哋嗰個資本性開支嗰個幅度啊，係咪即係增加得比較快？如果係嘅話咧，都可能會略為影響即係股票市場對於呢一啲股份嘅未來前景嘅睇法嘅。
1: 嗯，同埋問多個，頭先你一開波嘅時候咧，都有講到話26,200點咧，其實上個禮拜喺呢度又有個阻力啦。如果話再睇個後市嘅短期之內咧，係咪繼續呢個水平都難啲突破咧？而如果咧個獲利回吐壓力啊向下方，有邊個位先有大啲嘅支持啊？
0: 嗯，嗱，而家咧廿天移動線咧就一路上緊嚟啦，咁我相信咧大概去到25,500咧，亦都係今個星期一個幾好嘅支持位嚟嘅。咁但係彈翻去頭先你都講啦，26,200上個星期都初步遇到阻力，咁但係你話喂可唔可以突破到再上26,800點嘅高位咧？我暫時呢個星期我會睇得比較保守啲，因為始終都講啦，好多啲業績咧公布完出嚟之後咧，未必話真係可以俾市場預期為之優勝而進一步刺激個股價向上。咁大家睇到例如好似匯控咁啦，業績好好㗎，咁亦都再回購股份，只係話市場都雞蛋裏挑骨頭，回購今日跌咗10億美元咧，咁已經唔滿意啦，咁所以已經有一定程度回吐。咁同埋再者咧，上個星期亦都有另外一個消息，就係擔心譬如話一啲嘅海外嘅一啲保單啊，資本增值税要徵税。咁但係咧內地官方嘅媒體已經係即係報導之餘，官方亦都有個講法，就話其實呢啲唔係新嘅税種嚟嘅，係一啲不嬲都有嘅税項，只不過係可能係過往咧係冇好落實咁執行嘅徵收，咁而家咧就大家喂要報翻正啦，簡單啲一句啦。咁所以其實就對於啲保險股同銀行股嘅負面衝擊，都相信叫做消化咗噶啦。
1: 嗯，好啊，唔該曬 Dicky 啊。頭先你提過咧，長和、匯控同埋騰訊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咧就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53点，升185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07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838点，升175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咗162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南方恒生科技4.78元，升咗1.2元；盈富基金26.32元，升1.6元；建滔积层板34.36元，跌咗4元；Minimax 322.8元，跌咗3.6元；腾讯控股478.4元，跌咗0.4元。智普1,258元，升咗12元；阿里巴巴126.4元，升2.6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28.98元，跌咗2.08元；长飞光纤光缆122.3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88.28元，升咗3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宜居企业控股、天润云、国泰君安国际、沧海控股同埋珠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赛迪顾问、佳明集团控股、天瑞汽车内饰、敏捷控股同埋沪上亚衣。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7，澳元5.537，加元5.62，新西兰元4.619。歐元9.0623，每百日元對港元4.958，港金係報40,440元，係比起上日收市升咗2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34.15美元，賣出價4,334.76美元，每百港元對人民幣係85.999。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180億元人民幣嘅7日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維持喺1.4厘，單日淨回籠450億元，連續6日淨回籠。而今個禮拜共有715億元嘅逆回購到期。內地7月份通脹率回落到0.5%，創咗6個月新低，反映生產物價嘅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升幅亦都回落到3.5%，創咗3個月新低。有分析預料，下半年財政支出有望加快，全年通脹率可能達到1%。宋家良報導。
2: 內地七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0.5%，升幅比6月回落一半，創6個月以嚟最低。由於汽油價格升幅大幅回落16%，去到1%，帶動能源價格升幅。

0: 回落。上個月食品價格按年下跌 1.5%， 非食品價格上升 0.9%， 服務價格上升 0.7%， 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月升 0.3%， 按年升 0.9%， 整體保持溫和上升。上個月 CPI 按月跌幅收窄 0.2%， 去到 0.1%， 連續三個月下跌，頭七個月 CPI 按年升 0.9%。 另外，七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 3.5%， 升幅回落 0.6%， 至近四年高位回落，並且創三個月新低。 PPI 按月跌幅擴大 0.4%， 去到 0.7%， 創近兩年以來最大跌幅，連跌兩個月。有分析指出，隨住下半年財政支出有望加快，內地經濟內生動能有待進一步鞏固，市場將關注政策資金落地以及對實體經濟、居民消費和價格傳導的進展，估計政策效果顯現會有一個季度滯後，預計全年 CPI 按年將會上升 1%， PPI 按年升幅大約 2.5%。 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 日本央行7月份的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警告，认为可能要采取灵活并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很多委员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物价压力，加上是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系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呈祥道通往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嘅支路，近住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顿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仁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嘅住民安队总部。之后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而家同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还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哪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6，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睇翻港股中午收市嘅情况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53点，升咗185点，咁啊升幅啦系超过0.7%噶。半日嘅主板成交额啦就有接近1408亿。至于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838点，低水16点。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就升得比较多啲啊，咁啊升幅咧接近0.9%。至于咧金融分类指数啦就升0.5%，咁啊同埋咧呢个公用事业分类指数方面啦就升得比较少啲啦，咁啊升幅咧接近0.1%嘅。工商业分类指数啦都升超过0.8%。咁啊至于咧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半日收报4,876点，升17点，咁啊升幅咧接近0.4%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南方恒生科技4.78啦，咁啊升幅咧系超过0.2%。盈富基金26.32啊，咁啊升咗超过0.6%。建滔积层板方面啦，就跌咗10%啊，咁啊报34.36嘅。咁啊至于 Minimax 啦，跌咗超过1%，报322.8。腾讯方面啦，咁啊478.4，咁啊跌幅接近0.1%。咁啊智普啦，1,259啊，升咗超过1%。阿里巴巴126.4啊，升幅啦超过2%。XLE 南方海力士28.98啊，咁啊跌幅啦就接近7%嘅。咁啊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啦，咁啊跌幅啦超过1%嘅半日，咁啊报122.3。至于啦恒生中国企业啊，报88.28啦，咁啊升幅啦超过0.3%嘅。 咁啊，睇埋啦，多隻咧，藍籌股嘅表現啦，咁啊，表現比較好啲嘅，咁啊，見到啦，有升幅超過8%嘅老鋪黃金啊，咁啊，其次咧就係啦，升幅啦接近半成嘅周大福，咁呢啲咧都係金色股啦。咁啊，至於咧內需股方面咧，都有幾隻咧，半日嘅表現比較好啲嘅，咁啊見到農夫山泉、新洲國際、康師傅啦，都係升咗超過3%至到超過4%嘅，咁啊以咧農夫山泉啦嗰、那個升幅咧就比較大啲。咁啊至於咧即係多隻活多隻咧比較差啲嘅藍籌股嘅表現啦，咁啊見到洛陽木業啦跌咗超過3%。普普馬特啦，同埋中芯國際啦，都係跌咗超過2%。至於中人壽啦，跌咗接近2%。聯想集團方面啦，都跌咗超過1%噶。咁啊，睇埋啦，內地股市方面啦，上證綜合指數啦，半日收報3947點，升咗7點。深證成分指數啦，報14148點啊，咁啊，跌幅咧超過1%噶。好啦，咁睇翻今日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

0: 咗啦。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1: 系，主持你好啊。
0: 哎呀，咁啊，见到咧，恒指方面啦，半日嗰个高位啦，就系接近25,900点啦，咁啊，一度啦都升超过230点噶。咁啊，但系见到咧，嗰个半日咧高低点数波幅咧，只系有大概180点左右啫。咁喺升市嘅情况之下啦，嗰个情况系窄幅波动嘅。咁啊，反映咗啲咩先？
1: 其实睇到咧，主要嘅重磅股咧，譬如系腾讯啊、阿里巴巴汇控啊，呢啲咧都系有少分化嘅。咁啊，见到腾讯就唔系好有力啦，咁啊都有啲回吐压力。咁啊，阿里巴巴就稍微升翻好啲啦。咁啊，汇控就轻微升啦。咁加埋啲传统嘅科技股咧，都系有啲咁嘅情况。咁其实就个幅度都系好细嘅。咁变到即系可能即系个市场咧就欠缺啲。大啲嘅一啲嘅利好嘅动力喺度啦，加埋外围都唔係好稳定，美国同伊朗之间嘅个地缘政治呢就係没完没了咁样，即係话即係好反复，咁加埋美国对外嘅关税嘅限制嘅一啲都係有好多嘅唔明朗嘅嘢啦，就算美国本身佢嗰个未来嘅嗰个加息步伐加息定減息咧，這個都未係好清楚，咁所以其實投資者可能咧喺呢段時間咧都係採取一個稍微觀望啲嘅態度啦，咁啊變咗入市嘅意欲咧就唔係好大啊。
0: 嗯，咁其實咧呢個禮拜咧都有唔少嘅大型嘅一啲嘅藍籌股啦，公布翻個業績嘅喎，咁啊究竟對於恆指嚟講咧，會係推動啊定係拖累先？
1: 咁呢個都要留意，因為始終即係話喺 AI 方面咧發展咧就。都帶嚟一定嘅經營成本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大家都會關注呢樣嘢咯。咁如果係業績稍為即係比過往好少少，咁呢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但係又關注到究竟未來喺嗰個人工智能啊相關嘅嗰啲使費嗰度咧，會唔會會增加得比較多咧？咁呢啲大家亦都要會注意住咯。咁所以我諗呢啲係對業績嘅一種嘅嗰、那個嘅反應嚟嘅。
0: 嗯，即係你講到一啲嘅科技股嘅業績係嘛？
1: 係啊，冇錯，係啊。
0: 嗯，咁如果即係呢啲即係科技股嘅業績咁啊，即係好過市場預期之餘，咁仲要係好好多咧，咁先至為個恆指帶嚟到一啲動力啫。如果即係只係好些少嘅話，會唔會話嗰個動力都仍然係不足咁樣啊？
1: 都可能會嘅，都有機會嘅，即係嗰個動力即係唔夠嘅話，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嗰個後來嘅發展係點樣啊？
0: 嗯，咁其實恆指26,000呢個位咧，嗰、那個阻力係點睇咧？
1: 都幾大噶，咁近期都上過呢度徘徊咗好耐，都上唔到，即係企唔穩啊！咁即係唔排除後邊如果外圍稍微有啲震盪咧，咁啊對港股都有影響嘅。
0: 嗯，咁啊見到咧，今朝早咧，似乎啲珠寶零售嘅珠寶零售商嘅股價咧個升幅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見到我都頭先都講到啦，話老鋪黃金咁啊升咗超過8%。咁啊，周大福啦都升接近半成啦。咁其實即係見到個現貨金喺每安士$4,300以上徘徊。咁其實呢啲嘅即係金價嘅表現係咪都會影響住呢啲金色股嘅情況啊？
1: 绝对是的，因为始终首饰里面有很大部分都是黄金来的。咁所以金价好呢就对这些珠宝首饰类的公司呢就的股价会有帮助。
0: 嗯，咁另外呢都见到呢其他一啲嘅内需股啦表现都唔错啦。咁即係会唔会话都见到佢即係内地星期日嘅时候呢就公布返即係七月份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咁按年呢就升咗0.5%。咁升幅呢就比六月份呢回落咗一半喎。咁创咗6个月以嚟嘅最低啦。咁其实啲内需股嘅表现呢系咪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啲即係政策出台支持到咁样呢？
1: 相信是的，因为始终那个内需是比较疲弱的，那会不会增加多些是即是补贴啊回扣那些或者是相关的东西呢，那我想即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那其中即是家电那些会不会有一些支持呢，这些都不排除的。
0: 嗯，那另外呢我们都见到今朝早啦， 即係見到一啲證券業界咧有一啲私有化消息啦。咁啊，其實咧早一兩年之前咧，個業界咧都已經有一輪嘅整合噶啦。咁啊，最新就有啦，國泰君安國際啦就獲得控股。

0: 讲咧，会唔会话嗰个整合咧，其实系嗰个进度持续啊，定系去到一个尾声咧？嗰、那个究竟去到啲咩阶段咧？成个行业，
1: 我睇都仲仍然有呢个情形会发生嘅，因为始终内地嚟讲就券商都几多嘅，咁其实就为免咗恶性竞争咧，就进行嘅进一步整合同埋加强翻佢哋嘅。嗰、那個營運嘅嗰個成本效益咧，就呢個都會有一個發展嘅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我諗都會繼續延續嘅。
0: 嗯，咁隨住即係其實呢啲嘅重組啊，或者整合咧，逐步落地啦，其實成個行業嗰個發展啊、前景啊方面咧，又點睇咧？
1: 上個行業發展都係好嘅，因為始終未來都好多嘅新股上市。咁亦都兩地嘅磨合繼續進行，走緊密咁進行緊，咁呢方面嚟講會帶嚟更大嘅協同效應喺度咯。
0: 嗯，其實即係嗰個行業集中度嗰方面咧，就係提升咗嘅話啦，會唔會都即係有利嗰個管理情況？
1: 絕對係啦，咁即係進一步再優化翻個管理啊，同埋即係個集中度啊，加埋個成本效益嘅控制啊，咁呢啲都係合併嘅原因嚟嘅。
0: 嗯，咁或者其实即係啲券商嘅后券商股嘅后市呢又点睇先？
1: 券商股后市睇好嘅，咁因为内地喺融资融券啊同埋嗰个新股嘅推行啊嗰度都係发展都係继续进行緊嘅。咁其实见到近期好多嘅新股嗰啲芯片类嘅股份，储存芯片啊 ,AI 大模型啊，或者係一啲 GPU 啊啲都係内地嗰度发展出嚟嘅。咁包括机器人未来嘅产业啦，即係未来 AI 同埋机器人呢係未来五到十年嘅发展嘅一个大嘅进程嚟嘅。咁相信都会带来好多机遇，咁对券商股都会有利嘅。
0: 嗯，咁另外咧，我哋睇埋咧一啲即系晶片股啦，咁见到即系华虹宏力啊、中芯国际啊，都系下跌嘅。有冇话睇起睇佢哋呢一类嘅股份啦？咁嚟紧嘅走势咧，要关注啲咩因素咧？
1: 呢类股份就唔系唔好啊，佢哋发展都好好，但系咧个估值太高啦，咁啊即系去到咁高嘅嗰个 P E 咧，其实就已经抛离咗其他嘅，咁所以抛离埋即系国际同业嘅，咁所以其实就嚟到呢啲位置，佢嘅回吐，我相信都仲仍然会有一个阶段性嘅回吐嘅，咁所以投资者要注意风险咯。
0: 嗯，好啊，咁啊咧都同阿 Pat 咧倾咗好多咧，关于咧即系恒指嘅大市走势啦，亦都提到一啲嘅珠宝零售商啊，或者啲内需股啊、晶片股啊、证券嘅券商股都有提到嘅。咁我刚才提到咧有咁多咁多嘅股份啦，你有冇持有噶 Pat？
1: 啊，冇噶。
0: 嗯，好啊，咁啊同阿 Pat 啦，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咧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先，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有咧投资多面睇噶。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4: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喺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投资多面睇。
0: 我哋今日咧星期一嘅投资多面睇啦，咁啊请嚟咧星展香港咧环球市场策略师咧李若凡啦，讲翻咧即系最近嘅汇市情况嘅。你好 ，Carrie。
7: 系你好。
0: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嚟紧啦，澳洲央行啦就会即系公布议息结果啦。咁啊今日咧一连两日就议息嘅。咁其实咧市场估计咧今次咧嗰、那个即系都系会继续按兵不动啊。咁啊如果今次都系唔喐个利率嘅话咧，就已经系连续第二次噶咯。咁你个睇法系点睇先？
7: 系，我谂佢哋唔喐嘅机会咧，其实就真系大啲嘅，因为佢最近嘅通胀嘅数据就比较疲弱啦。咁佢哋嘅央行行长咧，亦都系相对地冇咁鹰派啊，而家嗰个说话。咁所以市场其实都觉得澳洲嘅央行可能讲紧 去到今年年尾之前都不会再有任何息口上面的调整，甚至乎去到出年都可能未必再加，即可能他们年头的时候行得比人家先啦，咁已经加了几次息，而家息口都在

0: 咁多個主要嘅國家入面已經係最高㗎喇，咁所以可能佢個再加息嘅迫切性其實唔係咁大囉。
1: 嗯，因为其实见到咧，澳洲央行啦，今年以嚟啦，已经累计加息咗咧75个基点啦。咁嗰、那个即系指标隔夜拆款利率咧，就喺4.35%呢个水平噶。咁其实今次咧，即系个议息结果如果出咗嘅话咧，会唔会话都会关注到咧嗰个政策声明嘅措辞方面咧？
0: 都会嘅，睇下佢哋系保留嗰個空間，即係話如果有必要都仍然係想要去加息啊，定還是完全冇咗呢啲相對鷹派少少嘅一啲信號出到嚟嘅，因為始終大家都未知個全球嘅通脹會係點行，因為個油價咧就上上落落啦，所以我諗對於澳洲央行嚟講，佢哋如果保留翻呢一個即係有必要時收緊政策嘅一個空間嘅話，我諗對澳洲紙嚟講都會係一定嘅一個支持嘅作用咯。
1: 嗯，咁佢哋嗰個通脹嗰、那個現時嘅情況係點樣啊？
0: 現時嘅話咧，就最近見到係冇即係出到嚟都係不及預期嘅。咁呢個就係點解佢哋要暫停嘅一個原因。咁我諗，通脹即係反映緊可能佢哋本身加咗幾次息之後啦，個樓價增長可能放慢咗啦，咁需求可能都會係有些少嘅影響啦。咁但係好似頭先所講嘅，能源價格都係仍然相當之波動，咁所以佢哋可能都想要繼續觀望下先。
1: 嗯，如果咧，好似即系头先你讲咧，话澳洲央行有可能去到年底都系即系未必会有一个即系加息嘅行动啦。咁会唔会话即系意味住嗰个加息周期系结束咧？
0: 如果佢一路都冇任何调整嘅话，咁都可以系咁样去判断咯。
1: 嗯，咁如果佢系个即系唔再去加息嘅话咧，咁个美澳元对美元嗰个走势又点睇先？
0: 係，咁我諗息口係其中一個影響因素啦，即係你見到喺舊年嘅年中到今年年中，其實澳洲紙對我美金咧就升咗大概10%，就係因為澳儲行係第一個鷹派轉到比較鷹派嘅央行，咁亦都加得比較快年頭嘅時候，就算而家佢唔加息，佢息口都係最高嘅。而家咧市場上咧就係炒得比較多今年以嚟套息嘅交易咧，大家都傾向於一啲高息嘅貨幣，所以只要佢息係足夠高嘅話咧，應該都仲係會受到一定嘅支持，起碼係對美金 0.69 咧有個支持嘅。第二樣嘢咧係支持緊我澳洲紙最近好似又賺翻啲嘅原因係個金啦，個金價我哋見到都穿咗一啲關鍵嘅阻力位4200呢啲，咁個金其實最近嘅話同個澳洲紙個相關性都比較高，咁我諗就算澳儲行係真係叫做完咗佢個加息周期，但澳洲紙所受到嘅支持係唔算完全消退咯。咁我哋只會覺得佢會即係翻返去之前 0.72 樓上，未必咁簡單，但係佢都仍然係表現偏強嘅一隻貨幣。
1: 嗯，咁即系关于澳洲央行嘅情况啦，咁都要关注翻啦，即系我哋继续关注翻啦，佢嗰个货币政策声明啦，同埋咧即系总裁布洛克啦，咁佢喺会后咧都有个新闻发布会噶，咁到期时咧再观察下澳洲央行嚟紧嗰个利率走势啦。咁我哋咧另外咧都想睇翻咧，即系内地方面啊，咁啊见到内地星期日咧就公布翻啦7月份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啦，咁啊按年咧系升咗0.5%嘅，咁啊。升幅咧就比六月咧回落咗一半啦，创六个月以嚟最低。咁其实就系受到嗰啲汽油价格升幅大幅回落所致啦。点样睇翻今次呢个通胀嗰个表现啊？
0: 嗯，我谂今次无论 CPI、PPI， 其实都已经连续两个月系出现一啲环比嘅一个跌幅啦。咁一嚟就反映紧个油价嘅一啲变化，咁二嚟嘅话，其实仍然都系反映紧大陆嘅嗰个内需啦，可能叫做比較疲弱少少，咁就冇太多嘅一啲通脹壓力睇得到咯。咁我諗大家當然因為油價仲係比較波動，咁好難話真係好明確地判斷到幾多部分係同佢有關，而幾多部分同內需有關啦。咁所以可能都要留意翻多幾次嘅數據，但係整體嘅趨勢咧，加埋其他嘅一啲中國嘅數據，咁我諗都 不外乎都是见到个内需仍然是比较低迷的一个情况。
1: 嗯，咁即系话个通胀咧温和嗰个情况咧，系咪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哦，系啊，有机会。
1: 咁有冇话即系预计佢嚟紧嗰个 CPI 大概系啲咩嘅水平嗰度徘徊咁样咧？
0: 我谂都系喺0% 到1%左近咯，即系我谂呢个都系一个过去呢一年啦，佢主要波动嘅一个区间。
1: 嗯，其实后市咧有冇话啲减息降准一啲机会咧，同埋是系有其他嘅一啲嘅即系政策去即系出台咁样咧？
0: 嗯，我谂对于中国央行嚟讲咧，佢哋可能未必会去减息降准喺而家呢个情况，仲要话全球其实讲紧都睇紧个油价有机会带嚟一啲通胀压力。虽然中国嘅嗰个通胀压力唔算太大啦，咁起码。那個通縮的壓力都是沒有之前那麼厲害的，另外的話呢就是個即他們可能未至於要走到去加息，但是其他國家的一些央行都是講緊加息啊，或者維持高息，對於中國央行來說呢，其實他們現在去減息就似乎有些即是個分別太大啦，那個貨幣政策方向，那我想財政政策去推出的机会咧会系大过货币政策宽松嘅。
1: 嗯，咁有冇啲咩嘅政策系即系有机会系会见到咁样咧？
0: 因为头先有提到内需比较疲弱啦，咁所以确实有啲咩政策咧就未知，但系我谂去刺激呢方面嘅相关嘅政策机会会大啲咯。
1: 嗯，咁都见到啦，人民币咧中间价啦，即系又喺个三年半新高嘅水平啦。咁后市咧，人民币嘅点睇咧？
0: 我谂人民币我哋要分两样嘢去睇啦。第一样嘢就系中国嘅出口相当之强劲嘅，个贸易嘅顺差一路都系相当之大嘅一个规模，所以喺内地嘅一啲外币嘅存款咧就去到啲。10,000亿美金楼上的一些历史的高位，咁对于很多出口商来讲，见到中国央行将去调嗰个中间价的时候，都睇得出可能佢系允许个人民币系逐步咁升值啦。咁啲出口商亦都会更加积极地去结汇。当呢个结汇嘅需求系保持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嘅时候咧，其实对个人民币就会不断有个支持啦。咁所以你见到人民币都一路咁样。慢慢咁樣升上去，咁但係咧，另外一邊雙就係頭先提到嘅中國嘅內需咧，仍然係比較疲弱少少。對於中國央行嚟講，啊，佢哋雖然唔減息，但係佢都會維持嗰個貨幣政策叫做適度嘅寬鬆，咁就會變相咧息口方面其實係同美國有個比較大嘅差距嘅。而最新嘅一啲貿易數據都睇到個出口增長同埋貿易順差嘅擴張係放慢咗，咁我諗。人民幣會升值，但係升咧會係好緩慢咯。咁我哋會睇下一個位，大概6.73啦，再下一個位就係6.70啦。
1: 嗯，咁仲要睇埋美元嗰個走勢喎、哦。人民幣嘅情況仲要睇埋美元嘅走勢喎、哦。嗯，咁系啊，咁其实都见到啲就业啊，同埋通胀数据啦，即系美国嗰边都会公布呢啲数据啦。咁其实会唔会都影响住人民币嘅情况咧？
0: 都会嘅。咁美金嘅话，我哋见到其实坦白讲，佢都几坚挺。即系上个礼拜有都几差嘅一个就业数据啦。咁但系都睇到，其实联储局嗰个加息嘅预期唔算话变动太大，而美金今日见到都。好稳阵地喺99.7左右咧，系整固紧咯。
1: 嗯，明白。咁我哋都继续咧留意住咧，即系美元指数啦，同埋人民币嘅走势啦。好，今日咧就唔该晒咧，星展香港环球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嘅分析噶，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1: 嗯，恒生指数系报25,853点啊，升咗185点，升幅啦就系超过0.7%。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1,407亿几嘅。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836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

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九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埋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同埋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同埋医护人员等嘅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4度、东经118.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

0: 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八公里；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二十一公里。呢节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1,45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3点，跌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4，跌3.9。腾讯控股477.4，跌4；智谱1,260元，升14元；阿里巴巴126.3，跌系升2.5；恒生中国企业8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21.6，跌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43，加元5.621，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8点，升1,271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美元。卖出4,33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支路通往青沙公路沙田方向嘅住盈辉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会场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
5: 星期四18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9: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取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0: 星期六朝早9:00，
11: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8月10号星期一，大家见到今天的节目主持有我叶蕴仪和我的好拍档陈家亮教授。 Hello Francis。
16: Hello， 允儿你好。
10: 你好啊，真系相当之热啊，因为而家室外气温咧34度，相对湿度咧54%啦。咁啊，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同教授咧都有一个即系比较清凉嘅即系服饰嘅颜色，等大家有少少透心凉嘅感觉啦。咁啊，头一部分咧，我哋电视版本咧拆解一下儿童身高嘅迷思。咁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家长咧就会担心，小朋友好似生得比较细粒一啲，咁会唔会即系做多啲运动啊，打多啲波啊，跳多啲高嘅时候，跳下跳下会跳高咗嘅咧。不过教授呢样嘢应该对你嚟讲冇呢一个担心同埋迷思，因为我谂你细细个应该都系比较高嘅一种。
16: 唔系噶，我读小学嗰阵时咧，全班差唔多数一数二矮嗰个。突然间中一嗰年咧，啵一声飙高，飙得好犀利，咁先至后来冇咁担心。所以今日个问题咧，系对好多家长以至小朋友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10: 系啊，一阵我哋会有儿童内分泌科嘅专科医生咧，同大家慢慢讲解。2:00至2:30翻一台。直播室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啊，讲下啦，预防手足口病。哇，一听到手足口病咧，就觉得小朋友翻幼稚园嘅时候咧，周围摸啊，咁啊，有时捽眼啊，就会好容易感染到啊，吓。
16: 传染性好高。
10: 系啊，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喺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嗰度讲讲嘅。咁啊，2:30到3:00最后半小时啦，有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啦。哇，讲嘅主题就系天气好热啦，好多时都话咧呢啲咁热嘅天气，夏天啦，又会出油啊，又搭埋啲汗啊，咁样啦，咁又可能会饮多两杯冻嘢，食下煎炸嘢，各样会令到皮肤咧会爆疮。哇，教授你冇乜暗疮嘅烦恼啦，皮光肉滑咁。
16: 我老啫。
10: 唔系，我冇咁讲。嗱，疮就唔等于青春先出嘅青春痘噶吓。我咧就唔敢同大家乱讲，一阵间咧交翻俾皮肤科专科医生讲解一下。好啦，事不宜迟啦，关注一下呢一个咧，可能大部分家长咧都会好关心嘅话题，就系小朋友身高嘅迷思啦。我哋嘅嘉宾咧已经喺直播室噶啦，介绍下佢先。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儿童内分泌科嘅专科医生李丽嘉医生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16: 李医生你好。
17: Hello， 陈教授。Hello。你好啊，
10: 你好啊，不如我哋先讲下啦，系咪好多家长咧对于小朋友嘅身高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嘅啦吓？
17: 系噶，其实咧，个矮个高都会有呢个迷思喺度噶，都有啲系个高嘅小朋友嚟揾我哋噶，系啦。咁今次主要我哋讲矮小嘅问题啦，系啦。咁 很多家長都諗緊，咁究竟乜嘢先係矮呢？隔離嗰個好似高過我，究竟係咪我呢個就唔正常呢？即係大家都會有一個比較嘅，即係翻學嘅時間，同埋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係好著重好多運動啦，又有好多唔同嘅 football team 啦、basketball team 去啦，咁所以就大家對於呢個高度呢方面咧都會緊張咗好多嘅咁樣。咁嗱，我哋講翻矮小啦，如果以一個最簡單、最直接同埋大家臨床可以見到的方式去看看有沒有矮小問題呢，就是將小朋友的身高呢就放回落去我們的生長圖表上、當然要適性別、適年齡和適國籍啦、如果他的身高呢是在第二條生長線以下的話呢，那我們就說他有一個矮小的問題樣。但是矮小只是一個病，只是一個表徵，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問題呢？我哋就要評估過先知啦，咁樣。咁除咗我哋睇個生長線，其實我哋都仲要睇翻佢符唔符合家庭嘅生長潛力範圍啦，同埋佢每一年增高幾多少。

0: ACM 啦，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生長速率啦，咁樣係。
1: 係咁啊，望住頭先嗰個嘅即係生長線個圖表啦 ，Francis， 我諗翻起咧，即係我細個咧，即係唔係我細個，我個仔女細個嘅時候，我細個自己有冇依本嘢唔記得，有本即係健康院咧，即係要拎埋翻去嗰啲手冊噶嘛。後邊咧，我記得揭到後邊咧，就好似有呢一個即係生長線嘅圖表嘅。嗰時候我記得咧，就我個仔咧細個都圓圓地咁樣嘅，就已經咧成日都俾姑娘話：喂，佢係頂頂啊！嗱，100個得3個係咁樣嘅咋，唔好俾咁多奶去食咁樣。係啦，咁變咗係咪就係睇緊呢一個嘅生長線，就唔同階段有唔同嘅一個標準喺度？
0: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嗰本書仔咧就有曬啲生長圖表。咁當然我哋喺最近咧就 update 咗啲生長圖表嘅。以前你個 set 應該係1993年嗰個 data set 嚟嘅，咁而家我哋就有最新2020年嘅 data set， 咁就發現大家平均都係高咗嘅咁樣咯。
1: 係啊，真係啊，新一代真係高咗噶嘛。
2: 係啊，就正正呢樣嘢啦，李醫生啊，因為新一代比我哋以前嗰代咧環境啊、營養種種各方面咧好咗啦，咁所以個生長線都高咗，啲人會高大咗嘅。正係咁嘅緣故咧，啲家長咧就更加擔心，甚至乎小朋友自己都容易有啲心理上面嘅影響，甚至乎會有啲自卑。點解大家同班同學好似我特別矮細啲嘅？咁你遇到呢啲問題，通常係有病嘅多啊，定一個係唔關事嘅？
0: 嗱，咁就要睇下佢幾矮啦。如果頭先我哋話掂住二嗰條生長線咧，其實有一部分咧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家族性矮小嘅問題啦。咁就係佢家庭嘅潛力，其實佢可以係個家庭個父母個中位數高度喺2至25嘅生長線，其實小朋友都有機會喺第二條生長線喺度生長緊嘅。咁呢個係一部分啦。咁但係嗱，如果唔係去到最尾最尾嗰條生長線，我哋講緊0.4個條生長百分線咧，呢個就叫一個嚴重矮小嘅問題啦。咁呢個咧，我哋就會擔心啲，佢係多啲有機會係有一啲潛在嘅健康問題，包括生長激素缺乏嘅問題啦。因為我哋講緊咧，即係喺如果我哋用學術上講咧，就係、如果一個小朋友嘅佢嘅身高係比嗰個年齡、嗰個性別、嗰個國籍嘅平均身高係低過2.5個標準差，咁即係咩咧？就係、大約0.62嗰條百分線，咁喺個測度見唔到嘅，我哋只係得0.4個條嘅啫。咁所以如果去到0.4嘅話咧，就真係好 alarming， 大家就真係要幫佢 check 下啊，究竟係真係生長激素缺乏啦，或者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啊，會唔會有一啲真係營養上？因為有啲小朋友雖然而家營養好豐富、好豐富，但係佢哋都有機會係比較簡飲大食啦，因為而家好多嘢揀啊嘛，咁咪就揀啲佢好食但係未必有營養嘅嘢啦。又或者會唔會真係有一啲慢性嘅疾病，譬如有時啲慢性腎病嗰啲未必好多表徵咁樣。咁再者咧就係我哋啲生長激素缺乏嘅問題啦。如果你話佢嗰個係嚴重矮小嘅話咧，其實大約有16%至20%機會真係生長激素缺乏，咁所以都唔少噶，
1: 係啦。明白，咁樣聽落咧 ，Francis。同埋即係李醫生，我聽到嗰個即係生長嘅潛力咧，就似好似一隻潛力股咁樣啊！即係本身你基本上都要睇下佢究竟佢譬如可能嗰間公司健唔健康啊，市盈率幾多咁樣啊嘛。咁但係如果係按喺小朋友睇佢嘅身高，原來背後都係要睇好多嘢嘅喎，唔係單一樣嘢啊，淨係好似係個生長線矮咗啲，咩原因導致咧？或者呢件事係咪需要好高度關注咧？咁樣
0: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矮小只係一個我哋當係 entry point 咩門嘅一個表徵，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咁流鼻水、打乞嗤，咁就係其實咧，你可以係鼻敏感，又可以係傷風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只係入咗個 entry point， 跟住我哋要再去透過臨床評估，當然我哋會同佢做身體檢查啦，亦都睇下樣子啊、手腳長短啊嘅情況啊，會唔會有一啲先天嘅骨骼嘅生長問題啦，或者有啲先天嘅綜合症問題啦，咁跟住。再且我哋就會再做一啲進一步嘅，如果真係有擔心，同埋譬如小朋友，我哋通常評估如果佢係矮小咧，我哋會同佢做翻一個叫做骨齡嘅評估嘅，咁可以睇翻佢嘅骨嘅年齡同佢個而家現在嘅年齡係咪吻合，如果相差好遠嘅話咧，可以係身體有毛病，咁亦都可以係生長激素缺乏，咁我哋就要再去做一啲血液嘅檢查啦，咁樣。
2: 嗱，李醫生頭先你所講嗰啲可能一啲比較上係少有啲極端一啲嘅例子嚟嘅，對於大部分家長嚟講，佢反而會問

0: 題就係、是、我幾時先至需要去特別小心觀察呢樣嘢咧？例如我同我太太兩個係一啲細粒嘅人嚟嘅，個 BB 仔出世嗰陣時候都比較仲係細嘅，咁由細到大佢都係細嘅啦。咁我係咪要一兩歲兩三歲已經帶佢睇醫生？頭先所講嗰幅咁嘅圖咧，我喺網上邊可唔可以即係 download 到落嚟？
1: 可以嘅。
0: 究竟我應該點樣先幾時揾醫生去睇？
1: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究竟啊有乜嘢時刻我嚟揾你係最啱？即係亦都會有家長打電話嚟問我哋話啊，其實佢而家一歲半，我可唔可以嚟睇你啊？咁樣究竟呢個時間係咪一個適合嘅時間咧？咁樣嗱，咁首先答咗先啦。嗰張生長圖表咧，其實政府網站係可以 download 到落嚟嘅，大家亦都可以去 download 落嚟，將自己小朋友嘅無論喺牆嗰啲已經畫咗喺度嘅身高，或者自己記咗，而家應該好先進噶啦，全部入曬 app 嗰啲，你都可以畫翻落去咁樣。咁好啦，咁其實咧，我哋係由 B B 仔開始睇嘅。嗱，講翻一個情況咧，就係一個叫做小於胎齡嘅情況。咁就係咧一個足月嘅小朋友，佢係輕過2.5公斤，或者佢個身長係短過45 cm， 呢個我哋就會叫做一個小於胎齡嘅情況。咁一般嚟講咧，就係佢一出世就已經細細粒啦。咁可以有好多原因引起小於胎齡嘅。咁呢個我唔喺度再詳細講半個鐘啦，係啦。咁咧就如果小於胎齡嘅小朋友有90%嘅機會率咧。佢哋係去到2至3歲嘅時間咧，佢慢慢追翻上嚟嘅。咁嗰一部分我哋就唔需要擔心佢嘅。但係有10% 到咧，佢係點都追唔翻入父母個生長範圍嘅。咁呢一部分咧，其實真係講緊好早，講緊係3歲到，甚至有啲國家係用2歲嘅。如果佢追唔到咧，我哋就要幫佢做檢查，做翻啲內分泌檢查，甚至考慮要俾生長激素去幫佢個生長，等佢唔好細粒咗咁樣。因為生長激素其實唔單止對於嗰個身高有幫助，佢對於成個人嗰個 body composition， 即係你啲脂肪啊、肌肉比例咧，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所以喺特別小於胎齡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大個咗係容易啲有肥胖啦，同埋三高嘅情況嘅。咁所以點解大家係會覺得生長激素對佢哋係好嘅？係啦，咁呢個就係講緊出世細細粒嗰班啦。咁好啦，咁到而家佢同同學仔比較，好似係細粒啲喎，究竟有問題定冇問題咧？咁嗱，我哋睇幾樣嘢，第一就係個頭先講緊個圖表啦，係咪第二條生長線以下啦？另外咧就係睇佢每一年嗰個生長速率，其實好重要嘅。如果佢係黐住二個條線，但係佢一路個生長速率都好靚咧，甚至嚟到我哋做咗臨床檢查，如果佢冇特別嘢嘅話，一個骨力又唔慢嘅話咧，我哋都係一個監察嘅情況嘅。咁但係 versus 啦，如果佢個生長速率4至10歲嘅小朋友，佢係一年增高少過5 cm 咧，咁我哋就要擔心啦，就係佢個生長係減慢咗，我哋就要揾出係乜嘢原因。
2: 因為正常嗰條線就應該慢慢好似斜。就唔應該喺一個生長期裏邊咧就向橫行咁樣噶嘛。咁嗱好啦，下一個問題咧，啲家長可能就會問啦，唔緊要唔緊要，李醫生，我唔係同其他同班同學比較，我就同阿哥、阿家姐咁樣去比，咁其實男女應該個生長都唔一樣啦。唔緊要，我同性別哥哥同細佬已經覺得好似咧，佢唔同哥哥1歲嘅時候嗰個速度，或者3歲嘅時候哥哥係高啲嘅喎，喂，同父同母嘅喎，正常啲嘢應該都 on track 㗎。我哋正常都係嗰條軌道噶，呢個係咪都好多人咁樣問咧？
1: 係，好多人會咁問嘅。嗱，就算咧龍鳳胎生出嚟，咁嗱，即係一個男仔一個女仔就一定有分別嘅，因為暫時以最新嘅我哋嘅資料顯示咧，都係平均嘅高度都係男仔高過女仔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唔使擔心揾唔到高過你嘅老公嘅，係啦。咁咧就至於咧嗱，同性別啦。阿家姐同阿妹去到佢大個嘅時間，成人咗，你發現啲兄弟即係啲姊妹或者兄弟都係會有個身高嘅分別嘅。因為我哋所計出嚟嗰個家庭中位數，咁點計咧？就係父母嘅高度嘅總和啦，除以加6.5就係男仔，減6.5就係女仔。呢個只係一個中位數嘅估算，其實係喺呢個中位數。加減1.5個標準差咧，都會係喺個家庭範圍度。咁好啦，好多人問就問啊，李醫生1.5個標準差即係咩嚟㗎？聽都未聽過咁樣。咁嗱，籠統啲嚟講咧，男仔咧就加減9.4 cm 咁多嘅，女仔係

0: 加減 8.4 cm， 咁所以個家庭範圍咧，
1: 好闊
0: 嘅，一個好闊嘅範圍嚟嘅。咁所以頭先你咪問我第二條生長線係咪就係唔正常？我就話俾你聽，如果個爹哋媽咪佢個中位數係喺25個條生長線，佢都可以有一個小朋友係可以喺第二條生長線咁樣生長緊。
1: 嗯，
2: 李醫生，我想問翻一啲幾十年嚟一啲嘅民間智慧，我都唔知道真定係假嘅，即係例如係咪話？個父母高個仔女就會高，個父母矮個仔女就會矮，係咪係咪係咪就咁簡單？
3: 同埋話可以溝談下㗎，嗰時有啲女士啦，通常比較矮，以前東方女性比較矮㗎嘛，就話唔得，我一定咧即係想啲仔女第時高啲嘅，就揾個高啲嘅老公咁樣㗎嘛。
0: 嗱，咁所以我哋頭先。講翻嗰條方面個中位數嗰度咧，的而且確係受住父母嘅高度影響嘅，咁真係可以溝翻淡啲嘅。矮啲嘅女士揾一個高啲嘅husband 啦，或者矮啲嘅男仔揾一個
1: 高
0: 啲
1: 嘅
0: 老婆，都係會拉高咗個中位數嘅。咁但係係有一個 range 咯，都係即係咁某程度係啱嘅，即係。細粒啲嘅父母生出嚟嘅小朋友係偏細粒少少，咁但係亦都要睇翻，要睇翻父母本身有冇疾病喎。即係如果父母本身其實可能媽咪，所以我哋一定會問嘅，即係屋企裏面有冇家庭成員去到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嗰代，有冇成年嘅男性係矮過160，即係如果講緊中國人啦，跟住有冇成年嘅女性係矮過150？如果有嘅話咧，可能其實本身父母都係個生長有啲潛在嘅問題，只係好似教授話齋，以前嘅小朋友未必有咁幸福，我哋可以知道呢啲生長嘅問題。咁可能其實父母係有生長激素缺乏，但係佢哋一路。都唔知道，咁佢一路大过咗，佢咪细粒啲咯。咁但系到下一代，其实我哋有嘢可以帮到佢
1: 咯。嗯，明白。咁头先成日讲嘅生长激素缺乏，如果发现可能系怀疑呢件事嘅时候咧，有冇得喺个身体嗰度抽啲血就验系生长激素咧？佢个标准去到边嘅咧？
0: 系啦，呢个问得好好啦。其实我哋个生长激素咧系好似一个电波式嘅脉冲式嘅情况咁样咁样释放出嚟嘅，而我哋瞓觉嘅时间咧，佢就。最強盛嘅咁樣，咁所以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如果單一走去抽，即係好似平時咁抽血，單一走去抽血，我哋有機會抽到呢個電波嘅最高嘅位置啦、中間嘅位置啦，或者最低嘅位置。咁所以其實單一走去抽血咧，我哋就覺得唔係一個最高 standard 去知道一個小朋友有冇生長激素缺乏嘅。咁所以我哋係會透過一啲叫做生長激素刺激測試啦。咁當然。我哋係會考慮咗小朋友而家嘅身高啊，佢個生長速率啊，家庭嘅潛力啊，再做埋臨床檢查，做埋骨齡，真係覺得佢似有生長激素缺乏啦，咁我哋就會去做呢個生長激素刺激測試。
2: 哇！咁即係瞓多啲會高啲喎。
1: 係啦，呢個應該係引證到嘅喎，成日都話瞓得唔夠咧就會矮，呢個係咪真係成正比嘅咧？
0: 嗱，我哋嗱，其實呢個生長同埋生長激素同埋呢個睡眠嘅關係咧。是很錯綜複雜的，不過我們知道的東西就是當你在一個深層睡眠的時間呢，你的生長激素是釋放得很旺盛的，是啦，特別你剛剛睡著覺之後第一轉的深層睡眠呢，其實是釋放了你一日很大部分的生長激素出來的，所以睡眠是重要，睡得好也都是很重要。
1: 教授啊，
2: 我瞓多啲啦，如果唔系我应该有7尺高噶。
1: 喂，咁样就太高啦，可能好难揾到老婆噶啦，系咪先？高得滞嘅时候。不过头先咧一路听到咧，李丽佳医生喺度讲紧成件事嗰个图片画面嘅时候咧，发觉原来咧真系有数得计。咁究竟系咪斋计数？原来又唔系噶，背后仲有好多嘢咧，我哋叫做咧即系喺度楞住嘅，好多幕后嘅工作人员喺度做紧嘢嘅。咁到底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件？同埋，如果真係想再做進一步嘅檢查嘅時候，除咗頭先講嘅有啲哇刺激俾佢去做之外咧，咁啊詳細會講下啦。轉頭翻嚟咧，繼續講下啦。如果發現真係有一啲嘅情況出現，點樣去做治療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员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同一名外佣，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到玛丽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拘捕嗰名持刀男子，并且喺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嘅刀。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均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出战机拦截。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1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7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7仙六升1仙，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5跌3.86 ，Minimax 309蚊跌17.4，腾讯控股477蚊跌0.8，智普1,216蚊跌30蚊，阿里巴巴126.2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21.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92点，升1,285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4美元，卖出4,3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 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深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陈嘉亮教授啦，同埋叶韵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嘅，讲下啦，就系儿童啊身高嘅迷思啦。咁对于咧，可能对于小朋友自己本身啦，或者家长嚟讲咧，都有好多嘅疑问喺度噶。咁我哋今日请嚟嘉宾朋友咧，同我哋慢慢咧讲解一下噶。咁啊，介绍下佢先，就系咧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咧儿童内分泌科嘅专科医生啦，李丽佳医生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系啦，咁啊，头先亦都好画面化咁同我哋解说咗咧，亦都真系叫有数得计啦，同埋留意翻即系个生长线啦，小朋友男同女亦都唔同啦，岁数唔同啦，咁啊睇下嗰个妈咪啊爸爸啊身高啊又除翻开有条数咁样啦，哇发觉咧好似咧条数咧难计过咧，即系家用咧俾咗几多我要点使咁样啊，咁但系咧就令大家了解多咗好多啦，咁啊进入到去另外一个嘅话题就系话，如果真系怀疑佢有生长激素缺乏嘅时候，就要做进一步嘅检查啦，咁到底啲检查系点样做，系乜嘢检查嚟嘅咧，李医生？
1: 好，咁我哋頭先提到一個叫做生長激素刺激測試啦，咁基本上我哋會用兩個藥物嘅，一個叫做升糖素，另外一個叫做可樂定啦，咁一個係一個注射藥物，一個就係一個口服藥物咁樣啦，咁就去刺激翻身體嘅生長激素釋放啦咁樣，咁升糖素先啦，講咗升糖素咧就係令到個身體嘅血糖咧急升急降嗰下咧，就會刺激咗個生長激素出嚟嘅。而可樂定咧就係令到個身體個血壓有稍微下降嘅情況，而刺激個生長激素出嚟嘅。咁我哋首先會做其中一個測試先嘅。如果第一個測試係唔合格嘅話咧，咁國際規定暫時，如果你本身唔係先天有啲腦下垂體問題嘅話咧，咁我哋係要兩個測試唔合格咧，我哋先會話佢係生長激素缺乏嘅。
0: 即係做咗升糖素嗰個先。
1: 有啲醫生會選擇做可樂定，有啲醫生會選擇做升糖素。
0: 明白。
1: 咁同埋亦都視乎你想唔想一次過睇埋身體個皮質醇有冇，即係有啲小朋友我哋懷疑其實可能佢唔係淨係生長激素缺乏咁簡單，佢可能個皮質醇都可能有機會有問題，我哋就可能首先選擇升糖素測試先咁樣。
0: 係
1: 啦。咁你話具體真係點做呢？嗱，咁首先小朋友呢之前一晚半夜，即係嚟之前個晚半夜打後咧就要空肚嘅咁樣，但係可以就咁飲清水咁樣，即係唔可以飲任何一啲有糖分嘅嘢，無論你做邊個測試都係嘅。咁嗰朝嚟到咧，咁我哋咧成日話會有啲 magic cream 俾小朋友，咁就其實係有啲 numbing cream 令到佢唔好咁痛啦，係啦，即係因為始終小朋友個個都係怕俾人拮嘅，咁其實我哋要用一啲 distraction 嘅方法，同埋用一啲儘量減輕。

0: 去同坐
1: 喂，你睇下嗰邊咁。
0: 係啦，係啦，我哋姑娘好叻嘅，姑娘咧成日就會同佢一路傾住偈，傾下佢平時中意咩啦，中意咩卡通啦，所以佢哋好了解曬所有嘅卡通公仔，叻過我好多嘅。咁咧就同佢一路傾住偈啦。咁我哋有個 numbing cream， 咁亦都係可以幫到佢嘅。咁真係嘅，有啲八九歲嘅小朋友，佢真係識講俾我哋聽痛唔痛啦。咁我哋問翻佢，有時擺咗落去佢其實都唔係好知嘅，佢話係啦，即係擰咗過去隔離傾緊偈咁樣。咁我哋擺咗條膠喉仔，即係個鹽水位喺個血管之後咧，我哋俾完個藥物咧，我哋就會大約每30分鐘啦，就會去攞翻嗰個生長激素嗰個血液嗰個 sample 啦，跟住就攞去 check 咁。
1: 嗯，
2: 係。嗯，李醫生頭先我睇幻燈片嗰度咧，你都提到一樣嘢。呢啲荷爾蒙咧，生長激素缺乏咧，其實係好少有嘅。喺香港嚟講，差唔多成4000個小朋友先有一個。咁即係話做好多啲嘅測試咧，都係好選擇性做啦。
0: 係啦。
2: 然之後，我亦都相信大部分嘅家長帶啲小朋友俾你睇咧，佢係擔心佢唔係缺乏咗啲乜嘢嘅先天性問題，而係我嘅小朋友冇隔離個小朋友咁高大。李醫生，無論我個激素結果如何，我都想你幫我個小朋友
1: 高啲，
2: 高啲。咁點咧？
0: 好嗱，咁我哋首先咧要講翻俾屋企人聽啦。其實都有一啲國際嘅指引咧，係講緊邊一啲小朋友，如果佢冇生長激素缺乏，佢都可以接受呢個生長激素治療嘅。咁就又係睇翻我哋個條生長線啦。如果我哋係第二條生長線或以下，但係你冇生長激素缺乏咧，我哋都可以係考慮用呢個生長激素治療去幫小朋友係有一個增高嘅情況，但係係有一個限制。是講緊3-5 cm 左右咁樣，咁同埋仲要係比較早開始用藥啦，咁先可以去到即係大約呢個範圍啦。
1: 早開始即係幾多歲呢？
0: 如果我哋用生長激素缺乏嗰一班人嘅資料去睇，大約講緊係5歲開始啦。咁而用嘅時間講緊係。講緊長達7年嘅時間，係啦，即係咁先可以有一個最好嘅效果嘅。咁如果我哋用翻呢啲資料去套翻入，即係原發性矮小嘅小朋友，其實我哋都真係佢如果要幫到佢個3-5 cm 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長時間嘅治療。咁所以要同下家長傾下，係咪真係接受到慢慢打針呢個咁長期嘅治療啦？第二咧就係小朋友佢亦都係要翻去同佢傾，佢係咪接受？受到呢個治療，有啲小朋友好怕嘅針噶嘛。雖然其實咧而家有啲新嘅儀器已經令到佢方便咗好多，同埋冇咁痛嘅，用一啲好幼嘅針，同埋佢見唔到支針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方面要大家傾咗啊，接受到個治療，亦都接受到有機會嘅副作用咁。看看家長覺得他權衡這3-5 cm 和藥物的療程和副作用，他覺得值不值得繼續咯。
2: 但李醫生剛才你所講的那些是3-5歲的小朋友，我相信對於他來說每天吊針打針是一定沒有動力的。但調回轉，現在今次我們講的小朋友可能是差不多踏入青春期，那些來說他的動力就很大了，因為覺得我比身邊的同輩的朋友矮小了，打針是打針，醫生咁呢啲嗰個效果又點樣？
1: 係啦，已經大咗
0: 啦
1: 喎。
0: 去到青春期咧，其實都要睇翻佢係青春期嘅早期定後期啦。即係如果你話青春期去到好後期，講緊譬如女仔已經嚟咗經期啦，其實幫到嘅嘢就真係相對上少。咁我哋其實如果你話權衡個輕重咧，未必值得接受呢個生長激素治療嘅，係啦。咁但係相對於你話青春期啱啱開初嘅話咧，其實有機會都。真係唔會幫到好多啦，可能講緊係2 cm 左右咁樣 on average。咁有啲人叻啲，可能去到4 cm， 但係呢個真係比較好過一堆咯。咁所以 average 我哋可能講緊青春期開始咗之後，真係幫佢可能係2 cm。咁同埋都要睇翻佢當時，雖然已經進入咗青春期，都要睇下佢當時個骨齡嗰個情況係點，咁係會有影響個治療個效果究竟係點樣咯。
1: 係，但係咧。 跟住家長就會諗到，因為為咗小朋友咧，佢哋可以諗到好多唔同嘅方法發寶。嗱、如果我而家小朋友咧係即係頭先講嘅三至五歲啦，咁啊開始呢、這、一個即係生長激素係五歲嗱生長激素嘅療程咁樣啦，咁我夾雜埋啦就係同佢講打多啲籃球嗱，唔好踢足球。有人講話踢足球咧就會冇高得

0: 少係冇
1: 吹翻啊，
0: 冇呢件事啊，唔使擔心啊。
2: 夏蘭特嗰啲啫，
1: 係都好高
2: 嘅，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嗱，講翻運動方面啦，當然其實生長激素係幫小朋友嘅一部分啦。我哋成日都建議咧，係要有一個良好嘅生活咧，健康嘅生活咧，先可以幫到生長嘅。即係就算我俾生長激素你，但係你唔食嘢，其實我都唔會令到佢長高咗好多噶嘛，係啦，即係你個身體都要一啲原材料去令到你個身體可以製造到肌肉啊，製造到骨骼出嚟咁樣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嗱食物方面我哋就會建議咧，要用一啲高質量嘅蛋白質啦，
1: 優質蛋白
0: 係啦，優質蛋白。咁頭先講緊運動方面咧，我哋就會建議做翻一啲大氧嘅運動啦，咁可以係緩步跑都得㗎，即係唔使一定好劇烈緩步跑啦，或者游下水啊，或者踩單車啊都可以嘅，或者做啲 gymnastic 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另外一類運動有幫助即係生長激素分泌咧，就係一啲叫做肌肉阻力運動啦。咁即係譬如好似深蹲啊、提腿啊，或者之前時興嘅 TRX 啊嗰啲都係一啲可以增進我哋生長激素分泌嘅一啲運動咁樣咯。咁但係家長都要留意嘅，即係有時個時間表如果排得密密麻麻，好多樣唔同運動而影響咗小朋友嘅作息嘅話咧，咁或者令到佢個壓力增加，令到身體個壓力荷爾蒙分泌得過多嘅話，其實反而有時適得其反咯。
1: 嗯，咁另外咧，當然啦，喺頭先講翻嗰個譬如治療嘅過程裏邊啦，原來如果真係要補充翻嗰個即係生長激素，佢係證實咗係缺乏噶啦。咁你頭先講嗰個治療期都有即係一個時間，可能即係要長達七年咁樣噶嘛。咁嗰個排程係七年裏邊都係要隔住定期嘅時間就要打針咁樣，係咪咁樣嘅咧？
0: 嗱，其實咧，如果係真係生長激素缺乏嗰一部分嘅小朋友啦，咁我哋會開始再幫佢做呢個生長激素治療啦。咁其實最開初嘅時間，首先要教識爹哋媽咪，或者有啲小朋友係好叻嘅，佢真係可以喺家長監察之下咧自己打嘅，因為佢覺得咧自己打咧佢個信心大啲。反而有啲小朋友，同埋有啲小朋友咧，其實由五六歲我哋。六七歲啦，嗰個小朋友其實咧，佢自己見到打咗生長激素之後咧，佢個身高係有增長，其實佢會問媽咪定時定候我夠鐘打針啦咁樣。
1: 佢緊張呢件事
0: 係啦，佢緊張呢件事。咁而嗰個而家有一啲新式嘅儀器啦，第一個針頭隱藏咗啦，第二佢係好幼啦，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個舒適度好啲啦，同埋嗰部機仔咧，其實喺個畫面度咧都會

0: step by step 介住屋企人去打個生長激素。其實最尾其實好簡單，係擺咗去嗰、那個皮膚啱嘅位置，你係撳一個掣，咁就會俾咗個生長激素噶啦。
1: 佢係打落肚皮定係打？
0: 通常我哋用大髀嘅脂肪位置咯，係、啦，我哋係打喺皮下脂肪嘅。咁而打嘅時間咧，我哋建議最好都係臨瞓前嘅，因為咧，好似頭先講過，我哋個生長激素咧喺
1: 瞓覺嘅時候最激活啦。啊，咁就夜晚黑就每一晚都要打。
0: 系啊，
1: 哇，真系好长啊！呢、這个
2: 咁，李医生，我都系针对翻嗰啲叫啱啱踏入青春期嘅小朋友。如果嗰啲要打针嘅话咧，要打几耐先知道有冇成效嘅咧？
0: 嗱，通常我哋唔好意思啊，通常我哋会睇一年嘅时间咯，系啦、第一年嘅时间，如果佢个生长速率系达到一个某一个要求，因为不同年紀我們會有不同要求，達到某一個要求呢，其實起碼講緊第一年的增長是可以，即是講緊它由打針到一年之後呢，講緊大約有起碼8 cm 的增長，那我們會說它是有效咯。但是在青春期呢，其實有少少難度的，因為本身它發育它都飆高緊的嘛，所以呢我們就會真的要看，就是看回骨齡的情況，還有看回它的、就是身高的增長有多
1: 少。好了，如果真的過了一年，它叫做未達到那個預期想要那個高度嗰個數目，咁會再繼續啊？定係其實啊都預計到未必有太大進展，後面就會停㗎啦。
0: 其實因為咧，生長激素佢我哋都係每一隻藥物唔係冇副作用啦。咁所以如果我哋都係同屋企人傾嘅，但係如果佢真係達唔到嗰個 response 嘅 rate 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即係真係停嘅，因為反而你變咗個作用比起個副作用嗰個稱咧，就變咗冇稱，即係個作用冇稱得咁高啦。咁當然有啲家長都會話啊，我可唔可以試多半年啊？即係再睇下，或者佢頭一年其實佢個作息未做得好啊，即係。你知道有時其實青少年很難控制的，即所有青少年人都喜歡跟朋友打下機啊，或者 online 喺度傾偈傾到好嘢啊，咁樣一路玩 game 一路傾偈咁樣，咁其實家長都好難控制。咁有啲家長就話、不如等佢啲作息好啲，我哋又食嘢又好啲啊，作息好啲，運動好啲，再睇多半年得唔得？咁呢樣我哋其實係可以即係斟酌嘅，唔係話一個即係咁硬邦邦嘅情況啊，一年總之生死期一年我就要停你藥，就唔係咁樣。
1: 但係頭先講到咧，都係有正面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即係有作用，亦都有副作用啦。咁其實如果用生長激素呢啲補充嘅話咧，咁有啲乜嘢副作用喺佢身上邊？通常喺病人身上會見得到比較多啲嘅咧。
0: 嗱，其實好 common 嘅就真係唔多嘅，係啦。咁有啲小朋友會喺個針口位有少少即係瘀啊，或者紅腫痛啊嘅情況啊咁樣啦。咁但係一般都而家用一啲新型嘅注射器，其實呢個機會率都少咗㗎啦。咁同埋最重要係確保嗰個打針嘅位置要清潔啦，咁樣。咁但係咧有一啲比較罕見但係嚴重嘅副作用，我哋係一定要同屋企人講嘅，就係包括一啲內壓升高的情況啦，咁呢個最常見是在生長激素缺乏嗰一個群組的小朋友度嘅，係頭三個月到咧係容易啲出現呢啲情況，咁就會好頭痛啦，或者嘔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提翻家長，如果接受緊生長激素治療嘅時間 ，once 你有頭痛持續頭痛嘅問題咧，記得一定要停咗個藥，打電話翻嚟問咗我哋，即係問翻清楚個情況，睇下需唔需要翻嚟做翻啲imaging， 即係做翻啲腦嘅掃描啊，去睇下有冇啲腦壓高嘅症狀啊咁樣。咁當然臨床我哋都會睇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大髀關節嘅副作用啦，就係大髀關節嘅一啲部分有移位啊，同埋骨枯嘅情況。咁因為呢啲係雖然講緊7至8萬嘅人裡面先有2-3個咁樣，咁但係呢個我哋都一定要話俾家長聽嘅。咁因為喺呢2-3個裡面，再有一小撮咧，就真係有機會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係可以導致長短腳或者行唔到。但係我哋嗱蘇花，我呢十幾年喺香港我有聽過其中一位內分泌科醫生有講過有呢啲情況出現，即係喺香港我哋係有案例嘅。咁但係咧就呢個真係好少數，好少數咯。咁跟住另外我哋會監

0: 刻即係一路會睇住小朋友嘅嘢咧，就係、是、佢有冇啲尿糖嘅問題，即、就、係、是、有冇血糖升高嘅問題啦，有冇血壓升高嘅問題啦，咁同埋都會睇住佢個甲狀腺嘅指數有冇問題咁樣咯。
1: 李先生，其實頭先你聽你所講咧，我會覺得整體上咧打呢啲咁嘅激素咧。佢有機會有副作用，但真係好罕有，好幾萬嘅人先一個。你做咗呢方面嘅專科咁多年，你都係聽聞有醫生講過一個案例。咁變咗咧，我會想像得到咧，今時今日我哋嘅社會咧，個競爭越嚟越激烈，啲父母對仔女嗰個期望啊，又越嚟越高。變咗呢細路仔唔單止讀書要好啦。課外活動又要高啦，
2: 仲要身高都要高，
1: 身高啊，樣貌各方面又要有個競爭力喺度啦。咁你變咗，其實你會唔會見得越嚟越多？表面上其實好正常嘅細路仔，正正就頭先面對所講各方面咁嘅壓力，啲家長都帶佢嚟，醫生。幫我整高啲，整靚啲佢。
0: 好嗱，咁即係呢個講緊一個比較 cosmetic 嘅問題啦。咁現行嚟講咧，我哋都真係暫時唔會為咗嗱，除非佢真係喺第二條生長線以下。比較真係矮小嘅一撮人啦，因為我哋有曬資料，知道係可以好安全去用呢個藥物去幫佢增長身高。但係如果你話你再高啲嘅，再去咁樣加高咧，其實係咪一個好處咧？因為你個身體自己都分泌緊生長激素，咁而你再壓我要泵好多俾佢，其實可能係會有一啲我哋未知嘅副作用。因為嗱，我哋知道咧，就係喺大人嘅身上，如果佢係有一啲腦下垂體嘅問題，而過分分泌一啲生長激素咧，其實有一個。linkage 係同啲癌症有關嘅，咁所以我哋係絕對唔想過量呢件事。咁所以咧，嗱，雖然想理想還理想，但係小朋友嘅健康永遠都係最重要啊嘛。
2: 係啊，呢個真係好啱講啦。咁所以咧，家長要管理你嘅期望，加上咧就係如果有疑問，當然你可以去諮詢翻咧就係專科嘅醫生啦。咁但係記得啦，要聽醫生講，就唔好一味覺得啊，我要同其他人比較咁啊。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好緊要啊嘛。咁你諗下個心裏邊，如果成日都承受住家長覺得你唔夠高，你唔夠好，分又唔夠高，身高又唔夠高咁啊，你話佢幾大壓力，瞓都瞓得唔好啦。瞓得唔好有影響高度啊，係咪先？呢件事環環緊扣啊！今日多謝曬咧，就係李麗嘉醫生 ，thank you， 唔該曬。
1: 多謝你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我影相都是排第一行，使乜理其他人啦、啊？这个世界仲有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以及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者过半是女性，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47人颠覆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 20.89 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仲会进一步增强。公布又话，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构成压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是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

0: 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1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7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6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9仙8，升3仙2；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4.92，跌3.44。Minimax 313.2，跌13.2。腾讯控股479.2，升4毫。智普1,240元，跌6元。阿里巴巴12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5毫。小米集团27.64，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9，澳元5.546，加元5.622，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升1,256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3.99美元，卖出4,34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都有水务工程噶，同样都系去到下昼4点，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游泳池方向，以及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各自近住交界处油线都是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啦，转上天桥都是车多慢驶噶。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百德新街。另外在南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丽业街车多。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护膝，就算发生意外啦，咁样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你啦。期待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很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翻到嚟咧，我哋一台直播室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好高好高啊，35度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咁啊都系生效噶。继续有叶蕴仪同埋陈家亮教授喺度噶。Hello Francis，Hello
1: 蕴仪，
0: 一阵间会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讲下点样预防手足口病啊吓。不过呢个时候咧，梗系要将职安精灵学堂嘅资讯咧带俾大家啦。今日嘅主题系咩咧？
1: 今日主题是恶劣天气下的户外工作安全措施的强风暴雨篇。
0: 是啦，咁啊，剧情讲到咧，就阿东同埋阿威收工咧，就一起去食饭啦。喂，食食下饭嗰阵咧，出边咧越嚟越大雨噃。阿东咧就讲起啦，喺台风雨季嗰阵咧，工地嗰度咧都会有训练同埋演习，咁啊做好相关嘅工作安排嘅。
2: 食食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恶劣天气下的户外工作安全措施强风暴雨篇一。
4: 哇，阿东，你碟扬州炒饭好香、哦、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啊。阿威，呢度啲炒饭够晒镬气，仲即刻整啊。我呢好多时候收工都食埋先返屋企㗎。
4: 多谢你嘅好介绍、哦。
5: 诶、哎，客咩气啊？我哋平日啊喺地盘做得咁辛苦，收咗工啊就梗系要食翻餐好嘅奖励下自己啦。啊，系啦，你一阵食完饭就好翻屋企休息啦吓，听日仲要翻早噶。
4: 唉，我都想早啲翻屋企啊，不过你睇下出边突然咁大雨，我又冇带遮、啊，我谂都要喺度避阵雨先得啦。
5: 哦，咁啊真係冇办法啦。不过而家係打风落雨嘅季节，你又新嚟嘅，我都需要再提醒下你，我哋工地真係要做足准备㗎。
4: 有咩要准备㗎？
5: 作为雇主呢，就要提早帮工友諗定应对打风落雨恶劣天气嘅应变措施，亦都要提供训练同演习俾工友，咁大家就可以提早准备，识得点样应对啦。
4: 依家踏入风季，成日遇到恶劣天气，其实有咩要留意
5: 㗎？都有㗎。我最记得安全主任华叔咧，就成日都话
6: 高风险工序，例如吊运、吊船同高空工作，就唔应该喺狂风暴雨期间进行。雇主系要根据紧急应变计划，留意天气预报，通。

0: 知员工最新的天气资讯，再按已订立的安全程序作出适当安排。
1: 咦，我们工地都有吊船的、哦、遇到恶劣天气又要怎么做啊？
2: 你真是问得好啊，华叔都有讲过啊。
0: 如果工作地点附近有雷暴、大雨，甚至挂紧强风信号，咁就应该即刻停止使用吊船，要将吊船停泊喺安全嘅位置同绑稳，同埋安排员工撤离。而吊船经历完恶劣天气之后，喺再使用之前，一定要找注册专业工程师做负荷测试和彻底检验，等到工程师重新签翻张有效表格之后，先可以再用，咁先安全噶。
1: 公司嘅培训课程真系好重要啊！
3: 雇主要提早为员工制定应对恶劣天气的应变措施，同时为员工提供训练和演习，等员工熟悉不同应对措施，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做好准备。而在恶劣天气下，如果用紧吊船就要停用，泊好在安全地方，同埋安排员工离开。吊船在经历完恶劣天气再用之前，就必须要由注册工程师做负荷测试和彻底检验，重新发出有效表格，确保安全才可以使用。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4: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卫生署健康资讯站的时间又来到了，那请到卫生署健康促进署的医生就是关耀基医生跟我们讲预防手足口病的，那又请关医生。 Hello 你好，
1: 关医生你好。
2: Hey, Hello 大家好。
0: 是啊，那今天我们讲一下怎样预防手足口病。其实手足口病都是在小朋友特别常见，是不是？
2: 是啊，冇錯。咁其實咧，手足口病都係香港小朋友啦，特別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傳染病嘅。咁咧，其實佢係一個由腸病毒引起嘅疾病啦。咁譬如包括即係常見嘅腸病毒就有柯撒奇病毒啦。咁另外即係一種腸病毒咧，就叫做腸病毒71型啊，或者我哋叫做 EV71。咁因為咧EV71其實佢都係可以引起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嘅併發症啦，即係譬如包括係腦膜炎啊、心肌炎啊。腦炎啊，或者小朋友會引起一啲癱瘓症狀嘅一啲嘅長期嘅後遺症咧，或者甚至乎嚴重係會可以死亡嚇。咁所以手足口病即係雖然一般嚟講咧，佢係一個都會自己康復嘅疾病嚇。咁不過大家都要真係小心留意去預防佢咯。
1: 關醫生啊，咁手足口病係咪傳染性係非常之高嘅？
2: 是啊，嗱，冇錯，其實手足口病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傳染性頗高嘅疾病啦。咁一般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就全年都可以出現嘅嚇。咁不過如果你話高峰期咧，一般就有兩個高峰期，一個咧就係五月到七月嚇，另一個咧就係十月到十二月咁樣咯。
0: 嗯，系咁啊！嗱，高峰期咧，我哋就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会想了解一下啦，譬如乜嘢嘅环境底下或者接触到，如果患者嘅啲系咪分泌物就会好容易即系感染到嘅咧？
2: 是啊，冇錯。咁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小朋友咧就係喺學校嘅環境啦，或者去一啲社交嘅地方，譬如公園去玩啦。咁咧就可能有機會真係可能直接接觸咗另外一啲其他小朋友嘅一啲患病者嘅一啲嘅佢哋有啲嘅呼吸道嘅或者喉嚨嘅分泌物啊，一啲口水鼻涕啊等等啦。咁就可以會直接透過接觸呢啲體液咧，就可以傳染得到。咁或者咧係有時佢都未必係直接去近距離接觸嘅，有時可能係透過一啲受污染咗嘅一啲嘅物品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啲嘅。书啊，或者一啲玩具，咁如果系有病嘅小朋友，佢哋有啲分泌物嗨咗落去，咁可能小朋友又真系掂到佢又摸翻自己，咁样，咁可能就有机会间接咁样去接触咗呢啲污染嘅物品咧，就会有机会传播得到啦。
1: 关医生啊，咁其实初病发嚟讲咧，最先系有啲咩症状出现先嘅咧？
2: 其實咧，手足口病咧，就當然顧名思義，就會喺手部啦、口部啦，同埋腳咧，都會有一啲症狀。咁不過咧，一開始早期咧，其實病人可能通常咧都會係有發燒嘅情況啦，會胃口好差啦，即係完全唔想食嘢啦，會好疲倦啦，小朋友同埋或者甚至乎都會有啲喉嚨痛嘅情況嘅。咁可能當嗰個發燒一至兩日之後咧，咁個口腔咧就會大概就會出現一啲小紅點啦，啲小水泡，咁慢慢咧就會好似形成咗一個好似飛脂咁樣嘅，即係啲有啲潰瘍嘅情況出現啦。咁咧就會喺條脷都有機會會有啊，牙肉啊、口腔內側都有機會會有呢啲即係飛脂咁樣嘅。咁而喺手掌同腳掌方面咧，就會出現一啲小水泡啦、啲紅疹啦。咁呢啲水泡都有機會係會穿嘅嚇，咁亦都可能喺臀部啊，甚至乎喺 pat 啊或者生殖器附近咧，都有機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小紅疹嘅。
1: 即系话，根据你个讲法咧，啱啱起病头一两日咧，可能同普通嘅伤风咳冇乜分别嘅，即系有啲发烧、喉咙痛，咁咪比较上系难喺早嘅阶段嚟到系侦察到呢个问题。
2: 你讲得冇错，其实因为开始嗰个病征其实都唔系太确定，都同一般嘅过滤性嘅病毒嘅病征咧都好相似嘅，即系会系咯发烧、喉咙痛啊，好攰啊，冇胃口食嘢。咁同埋咧，亦都呢個病其實佢都有一個潛伏期嘅，就係大概係三日到一個禮拜左右。咁喺潛伏期嘅時候咧，甚至乎小朋友都未有病徵，咁但係咧，佢喺呢個時候其實可能佢已經係染咗呢個手足口病，咁所以亦都係就係點解佢個病都好容易喺一啲密集式嘅地方啦，喺學校啊或者院舍咧，造成一啲比較大規模嘅一啲嘅傳播嘅。
0: 系，咁所以话咧，如果真系譬如小朋友，即系见到佢有呢一个即系手足口病嘅病徵啦，咁其实都唔好翻学噶咯。
2: 是啊，冇錯。咁其實咧，如果家長或者係老師啦，係有可能發現懷疑小朋友呢、這個有呢個手足口病嘅病徵嘅時候咧，咁最緊要第一時間咧就係、是、真係快啲去睇醫生嚇。咁、因為咧，其實即係係咯，因為一開始其實個病徵未必好明確，或者有時啲呢啲出疹嘅情況咧，有其他嘅一啲嘅過濾性病毒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傳染病咧，都一樣有機會係會導致嘅。咁係真係需要去睇醫生去求診去確診咗嗰個到底係咩病先係啦。咁如果你話一般係染咗手足口病嚟講咧，咁最緊要就係喺屋企即係休息啦，唔好翻學啦，多啲飲水啦。 咁其實小朋友染咗呢個病，對佢哋嚟講，可能比較真係最困擾、最唔舒服咧，其實就係嗰個口腔嗰啲嘅潰爛啊，同埋啲即手嘅皮疹咧有啲痛楚。咁如果睇醫生嘅話咧，醫生都可以係處方一啲嘅舒緩症狀嘅藥物啦，即係譬如可能退燒藥啊，或者一啲消炎止痛藥，咁就減低嗰、那個小朋友嘅唔舒服嘅。
0: 嗯，明白。头先讲到呢就话有好多一啲嘅细细嗰啲可能水泡咁样啦。咁有啲人就话啊你整咗啲水泡会好啲㗎喎，会舒服啲㗎喎。咁定係其实尽量避免弄破嗰啲水泡会比较好啲㗎呢关医生。
2: 我哋其实尽量建议咧，如果有水泡或者有皮疹呢啲咧，咁尽量都唔好去自己尝试自行去整穿佢，因为咧如果整穿佢，其实破坏咗即系天嗰、那个皮肤自己一个天然嘅保护嘅屏障咧，都有机会造成一啲二次嘅细菌嘅感染嘅吓。咁如果你话真系唔舒服嘅话咧，咁就尽快睇医生，咁医生都可能会开一啲药物去帮你舒缓嗰个不适咯。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即系特别系父母或者照顾者都要特别留意小朋友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佢嗰、那個口腔嗰、那個潰瘍嗰個情況好嚴重啊，佢真係完全飲唔到水、食唔到嘢啊，或者甚至乎開始有啲脫水嘅症狀，即係譬如佢好攰、好昏睡啊個人，或者啲真係小便嗰個量都好少啦。咁呢個時候咧，都真係要盡快去睇醫生，因為咁樣佢有機會係需要去入院咧，去吊鹽水咧，去補充翻嗰個體液嘅。
1: 咁、關醫生嚟，假如萬一見到小朋友有呢咁嘅問題啦，大人驚唔驚咧？會唔會驚會傳染到俾大人嘅咧？
2: 嗱，冇錯，其實大人咧都一樣，同樣咧都要好小心，因為咧其實大人一樣係可以有機會會染到呢個手足口病嘅，尤其是可能真係當你個身體嗰個免疫系統比較弱啦，或者你本身都係一啲高危嘅人士啦，即係你可能係長者啊，或者本身你有啲長期病患。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可能照顧者方面咧，都留意翻，盡量都真係可能同避免同患者有太親密嘅接觸啦。咁同埋，如果係最好咧，就一個照顧者咧去負責照顧嗰個病嘅小朋友，咁就避免咧係即係可能惹到其他屋企人都會有埋呢個病啦。
0: 嗯，明白。嗱，咁若果我哋譬如家長啊，都懷疑啊，小朋友咧出咗呢一啲嘅即係水泡紅疹啊。

0: 各樣懷疑佢有呢一個手足口病，咁都要帶佢去睇醫生噶嘛。咁係咪要即係幫佢戴曬譬如手襪啊，又或者口罩啊？呢啲都係必須要嘅咧，即係去求診嘅過程當中，點樣做好最好嘅準備，唔好咁容易傳染到人呢？
1: 嗱，冇錯，因為其實手足口病最主要都可以透過一啲呼吸道嘅分泌物去傳染啦，咁所以最好都幫小朋友戴翻個口罩啦，咁亦都係期間都注意翻嗰個手部嘅衛生啦，即係儘量都唔好話去即係摸完自己嗰啲嘅嘴殼啊嗰啲分泌物咧，又去摸其他嘅地方啦。咁亦都可能去完一啲診所啊，或者去完廁所啊呢啲地方之後咧，都盡快咧去洗手。咁洗手咧最好咧都係用翻簡易同埋清水去洗手，就唔好就咁用呢、這個酒精搓手液，因為酒精搓手液咧其實對於一啲腸病毒嚟講咧，佢嗰個咧就唔能夠有效咁樣殺死佢嘅。咁亦都係即係用過嘅一啲紙巾啊、口罩啊呢啲污糟物品咧，都即係妥善咁樣棄置，同埋抌完之後咧都盡快洗手啦。
2: 關醫生啊，手足口病咧有冇免疫呢样嘢嘅？例如个小朋友旧年先中咗招，今年会唔会免疫冇事嘅？
1: 嗱，你问得非常之好啊！呢个问题，咁其实咧，因为佢都系一个病毒性嘅感染啦。咁如果你个小朋友染咗嗰一种嘅病毒咧，咁佢确实个身体对于嗰种嘅病毒嚟讲咧，咁系一个即系短期嘅时间内，佢都会有一个嘅免疫嘅反应，系可以令到佢去免疫。咁但係因為始終由於手足口病佢都係一個系列一個成個家族嘅腸病毒去引起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你染完一種咧，咁其實其他嘅種類嘅病毒咧你都係冇呢個免疫力嘅，咁所以都係未必係有，即係長遠嚟講咧，其實都係要繼續去小心做好呢個個人嘅衞生啦，同埋都要保持嗰個環境嘅衞生，咁咧就避免去感染到嘅。
0: 除咗頭先我哋講啦，成日講小朋友好容易即係感染到之外咧，其實大人都一樣係會即係感染到手足口病噶嘛。咁如果係大人嘅話咧，係咪都盡量避免可能做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平時我即係可能照顧開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或者我做開呢一個屋企嘅大廚嘅，要煮嘢食嘅，咁呢啲全部都應該暫停，即係唔好做住啦嚇。
1: 是啊，冇错，因为大人咧，其实当然呢个病毒佢对于大人嗰个杀伤力就可能冇咁大嘅，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啦，你有一个正常嘅免疫力，咁但系始终都系你如果真系有病嘅话咧，咁都系要尽快睇医生啦，就唔好翻学啦，唔好翻工啦，咁同埋即系亦都尽量去避免去可能去处理食物啊，或者去照顾其他嘅屋企人，咁避免就将个病毒咧就传埋俾其他家人。
0: 咁可能真係家居環境啦，係嘛？
1: 係啊，冇錯，都唔好係啦，唔好去喺屋企入邊去共用毛巾啊，或者即係大家食飯都要用公巾公筷啊，唔好大家即係你食完我又食同一個食物啊咁樣咯。
0: 係，即係自我隔離一下。咁家居環境裏邊咧，都可能真係要即係稀釋翻個漂白水一比九啊九去消毒翻、清潔翻咁會比較好啦。嘔吐物嗰啲就係我哋常用嘅一比四啊九個比例啦，啱唔啱啊？
1: 系啊，冇错啊，冇错。
0: 好啊，今日咧多谢晒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关耀基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预防手足口病，大家都要留意啦。唔该晒关医生，
2: 唔该关医生，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明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明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十一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0点，跌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5.14，跌3.02；腾讯控股478.6，跌2毫，智普1,232元，跌14元，阿里巴巴12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4毫，小米集团27.56，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5。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15美元，卖出4,3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比较车多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是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跟住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白笔山道係有道路重铺工程㗎，直至下午五点介乎红山半岛第三期至到第四期啦，係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埔嘅三门仔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同样都係去到下午五点，位于比华里山别墅跟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4: 南极离我好远，都从来冇谂过要踏足，但因为是我中意嘅作家平鲁嘅书，就忍唔住捧喺手里边读啦。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就好似佢喺自序所讲，冰山如镜。纯白的灵验更像是内心的通道，多重折射中映现出我的向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败，直达自己赤裸的灵魂。
5: 出发到南极之前，作者平路睇住书架上面嘅书，睇睇应该带边一啲去旅行，因为佢相信带住相关嘅书本去旅行，能够帮佢打开一道联想嘅随意门，从中揾翻嗰啲心灵入面被遗忘嘅失物。往南极嘅旅程，起码有5日都要喺海上面。面对云浪嘅方法，就系多啲留喺房间嘅阳台上面。作者话：当我目住远方的地平线，鼻子里吸入湿空气，耳朵灌满波浪震荡，瞬间不云了。翻到嗰一张叫企鹅嘅，作者写到企鹅喂食嘅画面，亲子之间嘴对嘴，喉咙对喉咙，喂食动作看喺眼内，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从眼前嘅画面到过去原生家庭嘅连结，呢个系作者更加深入嘅解读。当船抵达史坦利港嘅教堂，作者就带我哋进入探险家史考特嘅内心世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却发觉有人比他先离，最后丧命南极。留下的遗言是要奋斗，要追求，要发现，绝不放弃。
4: 作者平路更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旅客，当旅伴们都打开手机将现场风景向家人直播，他坚持不敢做，因为他认为我自己的触动不一定是孩子们的触动，那个不是一本平凡的游记。一路读，我发觉自己都正是进行这样的心灵对话。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极极南，作者平路，由时报文化出版。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真系好热好热啊！留意住天气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噶。咁啊，室外气温咧高企喺35度啊吓。咁啊，今日我哋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咧都会讲下咧，呢一个咧天气咁热啦，咁可能大家咧又出汗啊，又有油啊，咁啊又冷气出边又咁热咁样，搞搞埋埋咧就会爆疮啦。咁但系头先我咪话咧，陈教授咧其实系皮光肉滑，冇暗疮嘅，佢冇呢个烦恼噶，系年轻人冇烦恼啊。咁我但系咧，我哋呢啲咧成日挨夜啊，瞓得唔好啊，咁样啦，又出去冷气，又喺度出边热一热咁样啦，就真系有暗疮啦，要请教下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黄庆荣医生先。Hello， 黄医生。
1: 黄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其实咧，暗疮咧系咪夏天呢啲咁样嘅天气又热啦，又出汗又油啦咁样，咁系真系会特别容易即系出现，同埋话真系有咗之后都会发觉恶化啲啦，大嚿啊又痛啊咁样。
2: 是的，咁其實有陣時呢啲咁天熱嘅天氣嘅話咧，我哋好多朋友仔都會面上面好多啲瘡瘡啊、痘痘嗰啲咁樣嘅。咁其實當然啦，面上面生瘡咧，我哋分清楚嘅成因先。咁頭先我哋所講嘅暗瘡，咁大家可能聽過所謂青春痘啦。咁如果比較年輕啲嘅病人嘅話咧，因為佢哋本身嘅皮脂分泌都旺盛啦，咁再加埋面上面成日有汗啊，加減可能有啲人有埋化妝嘅習慣嘅話咧，容易毛孔會比較堵塞。咁堵塞完之後，咪有機會發炎，引致毛囊炎咯。咁另一樣我哋常見嘅瘡咧，就係所謂玫瑰座瘡，咁佢个名字都有个瘡啦，因为佢都有啲好似啲暗瘡嘅粒粒嘅。咁不过呢个病其实系另一个唔同嘅病嚟嘅，不过确实呢个病咧，啊夏天天气嘅话咧，亦都特别出现嘅。所以总括嚟讲，夏天系真系容易啲出瘡嘅。
1: 嗯，黄医生啊，咁先讲暗瘡先啦。呢啲系真系年青人专有嘅问题嚟，可唔可以咁讲？因为头先你提到话，年青人啲皮囊，即系嗰啲皮肤个分泌、啲油分啊各方面系非常之活跃嘅。
0: 嗯，
1: 上咗年纪好似我呢啲咁样咧，就应该系冇乜咁嘅机会
0: 嘅。你讲我啫。你唔关事嘅，黄医生。
2: OK， 好嗱，咁当然暗疮大家都知道最出名，所谓青春痘啊嘛，青春期嗰阵嘅小朋友咧系一定系最多噶啦，咁啊普遍率系都可以接近，有啲研究讲嘅话咧，有九成嘅人咧。在青春期的時間呢，不多不少都有機會有暗瘡的問題困擾，爭在有嚴重還是輕微的啫。咁但亦都有啲研究講過呢，就算20歲打後啦，去到30歲的朋友仔呢，其實都有機會持續有呢個問題發生的。咁所以佢普遍是青少年，但是成年人呢間中會有的。不過你話如果年過40打後的人呢，相對啲暗瘡機率就少好多㗎啦。
0: 嗯，明白。咁但系咧，嗱，暗疮咧，头先你讲啦，都会有即系唔同嘅即系情况啦。有啲系玫瑰座疮啊，有啲系暗疮啊。但系玫瑰座疮咧，系咪嘅叫做可以讲话难？

0: 少过一般嘅暗疮嘅咧？
1: 玫瑰痤疮因为同暗疮嚟讲根本两种完全唔同嘅病啦，所以根本佢嘅治療方式係唔同嘅。咁頭先講玫瑰痤瘡啦，反而佢最好發嘅年紀群咧，就大概30歲打後嘅人士嚟嘅。咁所以係成人為主嘅病咯。咁佢就女士受影響嘅情況會多過男士啦。咁因為佢始終準確成因不明啊，玫瑰痤瘡。咁確實你可以當一種叫慢性病。咁即係我哋係有藥物可以令佢大大改善嘅症狀，但你話要完全要斷尾啊，完全冇曬瘡瘡嘅話咧，咁治療上咧要需要時間。同埋耐心先做得到啦。
0: 系明白嗱，咁去到咧就系、是、我哋会发觉咧，有时会觉得啊，暗疮一两粒好似唔大太大问题，好我都唔使点理佢啦。但系发觉有时一堆堆出啊，或者影响个面部范围啊，咁都会多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哇死啦，好似好唔靓咁样噶嘛。咁、情况即系出现到点样嘅时候，我哋先至可能真系啊，喂唔好乱咁自己搞啊，我哋要揾即系专科医生去帮手啦，咁咧。
1: 嗯，啱嘅。咁當然，我哋暗瘡點樣評估翻有幾嚴重情況嘅話，臨床嚟睇睇下。當然啦，佢影響嘅面積範圍有幾大咧？有啲人就可能淨係面嘅，但係其實暗瘡咧，其實唔止塊面嘅，可以係頭頂啦、頸啦、躯干，咁即係包括背脊同心口呢啲位置。如果大面積範圍都有唔同嘅粒粒，或者啲粒粒入邊有痕啊、有痛啊、比較大粒嘅話咧，其實都值得盡早求醫嘅啦。就最緊要，就算幾輕微都好咧。千祈唔好亂咁坊間有啲地方啊，或者自己走去擠佢啊，呢啲行為咧就大錯特錯噶啦。
2: 黃醫生啊，嗱，正如暗瘡係啲咁常見喺年青人嘅問題啦，咁的確見到唔少年青人佢有暗瘡，但係個嚴重程度咧，即係個個唔同。我見過有啲真係非常之厲害，成塊面都好似係即係生得好犀利，甚至乎有機會會有瘌嘅出現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點樣幫佢哋預防呢個問題？好多時年青人都話俾我聽，佢哋不停洗面，但依然都有。

0: 等笑嘅時候都有啲掹緊咁樣啊。其實如果出現咗呢種狀況，係咪真係其實需要同醫生講去減翻啲藥，定係用呢一個口服嘅二維 A 酸正常都會出現咗有啲咁樣嘅肝嘅狀況㗎啦？
1: 嗯，啱嘅。咁食呢個口服 A 酸，通常大家聽到最出名嘅副作用就係乾燥啦，尤其是嘴唇乾。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通常見一個病人之後咧，我哋通常根據翻嚴重程度之餘咧，亦都根據翻佢嘅體重咧，同佢做翻個調節嘅。因為如果你係用比較高劑量嚟同佢醫治暗瘡，咁當然個效果可能會比較明顯啲，快啲見到有效啦。咁但係咧，通常啲副作用咧，你先講嘴唇爆擦啊，甚至乎流鼻血啊、眼乾嘅話咧，就會常見啲。我哋通常咧，所以開呢啲口服 A 酸咧，尤其是初期嘅階段咧，通常一個低劑量俾病人食咗一段時間，適應咗先，跟住再睇每個病人唔同嘅適應程度，再著量根據佢體重調節向上升高個劑量。咁所以其實如果一個根據翻體重而調節啦，同埋相對低劑量嚟食嘅話咧，絕大部分嘅病人咧都應該可以比較容易適應到呢啲乾燥嘅副作用嘅。
0: 嗯，
2: 黃醫生啊，有啲即係傳統智慧嘅問題想請教下你嘅。
1: 係，請講。
2: 自細咧，啲父母都會講咧，我哋嘅飲食都好影響我哋嘅暗瘡嘅，例如食啲煎炸嘢啊，就會暗瘡爆犀利啲。係咪真嘅咧？個有冇關係？有冇個醫學嗰個理據喺嗰度嘅咧？
1: 嗯，好。咁喺西方醫學嘅上面咧，關於暗瘡嘅研究咧，暫時有兩大類嘅食物咧，咁確實同暗瘡有一定關聯性嘅。第一種就係啲高糖分嘅食物，尤其是啲高升糖指數嗰啲，譬如啲甜嘅糖果啊、雪糕呢一類。原來咧有啲研究講嘅話咧，食得越高呢啲高糖分嘅食物咧，確實暗瘡嘅嚴重程度係比較多嘅。咁、第二種嘅食物咧，就係啲牛奶乳製品嘅食物，呢個係大家比較估唔到嘅。咁尤其是原來脫脂奶啦，咁原來脫脂奶咧，比較大量咁樣攝取或者飲食嘅話咧，咁確實亦都令到啲暗瘡嘅嚴重程度會惡化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同病人講，嗱，你要飲奶冇問題，但係就唔好過量咯。佢哋嗰日飲咗奶就唔好再食芝士啊，唔好食麸鬚啦。咁同埋真係要選擇牛奶嘅話咧，就盡量係反而啲全脂奶，就冇啲脫脂奶為主咯。咁另外一個可行嘅方式咧，如果有啲人真係太中意啲奶類產品啊，或者想攝取足夠嘅蛋白質或者鈣質嘅話咧，可以考慮植物奶嘅，因為植物奶暫時就冇一個比較強嘅關聯性係同暗瘡有關係咯，係啦。咁最後啦，你頭先講到嗰啲油炸嘅食物嘅話，當然雖然佢西方研究冇話一個十足十嘅證據啦，但我諗其實作為一個醫生同埋整體健康着想，我哋都唔會鼓勵啲病人食太多啲油炸、辛辣嘅食物嘅，所以呢啲都盡量減少攝取咧，係比較病情控制比較理想嘅。
0: 嗯，明白啦。嗱，咁頭先話咧，即係夏天有油啦，即係有出汗啦咁樣，咁即係話啦，我勤力啲，即係若果可以嘅話咧，食完 lunch 入廁所，即係洗洗個面咁樣啦，咁係咪要帶埋樽洗面膏、洗面奶翻嚟，中午去洗個面會好啲咧咁樣？
1: 嗯，明白。咁因為頭先講係個主要原因就是油脂分泌旺盛，就係驚堵塞毛孔啦。但如果我哋咧太過頻繁咁樣去洗我哋嘅面啦，尤其是用嗰啲抹油紙啊，或者啲比較強嘅酸性嘅洗面產品咧，因為呢個行為咧其實會破壞翻我哋表面皮膚嗰個皮脂層。咁我哋嘅皮膚咧就覺得，咦啲面油我分泌咗出嚟，俾你好頻繁咁洗走咗，佢就覺得咧自己咧係咪仲係屬於比較乾燥，冇咗個保護屏障啦？咁佢自己咧就會再自動分泌多啲油。所以你問我，如果有陣時真係譬如做完運動啊，比較大汗嘅，係可以普通清水洗一洗，引一引翻乾塊面，塗翻啲低敏潤膚露咧，我哋就覺得足夠噶啦。但如果真係正式要用啲洗面奶啊、洗面液嘅話咧，大多數早上同埋晚上洗一次就已經足夠噶啦。
2: 咁但係黃醫生，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護膚嘅產品咧，例如好多時啲人都會用啲 mask， 夜晚瞓覺敷塊 mask 啦，嗰啲 mask 嗰啲嘅裏邊嘅即係成分咧，對於有暗瘡人士嚟講係一件好事定係壞事啊？
1: 嗱，咁要睇嗰啲 mask， 如果佢真係純保濕型嘅，純粹係可能真係想純粹令到皮膚比較濕潤嘅話咧，咁問題不大嘅對暗瘡，但係有陣時咧要小心就係啲 mask 咧，有陣時可能有啲美白啦。抗皱啦，唔同啲特异功能，尤其是有啲比较酸性嘅物质喺入边咧，我哋建议病人要小心啲用嘅，因为我哋通常如果啲病人嚟睇我哋医暗疮啦，咁我哋开啲有啲外用嘅 A 酸啊，或者甚至乎要食啲口服 A 酸嘅话咧，本身都有啲会对皮肤都造成一定嘅负担，比较容易敏感噶嘛，你再乱咁用呢啲去印啊，或者啲酸性物质。 敷落塊面咧，有機會增加塊面敏感嘅機會率咯。所以我哋建議都係純保濕型就足夠噶啦，冇需要用其他特別功能嘅面膜嘅。
0: 嗯，同埋咧，大家會覺得咧，哇，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產品啦。咁啊，如果啊我唔敷面膜或者敷都好啦，咁啊洗乾淨之後咧，再搽翻一啲。咁啊，我哋有時笑咧話好似咧嗰啲滿漢全席咁樣啊，好多樽放曬喺度咁啊。嗱呢一個啊保濕嘅嗰個咧就話可以咩有積雪草啊，又減低皮膚嗰、那個即係反。

0: 型之旅啦，咁样又话有茶树油咁啊，呢啲成分我谂黄医生都听过好多，应该即系朋友仔会问噶啦，系啦。咁到底啊点样去查法诶，先至为之系最理想啦？同埋朝头早我哋仲要查防晒咧，系咪先？
1: 啱嘅，系嘅。我哋通常建議咧比較簡單嘅皮膚護理咧，就永遠係最好嘅，因為始終你加唔同物質喺面上面嘅話咧，唔多唔少有機會有刺激同埋敏感嘅機會率嘅。同埋頭先講過，你始終如果要用啲外用嘅藥物，因為其實暗瘡就算你比較嚴重嘅暗瘡，除咗口服藥之外咧，我哋通常都會配搭埋啲外用嘅產品嘅。咁外用嘅 A 酸基本上第一個係好常用嘅藥物，咁我哋就擔心嘅其他嗰啲茶樹油啊或者其他酸性物質咧，其實同 A 酸撞埋一齊咧，一樣會加強咗刺激嘅機會咯，所以我哋通常嘅 routine 會教病人一朝早你洗面啦，洗完面用翻啲低敏嘅潤膚產品，跟住之後再搽我哋外用暗瘡藥物，跟住最後防曬係緊要嘅，因為如果我哋防曬做得唔足嘅話咧，太多個紫外線照射完之後，暗瘡嘅肌膚咧容易啲留印嘅，個印咧亦都會深色啲嘅，所以防曬係緊要。跟住我哋譬如晏晝啦，放工或者放學翻到屋企啦，咁要洗面啦，咁洗面要洗得好充足啦，如果有化妝嘅朋友仔，一定要卸妝卸得足，咁跟住洗完面之後再搽潤膚產品，再搽我哋暗瘡藥物，呢個就我哋通常教啲最基本先。咁當你皮膚狀態穩定啦，咁嗰啲額外功能嗰啲有啲可能女士嘅扮靚啊、serum 啊嗰啲咧，我哋先著量慢慢慢慢加翻上去，就唔好同時太多樣嘢搽落個皮膚上邊就最好啦。
0: 哦，明白。哎呀，我之前仲成日搞錯添，諗住咧，即係嗰啲有暗瘡啊嗰啲位咧，就乜都唔搽，就淨係搽藥膏。但係其實都應該要做翻個基本嘅護膚先，
1: 係啦，
0: 先搽藥膏嘅。
1: 系啦，基本護膚都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外用藥物嘅話咧，唔多唔少，因為佢都係一定嘅控油同埋消炎噶嘛，佢都會令到皮膚偏乾。咁乾得就係皮膚咪可能反而又係多翻啲油出嚟咯。
2: 咁黃醫生，其實市面上有唔少嘅話醫治暗瘡嘅藥膏，或者一啲暗瘡嘅貼嘅。對於呢啲市面上唔需要醫生指賣到啲咁嘅藥物咧，有冇邊一種你會特別叫一般市民要小心，唔好立亂用嘅？
1: 其實都多嘅，係好似你咁樣坊間太多唔同話聲稱對暗瘡有用嘅產品，咁尤其是嗰啲暗瘡貼咧，因為如果有啲暗瘡貼咧，有所知有啲又係有藥性嘅暗瘡貼咧，我通常建議有啲朋友仔係小心啲嘅，因為呢啲咧始終佢有藥性得嚟，仲要用個貼貼住嘅話咧，咁即係等於你長時間皮膚會受呢個嘅刺激啦。我見過啲病例咧，佢就因為貼咗啲暗瘡貼，好多啲本身個瘡咧都係正常冇開口冇傷口嘅瘡咧，反而貼完之後咧，佢刺激完之後咧，好多啲分泌物會喺個傷口度流出嚟，咁即係啲瘡會好似人爆咗咁樣。所以我建議咧，用啲暗瘡貼嘅話咧，你一時三刻想遮遮，想外觀改善嘅話，唔係唔得，但係就盡量唔好揀啲有藥性嘅暗瘡貼咯。咁坊間大多數可以用得到嗰啲嘅外用暗瘡產品咧，千祈唔好貪心，唔好用啲太高濃度。有啲就係越低濃度嘅產品，你可以先試一試，但係試嗰陣咧，可能局部揾你，譬如有一兩粒冇咁發炎嘅瘡，你試一試嘅效果，跟住先好用咯。不過我哋通常都建議就可能最好都係盡快揾翻你嘅家庭醫生啊，做翻個初步嘅治療先，因為可能有機會你嗰啲唔係暗瘡嚟嘅，可能係其他啲唔同嘅毛囊炎，或者甚至乎一時差嘅細菌感染，咁嗰啲你胡亂用咗啲暗瘡產品，可能未必有效，反而就會加劇咗咯。所以其實我哋都鼓勵，不論嚴重啦、輕微嘅有瘡瘡痘嘅問題嘅話咧，最好都揾翻你哋家庭醫生先做咗初步診症，其實就最理想，就唔好胡亂搽藥啦。
0: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咧，仲話市面上咧有啲一般有啲貼就咁好似真係我哋膠紙咁樣貼啦。另外有一啲嘅產品我係見過可能有聲稱話有微針啊咁樣有個刺激性噶嘛。其實咧我當然我自己都有試過下啦，咁樣個感覺就真係哇吉吉地咁樣咧，又抓實咗你啲皮膚嘅喎。咁呢個真係用嘅時候都要小心嗬。
1: 係啊，佢等於就等於局部幫你整爆咗，因為我哋點解由先開頭都話絕對唔鼓勵啲病人要亂咁用手貼佢啦。但你用呢啲貼貼完之後，佢好似有啲外力嘅方式同你加速所謂流咗啲脓出嚟，其實咁樣都一定刺激咗噶嘛。咁有機會其實加劇咗個毛囊發炎嘅話咧，其實流印流拉嘅機率就會升高咗噶啦。
0: 係啊，咁大家要好好咁樣保護自己嘅皮膚。好好嘅意思就唔係將滿漢全席好多樽嘢搽曬落去，而係真係合適啦。頭先即係黃醫生都講啦，簡單嘅皮肤护理啦，总之发现如果你个皮肤咧比先前可能真系红肿咗啊，有唔同嘅状况啊，硬块出现嘅时候啦，都唔好顾下，同埋唔好多手揾手接啦，咁样可能会令到件事咧更加恶化嘅。今日多谢晒咧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黄庆荣医生讲咗咁多关于暗疮嘅问题，唔该晒你黄医生，
2: 唔该你黄医生，
0: 亦都唔该晒陈嘉良教授，今日
2: thank you，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加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是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形容，美方只是与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2毫；建滔直层板35.18，跌3.16；腾讯控股481.4，升2.6。智普1,243蚊，跌3蚊；阿里巴巴126.8，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5.6；小米集团27.48，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7，瑞士。

0: 郎9.702，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13美元，卖出4,35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尤其是影响到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回去跑马地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回去跑马地的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尖沙咀体育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不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七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已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了迎请这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转为国师。往后的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翻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佢讲究语感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们今日熟悉的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他所译的《金刚经》入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韧，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入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弘法、利他。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现在时间三点十二分啊，
3: 气温35度啊，相对湿度49%。
2: 哇，好干啊吓！
3: 哇，你令到我口唇好干啊，咁突然之间要我接
2: 吓？我哋有晒默契嘅，你唔觉得嘅咩？
3: 有啊，都干噶。
2: 嗱，仲系35度嘅室外温度吓，
3: 好热好热。
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3点钟嘅时候生效，大家要留意。嗱，通常咧喺呢啲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大家会谂起边个？就一定会谂起我哋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
3: 冇错，
2: 我就成日都睇佢嘅社交媒体嘅，因为咧佢会讲好多，即系佢每日一花，咁佢会有好多花草树木咧就介绍俾我哋啦。咁当然啦，大家都好关心咧，就系林超英先生佢究竟开咗冷气。
3: 我谂大家系问到佢咧，唔想答啦，
2: 系，
3: 所以佢先要出咗个咁嘅 post。
2: 冇错啦，咁佢就佢嘅社交媒体嗰度咧就讲咗，即系有好多嘢大家要注意啦。其实几日前佢已经讲咗噶啦，咁咧跟住咧佢即系啱啱咧佢又出咗个 post 咧，就系个重点系咩咧？就系、是、我仲未开冷气。如果咧我开嘅时候咧，我会主动话俾大家听，请你哋唔需要再问。
3: 我觉得咧呢啲直情系咧，好似娱乐圈啲明星咧，其实我拍拖咧，我会同大家讲噶啦，我会主动投案噶啦，你哋唔好问啦。
2: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实在大家对阿林超英先生嘅开冷气事件咧，就即系非常之有兴趣。咁同埋咧，即系。昨日咧咁啱，我睇到電視咧就喺度講緊嗰個暑熱警告，即係工作暑熱警告嗰個顏色上面應該要以一個乜嘢嘅標準去定嗰個顏色咧咁樣，因為真係實在太熱，大家都會關注一啲喺户外工作嘅一啲朋友，因為真係好辛苦，
3: 見到都陰功啊！
2: 我哋喺街度行，我哋都覺得辛苦，更何況佢哋要即係大熱天時做嘢咧咁，其實咧。林超英先生都有喺佢嘅社交媒体里面讲过佢嘅意见嘅，咁作为前天文台台长，我梗系信佢啦。咁如果大家想知嘅话咧，就自己再睇下佢嘅社交媒体啦。
3: 我除咗信阿林超英先生之外咧，其实我都好信阿姐姐每日即系带俾我哋嘅娱乐同个主题。今日系乜嘢咧？
2: 今日系乜嘢咧？嚟啦！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0: 难学，我唔知下巴轻轻点解啊？会唔会讲大话？定讲好多嘢系咪唔啱咁样啊？
1: 阿陈生，你口若悬河啦，系咪？牙尖嘴利啦，系咪？讲讲
2: 系啦，
1: 下巴轻。

0: 聽喺你自己嘅角度究竟點解咧？姐姐就唔知點解啦。
1: 其實我開呢個題出嚟俾阿勤力嘅時候咧，我諗啊，姐姐會唔會知唔知係咩咧？照字面睇咧，下排輕輕應該係減咗肥啊嘛，即係你個下排應該輕咗冇咁重。我諗姐姐會唔會係咁樣覺得咧？
0: 佢咪就係話覺得係講大話咯，因為佢連下爬喺邊度佢都未知。
1: 哦
0: 系啦，咁、哦、跟住我就话下爬即系呢度咁样啦，佢话哦，咁系咪讲大话咁样？
1: 哦，佢都几叻，即系都类似啦，
0: 关
1: 个口舌啦。咁其实咧，我嘅中文水平有即系都高啦，但系即系唔系真系咁高啦。咁对于呢个广东话嘅俚语咧，
0: 系
1: 咁我都要问 AI 啦。
0: 其实你几好嘅，系同我有少距离啫。
1: 系啦，即系好过你啲，即系距离系咁样解。OK 啦，好啦，咁咧 AI 就话下爬轻轻咧，即系。你個人啊，可以成日開空頭支票，即係個口好輕，即係隨時擘大噏啲咩出嚟都得。咁所以用下排輕輕咧嚟形容啲人咧，經常開空頭支票或者經常咧講嘢言而無信嘅，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啊？
0: 哦，你又唔好咁樣話我。
1: 唔係，我問你係唔係啫？你可以否認噶嘛？
0: 嗱，我可能係嘅，所以咧正正係因為咁，所以我就唔會隨意去。开啲支票出嚟咯，即系因为我惊我自己真系一个下爬轻轻嘅人，所以咧我好少去 promise 一啲嘢嘅，特别系男女感情方面。
1: 哇，這个好严重啊！
0: 這个系好大嘅问题啊，所以千祈唔好承诺。我成日都觉得嗰啲咩海誓山盟、海枯石烂嗰啲咧，其实真系盏搞，所以大家系放轻松就 OK 啦。
1: 如果我早啲识你咧，就唔会犯咗我嚟紧会讲呢个故事嘅错啊！
0: 一定系，
1: 但系就唔系一个男女嘅故事，系一个男嘅故事。
0: 系点
1: 样？咁我哋讲一个下爬轻轻嘅故事咧，但系今次我想讲呢个故事嘅对象咧，系一个下爬好重嘅一个对象，就系讲紧我哋嘅硬地滚球运动阿梁玉荣啊，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咧，即系本身佢就
0: 系
1: 一个即系零死角嘅偶像啦，因为佢面系冇角噶嘛。
0: 系哦，哇呢啲
1: 咁系，同埋佢咧一个下巴轻轻，大家知道
0: 佢块面比较圆啫，唔好咁啦。
1: 基本上下巴都唔会轻轻嘅。
0: 哦，
1: 系啦，所以佢就系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嘅人啦，包括佢嘅成绩。
0: 系
1: 咁咧，有一次咁，因为我哋喺2021年奥运之后就真系紧密好多啦，我哋成日都会沟通啊。咁咧，有時都會見面啊，傾下偈咁啊。咁大家都有一個，除咗運動員之外咧，都有一個共同嘅愛隊啊，就係曼聯啦。
0: 哦。
1: 咁啊，當年咧2021年定2022年咧，咁啊，我哋嘅愛隊出咗一件作客嘅波衫，好靚嘅，好反傳統嘅，係係
0: 點樣嘅？
1: 可能而家啊，堅成同阿馬先生聽緊咧，佢哋就知啦，係淺白藍色嘅。
0: 淺白藍色即係淺藍色啊？
1: 淺藍同白。
0: 我有兩種顏色，
1: 兩隻顏色溝嘅格仔間條咁樣隔住，咁都係幾破格同埋幾 sharp 嘅。
0: 因為曼聯係紅底啊嘛，
1: 係啦，有時紅底咁作客可能係黑啊，可能咁。我一年就有啲唔同啦，咁樣咁咧，咁我就好醒神咁樣著住呢件新嘅波衫就翻到去體育學院啦。跟住梁榮就即係流曬口水咁樣啦。咁佢又好鬼慳噶嘛，即係佢成日都等啲贊助商送嘢俾佢啊嘛。咁佢又多喎。系嘛，咁所以咧，佢見到呢啲佢自己唔會出手噶嘛。然之後咧，佢同佢老婆兩個，咁佢太太都係體育學院嘅教練啦，咁樣。咁佢哋兩公婆咧，經常就以行騙嘅方式走出嚟，見到我哋嘅嘢。
0: 大家從以上啊，阿陳生講嘅呢一堆説話咧，
1: 感情好啊，
0: 你可以見到啊，即係其實運動員同運動員之間嘅相處咧，即係可以話係啊，
1: 好到不得了，
0: 同我哋想象有一個好遠嘅距離，真係太好啦。
1: 我見港台同事都係咁好咁情
0: 嘅。冇錯，冇錯。
1: 好啦，咁佢哋见到啦，就梗係好希望我可以即係俾呢件波衫佢啦。咁我第一个反应就係我件波衫梁玉荣唔啱着㗎喎。
0: 係囉，点解会想你俾佢又几得意喎呢个。
1: 咁佢就问啦，啊你系咪有办法问赞助商攞到啊，会唔会可以攞多一件啊，咁
0: 你可唔可以自己买啊梁生。
1: 咁呢个都系佢哋一般嘅行骗伎俩，我都好习惯㗎啦咁样。咁所以就左挡右挡挡咗佢啦。咁挡到最后尾呢冇得挡喎。咁我就因为嚟紧呢即系当日啦。嘅發生呢件事之後嘅兩個星期咧，佢哋就要去杜拜一個比賽。咁正常嚟講，去完奧運之後，一般咧運動員個狀態要調整啊，咁佢要冇咁 fit 噶啦嘛。咁我就下排輕輕地，你攞金牌咯，我咪翻嚟我買件俾你咯。
0: 即係話喺杜拜，如果佢比賽即係個硬地滾球個比賽攞到金牌，你就會買一件俾佢。
1: 我就咁樣承諾咗佢嘅。咁我當時就有少少咧覺得，唉，你都调整緊你都唔会啦，你啲对手都好犀利㗎嘛，咁样。咁我就諗住对住一个下爬重重嘅人就下爬轻轻啦，咁样。
0: 你真係随便即係堆砌去打发佢嘅啫，纯粹。
1: 唔係嘅，我都諗住鼓励下佢嘅，但同时间我都觉得唔大机会嘅。
0: OK。
1: 所以
0: 话千祈唔好睇小人。係
1: 咯。咁当然啦，做咗呢个承诺

0: 诶，你得我咪即系俾你咯，咁样。殊不知啊，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就以一个负荆请罪嘅情况走翻上去佢哋硬地滚球训练室。
1: 哦，即系翻咗嚟啊！佢哋
0: 佢翻咗嚟啦，然之后一块嫌少啊，佢攞足两块金牌翻嚟
1: 系，
0: 咁然之后，
1: 咁即系团体同埋个人，
0: 双人同埋个人，佢都攞到。
1: 双人同
0: 埋个人，系啦。咁当时我就下巴轻同佢讲啦，我就谂住都应该唔使即系出钱噶啦。咁结果我真系两个礼拜后就买咗件波衫。
1: 哦，即系你攞唔到，即系赞助商。
0: 我买啦，因为呢个都系我自己想赞助佢嘅，即系我自己想即系感激佢为香港贡献之余咧，即系都欣赏佢哋嗰个行骗手法，即系每次我都会上吊嘅，经常都系咁。咁但系咧，我觉得因为我应承佢，如果你攞一块金牌，我就买一件波衫俾啊嘛。
1: 哎呀，
0: 后屘佢攞咗两块，
1: 咪一个金牌，一件波衫啱咯，
0: 系啦，
1: 两块都系一件波衫咯。
0: 咁我就觉得啊，咁样。好似即系惩罚唔到我呢个下排轻轻嘅呢件事啊，咁所以咧我就同你讲啊，好啦，
1: 买件利物浦俾佢，
0: 咁啊惩罚埋佢，咁啊惩罚埋佢，咁所以咧我就同佢讲，因为佢真系好，同埋佢都同我讲啊，其实佢好想去曼联睇一次波，或者真系攞到啲球星嘅签名。
1: 吓、啊，你赞咗
0: 你唔会
1: 机票啊？
0: 唔会啦，即系未去到富有到咁样啊！大家我都系喺贫穷线以下嘅。By the way 啦，咁后屘我就话，如果有机会嘅，你件波衫你 keep 住先，有机会嘅，我问你攞。我有朋友去开工作，去开奥脱福嘅，因为咧你要攞曼联嘅球星签名，一系就佢成队嚟香港，
1: 系，
0: 一系就你亲身过去，咁你无啦过去都唔会攞到签名嘅，即系可能有时
1: 唔肯定攞到啦，
0: 系啦，咁有啲团体香港咧，有时会同曼联系有紧密嘅接触啊，或者有工作，咁工作就攞到啦，咁因为你佢会开放啲时间咧，啲球星练完波咧就排住队，今日就系呢啲 sponsor 或者呢啲合作伙伴，
1: 你要
0: 咁就签咁样啦，
1: 啱嘅，
0: 咁结果我就话我有机会就帮你咁样啦，托朋友，咁结果喺两年后有个咁嘅机会，咁我就托咗个朋友咧，就真系攞咗我送俾佢件波衫过去，咁就签咗大半队嘅波衫嘅名翻嚟，就还咗个债咯。但系我都觉得真系呢个下排轻轻都揞咗我好耐
1: 啊。哦，但系其实到头来签翻嚟嘅嗰啲名就冇佢最喜欢嘅球员。
0: 都有嘅，同埋
1: 我以为两年后系退咗役啊，你明唔明啊？
0: 但系佢一路 keep 住，佢都识我啲人嘅。但系咧，因为我哋唔同，我自己都有一件咧系咁样签翻嚟嘅，
1: 签晒噶。
0: 即系总之当日有出席联播啲就有签啦。咁但系咁如果有啲球星好似你话斋退咗役，或者佢当日唔喺度，或者唔知点样，但系阿梁玉荣嗰件签嘅名系多过我嗰件嘅。因为佢当日嘅球员比较多，所以我都有心思谂过可唔可笠咗佢咧，咁样，但系冇办法啦，成
1: 个 size 都唔啱，冇得笠噶，系咪？
0: 我嚟储啦，唔会着啦。
1: 系你讲，
0: 同埋梁玉荣着得落嘅，我一定着得落当 oversize 啫嘛。
1: 哦，你又唔好咁讲。
0: 嗱，我已经踩咗梁玉荣太多下啦，咁啊再落去咧就反面啊交俾你。
1: 哦 ，OK， 就咁样嘅。我呢件事咧，我系揞到而家嘅。
0: 哦，系咩？
1: 系我衰嘅，我觉得。
0: 关唔关我事噶？
1: 唔关事嘅，纯粹系我自己衰嘅。我又唔会拖你落水嘅，有机会啦吓，真系漫漫长路，
0: 有
1: 机
0: 会，
1: 有怕你受。好啦，不如咁样啦，即系首先咧就了解一下我个运动生涯先啦，
0: 系好好啊。
1: 即系咁啊，阿陈浩源先生，你就系前港队代表啊，咁我就呢啲就同你争少少啦，系咪？
0: 哦，系啊。
1: 但其实我喺我哋即系我读中学年代咧，我喺运动方面咧都有一定嘅成就嘅。
0: 系咩项目啊？
1: 哦，系跑步方面噶。咁我呢个成就系点样嘅咧？
0: 即系荃湾区。流长咁样系咪啊？
1: 又唔可以咁讲。我哋嗰间中学嘅我嗰个社嘅流长，
0: 哦，流长头发啫系咪
1: 啊？会缩得细啲咁解。咁但系即系我系点样嘅咧？即系你见我皮黄骨瘦嗰啲咧，就绝对唔会系短跑嘅高手啦。
0: 即系圆球系咪啊？推圆球砸铁饼？
1: 唔系
0: 近啦。
1: 虽然咧我唔系短跑高手，但系咧我喺学校嘅陆运会里面咧，可以话系一个咧，即系又唔好话光芒四射啊，咁但系都略有名气噶吓。咁我主要系玩啲咩咧？笑咩啫？我主要系玩啲咩咧？就咁、是。你睇我个人嘅性格系咩啊？我哋行义气噶嘛。平时嗰啲跑步个人项目我就打死都唔玩噶啦。但系咧，
0: 我哋负责帮手凑人数嘅。
1: 唔系，我帮手接力嘅。
0: 咪凑人数咯，专业凑人数。
1: No， 我嘅接力咧系有翻咁上下噶。嗱，即系咁讲。 因为我唔系短跑嘅能手，但系四成一咧都会遇我嘅。
0: 嗯，
1: 因为好得意嘅，我哋嗰个年代咧，好多女孩子，定系我嗰间学校咧，我都唔知，好多女仔都会好介意玩跑呢个项目嘅，因为会经过嗰啲观众席咧，就会觉得诶，俾啲人望住咧，输咗好惨嘅。

0: 咁样啦，咁、但系我就 OK 嘅，跑
1: 强项添啦。
0: 虽然系强项啊，意思系
1: 唔系啊，即系抛头颅洒热血啊，
0: 系啦，冇错。咁咧，我就自己个人项目我都唔玩嘅，但系咧接力一定玩。
1: 嗯，
0: 咁跑一百就勉强啦，即系真系凑人数嘅，我又觉得系，我唔系跑得好好啦。咁但系跑四百咧，可以话系咧学校里面嘅明星级数啊，
2: 系
0: 好犀利。点解咧？因为嗰个年代嘅女孩子咧。永远都会觉得哇，四百好长，成个圈运动场，咁点、跑呢？留定力先，如果唔系咧，挨到尾咧，挨唔到翻嚟，所以咧就前面留力，后面冲啦咁样。咁但我就要用另外一种思维嘅方式调翻转嚟谂，
1: 系，
0: 你去到尾，你鬼有力咩？不如之前冲咗一浸佢算啦咁。咁我就系丧跑，即系一开始我就嘭一声弹出嚟当一百咁样跑。咁所以咧就正正系因为我呢种跑法咧，令到我喺学校里面可以话系声名大噪，甚至乎我系跑赢嗰啲系单项跑四百嘅人噶，
1: 系值得掌声啊！
0: 劲唔劲啊？犀利系嘛？
1: 系啊，
0: 系啦，哇，好凋零啊！呢、這个掌声唔紧要嘅，我受晒。咁跟住咧就我每一次咧都系被赋予，由于我咁狼死咧，我每次都被赋予跑第一棒。
1: 嗯，
0: 咁所以咧，永远我都系咧能够咧系翻到嚟系赢紧对手。
1: 系，
0: 咁就令到我哋经常每一届都破纪录嘅。咁好啦，咁嗱，就是、因为有一个咁好嘅 background， 我就谂住，喂。我跑长途应该冇乜问题啦，咁样绝对有信心。就算我之后好多年冇跑到，我都觉得我系跑得嘅。
1: 嗯
0: ，OK。然后过咗廿几年啦，跟住咧，我就喺对面街服役紧嘅时候咧，就当时啊，就啱啱开始咧呢个全香港最出名嘅嗰个长跑比赛，打打马拉松，
1: 打、哦、打马拉松，系
0: 系啦，咁啊。因为咧，佢哋咧即系头几年咧都会做几多嘅 promotion 嘅。
1: 嗰、个起步点好长嘅距离，唔系四百可以比二嘅。
0: 你唔好理先啦。
1: 好好好好好。
0: 咁因为佢哋都要做啲 promotion 啦，咁所以咧就咁有一年咧，佢哋咧就即系同对面街合作咧，就系咧对面街咧就会派一堆人出去咧就会跑十 K 咁样啦。咁我系被选中嘅其中一位，喂，你得唔得？得，十 K 啫。咁
1: 嗱，各位听众啊，十 K 系25.4米啊。
0: 系啦，十 K 啫，得噶啦，咁样。咁啊，即系点样做 promotion 咧？咁其实咧就要认头咗要跑嗰班人咧，就走嚟间中咧就会落一啲宣传声带。好啦，咁我而家咧准备功夫去到边度咧？咁诸如此类咁样啦。咁咧我就录咗两三次啦。
1: 嚣张啦，系咪？
0: 唔系，我就话其实嗱，首先就系数自己嘅丰功伟绩啦。咁数完自己丰功伟绩，跟住又讲下自己嗰啲即系而家练到。咩程度啦咁样，咁到第三个啦，因为咧我一路都系未练，直至到开始比赛前一个礼拜，又有一个宣传声带要录，咁跟住咧我就好即系我系 promise 咗全香港嘅听众，啊唔系，我系 promise 咗嗰个台嘅听众
1: ，
0: 我就话啦，虽然咧我而家咧仲未认真练，但系以我嘅底咧，我一定冇问题，我系会落场跑嘅咁样，即系誓神劈愿咁样。嗰边嘅听众知道晒，
1: 点
0: 知
1: 呢
0: 去到最尾，我系冇跑，我有去到现场，但系
1: 个原因系乜嘢咧？
0: 个原因系，你都冇练到算啦，咁样，跟住咧，
1: 我就咁易放弃嘅，
0: 系啊，好易放弃啊，嗰下，
1: 唔怪之你冇咗批听众啦，
0: 系啊，好在过嚟储翻啫，
1: 系咯，你点可以咁样噶？
0: 系啊，咁跟住，因为咧，所有吓系认咗头嘅人都有落场跑，唯独系我。
1: 呢啲系咪叫衰女啊？
0: 衰到不得了！咁跟住咧，即系嗱，好在呢啲咧就冇追究嘅，即系大会唔会追究嘅，呢个都系一个即系 promotion 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就揞住喺自己嘅心里面好耐。
1: 跑翻咯，下年还翻咯。
0: 后嚟我再过多廿年之后咧，我跑翻，我系自己练跑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嗰单嘢。即系我唔可以咁样讲咗唔算数，因为我惊后尾嗰两年啦。咁所以咧，我就自己练跑嘅时候咧，有一晚。我就觉得唔得，呢、這个十 K 我一定要还嘅，咁所以我就还翻俾自己，我就真系跑咗。
1: 你还俾自己做，冇还俾隔篱街。
0: 唔紧要，
1: 你着翻件 T 咪得咯，写住隔篱街三个字。
0: 咁、就要你帮我准备一下啦，你会咁
1: 可以啊？我印俾你啫嘛，
0: 就系、是、咁、
1: 我会印埋我个样，不过
0: 呢个就系我人生里面，我觉得系最大嘅一个下巴轻轻，最惨系公开咗嚟讲。
1: 我谂大家讲即系讲嘢成日下巴轻轻啦，但系下巴轻有时会即系令到我哋会闹交啦，唔开心。呢、這个时候咧，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咧就派得上用场啦，因为佢一个对话嘅达人啊，谈判专家林景星阿 Son 啊，
0: 系啦，话喺本节目里面出现谈判专家，我觉得系一件啊。相当之辉煌嘅事，大家一定要留意。转头翻嚟3:30新闻之后，我哋有谈判专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疑似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同埋医护人员等嘅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劳工署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署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日，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2点，升274点，上成交金额2,1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2.8；腾讯控股482.4，升3.6。智谱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9，升3.1；恒生中国企业88.76，升7.8；小米集团27.5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2.57美元，卖出4,35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梁礼勤、
6: 陈浩源，
7: 港式生活馆，
8: 港式达人，
5: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9: 喂，阿勤啊，一路以嚟你讲嘢都叻噶嘛？你话系啊？
5: 冇，啊系啊系啊系啊，
9: 冇咁谦厚啊！
5: 唔系喺你面前唔得噶，我哋会中招噶。
9: 听众大部分都系因为你嘅口才俾你吸引成为咗你嘅粉丝噶嘛？
5: 冇错。
9: 嗱，你咁讲就啱啦。咁所以因为你口才咁咧，经常都同人闹交噶嘛？
5: 又冇咁讲。
9: 唔系，因为你教过我嘅，闹交一定要闹赢。
5: 正确嘅讲法系，嗌交嘅最高境界系赢。
9: 所以你好知道点样嗌一个交，但系你有冇经验系劝人哋唔好嗌交或者摆平事件呢？
5: 我成日都劝交噶，
9: 但后屘就参与咗落去嗌交。
5: 通常系发现咦，好似徒劳无功，我都系走啦咁样咯，由得佢哋继续嗌。
9: 但系变咗咧，喺社会上边咧，帮人解决嗌交啊，或者帮人解决疑难嘅人越嚟越少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特登揾咗嘉宾嚟帮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啦。
5: 嗱，呢位嘉宾咧，我真系喺佢讲嘢之前，我要讲一个故仔俾佢听。
9: 系
5: 好多年之前啊。1998年，
9: 哇！真系好多年之前，
5: 即系几多年前啊？
9: 28年前，
5: 差唔多
9: 28年前，
5: 系啦，
9: 系啦。
5: 咁我就同啲朋友咧就去睇戏，我就冇问到睇咩戏嘅。
9: 嗯，
5: 咁你知道入戏院咧咪会有一个叔叔
9: 搣
5: 飞嘅？
9: 哇！真系好耐历史咯。
5: 冇错啦，佢一搣飞嘅时候咧，佢望一望我，跟住同我讲冇数讲。我心谂你咪同我讲嘢咧咁。
9: 系。
5: 跟住佢下一句就系话一院，咁我就即刻问我啲 friend， 我究竟我哋睇咩啊？你唔识英文嘅咩？咁 negotiator 系谈判专家咁解嘅。
9: 咁都冇数讲系。
5: 即系 negotiator 呢一套戏嘅中文名，就叫冇数讲，系咪唔好唔一套戏啊？就正正系因为呢套戏，令到我识咗谈判专家呢个英文名。
9: 我哋即刻要介绍啦，就系我哋嘅谈判专家林景星阿桑。阿桑你好，
5: 你好，欢迎阿桑。
10: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9: 阿桑有冇睇过呢套戏啊？
10: 睇过好多次啦。
5: 吓，冇数讲你有睇过啊？
10: 当然啦，我哋教材嚟噶。
9: 系咯，我就系啱啱想讲。
5: 好好睇啊！我因为咧今日要招呼阿桑咧，所以我特登再睇多次。
9: 睇翻两次系咪啊？其实我识咗阿桑好耐噶啦，但我每次听佢讲，我觉得佢把声咧好好听。
5: 系阿桑系可以同我哋争生意的。
9: 阿桑唔争，阿桑争嘅系我哋冇生意嘅。
5: 系
9: 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我首先问一问阿桑，做你呢一个职业啊，或者做你呢个角色。声底靓是不是一个优势嚟？
5: 谈判专家，
10: 其实咧最多人误会咧，谈判专家咧就系要谈判。其实我哋谈判之前咧系要聆听。
5: 哦，
10: 所以耳仔靓系有优势嘅。
5: 我耳仔靓反而系最重要啊。
9: 耳仔靓嘅特质系咩？譬如系内。

0: 醒，譬如系资料搜集，系乜嘢啊？
1: 耐性你讲中咗200%啦，已经
0: 哦，
1: 绝对系有优势啊！其实耐性背后咧系有个我哋叫做同理心，
2: 系
1: 即系能够去站喺对方个角度咧去感受咧，呢个系即系耐性之中嘅一个极致。
0: 我头先听到咧阿 Sean 你讲啊，你要好有同理心，或者真系要好有分析能力，因为你要代入你嘅对象嗰度嘛，或者目标嗰度啦。使唔使平时做好多大量嘅资料，因为你唔知道现场你遇到咩人噶嘛？譬如睇多啲戏啊，或者喺街度特别留意一下啲人，佢哋系点样，佢哋嘅行业系点啊，令到你多啲素材喺手啊。
1: 所以头先我哋话呢个出电影系教材，因为当中有好多嘢都系同现实系唔一样嘅。咁我哋就要识得分同唔现实唔一样嘅系乜嘢？咁啊，好多时候都讲谈判专家啦。咁首先好多谢大家嘅夸奖啦。咁其实我哋咧系叫咗一个谈判组。个组系重要嘅一个字，咁即是话咧，其实都系同我哋好多工作咧，都一样系团队工作嚟嘅。即系刚才你头先提过啦，主持人提过啦，资料搜集啊、分析啊，其实我哋每次出动咧，都系一个团队嘅形式。咁所以咧，每人系做唔同嘅角色，担任唔同嘅任务，我哋一齐咧齐上齐落，先至能够咧系处理到个事件嘅。
0: 我想问阿 Sean 咧，前排咧我又有睇一套關於你哋職業嘅戲啦，
2: 係咪港產片啊？
0: 係啦，大台嘅劇集啦，咁都睇到好多嘅。但係咧，你知道我哋好衰啦，我哋就唔會睇後邊嗰啲噶嘛，睇多當冇睇咗啦。我哋就係睇佢現場，即係有啲咩技巧啊，點樣戲劇化地令到個target 佢唔好做一啲你唔想佢做嘅事，包括放開個人質或者唔好傷害自己等等等等啦。咁頭先同阿 Sean 你講到團隊同埋組合啦，你要做好多。其實由你哋接到我一個 case， 係啦，到你去到現場時間好短噶嘛，因為你都係盡快嘛。點樣分工同埋點樣攞到你哋要嘅所有資料呢？
1: 其實我哋分工好自然嘅，因為大家都係做同一個訓練啦。咁啊，你講個大台劇啦，咁啊，
2: 有冇睇啊？
1: 當然教材嚟嘅都係，
2: 係。
1: 咁啊，有幾句説話咧，就嗰出劇都做得好逼真嘅，咁啊，但系有好多例如系身边朋友啊，都问第一句讲咩嘅，系咪话冷静啲咁
0: 啊？系啊系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2: 系啊，冷静啲，
1: 仲要系用好唔冷静嘅方法，冷静啲咁啊，
0: 嗌落去，方式都听唔到咁，
1: 咁当然系错啦。咁好多人都问，第一句讲乜嘢嘅系嘛？即系会有咁嘅手法或者迷思。
2: 即系点样？因为个切入点，你点样去同个当事人沟通咧？
0: 第一个感觉应该系紧要嘅，系嘛？
1: 其实第一句同任何人讲都系。介绍下自己先啦。
0: 哦，咁你通常嗱，譬如而家嗱，阿勤咧就好冲动啦，佢谂住咧揿低我哋支咪，就唔俾我哋个声出街啦。你第一句你会点样？譬如而家现场，你第一句会点样介绍？
2: 我要揿低支咪，我要揿低啊！
0: 好激动，
2: 我要揿低啊！
1: 咁你揿低先啦，系。
2: 咦？
0: 你即刻缩咗手？
2: 系啊，即缩系啊，即缩啦，即缩系。
1: 即系睇下对方啦，我通常叫啊，你好，我系 Sean， 我系嚟帮你嘅系。
0: 哦，呢、這个都好紧要，好似同佢企喺同一个阵线。
2: 咁系咪好多时都会一听到呢一句之后，大家都会冷静下来噶？
1: 人哋都遇到一啲事都好耐啦，先至会企喺嗰个位，即系去思考人生究竟系唔系继续落去啦，定系定系点啦吓。咁大致上都系一个冷静系一个过程嚟嘅。咁、你讲得呢句咧，其实你好心急。即系阿勤啊，即系
2: 系
1: 咪即
0: 系
1: 冷静落嚟？
0: 佢系嘅，
1: 即系你好心急。
0: 细个你系咪即系专帮人排解啊？或者见到你啲朋友仔嗌交啊？其实细个你读咩科噶？
1: 头先咧，你讲咗一句都好啱嘅，即系嗌交要赢噶嘛，
2: 系
1: 我嗌交通常都系输嗰个嚟。
0: 吓唔似？点解啊？你系特登输嘅系咪啊？
1: 特登输就真系好犀利啦！又咁优秀，即系都唔系，因为嗌输咯。可能我自己注重关系多，好似早排电视都有啲广告就话赢咗场交，
0: 输咗个家，
1: 输头家，咁我就觉得赢头家好似紧要啲，
0: 系咪因为呢个关系令到你大个？唔得，我都系令少啲人嗌交好咧，因为你明白输咗场交个心情唔系几好。
1: 都唔系嘅，输咗场交好多时候心情都几好
0: 嘅。呢、這个同我理解唔系好一样。
2: 一样系啊，
1: 输咗场交即系我嗌输啫嘛，大件事就解决咗啦嘛，系。大家都高高兴兴，和和气气，开心心咯。
2: 你个嗌交嘅嗰个态度系咪真系想件事解决呢？
1: 我嗌交嘅时候咁，梗系想嗌赢啦。不过嗌唔赢件事又解决咗，咁都算啦，都几好啊。

0: 你读书嘅时候咧，你系文科啊、理科啊，会唔会同而家嘅工作有关联嘅咧？
1: 我读理科，跟住大学就读工商管理，咁、都有啲关系嘅吓。
0: 哦，个关系点喺边？我以为嗱，即系我自己嘅理解啊。文科因为文科咧组织力好强，我哋成日要写 essay 嘛，写好多文，咁所以咧会唔会讲嘅时候咧有文有路啲，咁啊清晰啲咁样。咁工商管理有咩关系？
1: 读理科就嗰个分析力要强啦，
0: 系
1: 咁工商管理嗰个人际关系要好啦。
2: 哦，
1: 其实我觉得咧系读书除咗佢主修之外啦，咁啊，其实好多时候，譬如咧读大学，尤其是为例啦，咁啊好多系小组嘅工作噶嘛，
0: 系啊，冇错。
1: 点样同人去合作，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学问嚟嘅，同埋即系今时今日，我谂年轻人而家 AI 年代，有啲咩取代唔到咧？你点样去同人合作就 AI 取代唔到噶嘛？
0: 我都有读大学啦，我都觉得咧。做 group project 咧，系其中一个令我觉得最困难嘅，因为你会遇到好多唔同类型嘅
2: 唔同性格嘅
0: 唔同性格啦，譬如有啲领袖型嘅，乜都要我话晒事啦；有啲咧就系放纵型嘅，佢个人成日放纵咗，好似纸鹞咁，唔知去咗边嘅，
2: 放飞咗去唔知咩空间。
0: 有啲人就工兵型嘅，你叫我做啦，我做，我做叻嘅，但系你叫我揸主意唔得嘅咁样。呢一啲系咪都系令到你到今日，无论喺团队合作定还是人同人之间咧，其实喺里边你领悟到好多啊？
1: 仲有两类你未讲，系躺平型。同埋免费午餐型噶嘛系，
0: 哦呢、這个真系要听下你讲、啊，你系咪遇到好多啊？
2: 多唔多啊？睇嚟好似好多咁。
1: 其实咩型都应该系一个社会缩影嚟噶嘛，系咪？
2: 嗯，
1: 咁啊，即系尤其是所谓躺平型或者免费午餐型，其实我又唔系咁样认为嘅，即系点样能够推动到身边嘅组员都好紧要。可能佢自己咦觉得冇瘾啊，又或者好似阿 Danny 话斋，有个领袖型咩都话晒事，咁佢咪躺平咯？
2: 系，
0: 哦，
1: 咁即系攞到每个人嘅一啲动力咧，其实咧。就对件事啦，对个关系啦，对个感情啦，都我觉得系有好处。
0: 阿桑，你今日睇到好化啦，每样嘢，即系你都会有一个方法或者一个方案去处理。谂翻转头咧，由几多岁开始，会唔会由大学年纪开始俾嗰啲 group project 嘅洗礼啊？定还是系带咗工作磨练到咁样啊？你知道每一样嘢都有佢嘅解决方法啊，有你嗰套武功。
1: 通常都系由错误中学习嘅。就连读大学嗰啲小组工作都系啦，咁梗系试过遇过啲躺平型啊，或者系免费午餐型，当时唔知点处理，
0: 系
1: 咁诶，做死自己又做死
0: 啊，咁就系有啲好惨。
1: 咁啊，发现啊，咁样唔得，咁下次咪试下第二啲方案。咦，咁慢慢咪一年一年比一年好咯。
2: 即系有慢慢成功地扭转大家个工作态度咯，系可以做
1: 到。所以学校啊，又或者阿 Daniel 做运动员都系啦，即系练习嘅系好多时候咧去练一啲我哋成日话系试错嘅地方。
0: 哦，冇错冇错冇错，同埋练习都系一个地方系容许你错嘅。
1: 嗯，冇错。
0: 因为实际出到嚟，譬如我哋比赛系唔容许你错噶嘛。咁、你几时想练习嗰个完美嘅点同错误嘅点都啱啱好咧、就系喺练习嗰度试啦。
1: 同埋例如我哋个工作有九个月时间喺我哋话学堂噶嘛，
0: 系
1: 警察学院啊，即系学院嘅训练，其实都系好多去试错嘅地方嚟。
0: 好嗱，讲起学堂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阿 Sony 系咪一大学毕业咗出嚟就投身警界嘅咧，就去警队服务。
1: 系我喺政府做过一年行政主任，咁跟住就去加入成为建习督察啦。之后就做到依家啦。
0: 你喺政府里边做个职位都几好啦，EO 咁样。但系点解会萌生咗我想去警队度服务啊呢一个谂法？
1: 咁有两个原因嘅，一个就系冠冕堂皇啲，一个就系事实多啲嘅。听边个？
0: 其实两个都听喎，我哋贪心少少，
2: 两个 mix 埋一齐。
0: 你叫我哋冷静啲，
1: 冠冕堂皇啲嗰个就系、是、觉得自己原来都系比较好动啲嘅，咁、所以一般即系文书啲嘅工作咧，可能未系自己能够最发挥。
2: 系
1: 吓咁啊，再事实啲嘅就系第一年考唔到。
0: 哦，
2: 即系你第一年其实都已经系想考噶啦，
1: 冇错啦。
0: 哦，知唔知个原因系咩？有冇知道噶？
1: 个原因应该就系、是、一般嚟讲都系话竞

0: 睇升嘅。
1: 好啦，咁啊，终于咧第二年就搞掂咗啦，就由建习督察开始
0: 系啦，
1: 系一个起点啦。但系咧，其实好多听众咧都唔知道，谈判专家喺警队里边，佢系一个正职啊，佢系一个点样嘅形成，定还是你系咪全职都系？是做谈判的啦。
0: 其实现在就多了人知道的，以前呢就有个误解，就是谈判专家在警队是义工来的。其实就不完全是我们叫兼任工作。即是说我在部队里面呢有自己的本身的岗位啦。同时也都兼任谈判工作。兼任的意思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有需要的嘛。有需要的时候呢就要抌低手上的工作就冲去现场。
2: 咁你成组人有几多谈判专家噶？
0: 全港有100多位啦，大概系啦。咁、
2: 哦、
0: 我哋分、哦、即系分开唔同嘅队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大家会唔同嘅时候当间咁样咯。
2: 嗯，
1: 我头先听到阿Sunny话，我哋一接到 case 或者接到 order， 我即刻要抌低晒手头上，因为紧急啊嘛。嗰个即刻系咪即系就算你开紧会，一收到个 BB 机？你都即刻要放低，唔好意思，我要即刻去谈判啦，嘣就即刻去现场咧。
0: Danny 嗰个 BB 机咧好有历史，
2: 系冇错，系啊系啊，好明显有翻咁上下资历上面系
0: 我哋收短信嘅嘢。
2: 咁但系边一个去衡量究竟我当时处理紧嘅个工作系重要啲啊，定还是我要变身啦，变成一个谈判专家重要啲咧？
0: 其实我哋嘅工作都好容易区分嘅啫，因为系去救命噶嘛。咁如果我而家救紧命，咁梗系继续救啦，系。
1: 咁但系就你系嗰、那个区分咯，定还是你哋每个？因为头先你话好多小组嘛，你哋嗰个组长呢、這个系一级紧要，呢、這个二级紧要。
0: 基本上我哋每个同事都区分到嘅，即系譬如、
2: 哦、自己。
0: 如果我开紧会就系讨论翻啊五年大计嘅，咁梗系可以行开啦。
2: 系
0: 我喺度指挥紧一个嚟救火嘅现场，我梗系唔可以行开啦。
1: 咁头先你讲到啊，你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建习督察啦、嗯。我相信你唔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接触谈判嘅工作嘅。
0: 嗯，
1: 你等咗几耐？即系你喺警队服务咗几耐？然之后咩契机令你想做谈判专家而开始摸索呢个方向？
0: 其实我加入嗰阵都因为都有睇电视啦吓，咁啊都有了解过呢个工作，都想嘅。咁当然即系都要累积一定嘅一啲基本嘅训练啦，同埋经验啦。咁我加入咗之后五年，跟住就有个契机啦。咁因为我哋唔系亦都唔系每年去做招募嘅，咁咁啱嗰年有招募啦，咁啊做试试啦。
1: 嗯，我相信咧各位听众咧都好想知道。要成为一个谈判专家，到底你要经过乜嘢嘅训练？训练里面有冇将你哋变咗型啊，或者将你点样提升先成为今日我哋听到咁好听嘅阿 Sun 咧？我哋不如下集翻嚟继续谈判一下。

0: 哇，真係好耐未試過聽呢首歌啦！多謝曬阿 Sean 令到我諗起呢首歌，嚟自 Roxette 嘅呢首歌，歌名叫做《Listen to Your Heart》，亦都可以話係咧談判專家嘅其中一個帶上場嘅必然嘅心態啊，就係要聽啊，聆聽對方的聲音啊。
1: 其實我仲諗住喺度問緊咧，今次你又想食邊個字啊？會唔會佢任何一個？英文字或者有一个发音，你系食咗落谈判专家呢四个字嗰度、哦。
0: 但今日就突然间发觉，原来我有另外一个面向，同埋系有深度啲，系咪？
1: 唔系，其实我不嬲发现你有好多面向，只不过我成日捉唔住你嗰一日嘅心情系跟边个面向啫。咁、哦、所以每日都问一下咯，咁样。
0: OK 嘅，我希望阿 Sean 都中意呢首歌啦。
1: 系，同埋我都希望如果阿 Sean 第日执勤嘅时候咧，遇到好似阿勤。你咁样嘅client 或者咁样嘅客人嘅时候，或者面对住咁样嘅一个 suspect 嘅时候咧，佢可以捉到你嘅心情，因为我觉得咧，佢哋其实嗰个观察能力系好强。
0: 系，
1: 我谂佢哋由第一步出嚟啦，资料搜集啦，跟住到接触嗰个苦主
0: 位
1: 当事人啦，跟住到。我覺得佢反應好快，之餘咧，我個耐心真係好犀利啊！
0: 同埋點解會係即係可能要做咗一段時間嘅警務工作之後，先至可以即係叫做去嘗試去申請，即係再加呢一個工作喺身，即係先至可以咁樣去 apply 咧？咁我諗都係要你有一定嘅經驗去處理唔同嘅事情之後，先至有嗰個能力有機會可以做到呢個工作。
1: 你覺得你做唔做得嚟啊？
0: 我谂我应该唔得，同你一样都系唔得。
1: 喂，你话咗你唔得咪算咯，然之后我哋求其讲多15秒，然之后咪讲拜拜咯，你唔使拉埋我落水噶。
0: 唔系，因为咧，即系听日同埋后日咧，我哋都分别会讲下咧，即系我哋点解唔得嘅。
1: 都系有好明显系知道我哋唔得嘅，所以继续留意住我哋。
0: 系啦，咁啊，听日翻到嚟继续有我哋嘅港式生活馆，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

0: 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當地官員說，槍手是一名前議員。而在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多間學校加強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間學校，有警員在門外駐守，教職員利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學生的書包。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場面積超過136平方公里。省長伊比形容，火勢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見，破壞程度就好像炸彈爆炸，火場甚至形成局部天氣系統，引發雷電和進一步加劇火勢蔓延。卑斯省目前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官員表示，過去7日內全省新增70場山火，目前仍然有過百處山火處於活躍狀態，其中5處被列為重點關注，超過2000人參與滅火。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以東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54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2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升3毫；腾讯控股482.8，升4蚊；建滔直层板35.72，跌2.64；阿里巴巴127.1，升3.3；智谱1249蚊，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8.8；小米集团27.66，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721，澳元5.548，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6，欧元9.07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00。

0: 1970升1363点，港金报40670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5美元，卖出435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应天气情况啦，哈列原定喺听日即系8月11日啦，开离香港或者系离开香港嘅车次啦，系取消咗噶啦，咁就包括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出嘅 G901，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比较车多。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徐家乐、
3: 李丽。
5: 星期一的动力四射有徐家乐同埋就李丽。最近的天气相当热，甚至去到就36、37度。咁但系都要坚持做适当嘅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6: 系啊，冇错啊，家乐哥。咁啊，琴日咧嘅天气咧都系好酷热啦，36、37度啦。咁啊，见到咧好多人咧都即刻趁住好天，因为咧早排其实都落雨，
5: 成日落雨噶，
6: 系啦，冇乜机会系即系阳光普照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出咗去游水。我自己咧都好中意游水，因为趁住呢个机会，终于可以咧感受下阳光啦，游下室外池啦。
5: 系阳光与海滩呢、這个就大家都系好向往噶。
6: 但我知道家乐哥你好中意打篮球噶，咁你最近咧有冇趁住好天咧出去打下波先？
5: 啊，会嘅。通常而家我都保持。持咗个习惯咧，就每个星期咧系有三日，即系黄昏啊，就太阳差唔多落嘅时候咧，就去做少少缓步跑，跟住咧就落去球场同嗰啲波友，
6: 识
5: 又好，唔识又好，打下半场射下波。诶、你讲得啱，有时譬如佢人多咧，我咪唔打咯。即系如果人少叫我打我又打啦，朝出去喐下咁样，保持身体健康。
6: 系冇错，大家咧都系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啦，即系做翻啲自己有兴趣啦，同埋适合自己嘅运动啊。
5: 系嗱，咁啊讲到就篮球喺香港咧就系相当受欢迎嘅运动。

0: 僅處於足球嘅啫。
1: 咁
0: 籃球咧就啱啱上星期咧舉行咗銀牌高級組，即係甲一組嘅決賽。咁啊，結果咧就滿貫咧就係贏咗香港東方。咁啊喺四年裏邊三次攞到呢個高級組銀牌嘅冠軍啊。咁而家呢場波都贏得係相對比較多嘅，係84-68啊。咁嗰場波我哋全場有睇啦，發覺滿貫咧就真係好多。数据都是压住这个是以新青年军为主的香港东方。
1: 是咁其实呢即睇返啲数据呢半场嘅时候呢满贯呢就係、是、以48-40先啦。咁但係到最后尾呢个赛果呢都见到係拉开咗一个比数。咁以84-68呢係赢咗呢一个嘅香港东方。咁加乐我知道呢你就跟得好贴啦。到底你觉得即係下半场有啲咩变化令到会咁样。
0: 佢下半场就嗰个铲榄啊。就基本上滿貫咧，特別如蔡再勤啊、阿梁少華啊、佢啊張延龍啊嗰啲鏟攬咧，係完全壓住咗咧，就係香港東方幾個叫做年青球員，譬如好似阿鐘志榮啊，譬如好似話阿蘇利文啊、歐文輝咧，唔夠佢大隻啊，好容易咧鏟攬攞分咯。咁另外就嗱，滿貫咧就今年能夠攞到銀牌冠軍，其中有一場我覺得好重要，因为满贯咧就有两个系新埋班嘅，一个就是张延龙，一个就是梁少华。咁搭住咧就系外援嘅吉尔摩，都系新嘅，不过外援一定得噶啦。蔡再勤为龙员，佢就喺上个月有一场嘅银牌淘汰赛对住南华，嗱嗰场波咧，南华系冇外援嘅，因为佢个外援就翻咗去美国话小休啊，
1: 即系全本地球员。
0: 全本地球员，咁谂住应该 OK 啦，又经验咁好系咪？点知道咧曾经落后过19分。
1: 哇，都相当大嘅分数，
0: 系啊，谂住输噶啦。咁但系竟然追下追下咧，就可以系最后反胜三分。
1: 哇，好精彩喎！应该嗰一场
0: 系啊，所以我就感觉点解有时我哋打波咧，喂，唔系成日要赢嘅，间中咧教练都觉得喂输下好啊，输下咧就可以揾到球队到底咩毛病。嗱，呢个观点唔知道你觉得点样啦？
1: 我明啊，因为咧，如果成日都好顺利咁赢波咧，仲系大比数咁赢，冇乜挑战性啦。咁但系如果好似你啱啱讲到，即、就、系、是、对住南华呢一场，嗱，大家以为佢哋冇外援，应该好稳阵啦，
0: 会赢
1: 啦。但点知咧就出现咗呢个，我觉得都几戏剧性嘅效果啦。
0: 系啦，
1: 俾人哋领先过19分，但系咧佢哋又揾到方法去追翻上嚟，仲要系反胜翻3分。
0: 系啊，所以就我哋成日讲咧喺比赛当中咧，我哋要输早少少输。因为输咗咧，你就会系揾到球队嗰个缺点，或者我哋做事一样。
1: 半场之前系嘛，等有个机会咧，教练休息嘅时候去调整翻。
0: 我意思系成场比赛，
1: 譬
0: 如我哋要输咧，直情嗰场波咧，早少咗阶段，第一二阶段就输咗佢。去到最后阶段咧，你知道啊、哦，原来改胜咗可以咧赢翻。咁当然啦，呢场比赛里边咧就赢喺乜嘢咧？要问一下当事人啦。我哋话佢铲攬系相当劲，经验好丰富，打个职业赛嘅就系阿梁少华，满贯嘅主力。阿少华你好，我系阿嘉乐啊。
1: Hello， 少华。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嗰晚就睇住你哋打啦，就发觉你哋嘅篮板数咧系完全压住咗咧，就系呢个香港东方啦，系59-39个，赢17个。特别内线仲惊人，凭住你嘅铲榄啦，蔡再勤嘅铲榄啦，为龙而打内线啦，内线系60-18。我想问一问，到底满贯喺呢场决赛里边，经过咗南华嗰场波之后，你哋嗰个磨合过程同埋个重点系点样打赢得咁多？
2: 咁首先我哋對南華嗰陣咧，咁我哋本身就用咗另一個防守模式嘅。咁可能對於我哋呢、這個，即係可能上年滿貫呢個防守模式係好湊效啦，但係可能今年加咗我或者張彥龍之後咧，大家個可能個風格唔係好啱，所以咧對南華嗰陣咧，我哋個執行性上面冇教練個想象咁好。咁我哋過完南華之後咧，我哋就即刻調整咗，然之後轉咗，即之後嗰段時間全部都用咗另一種防守模式，或者更加清晰咁講大家嘅定位之後，就令到大家可以發揮到最大嘅效能咯。
1: 系嗱，咁啊，总决赛呢一场咧，你就个人攞咗24分啦。咁其实你都有好多嘅出手权、出手机会咧。喺呢一样嘢方面咧，教练系点样去分配嘅咧？
2: 其实我哋冇特别去讲嘅。咁当然，大家都知道阿勤佢个进攻能力好强啦。咁佢一定系球队嘅第一选择嚟嘅。咁但系嗰日就可能自己手风好顺啊，对面可能因为 上一場對佢哋嘅時候，我嘅分數可能冇咁高，令到佢哋嘅防守部署上面可能冇針對得我咁多嘅時候，令到我更加多機會，而咁啱嗰日把握到隊友，亦都繼續去俾信心我，所以最後攞到最高分咯。
0: 係嗱，能夠對位你嘅咧，就喺香港東方嚟講咧，基本上咧就係有佢哋嘅蘇利文啦，或者係隊長歐文輝啦，甚至阿雪糕，即係 U23 嗰個鐘志榮啦。你嗰日打嘅時候咧，我覺得你無論對住佢哋邊一個咧，你可以攞到罰球中曬兩分波，好有把握。三分波亦都系掟中两个，系咪一早谂住咧？如果佢三个其中一个 check 你咧，你就去到尽噶啦。
2: 其实唔系啊，其实喺打东方决赛嗰场，其实我自己又都有啲场外问题，所以令到个状态好低。咁嗰日其实都冇谂过自己会受风咁顺啊，或者做到啲咩啊，都系谂住有机会就尽量把握或者去冲击多啲内线，去睇下人哋如果收窄嘅时候，我可以做到俾其他队友啊。点知对面冇收窄嘅，咁就唯有自己继续咁样落去嘅时候就。好臭效咯！
0: 系嗰晚就香港东方啦，好似阿少华讲啦，竟然冇收窄啊！因为少华不嬲阿同阿蔡卓勤两个嘅铲篮系好犀利噶，
1: 系咁都几神奇，即系明知佢哋最劲呢一样嘢，但系咧就好似冇防备到。
0: 冇错。
1: 嗱，咁今季咧对比起其他嘅队伍阵容啦，系唔系满贯赢甲一，即系季后赛冠军一个最好嘅时机咧？你觉得？
2: 其实又冇话系咪最好时机嘅，因为虽然你而家呢个阵容好似完整咗，但系其实你望翻可能永伦啊、南华啊，佢哋个阵容都系好完善嘅，即系佢哋都有各自去补强。咁我会觉得我哋而家系有信心，同埋我哋系可以贪心少少去将自己个目标摆高啲嘅，但系始终赢唔赢到季后赛冠军都要好睇大家我哋呢段时间嘅磨合啊，大家嘅配合啊，同埋我哋再点样去调整我哋嘅进攻防守上面嘅所有细节咯。
0: 系阿少华嗱，一个数据我今日喺度讲波咧，我就留意到啦，满贯赢呢个香港东方咧，其实全部系你五个主力攞晒分嘅，吉尔摩、张延龙、梁少华、蔡卓勤、威龙杰后备攞分得一分嘅啫。嗱，呢方面你又想問下你啊，到底個後備力量，你覺得滿貫而家係點樣呢？
2: 我覺得我哋嘅後備嘅潛力係好好嘅，但係可能喺比賽上面嘅經驗啊，會爭緊啲，所以咧可能有時即係可能自己練習嘅時候，我哋都有啲會失誤啊，令到可能喺教練團上面都唔係好夠膽將佢哋放喺啲好重要嘅時間上面。咁希望我哋可以喺常規賽啊，可能對啲冇咁強嘅對手，或者可能有時喺分數拉得比較開嘅時候，都試下俾佢哋攞到啲經驗嘅時候，令到佢哋可以喺比賽嘅時候都做到大家希望佢哋做到嘅嘢。
1: 嗱，咁啊，讲翻你自己啦。嗱，我认识少华你嘅时候咧，你就系打紧南华啦。
0: 哇，好早咯。
1: 系好早期真系。咁跟住咧，你又去过即系打职业球队金牛啦。跟住咧，金牛之后你又去咗东方啊、永伦，而家去咗满贯。其实近几季咧，都见到你可能打一年就转队咧，系咪有啲咩原因嘅咧？
2: 其实打完金牛之后去咗东方，咁首先因为系有 Mansur 喺嗰度啊，同埋有啲杨和啊、阿张彦龙啊嗰啲全部喺嗰度嘅时候，大家就自己就好想去同翻啲队友一齐去战斗啦。咁过咗之后，其实自己本身都谂住系咪开始要慢慢向教练方向转型啊，所以开始想慢慢退落嚟啊。但系经过咗上一年永宁嘅时候，又发觉其实自己内心入边都仲好想赢，所以咁啱又有满贯呢个机会嘅时候，就不约而同咁，大家就促成咗呢件事嘅发生咯。
0: 系，即系呢个转会转得好合时啊！我哋话无补不落啊，去东方赢冠军，嚟到满贯赢冠军。嗱，仲一点好特别嘅，就系外援啦。嗱，你哋个外援咧叫做乔摩啊，吉尔摩攞分强、篮板强、三分准，但呢场波咧，佢好似又同对方嘅外援又系好劲嘅奇啦，钉死你，变咗呢个吉尔摩咧先系攞到系11分，但系对面个奇啦又系只攞11分。其实赛前系咪重点点样去外援 check 外援，点去令到对面嘅奇啦攞唔到分呢？
2: 其实我同阿奇勒做过队友，都知道佢系一个得分能力好强嘅球员，
0: 系好劲啊！
2: 咁我哋喺部署上面都系有针对过点样去守死奇勒，我哋都系主要希望我哋个外援可以将对面嘅外援守死啦。即系如果大家咁样守死嘅时候，就咁我计本土嘅实力时候，应该系我哋比较强嘅。 咁雖然我哋個外援嗰日入唔到波，即係冇攞到好多分，但係佢喺防守上面都做到好好嘅嘢，即係佢攞到21個籃板，令到我哋個所有快攻啊，所有防守轉進攻嘅機會都出現咗出嚟嘅。咁其實就算佢攞到分，都對我哋嗰日嘅贏波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機會。

0: 重要嘅关键咯。
1: 系。嗱，今日四华都打咗好多年波啦，咁头先都讲到，其实有一刻咧有谂过想转型做教练，但发现原来自己都仲系好有火嘅，都仲系好想打波，想赢。咁其实你对于而家自己喺香港篮球个定位系点咧？无论喺甲一定系港队方面。
0: 我对于自己嘅定位可能叫做都应该系叫做最老嗰班球员嚟嘅，即系如果喺现役嘅话，咁当然你冇咁夸张去到阿坚四十几岁啊，阿贾四十几岁啦，咁自己三十几岁，其实正常喺篮球员入面都系叫做比较尾声嘅，即系可能黄金但系尾声嘅时间，咁自己都希望可以喺练习上去令到自己嘅队友啊，或者香港队嘅时候都令到个练习强度提升嘅，因为其实自己喺练习入面都会比较系强硬啲啊，或者所有嘢都会好身体碰撞好强，咁希望佢哋都可以习惯到呢种风格，然之后出到去希望打国际赛或者去真系打啲重要比赛嘅时候，大家都好唔好怯场，可以去就算对手做啲咩嘅时候，都可以令到自己发挥到自己嘅能力啊，咁样咯。
2: 头先阿少华讲咧，就三十岁开始咧系平走，即系唔会去高峰嘅。咁但系其实可以打到三十七、三十八嘅。譬如好似98年嘅公牛队啦，当时阿洛文啊、柏宾啊、Michael Jordan 个都三十六、三十七噶啦。咁但系都好劲啊。好啦，最后一个问题啦，少华。嗱，而家就喺满贯，当然系嚟紧嘅甲一组联赛嘅冠军啦。咁再长期对你嚟讲咧，系有咩嘅目标咧？
0: 对于自己其实首先最当前即系好似嘉乐臣你啱啱咁讲，一定系赢冠军啦，波满贯。咁希望可以将自己学到嘅嘢喺，因为我哋而家其实仲有一班比较再细啲嘅球员同我哋一齐练习嘅。咁希望可以帮到佢哋成长，令到佢哋可以令到满贯喺一个好完善嘅系统下，不断有人可以去接上嚟，去为香港篮球可以继续去表现啦，
2: 系咁啊，少华，恭喜你先吓，我而家好佩服你咧，克服好多嘅困难、伤病咧，仍然打翻个最高峰嘅水平啊！好多谢晒你，拜拜。
1: Thank you。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徐家乐、
5: 李丽，动力四射。
1: 咁系啱啱8月6日至到9日咧，就系咧香港公开游泳锦标赛嘅。咁呢一项赛事咧，亦都系亚运之前咧最后一项本地嘅赛事啦。所以有唔少咧嘅亚运港队代表咧都有去参加。
2: 系嗱，讲到亚运咧，就会喺下个月9月19日开始咧，就玩到10月4日嘅。咁当然讲游泳咧，就呢年一定系讲何诗蓓。咁因为就佢系我哋亚运咧金牌、银牌、铜牌嘅大热门嘅得主啊，
1: 系啊，冇错。咁我哋香港嘅女飞鱼何诗蓓啦，咁啊星期六咧就喺主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咧，就游出1分55秒77，就以咧5秒嘅时间咧力压马之玲咧夺得冠军。咁跟住咧喺佢嘅50米自由泳咧，再以24秒54咧再攞多一金。咁至于喺星期日啦，何诗蓓咧就正系出战呢100米嘅自由泳决赛啦，亦都好顺利咧以52秒88夺冠。咁其实咧，邵邦都有讲到咧，佢之前咧都因为个伤嘅问题啦，所以佢而家个训练模式都有啲改变嘅。
2: 因为佢旧年7月咧就因为个背伤咧就冇玩到世界长次游泳锦标赛嘅。咁之后咧就4个月之后参与就全运会啦。咁所以佢就而家系用一种咧，我哋就常见，当我哋身体有伤嘅时候咧，就练习少啲，即系唔好咁高强度嘅训练，反而参加多啲比赛。我哋叫做以赛事代替练习，即系去应付咧9月中开始嘅亚运会嘅。咁之后10月咧就打玩世界杯啦。但我觉得最重要都系亚运会要攞啦，金牌或者银牌嘅。
1: 係啊，咁啊，除咗咧何詩蓓有咁好嘅成績之外咧，今次嘅香港公開游泳錦標賽亦都有一個亮點啦，就係張志傑啊喺男子100米蛙泳決賽以破香港紀錄嘅時間奪冠啦，而佢游出嘅時間咧係59秒96，亦都係咧首位咧香港嘅男運動員咧可以係突破喺一分鐘大關之內。
2: 就而家就香港一班新嘅運動員咧，就都好出色啦。所以我查翻到底之前嗰個紀錄係乜嘢人做咧？原來麥世婷都係屬於香港新一代嘅係
1: 好後生嘅就係
2: 好後生。咁佢嘅時間就1分0.14秒。咁今次咧就張智更勁，係快咗少少，入到一分鐘之內啊！佢話希望能夠咧就去到亞運一百米蛙咧都要喺一分鐘之內。咁啊今日做到，但去到亞運保唔保持到咧？希望佢能够做得到。
1: 系啊，咁佢都好开心啦，即系佢意思系本来咧谂住嘅咧就亚运有呢个成绩嘅，但系冇谂到原来咧佢今日比赛已经做到咯。咁咧佢亦都系希望第日大家咧可能第时提起香港蛙式都会联想到佢啦，因为佢系第一位咧可以游到一分钟内嘅运动员啦。
2: 嗱，香港就如果去到亚运会咧，就好多项目啦，譬如单车都 OK 啦，其中一项咧就系壁球啊，咁亦都系一个奖牌嘅项目嚟嘅。咁最近咧就举行咗一个世界大学生壁球锦标赛。香港在团体赛里面历史性是拿到面的金牌，可以说是提升了士气。
1: 是啊，非常之犀利。咁呢个系两年一度嘅比赛啦。咁团体赛呢就系以男女混合形式去举行嘅。咁我哋港队呢就派出咗呢男将分别系杜伟乐啦、欧立文啦同埋林成峰。而女将呢就系冯正熙同埋林宝瑞、黄宝瑞啊。
2: 咁团体赛点样玩法系好特别。我成日觉得呢新嗰啲赛制出嚟呢一定有佢个好处嘅。嗱，首先呢个男女混合形式呢佢就系男女男女咁打嘅，先头咧就是女男女男，而家改翻啦，系男先
1: 系啦，男女男。
2: 咁另外打四场嘅啫，又唔系五场三胜制嘅。咁啊，港队咧就首先咧就系赢咗英国队啦，3-0啦，四强就3-1赢到上年嘅冠军就法国啦。咁啊，赢翻系两年前决赛一败之辱啦。嗱，去到决赛，你讲个成绩啦，决赛。
1: 嗱，决赛嘅成绩咧。其实是2-2平手过，但是点解最后屘港队赢呢？嘉乐哥
2: 系咁原因第一场咧就我哋港队嘅欧立文咧就输0-3，咁第二场咧我哋嘅
1: 女子
2: 就赢3-0，咁跟住第三场咧阿男仔林成峰咧就输，但系输2-3，即系话攞到两局系咪？咁最后赢嘅咧阿黄宝瑞咧就系赢3-0。嗱，场数2-2，唔需要打第五场嘅，就计嗰个得失局，所以局数嚟讲咧，港队总共攞咗8局，咁而对面攞6局，所以港队最后咧就局数8-6系胜出。
1: 系啦，就历史性咧攞咗呢个团体嘅金牌啦。咁其实我哋啱啱都有讨论过咧，就系而家个计法咧要睇埋嗰个细分咧，其实都几好啊，因为令到运动员咧即系每一局都好重要。
2: 系啊，你每一场波就算输咧，你能够抢到2局，差唔多系 OK 噶啦吓。咁另外啦，仲有一樣啦，講到 ATP 網球賽嚟緊咧，就係美國公開賽啦，US Open。咁之前有啲美網嘅叫系列賽啦，其中一場咧就係 Cincinnati。一个1000分嘅硬地赛，不过戏码就减弱咗。
1: 系啦，因为咧男单嘅一哥冼拿咧就弃战，因为咧佢就话个右边膝头哥咧，其实一直都觉得唔舒服啦。咁佢都唔希望夹硬比赛，所以最后屘咧就选择咗咧系退赛噶。
2: 系咁，另外咧就除咗系阿冼拿之外咧，即系詹力冼拿啦，世界排名第三嘅西班牙球手艾卡拉斯咧，上个星期因为手腕受伤未康复咧，亦都宣布喂我唔打圣塞拉提啦。我直接就睇呢個 US Open， 嗱佢打唔打 US Open 我唔知噶，到時希望佢打
1: 嘅
2: 啫。
1: 嗱咁但係咧呢一場嘅 Cincinnati 嘅比賽咧，真係起碼減弱咗啦，即係因為一哥冼拿咧又退賽，跟住咧世界排名第三嘅艾加拉斯咧亦都退賽喎。
2: 係嗱，佢就喺ATP 咧就球員世界前50裏邊一定要打呢個1000分賽事嘅，除非有醫生證明你真係受傷，即係你唔可以流力唔打嘅。所以我覺得佢兩個真係咧膝頭哥痛啦，
1: 真係冇辦法，
2: 真係冇辦法啦，所以唔打嘅啫。
1: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啲運動員即係同教練都一定係衡量過啦，即係希望個傷勢唔好再嚴重啦，或者啲好緊要嘅比賽之後咧，所以先至會揀一啲比賽嚟退賽。
2: 特別啲世界一哥咧，唯有少少傷唔好打啦，一陣間我影響以後唔打都物弊家伙啊。
1: 冇錯啊，即係如果一個小傷患變咗大傷患就唔好啦。
2: 好啦，今日嘅就动力四射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天气好热，希望大家能够保持适当嘅运动，保持身体健康。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幣6.745，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66,970点，升1,363点，港金報40,720元，升555元，倫敦 金每安士买入4350.48美元，卖出435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惠里道有水管急收，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線需要封閉，同時車輛就唔能夠右轉去君怡峰，請大家到時候留意現場嘅指示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方向，同埋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下昼4:38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是张思曼。睇翻咧港股嘅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啊，咁啊升啦269点啊，咁啊升幅咧超过1%噶。睇翻啦，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2,402亿。十月份恒指期货报25,949点，高水12点。咁啊睇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都系升幅超过1%噶。咁啊至于咧金融分类指数啦，咁啊升咗接近0.6%，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升咗超过0.4%。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收市报啦4,919点啊，升咗61点，升幅咧接近1.3%噶。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南方恒生科技4.82啊，咁啊，升幅咧超过1%。盈富基金啊26.42，升接近1%。腾讯481.4啊，咁啊，升幅超过0.5%。至于阿里巴巴啦，126.7啊，升咗超过2%。建滔积层板咧就跌咗接近7%，咁啊，报35.72。智普方面啦，升幅接近0.5%，收市报1,252蚊。至于 Minimax 啦，322.4啊，跌咗超过1%。Excel 以南方海力士就跌咗超过7%，咪报28.7。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啦，报88.7啊，升幅啦接近1%。小米集团方面啦，27.62啊，升咗超过2%。咪睇埋啦，今日嘅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较为好嘅股份啦。

0: 我们就看到老铺黄金升幅是超过12%的，报395.6，就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跟着那只都是金色股来的，是周大福，升幅接近7%，报13.03。至于之后那只就是韩森制药，升幅接近半成，报34.54。跟住嗰两只都系啲内需股啦，咁啊见到农夫山泉啦，同埋新洲国际啦，都系升咗超过4%嘅。咁啊睇埋啦，表现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啦中人寿啦，咁啊跌幅咧超过2%嘅，咁啊就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跟住落去嗰只咧就系普普马特啊，跌咗超过2%。之后咧就系洛阳木业啊，咁啊跌幅咧都超过1%噶。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啦，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66点啊，咁啊，升幅啦就超过0.6%嘅。咁啊，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就报14316点啊，咁啊，升咗5点嘅啫。咁啊，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啦，日本股市咧就升咗超过2%，韩国股市咧就升咗超过0.6%噶。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而家喺直播室啊，喺我坐喺我对面嘅，咁啊见到咧就系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噶，今日咧就请咗佢嚟咧讲下香港商业房地产嘅市道。你好 ，Cathy。
1: 你好啊 ，Conny。
0: 系啊，问睇翻咧，即系近排啦，嗱，咁而家你商业房地产嘅话咧，咁啊不外乎都系写字楼啊、零售物业啊、工厦噶啦，咁嘅最近咧嗰个市况嚟讲咧系点样咧？
1: 咁啦，三个唔同板块咧个表现咧都各有不同噶。咁如果你话睇翻咧，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啲嘅写字楼嗰个板块啦，其实写字楼嘅板块咧，我哋由旧年下半年年尾咧，其实开始咧已经见到咧整体咧，我哋咁讲已经系即系。即係整體上咧個氣氛轉好噶啦，咁咧今年咧上半年咧就見到咧某啲嘅地區咧帶動整體咧嗰個租金同埋空置率都有所改善，咁啊最主要咧都係由中環啦，我哋所謂啲叫超甲級嘅寫字樓咧帶動，咁令到咧上半年咧整體上啦甲級寫字樓嘅租金咧全港嚟講咧就企穩咗嘅，但係咧喺中環啊或者中環上環啲地區咧係有明顯嘅升幅，講緊去到七月份咧其實講緊嘅升幅個租金升幅咧超過咧6%。咁最主要咧，我啲超甲级嘅写字楼，其实咧个升幅咧已经达到双位数添。
0: 咁其实咧嗰度嗰啲区域啦，嗰啲供应量嗰方面咧，有冇增加到咁样咧？
1: 嗱，咁其实咧过去呢几年咧，其实甲级写字楼嘅供应量都增加唔少嘅，即系讲紧咧2023、2024年咧，其实每年咧都有咧超过几百万尺嘅新增楼面嘅。咁包括咗中环区咧，之前都有两栋新嘅大厦嘅，可能大家都听好多噶啦，包括咗The Henderson 啦，同埋咧长江中心二期嘅。咁但系呢两栋楼宇咧，其实咧喺旧年咧，所谓已经叫做可以即系可以。预租啦，冇错啦。咁暂时嚟讲咧，其实个出租率都经验唔错噶啦。讲紧对 Henderson 咧，讲紧差唔多咧，已经去到90%或者差唔多租满晒。而之前大家比较担心少少嘅长江二期咧，其实最近嗰个出租率咧已经咧上升到咧系60%、70%咁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咧令到咧整体中环嗰个供应咧新增供应已经开始减少。逐渐被消化，而将来大家预期紧未来嗰啲未来供应，包括海滨嗰个所谓叫做第三号地块啦，由恒基发展嗰个咧，亦都咧其实亦第一期咧亦都预租咗，咁即系话咧其实一啲未来嘅供应咧喺中环里边咧已经预先消化咗，咁所以好多公司都睇到，咦？如果我真系想要翻嚟中环嘅咧，选择嚟紧唔系太多啦。
0: 咁如果选择唔多嘅话咧，租金水平方面咧有冇抽升到咧？
1: 有啊，咁头先讲咗啦，即系整体上中环嗰个嘅租金。咁嘅水平已经抽升咗头七个月咧8%噶啦，咁讲紧咧，我头先讲紧超甲级嗰啲写字楼咧，其实已经咧差唔多接近咧14%嘅，咁连带到可能上环呢啲地区啊，以至咧我哋咁所讲啦，隔一个海岸之隔，讲九龙站嘅租金咧，亦都有所提升嘅。
0: 咁有冇话即系而家嗰啲即系揾一啲商业写字楼嘅一啲嘅租客咧，会系啲咩租客多啊？
1: 嗱，咁当然啦，喺如果系中环地区嚟讲咧，都会以系金融服务业为主嘅，因为过去啦，我哋 IPO 香港嗰个嘅上市啦，招股上市咧，其实咧嗰个嘅活动咧已经活跃翻好多啦，我哋又去攀升翻全球第一位啦，咁亦都带动到咧相关嘅行业咧，佢哋有个楼面嘅扩充嘅需要嘅，咁包括咗可能一啲嘅金融机构。 構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咧所謂叫做基金公司啦，都係呢段時間咧趁機咧就翻翻嚟香港，同埋翻翻嚟中環。咁連帶咧其他一啲相關嘅專業服務行業，好似律師啊呢一類啊會計師啊，都同樣地咧嗰個需求增加咗。
0: 咁其實咧，而家政府啦，除咗咧即係招商引資之外咧，亦都咧即係推廣啲家族辦公室啦。咁都有冇話見到呢一類嘅客咧，都會係喺翻啲中環啊或者啲甲級寫字樓嗰方面都揾呢啲盤咁樣噶？
1: 都有嘅，家族辦公室都會，咁佢都會去喺翻一啲嘅所謂傳統商業區啦。但佢又未必咧一定咧會集中於喺中環。咁始終如果中環嚟講咧，都會係中資機構比較喜歡啦，尤其是有海景嘅一啲嘅寫字樓單位啦。咁但係呢對所謂叫做家族辦公室咧，大部分咧佢哋嗰個樓面需求相對地比較細，因為可能講緊佢哋嗰個公司規模咧，大概可能都係即係五至十零個人左右啦。咁所以可能嗰個嘅辦公室樓面咧，講緊都係幾千尺左右嘅啫。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多咗好多我啲金融機構一啲嘅大樓面嘅需求，無論佢哋係嗰個辦公樓嘅整合啦，以至真係擴充樓面咧，嗰個活動咧都頻繁咗好多。
0: 但其實係見到咧係一啲流轉啦，即係有一啲租客退出咗。然之後又有啲租客加翻入嚟，嗰種嘅流轉啦，定係咧即係會係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租客去一啲新嘅供應嗰度，咁又有一啲其他嘅租客去翻咧原底嗰個租客租應嘅地方。咁其實呢一個流轉係咪都係繼續緊咧？
1: 都有嘅。咁我哋而家講緊咧，其實過去嗰兩年我哋見到有個所謂叫做在中環化。我哋以前就講話去中環化啦，啲人去咗可能比較一啲即係所謂其他地區嘅寫字樓，可能講緊港島東啊或者九龍東啊。其實再過去呢幾年咧，我哋見到有個叫做在中環化。因为
0: 翻翻嚟啦，
1: 翻翻嚟中环啦。第一，首先嗰个租金，即系中环个租金，之前都调整咗好多啦。讲紧由高位嗰阵时都跌咗落嚟，有30%-40%啦。咁有好多嘅公司都会发觉，咦，都系一个即系啱嘅适合嘅时机。可能尤其是之前疫情嘅时候做咗一啲租约啦，咁而家都系一啲租约重整嘅时间。咁见到个租金水平，咦，好似即系都几所谓叫做几优惠。咁都喺呢个时候咧，翻翻嚟中环。咁亦都咧有一啲系扩充楼面嘅。咁呢个两个所謂方向咧，我哋都有見到嘅。
0: 咁其實如果係睇翻啲樓面嚟講咧，冇話咧邊一區咧而家咧嗰個供應量比較多啲，那個租金亦都會即係受壓嘅程度大啲咧。
1: 嗱咁咧，始終頭先講咗啦，中環咧嗰個嘅情況已經改善啦，佢嘅空置率咧已經咧去翻單位數噶啦。咁而家整體上咧，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咧已經由17%咧去到而家回落翻去15%-16%，所以一個幾大嘅。
0: 即係七月嘅數據。
1: 係啦，冇錯啦，即月嘅數據，七月份嘅數據。咁但係咧，其實有啲地區好似頭先 Connie 你所講咧，佢哋仍然都受住一个高空置率嘅一个嘅情况嘅，包括咗九龙东啦，同埋港岛东啦。因为呢两个地方咧，之前我哋其实供应都多，咁变咗咧就亦都令到咧，即系好多业主都会用一个减价嘅情况咧，希望去吸引租客。咁所以呢两个地区咧，都仍然见到个租金咧，仍然都系受一啲压力嘅。头先讲紧啦，中环系有一个升幅，但系呢两个地区咧喺过去呢七个月咧，都仍然咧系有个租金下行嘅压力嘅。
0: 咁其实啲业主咧个取态系点样咧？有冇话都谂住啊？不如我宁愿租啲大楼面出去，咁样就个租金嗰个回报率嗰度，我就愿意压低啲啦。还是都系谂住啊？唔系，我都系依然系好睇好而家个市嘅。我善价而租啦，咁样系点样咧？
1: 咁其实咧，唔同业主都有唔同取态嘅。咁当然咧，有一啲就会希望大楼面就系希望可以提高翻整体个空置率啦。咁但系咧，亦都咧
0: 提高翻
1: 个入住率，系啦系啦，降低个空置率。咁但系亦都有啲咧，希望咧仍然咧嗰个价钱，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同埋咧而家咧反而咧佢哋唔系希望用减租去吸引租客，因为始终即系净系用嗰个租金咧，嗰个你所谓嗰个同其他你嗰个竞争对手嗰个分别咧都唔系太大，尤其是去到即系九龙东呢啲地带咧，其实租金已经相对地便宜，而家反而好多时租客考虑除咗租金以外咧，就系所谓搬迁成本，即系话如果佢要再重新重置一个办公室啊，要再做装修咧，其实嗰个成本相对嚟讲都系较昂贵嘅，咁同埋亦都咧，如果你话有啲即系叫做国际嘅公司啦，佢哋有时如果要攞我哋所谓叫做 headquarters 嘅嗰个嘅批准啦，咁变咗咧呢个租金搬迁个成本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考虑因素。咁好多时而家业主可能倾向咧就会所谓叫做一啲大包入住嘅一啲嘅我哋叫做 turnkey solution 啦，
0: 即系装好晒收俾你，
1: 系啦，我已经做咗啲基本嘅装修，你咧即系带个公事包入去咧就可 可以在里面办公的了。那这个就会吸引一些可能对于要使一个大一点的一个搬迁费的公司来讲呢，是相对地吸引的。
0: 就是说那些楼面本身即是租很大才有这些这样的优惠是吗？
1: 不是的，反而现在是小的这些单位比较多一点。因为反而如果大楼面呢，很多一些大型公司呢，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公司可能的装修有自己的公司的规格。但是反而呢一些中小企呢，他反而就会

0: 责嗰个嘅情况，因为好多时而家啲公司佢哋去租任写字楼楼面咧，佢哋通常而家睇紧都系讲紧一至两年后，或者最多系最长都系三年后嘅情况。咁、我谂对于一啲公司去采取 AI 咧，可能除咗银行业咧会比较明显啲以外咧，其他嘅板块可能咧个情况唔系太明显，反而咧我哋系见到个情况就系过去依一两年咧就系、是、在家工作嗰个情况减少咗、所以点解会突然间会多咗一啲所谓叫做楼面扩充嘅需要咧？就喺疫情期间，有啲公司啊，因为好多时都在家工作，减少咗个楼面面积。而家咧就大部分可能啲同事都要翻嚟啦，咁所以变翻咧就系话，其实突然间发觉唔够位坐、或者有啲原先有啲嘅可能嘅金融公司，原先佢哋都有打算可能将部分嘅同事调去譬如新加坡啊依啲地方嘅时候，但系咧依个所谓嘅决定咧又改变咗，咁变咗咧亦都系突然间对于喺本地嗰个办公室嘅楼面嗰个需求增加咗，亦都直接咧导致咗咧就是、过去啲我哋连续其实咧有五季咧，我哋喺个写字楼里面见到咧，我哋有一个 positive 正嘅吸纳量嘅，咁即系话咧我哋嘅需求系增加翻嘅。
1: 咁我话见到啲共享办公室咧，嗰个潮流又系点样咧？
0: 其实都而家都几受欢迎噶，尤其是咧头先你讲好似一啲家族办公室啦，或者而家有啲嘅中资机构公司咧，而家佢哋反而会先落嚟咧，可能咧就会用呢啲共享办公室，因为好多时佢啱啱开始去所谓 set up 或者去开办佢哋嗰个香港嘅分公司嘅时候咧，规模唔系太大，咁好多时咧可能佢哋只有两至三个同事，反而咧佢哋就会先采用咧。呢啲共享辦公室做咗一啲基本嘅可能配置啦，係啦，做咗一啲可能開辦一啲公司嘅户口啊，咁導致真係整所有佢哋嘅團隊嚟香港嘅時候咧，先至會去正式租一個辦公室。所以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反而呢啲共享嘅辦公室，嗰個所謂嘅一個無論租金啊或者個入住率嗰個復甦咧，係行先過整體嗰個寫字樓市場。其實喺舊年下半年咧，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嗰個嘅入住率已經非常之高，咁正就反映咗呢个嘅佢哋嘅需求就慢慢去渗透翻入去普通嘅写字楼楼面啦。
1: 但如果咧系从呢个共享办公室即系渗透翻落去即系一啲比较大楼面嘅办公室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嗰个时间个流程要需几耐
0: 嗱，我谂咧大致上咧大概系三至九个月不等。咁你要睇下，譬如话佢哋公司嗰个规模啦，同埋可能即系而家有人中资可能都会有中资公司暂时可能都会受到嗰个资金嗰个规管有多少影响嘅。咁可能都會令到嗰個步伐加慢，即係拖慢咗少少。咁但係大致上咧，由佢哋整體上去 set up 個辦公室，到佢哋真係可以落地去營運咧，我諗你預計一個三至六個月嘅時間。
1: 咁跟住就係長租啦，租翻三年咁樣。
0: 冇錯，冇錯，大致上都係兩至三年嘅一個租約啦。如果寫字樓嚟講，
1: 但如果兩至三年之後咧，咁有冇話即係見到嗰啲企業咧，即係喺嗰個租約期滿之後咧，咁佢哋係傾向續租翻喺原有位置，定會傾向搬咧？
0: 嗱，大部分咧，如果尤其是大樓面嘅嗰啲租客咧，都會傾向留翻喺嗰個原有嘅位置嘅，因為第一佢哋個裝修費啊、配置費咧都較為之高啦。咁反而一啲可能中小型嘅公司咧，亦都会睇下到时佢哋自己嗰个办公室嘅需要啦，或者佢哋个客户群嘅地点啦。如果尤其是佢系新来港公司，可能都有机会，因为可能经过咗两至三年嘅营运，嗰个需求唔同咗，或者对于香港嘅市场个了解度增加咗，可能从而都会再搬迁佢办公室都未定嘅。不过咧嚟紧睇紧咧，香港嗰个写字楼个供应咧，其实去到2028年以后咧，就会突然间放慢咗落嚟噶啦。咁所以嚟紧到时咧，嗰个租金咧，唔同嘅地区咧，应该咧都会有一个上升的情况，咁可能到时嗰个租户考虑嘅唔单止系地点啦，亦都系咧到时佢哋嗰个租金嗰个嘅水平，究竟佢哋嘅租金嘅负担承担能力系点样去选择，再选择佢哋自己办公室嘅地点啦。
1: 但会唔会话有啲租客咧俾人叫走咗嘅咧？
0: 咁当然呢啲都会有噶啦，唔同嘅业主都希望可能会吸引唔同嘅租客啦。咁但系我谂都要睇下到时，即系而家你会变咗，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租客嘅，系啦。这个其实普遍嚟讲喺写字楼租赁市场呢个情况都非常普遍噶啦。
1: 即系譬如话提供啲租金优惠啊、免租期啊，我吸引你过嚟喺我哋呢度租两三年啦，咁啊甚至乎更长年期啦，嗰、那个俾多啲优惠你咁样。
0: 都会噶，咁如果通常有啲业主就会希望就话同一啲租客签一个长啲嘅租期啦，咁亦都咁从而咧就会俾一个长啲嘅所谓嘅免租期佢哋，因为佢哋通常要有个长啲嘅租期，佢哋先至可以计得到条数咯，所谓叫做。系啦。
1: 我哋都转个话题睇下，睇埋呢个零售嗰方面啦。咁零售方面啦，咁而家嗰个即系譬如话核心区啊。

0: 那個情況會怎樣
1: 呢？咁其實現在其實零售的情況呢都跟寫字樓有些類似的類近的，其實都有一個兩極化的出現。其實我們當然大家都會說，咁我們旅客返返嚟係咪我哋嘅整體個零售業都應該會即係向好，咁我哋見到就算政府嘅零售數字呢都係一個即係正數嚟嘅，你都見到係不斷咁改善緊啦。但係喺我個嘅零售租任嘅市場裏面呢，尤其是街鋪呢，我哋見到都有個兩極化出現，就係而家其實好多零售租户都係對於我個嘅地點選擇非常之審慎。咁呢通常你就會見到喺傳統嘅一啲嘅商業購物區啊，或者遊客區呢，所謂一線街鋪，即係話最靚嗰條街咧，一有一個所謂吉鋪有個空位出嚟咧，就個個都爭住希望去搶到我個鋪位噶啦。咁但係如果搶唔到我個鋪位之餘咧，你如果介紹佢去第二個或者二線啊、三線啊地點冇咁理想嘅位置咧，可能咧佢哋又未必會選擇。同如果疫情前有啲人所謂叫做會追鋪嘅情況咧，就減少咗啦。因為始終咧佢哋都會擔心，譬如話，就算去到二三線街個人流咧會有個好大嘅落差啦。同一時間亦都係考慮啦，裝修嚟講係有好多嘅即係資金成本啦、請人啦。咁所以我考慮咗呢啲成本嘅時候，如果我個地點唔能夠俾到佢有一個人流信心嘅保證咧，咁佢就會反而咧退而求其，唔會退而求其次啦，反而就寧願會再即係租唔到佢最想租嗰間個位置嗰個鋪嘅時候咧，反而咧佢就會再等下添。咁所以我哋都見到整體上咧，嗰個嘅無論嗰個租金啊，以至嗰個嘅所謂叫做入住嗰出租率嗰個嘅復甦咧，都係集中喺一線街鋪度為主啦。
0: 咁即係一線街鋪個租金咧，都即係抽升翻嘅咯，都
1: 冇錯啦。咁但係你話佢抽升好多咩？亦都唔係，因為而家始終咧，所謂我哋最而家最出嚟最揾鋪最多嘅行業係乜嘢咧？咁之前就可能會係一啲金融機構啊、證券公司啦。咁但係依一陣咧，我哋就見到好多係我哋一啲同旅遊業相關嘅，買一啲可能手信啊，係啦，即係咁。但係嗰類嘅其實佢嗰個所謂叫做即係付租能力咧，唔會非常之高，
0: 有時係短租嘅喎。
1: 冇錯啦，咁所以變咗咧，變相咧，佢哋亦都唔會話用一個好高價去搶一個租，即係一個鋪位咯。咁變咗你話我哋見到整體上個租金係有上升嘅，但係我個上升嘅幅度咧係溫和嘅。
0: 咁如果系而家即系暑假啦，揾铺嘅话咧，做年尾定系做几时生意啊？
1: 反而暑假就时间就比较特别啲嘅，通常咧而家系会淡静啲，通常咧会去到过埋咗个暑假嘅档期之后咧，就开始为未来嚟紧可能圣诞啊、新年啊要做准备啦。
0: 都系啲短租定系长租啊？
1: 咁而家都会系长租都会为主嘅，譬如一啲可能餐饮啦，以至一啲即系同体验相关啊，或者系一啲我哋所谓叫做 wellness 相关咧。就会比较受欢迎多啲啦。
0: 好啊，即系今日咧就唔该晒啦，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远恩啦，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翻咧最新嘅香港商业房地产嘅市道啦，即系包括即系写字楼嘅情况啦，以及咧零售物业嗰个租赁嘅情况噶。好，唔该晒你 ，Cathy。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睇翻咧个港股嘅情况啦。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啊，咁啊升咗269点，升幅咧系1%。大市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2,40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949点。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的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促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

0: 疑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0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谱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6，瑞士法郎9.709，澳元5.547，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7， 欧元 9.07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蚊，升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7美元，卖出4,34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需要封闭，而家狮隧九龙入口都系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啦都去到竹园道。另外，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0: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0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
1: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0: 点啊？今日嚟电台嘅时候个感觉如何？
1: 户外温度系都高嘅，不过似乎唔及即系寻日啦咁高。但系今日好似干爽啲嘅感觉。不过坦白讲，那个温差都紧要，有太阳晒与冇太阳晒

0: 差好远啊。
1: 系嗱，讲讲而家嘅气温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咁讲紧其实今日咧都相当之热啦。咁其实正时分咧都系本港部分嘅地区嘅气温系升到35度以上啦。新界北部咧就系上水啊，更加系录得38度以上。不过咧都不及咧，就头先你讲啦，就寻日咁热啊。因为寻日咧真系破晒纪录吓，咁啊非常之犀利啊。咁啊讲紧咧就系、是、都非常之破晒纪录嘅以嚟嘅一啲嘅高温啦吓，即系讲紧1884年啦，即系有纪录以嚟嘅一啲高温嘅情况啦。咁啊，但系咧就大家关注嘅一点就系、是、吓，即、啊、系。就是當然啦，即係我哋平普通嘅市民啦，天氣熱可以匿入室內啦，有空調嘅地方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即係户外工作或者係一啲係冇冷氣地方工作嘅人士嚟講咧，咁就有一個嘅而家有一個指數要參考噶嘛，就係工作暑熱警告。
0: 係，
1: 但係咧，尋日咧都仲係黃色嘅啫。
0: 嗯，係啊，呢、這個就係即係好似我哋成日我哋以為咧黃雨咁，其實通常我哋感覺就要小心啫，但係都應該冇乜太大影響。咁但係其實尋日如果仲係黃色嘅工作暑熱指數咧，或者警告咧，其實就真係都有啲。有啲風險，因為坦白講，我早幾日咧，我禮拜四上個星期四、星期五，我都係户外工作，我都喺外牆工作，我仲喺吊船同埋一個外牆棚架度工作。
1: 哇！
0: 嗰陣其實都好曬啦，不過原來都唔及禮拜星期日嗰種環境，但星期日咧都仍然有好多人户外工作嘅，可能都有啲咁嘅類似嘅情況。其實我又覺得，如果仲係黃色，會唔會真係好似？未必完全保障到，有陣時咧有啲局部嘅環境工作性質，都有幾高風險嘅。有陣時暈一暈啊，或者突然間企唔穩啊，咁其實呢啲情況啊，其實尋日嗰個環境，我又唔知道，因為跟機制佢就係黃色。咁其實係咪即係配合唔到個實質需要咧嚇？
1: 係嗱，講翻呢個嘅工作暑熱警告啦，咁就係咧勞工處咧就按住咧就係天文台嘅香港暑熱指數所發出嘅，咁就2023年咧實施到而家，咁截至到今年啦嚇，咁其實咧勞工處咧都一共係發出咗超過200次嘅警告，咁、
0: 哦、
1: 但係。全部咧都係黃色，其實呢個工作暑熱指數咧就仲有高啲嘅紅色同埋黑色嘅級別，咁但係咧就2023年實施到而家咧，紅色同埋黑色警告嘅都係未發出過。
0: 哦，
1: 係啦，咁尋日咁樣嘅温度嚇，即係講緊係即係有記錄以嚟嘅高温嚇，天文台有成36.9度啊，上水城接近40度啊，
0: 哦、
1: 等等
0: 啊，係啊，我喺電視見到啲報道影住嗰個温度計，好似42、43度喎、
1: 啊，即係有啲地方啦嚇。咁如果根據翻天文台嗰啲嘅氣象站咧，咁都係講緊即係上水即係有39.8度啦，
0: 係
1: 都非常之犀利啦。咁但係點解即係咁耐都未有去到發出紅色或者黑色嘅？警告咧咁嗱，咁當然都有傳媒去到問勞工處啦。咁勞工處都講到話咧，就即係尋日嘅情況啦。其實呢幾日都係啦。
0: 係
1: 雖然個氣温咧就特別高，咁但係咧相對濕度咧就低過夏天平日嘅情況。咁、
0: 哦、
1: 而且咧風速嘅條件良好。咁天文台咧就係講緊嚇尋日啦。咁喺10個地點量度嘅香港熱壓力指數，大部分咧都係介乎30至到咧就係32嘅。咁所以咧就按住機制就發出咧黃色嘅暑熱警告，講到話咧氣温只係咧熱壓力嘅其中一個風險因素啫、
0: 嗯，
1: 其他仲有咩咧？濕度啦，風速啦，太陽照射啦，等等咁，咁咧就勞工處咧就係、是，所以咧就發出呢個黃色啦，咁並且咧就呼籲啲僱主咧，去到按住咧指引啦，去到評估個風險啦、
0: 嗯，
1: 去採取一啲有效嘅防暑措施俾啲僱員
0: 嘅。嗯，我都咁，我又明少少嘅，即係個濕度，我哋都即係經驗話俾你聽，如果濕度高咧，個人硬係好焗，好悶。即啲汗排唔到，零舍辛苦，壓力大，咁啊風大風啲，梗係舒服啲，又好似冇咁熱啦。呢、這個我都理解，不過有陣時候有啲環境，譬如嗱，我一個例子，我喺個外牆棚架度，外面包曬啲圍網，其實就算你話外面大風，裏面都冇乜風喎。咁、那個感覺，咁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工作環境嘅條件之下，又唔一樣咧？就直接用呢個嘅指數嚟睇，佢又～ 又可能即係要有啲調整喎。咁係咪又過適調整啦？
1: 系其实咧，而家即系头先都讲啦吓，劳工处嘅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咧，咁就按住天文台嘅香港暑热指数啦，咁以及咧亦都系即系考虑埋咧，就譬如香港嘅一啲嘅入院人数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士真系喺因为不适啦吓，天气热不适啦而入院啦，咁根据呢啲嘅情况咧嚟到咧去评估同埋发出嘅，咁如果即系天文台啊发出呢个嘅极端酷热嘅特别警示嘅话，我知呢几日咧其实都有极端酷热。咁都会咧吓自动去到发出一个黄色嘅暑热嘅咁样，咁但系有啲嘅有啲嘅人士啦吓，譬如系即系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都指出啦，而家呢个嘅香港暑热指数咧，其实咧就系比一般人嘅。咁就唔係特別呢就俾呢個嘅户外工作嘅人士去到用嘅。因為呢而家嘅天文台嘅香港暑熱指數呢，咁其實呢嗰個嘅太陽輻射嗰個比例呢係佔比呢就比較低啲。咁所以呢就唔係話呢就直接俾嗰啲係户外工作人士去到用。咁所以就都仲話呢，如果即係勞工處係用咗呢個指數去到呢發出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嘅話呢，咁可能真係用錯指標咁話。
0: 咁就會唔會就如果户外呢就另一套指標又要再整整佢呢？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当然啦，即系其他地区吓，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都有其他嘅一啲方法咧，去到量度一啲户外嘅一啲热压力嘅风险嘅，咁所以又系咪值得呢个时候咧，去到我哋香港要检讨一下相关嘅一啲警告咧？
0: 哦，咁我谂啊，经一事长一智咧，睇睇都应该啩。
1: 系啦，咁而另外就系即系当然啦，喺一个天气非常热嘅环境之下咧，咁其实即系劳工处咧都系发出咗一啲指引吓，就俾雇主咧就叫做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咁其实咧就都讲咧，即系话呢个雇主咧，其实都系有一个嘅法定嘅责任啦，要去到照顾员工嘅一啲工作嘅安全啊，职业嘅安全啦，咁否则都系可能违法嘅。咁个指引咧都系讲咗好多啊，譬如话系要提供水啦，要有即系休息嘅时间啦，要有即系遮阴嘅地方啦，等等。咁如果即系嗰个工作暑热警告越高嘅话咧，咁个休息时间咧都相对吓，同埋即系按住劳动力嗰个嘅情况。都要休息越长时间啦，咁但系即系老实讲，香港咁多雇主吓，咁多要户外工作嘅工种，究竟啊，即系啲雇主又有冇真系完整地执行晒呢啲所有嘅指引咧？
0: 我或者佢哋想执行嘅，但系头先讲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可能黄色。咁但系原来有啲特殊嘅状况或者环境嘅工作条件之后，可能系特别会辛苦咗嘅，个压力又特别大咗。咁呢啲系咪所有雇主都容易自己自行调整咧？我就觉得未必系啦，除非大机构有一个独立嘅一个相对专业嘅人士去俾呢个指令啦。如果唔系有啲难。
1: 系啊，咁有啲人都话啦，即系咁耐以嚟啊，即系劳工处都系未发过红色、黑色嘅警告，净系发过黄色，都可能咧都令到某啲嘅雇主啊，或者系雇员都好啦，工友都好啦，可能咧即系麻木咗啦，冇乜感觉，即系可能会掉以轻心都唔定，
0: 或者会唔会因为冇某一个警告出咗嚟，或者冇红色、冇黑色。咁又令到某啲有啲嘅工商保障又会少咗呢，咁
1: 係好啦，我哋嘅电话係1872311啊，咁各位呢几日大家点过呢？你係咪属于要户外或者係冇冷气地方工作嘅人士呢？大家又点样去睇即係而家去即係一个劳工处嘅工作书指数嘅制度啦，以及就係即係究竟你嘅工作环境有冇适当嘅一啲防暑嘅措施呢？欢迎打嚟1872311。
2: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打风落雨过后一定要检查好棚架。
4: 知道。我哋会检查好每个绑扎点有冇松脱噶。
3: 一旦发现唔妥，就记得要围风同向上级汇报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呢几日嘅一啲局极。端酷熱嘅情況啦，以及係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嘅制度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啦。林振聲你好，
6: 係你好，
0: 係林振聲你好。
1: 本身嚟自一啲工會啦，點樣睇而家嗰個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嘅制度呢？
6: 這個就其實我哋都肯定，即係勞工處三年前咧就出咗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咁同埋都諗咗一個

0: 三個級別嘅一個警告嘅系統啦。咁我諗過去呢三年咧，就大家經常見到黃色鼠疫警告咧，其實嗰、那個大家我諗僱主僱員咧，其實都提高咗嗰個警覺嘅。咁同埋勞工處今年咧，就特別係即係因為過往咧就淨係得京士柏一個監測站，咁佢亦都加多咗好多，咁總共有十個監測站，咁變咗咧。是發出呢個黃色警告的機會咧，就會大咗，同埋即係顧及咗港九新界各區的情況，其實都做咗一啲功夫嘅。咁咁但係咧，就因為琴日嗰個或者呢兩日啦，嗰個情況咧，就係即係好似係特別熱，即係大家嘅感覺都係覺得咁因為佢自從有咗呢個分級制之後咧，就呢三年咧，即係包括係呢兩日，即係有啲人就講話近幾十年嚟最熱啦。咁但係咧，都係淨係一個最初嘅級別，就係黃色鼠疫警告。咁所以即係有啲工友就覺得即係特別有啲勞動級別咧，譬如户外嘅清潔工黃色警告咧，淨係休息15分鐘。咁有時有啲僱主咧，可能話我提供咗風扇啊，或者一啲即係清涼嘅措施，咁甚至可以抵消埋嗰啲時間。咁所以喺黃色警告下咧，即係有啲工作可能佢個休息時間未必足夠嘅，咁變咗即係琴日就覺得喂咁熱嘅情況，或者有一啲工種咧，佢除咗係户外暴晒之外，可能附近咧就有啲機器嘅操作啊，或者好多交通工具經過，加埋啲熱氣廢氣，其實個環境咧就更加即係熱嘅。咁即係變咗有啲工友就覺得，咁點解個紅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好似即係都未發出嘅？咁變咗佢嘅休息時間又好少啦。咁變咗。我哋睇翻琴日嗰個鼠疫指數，因為佢要32咧，嗰、那個鼠疫指數咧先至去發出紅色。咁我哋琴日睇過有啲監測站咧，都係去到31.幾，甚至有一啲都未去到31。即係話琴日嘅情況咧，我哋就擔心，即係仲係同嗰個紅色警告、啊、要發出嗰個標準咧，仲係有好大嘅差距。咁所以即係呢個門檻係咪過高，或者即係喺一個實際嘅情況，究竟現唔現實咧？即係我哋都希望勞工處可以再檢視一下咯。
1: 我都明嘅，其實就即係似乎就天文台也好，勞工處也好，佢哋都有個叫做所謂方程式去計嗰個數值出嚟啊，係咪？咁、那個方程式咧，就可能係參考一啲國際啊，或者附近鄰近地區。但係問題又即係我諗到，我哋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可能都要睇下、香港有即係始終唔同嘅我哋工作環境啦，或者人啦，或者勞動嗰個時間性啦，甚至乎香港獨特嘅環境，好似我聽到啊前台長咁講，四面就香港好多山圍住，可能啲熱咧困住咗未定嘅喎，咁即係呢種嘅特別嘅地區性嘅因素。是咪即係都值得調整下嗰個所謂嗰個方程式先？其實方程式計嗰個指數出嚟噶嘛？
0: 係啊，我諗即係都可以去做一個全面嘅檢視啦。即係我諗包括幾方面，即係依家因為我又唔係天文專家啦，
1: 係啊，
0: 有啲專家咧就都已經講過話。即係有啲國家係參考嗰啲即係黑球温度啊、濕球温度啊，咁呢啲我諗其實勞工處都係可以參考啦。或者就算即使佢用翻依家呢個機制，咁你鼠嗰個指數要去到32先出紅色，係咪過高咧？定還是唔需要去到32就出咧？咁另外咧，因為勞工處咧其實之前都調整過，就係如果天文台發出一個極端酷熱天氣警告，那個咧就主要是用温度嚟計嘅，就35度，就等同於黃色警告嘅。咁其實咧，係唔係喺嗰個評估上邊咧，喺個温度嗰、那個比重可以計算多啲咧？咁譬如話去到36或者甚至37度，咁已經係即係接近係紅色警告嘅水平，因為始終温度咧。或者體感温度啦，都係即係嗰個實際户外工作嗰個工友最直接能夠感受得到。咁我諗綜合埋其他專業人士嘅意見，都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做個全面啲嘅檢視咯。
2: 系有啲关注劳工权益嘅团体啦，都建议话啊，可唔可以多轨制咧？因为即系嘅，因为国际上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到计咧，即系呢个户外工作嘅热压力嘅程度去到边度咁。咁譬如头先你都讲话，有啲人系用呢、這个湿球、黑球啊，即系主要系量度呢个太阳辐射啊，以至到即系嗰个湿度嘅影响等等咧。咁只要即系佢哋嘅建议就系话多轨制，只要任何一个嘅机制。都已經係過咗條界線嘅話咧，就發出咧就高一級嘅警告信號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咧？多軌制？
0: 多軌制，我諗呢個係都係可以考慮嘅。即係我諗當然即係嗰個操作嘅時候，可能會多啲因素，會多啲考慮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係真係切實。真係即係配合到嘅實際嗰個工友嘅一啲工作嘅情況，其實都係可以考慮嘅。因為即係當然我明白製造一套嘅機制就要可操作性啦嚇。咁、因為本身其實呢、這個制度咧，其實本身都有佢嘅複雜性嘅，就係話嗰個勞動級別啊，即係唔同工友咧，其實按照佢嗰個勞動級別又有唔同嘅休息時間嘅。即係三年前執行嘅時候咧，都有啲工友唔係好理解嘅，咁但係即係操作過咗一段時間，大家可能比較熟知啦。咁所以如果我覺得你話即係一個因素係比較難去衡量嘅，咁如果係即係多軌制啊，或者考慮即係兩三個重要嘅因素而檢討成個嘅機制咧，其實我都覺得可以考慮嘅。
1: 嗯，不过其实多轨制本来就好似多方面考虑更多，不过多轨制咧就即系好都唔知点样睇咁多条轨啊，睇唔切咁多条轨。其实有啲重要因素系合并埋一个更加适合本地或者某个工种嘅使用嘅一个嘅或者一个方程式或者计算方法，会唔会更加容易识别咧？
0: 係，我哋其實都建議過一啲唔同嘅方案啦。咁當然即係如果係有一個。即係統一啲嘅標準，咁大家跟嘅，咁會即係容易啲啦。咁當然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就你嗰個指數係咪即係一定要去到32先至出紅色警告呢？定還是如果即係可能其中一個考慮就係、是、如果佢真係想堅持呢套制度嘅，咁就可能即係你嗰、那個指數咧就未必去到32咁嚴格嘅一個要求咧。先至發出紅色警告啦。咁當然，如果你考慮其他嘅因素咧，咁可能有另外一啲機制啦。咁當然，我哋其實亦都建議過另外一個方法，就係針對一啲好特殊嘅一啲工作環境嚇。佢唔淨止係户外暴曬咁簡單嘅，即係附近可能好多嘅即係交通工具啊經過啊，咁加埋有啲熱氣排出嚟啊。其實嗰啲環境咧就仲更加焗，或者有啲咧做戶外滅蟲嘅工友要著埋啲保護衣就更加熱。咁我哋其實建議過政府係咪可以資助啲僱主自己購買一啲量度熱壓力嘅儀器？咁如果佢哋落到某一個水平嘅，咁啊自己安排即係、就是、自己啲工友去適當休息。咁呢個就即係、就是、配合翻唔同嗰個工作場所。嘅需要可以鼓勵僱主咁樣做咯，
2: 係的確咧，就即係勞工處頭先都講啦嚇，有一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都好詳細講到話咧，即係究竟係唔同嘅工種啦嚇，勞動力嘅程度啦，以至到咧即係唔同嘅氣温啊，同埋咧就係真係譬如話有唔同嘅措施，就判斷咧就係個休息時間應該有幾多嚇，咁呢個咧就係究竟啲僱主咧係有冇跟足咧，就呢個都要繼續去探討一下啦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并且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

0: 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廚方提供失實的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當地星期日出動 F-16 戰機攔截多架進入美國新澤西州貝德敏斯特鎮特朗普國家高爾夫球俱樂部附近臨時禁飛區的民用飛機，所有闖入臨時禁飛區的飛機都被安全帶離。美國傳媒報導，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攔截兩架民用飛機，另外有第三架飛機的飛行動向觸發了警報，導致當日在俱樂部出席是促進活動的總統特朗普推遲離開。這架飛機在重新聯絡上之後恢復合規飛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戰機攔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过去接近丁九交汇处。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有待消散。另外，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就有坏车，龙尾喺观塘警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全线重开，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的。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桥位，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就是东隧的港岛入口是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那边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南昌街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大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在新界區，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去大圍方向跟住九龍水塘比較慢車，龍尾斷斷續續排到去確德傑道。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大欖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2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6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

0: 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系服用过度熏蒸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5: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嘅咧就系呢几日嘅一啲极端酷热嘅天气啦，以及咧就系劳工处相关嘅工作暑热警告嘅制度吓。咁继续请翻咧就系有劳工界背景嘅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出嚟啦。林振声议员你好。
6: 系你好，
5: 系嗱，咁我哋头先都讲啦吓，劳工处咧其实就住咧就系、是、一啲工作嘅情况吓，即系譬如系要户外工作啦，或者系冇冷气地方工作啦，系有一个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咁都好详细啊，讲到话即系譬如话系个劳动嘅情况系点啦，嗰、那个环境、那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咧，咁啊要雇主咧系有责任咧去到评估嗰个员工嘅工作环境啦，同埋提供咧就系适当嘅一啲预防。嘅措施包括头先我讲饮水啦，遮太阳啦，或者系散热嘅工具啦，或者系一啲嘅工作时间啊、休息时间啦等等，以至到咧发出唔同嘅工作暑热警告咧，都有唔同嘅休息时间咧可以计算出嚟。但系吓，即系一啲嘅工会啦，我谂都唔少嘅工会以及系即系关注嘅团体都做过啲调查，真系咧系嘛？访问啲工友啦吓，真系做到嘅雇主咧，好似都个比例都未算好高。点去理解呢个情况呢？咁系咪要真系多啲去巡查，甚至要做执法呢？
6: 系啊，我谂就嗰、那个指引实施咗三年啦，其实都越嚟越多雇主同埋雇员去重视嘅。咁我谂就即系特别系啲外判商啦。咁因为佢如果投政府标一啲服务咧，就一定要系遵守呢个指引嘅，即系否则咧佢即系可能就投唔到标噶啦。咁我谂即系投咗标之后，即系继续相关嘅部门啊，或者劳工处继续巡查去多啲去睇下佢哋系唔系即系合乎嗰个指引嘅要求啦。不过我哋就问翻，其实就都係即係都有一部分即係雇主其實佢都有提供啲設備啊，同埋即係有通知啲工友去休息嘅。咁但係呢始終都有一部分嘅工友呢就話即係佢暑熱警告發出嗰個時候呢，個主管或者個雇主呢冇即時通知佢休息。咁其實個雇主呢又某程度嚟講可能未必係話即係唔俾佢休息嘅。咁但係可能佢冇講清楚嘅時候呢，就有啲雇員就一來又唔知啦，咁二來呢就特別係戶外做清潔嘅以前有啲反應，咁我如果自己休息會唔會即係俾人影咗相，又話驚投訴係偷懶啊，咁變咗如果即係雇主係或者嗰個主管係清晰啲去通知佢哋休息呢，咁我覺得就會好啲嘅。咁另外呢就係、是、個指引都有講嘅，即係譬如話黃色暑熱警告，咁啊清潔工咧就可以休息15分鐘。但如果你做咗一啲措施咧，譬如散熱啊、通風啊，咁啊可以抵消埋嗰個休息時間。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做足咧？係咪真係做足先對沖咗嗰啲時間？咁呢個都希望要留意咯。
7: 係嗱，咁咧由呢個一個角度去睇咧，佢就要自己要諗下點樣安排呢個休息啦。咁問題監察可能都困難，但係另一個問題可能作為嘅勞工界別咧就係、是我中暑啦，中暑呢样嘢咧，有时都可能黄色警告，我都会有机会中暑噶嘛。咁但系中暑呢个同工伤点可以咁可以清晰啲，可以挂上关系，令到佢哋多少少保障？呢、這个而家嘅机制容唔容易可以厘定到嘅？
6: 係，依家就佢中暑咧，就唔係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喺嗰個職業病附表裏邊嘅一種疾病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過往嘅講法都係話，你只要證明你啊，差唔多係直接同工作有關嘅，你嗰個中暑就有機會可以申請到補償。但係呢個對於工友嚟講又唔容易嘅，所以。即係尤其是我哋嗰個職業病嘅附表，其實都20年冇加過一啲新嘅疾病落去，咁都希望佢可以一次過檢視啦，或者設一啲門檻，某一啲戶外工作特別長時間嘅工種，係咪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即係中暑係一個職業病咧？咁
5: 嗯，好啊，唔該曬林振聲議員，多謝你啊。系，咁我哋咧就都要继续留意住啦。天气咧，其实热嘅时间咧都仲会维持咧，就系即系最少都一两日咁样嘅情况。咁大家都真系咧，如果真系有需要喺户外逗留长时间啊，或者喺工作等等咧，记住吓，真系要适当嘅时间休息、遮阴啦，同埋真系要饮多啲水啊。
7: 你埋温度计喎。
5: 系。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听众文萧叔叔，我英文点样讲？喂，我而家忙紧，转头打俾你咧。我而家忙紧一啲嘢咧。如果你话 I'm busy at the moment 咧，都唔系唔得。Okay, I'm busy at the moment. Busy, B-U-S-Y, 系忙紧。但系咧，就听落去有少少好似好直白得滞嘅有时。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婉转多少少咧，你可以话咧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I'm in the middle, M-I-D-D-L-E, middle, middle of, like,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我而家咧正在喺某啲嘢当中，即系做紧一啲嘢。Can I call you in a bit? Can I call you in a bit? In a bit 咧，即系等一阵。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有礼貌啦。唔会太过骨啦，听一次咯。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sort of 加埋个 sort of 咧，就仲更加婉转多少少。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Can I call you back in a bit? Can I call you back in a bit? 我转头先打翻俾你啦，好唔好啊？咁样咁就非常之有礼貌啦。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各位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44啦，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何巨业喺度。何巨业啊，今日大埔嘅宏福苑火灾啦，都令大家引起咗咧吓，对于嗰个旧楼维修监管问题嘅关注啦。嗱，寻日咧就系施政报告啦吓嘅一个地区咨询会嚟嘅，咁有与会嘅人士咧就建议政府喺发展局底下咧就设立一个屋宇维修处，咁就专门去到咧系监管全港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程，去到處理現在所謂監管不足，業主立案法團就沒有一個專業的知識問題，獲得特首李家超就正面回應，就說這個建議很有見地，如果能夠由獨立、專業和受良好規管的代辦機構去到協助市民去到處理樓宇維修的話，就俾業主咧，只係需要關注分攤費用嘅咧，確保個收費合理啊，咁係值得多加考慮嘅方向。
1: 哇！我聽到咧，我都好受鼓舞，因為咧我都舉腳贊成添。
0: 係咁都要講一講你自己，
1: 我要申報一下先。
0: 除咗我拍檔之外，
1: 係啦。咁我因為我自己咧都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嘅主席。剛剛我哋都喺六月底咧就係發布咗一個我哋嘅研究同埋一個建議嘅，因為就關注個樓宇大維修嘅問題。咁我哋做咗好多好長時間一個幾個月嘅諮詢，同埋我哋嘅提出啲建議點去改善呢個維修制度啦，同埋啲維修市場。所以我哋有12項加8項嘅總體建議。咁但係咧，其中最重要咧就係我哋都建議設立一個樓宇維修局。其實所以咁講咧，呢位市民提出呢個嘅呢個屋宇維修處啦，用一個政府部門嘅模式，而得到啊特首嘅點名讚賞咧，咁我都非常受鼓舞，因為可能呢位市民亦都有同樣嘅諗法，大家嘅諗法同出一轍。咁而且如果政府尤其是特首喺個角度都覺得應該從呢個方向去諗，咁我就覺得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因為其實大家都各方一齊去諗，大家諗即係諗辦法，幫到香港解決呢個問題。只不過好多細節，如果開咗呢個方向啦，我哋可以深化點去做好呢個機制。當然啦，我亦都唔會諗住咁又可以即係缺職就嘅，梗係仲有好多討論空間。不過似乎我相信，如果我係作為一個市民，聽到特首咁講，我都可能放心一啲。
0: 嗱，講翻呢一位人士嘅意見先啦。呢位人士咧就姓蕭嘅，蕭先生。
1: 係。
0: 咁佢話自己係一位工程師啦。咁佢就話建議咧係喺發展局底下咧就設立一個叫做屋宇維修處。咁就由咧屋宇處啦、消防處啦、勞工處等等嘅部門咧就調撥人手去到處理咧嚇，專係處理一啲樓年超過30年嘅舊樓維修工作。新樓咧就繼續由屋宇署去到負責咁就可以咧釐清嗰個法律責任啦，亦都可以咧負責去監察同埋督導工程，由政府作為統籌者同埋把關者，可以令到小業主咧就無需直接同承建商周旋啦咁。咁但係即係以我嘅理解啦，你哋測量師學會嗰個建議咧，其實係比較係即係傾向一個成立一個法定機構。樓宇維修局，
1: 冇錯。
0: 咁同呢位蕭先生所建議嘅成立一個政府部門去處理舊樓維修，以你所理解又會有咩分別咧？
1: 我諗就大家都希望咧，就有一個獨立於而家屋宇署或消防署佢執法機制之下咧，去即係進行監督成個嘅工程嘅進行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就係大家類似嘅，只不過咧，就如果喺個政府部門下面咧，可能佢嘅權力都受咗一般政府部門或者公務即係成個嘅公務員體系裏面嘅一啲嘅規管嘅，冇咁有彈性啊。同埋咧，因為我哋維修樓宇維修嘅問題咧，唔單止一個技術部門或者一個政策局之下嘅事，譬如我哋民政事務處啦。消防署已經同屋宇署唔同一個政策局啦，仲有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協調，譬如ICAC 啦，甚至乎警方，我哋做咗執法機構，我哋其實有好多嘢咧，可能跨局跨好多嘅功能，所以如果有一個獨立於一個政策局之下，唔係一個政府部門，我哋覺得佢會更加獨立得嚟，佢更加有靈活性，同埋咧始終都有一個獨立嘅法律就係法律授權啊，所以立法授權嘅進行佢嘅功職能，咁我覺得呢個位咧，就我覺得細節嚟嘅啫，重點就係有代辦，我哋都係好建議，我哋都有建議係代辦對某啲嘅業主，佢冇能力管理好、組織好咧，由一個獨立機構、可信、有專業嘅獨立機構 咁同佢代办监督个工程，咁呢个嘅最为重要啦。
0: 系嗱，讲翻而家个机制咧，咁其实而家即系旧楼维修咧，
1: 系
0: 其实有市建局嘅一啲角色喺度嘅，因为咧市建局可以提出一个有设立一个就招标妥嘅制度啦，
1: 吓
0: 可以俾俾一啲嘅一啲嘅咨询工作俾啲业主啦，咁以及咧就系、是、都会系。可能亦都有資助咧，去俾佢哋做即係樓宇維修。
1: 因為政府有一個所謂嘅OBB 2.0，即係呢個樓宇復修、更新大行動嘅，咁、有啲津貼嘅。咁只不過就利用市建局幫手協調呢個派發或者審批呢個資助啫。
0: 咁早前政府就講到話咧，就目標喺今年嘅第四季去推出一個即係加強版嘅招標妥，咁就希望可以即係增加多少少一啲嘅一啲承建商啊嘅一啲背景審查，即係加入唔同部門啊、警方等等嘅審查啦，以及咧就係亦都係加入咗即係市建局去到評標嚇、評核啲標書嘅一個功能嘅咁。咁而家啊，即系啊，特首李家超就聽到有市民嘅建議之後咧，都講到話啊，可以啊諗下，即系真係多啲考慮去到設立一個獨立專業嘅一個代辦機構咁。你自己點樣理解呢個情況？
1: 我覺得就可能因為都係市民，亦都多方面提出咗一啲嘅意見啦。咁啊，特首如果聽得到嘅，咁就覺得最重要就係一個獨立於現有嘅部門嘅一個代辦機構係重要嘅。所以而且最重要係咩？代辦意思咧，就業主自己唔使去組織啦，自己唔使拗。咁而佢幫你去揾顧問、揾承建商，當然錢要自己付，要市民有業主自己付翻。但係變咗呢個獨立嘅角色，幫你切斷啲利益關係啊。咁呢個咧，似乎就係業主只係要處理好自己俾錢。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因為如果大家市民同埋政府認同，我覺得就可能幫到我哋見到一個曙光啦。
0: 好啦，我哋都加入一位嘉宾一齐讨论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熟悉呢方面嘅议题嘅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啊，杨永杰议员你好，
2: 两位主持好，
1: 系啊，杨永杰议员，
0: 你自己又点样理解即系李家超特首嘅最新嘅讲法咧？

0: 都係我哋嘅考慮嘅，即係關心嘅重點啦，同埋佢嘅角色同翻我哋而家加強版嘅招標妥嘅角色到底有冇重疊嘅地方，使唔使再進一步釐清咧？呢啲都係我哋關心嘅點啦。
1: 嗯，我諗呢個都係重要嘅。我諗其實最緊要嘅，剛你要討論咧就係、是特首佢話俾咗一個指示或者一個方向，咦？我哋有一個獨立機構，呢、這個最重要。但最緊要，我哋再慢慢討論下裏邊嘅職能啦，佢嘅權力去到幾多，個職能幾多，咁啱嘅。不過問題，我想問下任永傑啊，你覺得咧？其實嗱，即係我哋冇可能又要政府做曬嗰20000多座30年樓齡以上嘅樓㗎啦。咁咧，點樣去排佢哋嘅所謂嘅先後次序，或者嚟緊獨立機構係點樣可以介入去到咩嘅？乜嘢类别嘅嗰啲点样厘清所谓业主嘅未曾管理好自己楼宇维修嘅嗰条分界线咧？咁你又有冇啲睇法咧？
0: 其实我哋可以参考消防嘅，即其实而家我哋消防都有啲代办嘅工程，系帮啲居民去处理。咁譬如系咪即系啲长者法团啊？楼龄系咪50年啊？系咪单栋啊？即系等等呢啲因素咧，可以用一个计分嘅制度咧去處理，咁呢啲咧其實消防已而家都在做緊嘅，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呢啲機制，讓一啲最需要我哋優先代辦嘅納入我哋嘅項目先。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啦。第二個就算有一啲嘅屋苑，佢哋都成日都我哋自己做地區都係噶啦，都好嘈嘅。一個又話佢圍標，一個話佢冇。咁既然有啲咁紛爭咁大嘅情況咧，又要面對大維修咧，其實佢都可以自愿申請加入呢個代辦工程。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非常之合理嘅。如果唔係咧，你只會令到成個屋苑咧繼續為咗啲維修嘅問題咧嘈冤巴閉，亦嚟不利我哋成個屋苑嘅團結。所以我覺得另一方面咧係自愿申請，我覺得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嘅。
1: 啊，啱嘅，我谂自愿申请更加好啦。你主动求助啊嘛，应该。但系我哋本来我自己咧，我哋嗰阵时七人修学会都有个谂法。机制咧就系，除非你班业主咧有可能去到极高嘅比例，可能90%，佢哋话我自己申请同意自己管，即系你哋大家肯投入去管啦咁样。如果唔系咧，就可能要强行就要交出呢个管理权啦。咁啊，当然佢哋有高度共识啊，自己管得翻咧，咁啊就提交个申请啊，有咁，譬如去到某一个比例。系嘅业主同意自己做嘅，咁啊就得啦。咁呢种模式同你自愿加入，同埋我哋强制你加入先，跟住俾你退出，你觉得边个可能你觉得会更加落实到咧？
0: 我自己觉得系大家系有个共识嘅，因为大家做个社区都知啊，一去到维修咧。大家除非大家都高度意見係合一話要做，咁基本上呢個屋苑就好和諧。
1: 係啊，係。
0: 通常咧，我哋見到咧都唔係嘅，都大家都驚。喂，你嗰個法團主席係咪同啲承建商打龍湯啊？圍標食家啊？咁大家擔心嘅。即係有啲又話我冇啊，我真係為屋苑去負責。通常去到呢個情況咧，大家紛爭非常之大，大家都係想你話我貪，其實我冇貪，咁不如揾個獨立嘅機構去做啦，大家就最安心啦。喺呢個時間咧，大家我相信最有共識咧，去揾我哋嘅監管局啦，去進行代辦。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大家一齊共識去做咧，就最好嘅一個過程啦。好過你先強制，一強制大家都唔開心嘅。就喂，我自己有能力啊，雖然佢可能冇能力，但係佢都話自己有能力，可能會引申另一個問題出嚟。所以我覺得都係由翻業主自己高度嘅共識去揾。即係講我哋監管局佢就代辦進入場，呢個我覺得係相對會令到成個法庭或者社區相對會和諧多啲咯。
2: 咁嗱，頭先我哋都講過唔同嘅模式啦，即係包括而家嘅市建局嘅招標妥啦，以至到即係呢位嘅諮詢會嘅市民嘅提出嘅屋宇維修處啦，仲有測量師學會嘅一個獨立成局啦。咁你自己又覺得個點樣嘅模式係最好呢？
0: 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混合式就係最好嘅，即係你加強買招標妥，佢如果我哋屋苑係有高度共識嘅，咁你可以揾招標妥自己去篩選翻個顧問公司又好，承辦商又好，咁經過招標加強版嘅招標妥咧，咁基本上咧就大家就可以進一步咧就會知道嗰、那個情況啦，咁會令到佢更加安心咯。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冇高度共識嘅，咁你就可以揾翻頭先我哋所講嘅自己入場去代辦。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唔同嘅情況，若唔同嘅人嘅選擇，亦減低咗我哋介入嗰、那個工作量。咁呢啲對政府對屋苑嚟講都有好處。
1: 我諗頭先我哋

0: 讨论嘅咧就系个机制咧，成个制度啦，将个利益分开佢啦，亦都系专业嘅人士帮手监管。另一样嘢就系业主嘅参与个投票嘅问题，就算你做任何决定都要投票噶嘛。咁其实而家个投票机制，我哋成日都话，啲好多业主都唔参与，或者唔够胆参与，或者系疏于参与。咁其实嚟紧系咪有啲方法要令到佢多啲参与投票先有结论噶？有咩方法呢？
1: 其實而家我知道民政署嗰邊、民政局嗰邊咧都諗緊呢一方面嘅，咁我相信咧，即係就住一定嘅比例嘅業主嘅參與，特別係重要事項提高個百分比，咁我覺得呢一樣咧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關心。不過我自己相信咧，未來屋苑嘅情況咧，會大家會更加關心嘅，即係就住宏福苑呢單事情，其實已經係喚醒咗好多業主嗰種關注度，都大家都驚俾人圍標，所以一牽涉某啲重大嘅事項咧，我相信嗰個參與嘅比例咧，比以往都仲要高咯。
2: 嗯，好啊，好，唔該曬楊永傑議員啊，多謝你。啊，楊永傑咧就係熟悉呢一方面舊樓維修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啊，何巨點樣睇呢個討論呢？
0: 我覺得都係好正面嘅。特首呢句嘅回覆令到我哋都好鼓舞，同埋但係我哋唔好忘記有一個好機制，又要監督，同埋最緊要有資源。我哋要令到呢個局或者呢個獨立機構咧可以持續，最緊要就係另外我哋啲人要儲錢去做維修啊，
2: 係職能啦、資源啦，以至到即係點樣去改變個社會嘅風氣啦嚇。好啦，咁我哋討論都嚟到呢度先啦，節目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快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啦。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观塘法院大楼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观塘警署。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亦都系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受到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话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36.9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呢一两日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

0: 大概一兩日後咧，我哋預計佢就會消散噶啦，本週嘅後期啦嚇，咁就會有啲高空擾動啦，我哋叫做咁個天氣咧會開始比較冇咁穩定啦嚇，即係唔會係一路曬住太陽好晴天咁樣啦，到時會有多翻啲雲啦，即係本週後期可能局部地區仲會有雷暴添，咁到時嘅話咧，嗰個高温嘅天氣咧就會有少少減緩咯。
1: 在酷熱天氣下，昨日下午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間懷疑暈倒死亡。衛生署說，過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個案，當中死亡個案每年大約有2至5宗。急症科專科醫生楊小明在同一節目說，市民在高温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要時刻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以防中暑。
2: 中暑呢，其實咁啊，通常呢個體温咧就會真係去升到超過40度啦。咁附帶埋咧，即係可能會有啲認知或者個昏迷嘅情況啦，或者可能會遇電暈啊咁樣。一般嚟講，我哋比較即係常見啲啦，譬如熱分結啊、熱衰竭嘅情況咧，就未去到嗰啲咁嚴重嘅情況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見到呢啲咁嘅身體一啲不適嘅話咧，都代表身體已經出現啲警號㗎啦。
1: 楊小明提醒。小朋友、長者和孕婦要特別小心，在進行戶外活動時最好穿著淺色、較鬆身的衣物，多飲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本港天氣持續極端酷熱，近日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勞工處連日發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勞工處早前表示，密切留意暑熱天氣以及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的運作情況，檢視系統是否需要再作進一步優化。在稍後的特寫環節，請來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講下他的意見。熱帶氣旋白海豚昨日登陸浙江，帶來強烈風雨，溫州樂清市有汽車被倒冧的樹木圍困，救援人員切割並且運走斷木，車上人員脫險。浙江省氣象台提醒民眾，白海豚登陸之後將會貫穿浙江，強風暴雨範圍廣，需要全力做好災害防禦。中國氣象局就話，要高度關注白海豚殘渦北上，遇到冷空氣再疊加地形抬升，可能為華北等地帶嚟極端強降雨。盧子清報導。
4: 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 322.8 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潭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由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之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说，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加有保障，结果被骗。潘洁平

0: 平报道。
1: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日，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2: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1: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3: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1: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關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損失金額大約1800万。警方話，雖然呢一類嘅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0: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協助執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4: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5: 当黑市系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嘅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嘅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系向下行，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4: 警方喺朝早9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 遥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有患者认为使用新装置之后心尿情况大有改善，院方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陈晓君报道。
6: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7: 变尿样之后咧，瞓觉咧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咧就会渗啦。做咗个手术之后咧，1年之内咧就唔需要再片啦，唔会再渗得多咯。
6: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8: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咁其實我哋可以喺門診咧，經過個注射孔咧，就去 top up 翻佢裏邊嗰個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對嚟講咧，佢嗰個更換率咧都係會低好多。5年內咧係會少過6%，即係6%嘅病人咧係需要去移除嘅。
6: 黄庭峰又说，这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将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首钢园服务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面貌迎接服务会。服务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预计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有意参展。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的领域。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

0: 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1: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多项。
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原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2: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0: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据报美国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哈马斯就话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卢晓山报道。
4: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日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上个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

0: 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之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跟着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劳工处亦都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留意到，近日有意见关注，点解喺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未有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佢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时，可弹性给予休息安排。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林振声，一起听下。
2: 我哋自己過往都一路有啲建議嘅，去檢討嗰個發出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嗰個門檻會唔會係過高啦？咁因為呢個我哋講緊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因為佢工作期間咧，因為有體力勞動啦，或者有一啲嘅工作場所咧，佢除咗係户外暴曬之外咧，佢可能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機器啊，喺度操作緊啊，或者附近好多即係交通工具車輛經過，咁加埋噴出嚟嗰啲廢氣熱氣咧，其實成個環境咧就係非常之熱嘅。譬如話有啲專家咧都建議過話，係咪用嗰個濕球、黑球嘅温度去作為發出暑熱警告啦？會唔會檢視即係即使你用翻現行嘅機制，係唔係去到32指數先至發出紅色警告呢？係咪可以調低一啲？我哋都擔心有啲比較年長啲嘅工友啦，特別係戶外清潔嗰啲，有啲都係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啲隱疾啦，咁令到中暑嗰個風險又會係再大啲啦。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唔係一啲年長嘅工友，可能普通嘅一個酷熱天氣警告，譬如是33度，咁可能已經係需要俾佢哋有5至10分鐘休息，就未必去到真係黃色暑熱警告先至俾佢哋休息咯。
3: 近日有冇一啲僱員啦，又或者工人向你哋反映啦，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嘅情況，即係例如僱主有冇提供一啲散熱嘅設備啦，又或者你哋了解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僱主咧採取咗值得參考嘅防暑措施咁啊？
2: 呢2-3年事實上大家係重視咗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啲雇主咧，的确系即系跟足嗰个指引去做啦。除咗派水之外咧，去谂多啲嘅方法啦，譬如话派雪糕啊、西瓜啊，或者等佢哋中午最热嗰段时间咧，休息食饭嘅时间咧，可以去延长啲。咁可能等即係晏少少，真係冇咁曬嘅時間咧，先至去集中開工啊！咁但係當然啦，調翻轉亦都有一啲嘅員工咧，佢哋反映咧就嗰個僱主咧就發出咗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冇去通知佢哋即刻休息。僱主可能又唔係話唔俾佢哋休息嘅，其實都容許嘅。不過有時咧就可能你冇直接通知嗰個僱員去休息嘅時候咧。咁有啲員工又未必發覺有暑熱警告啦，又或者自己冒然去休息，會唔會擔心俾人話偷懶啊、投訴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啲僱主咧係可以有個快速嘅通知嘅機制。譬如依家即係建造業裏面咧都有一啲科技，譬如有啲工人係咪可以帶啲智能手錶、有啲感應器，當一有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科技咧係去通知佢哋即刻。在个最热的时间里面休息。
3: 就最酷热天气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求助个案，还有哪类工种影响比较大？
2: 我哋過往都係收到比較多就係戶外做建築啦、清潔啦、停機坪裏面工作嘅工友啦，好熱或者

0: 外之外，仲有飛機嗰啲熱氣噴出嚟啊，咁成個環境都係非常之熱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工友咧，室內咧可能裝修啊，冇通風設備，裏邊係好焗啊，或者喺廚房裏邊咧個通風設備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又有啲爐火喺度咧，成個環境咧都係好熱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户外工作咧，佢可能係做滅蟲嘅，佢仲要咧孭住一樽好重嘅藥水啦，自己著埋保護衣，咁嗰啲保護衣咧係令到佢工作嘅時候咧係更加熱嘅。咁我哋有另外一個建議，就係政府係咪可以資助一啲可能特別酷熱嘅工作環境嘅一啲僱主，咁佢哋自己去購買一啲熱壓力嘅儀器。咁當然呢啲儀器係要即係政府認可嗰個質素啦，監測到個數字去到某一個水平啦，咁就自己可以安排一啲休息時間俾啲員工咯。
1: 重複新聞提要。受到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白海豚昨日登陸浙江，帶嚟強烈風雨。中國氣象局說要高度關注白海豚殘渦北上，遇到冷空氣再疊加地形抬升，可能為華北等地帶嚟極端強降雨。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五至八，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七至八，健康风险高至甚高。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下午的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超过 1%。各个主要分类指数上升，科技指数收市升近 1.3%， 联想集团收市升超过 3%， 曾经高见29.12的新高，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阿里巴巴、小米和京东集团都升近 2% 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跌 1% 和近 3%。 重磅金融股就做好，汇控升近 1%， 港交所升超过 1%， 黄金相关股份亦都上升，老铺黄金升超过12%，周大福升近 7%， 是表现最好的两只恒指成分股。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之前港股曾经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后就出现翻一个回落，但回落嗰个幅度又唔算系好显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实个承托力度相对比较强。咁我谂短期之内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系围绕住26,000点先作一个增持嘅，咁前段時間大概26,200咧，可能阻力會相對比較強啲，而帶動住個市況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生物製藥。

0: 嘅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1: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0: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環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在第三季有機會在一些貨幣政策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或者是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的流動性也都帶來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的過程，恆指都有機會是會再試28000點的位置的。
1: 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在职港人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超过一半的受访初级职位员工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科大指出，部分重复性高的工种可能会较受影响，但同时也会带来其他新的岗位，建议政府为前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培训。由赵家俊报道。
2: 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四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一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3: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个工种咧可能就慢慢就个需求会少。暂时咧嘅，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谂紧将 AI 挤落佢嘅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咧系嚟紧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实会 create 咧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啊或者系 task 咧，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不断咁样去增加紧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企喺公司嘅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2: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联同 AI 业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的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的 AI 应用和人才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442对一美元，上升59个点子，创超过3年半新高。但交投比较淡静，中间价亦都创3年半嘅新高，但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10个点子。市场人士话，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嘅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美元偏弱助力人民币中间价回升，但上调幅度明显偏细，反映当局维稳嘅意图较强，短期会对人民币升值嘅空间唔应该有过高嘅预期。内地七月份通胀率回落至到0.5%，创6个月嘅低位，反映生产物价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升幅亦都回落至到3.5%，创3个月新低。有分析预计，内地嘅通胀率将会延续喺0%至1%嘅范围上落。由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5%，升幅比6月回落一半，创6个月以嚟最低。由于汽油价格升幅大幅回落16%，去到1%，带动能源价格升幅回落。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下跌1.5%，非食品价格上升0.9%，服务价格上升0.7%。撇除食品同能源嘅核心 CPI 按月升0.3%， 按年升0.5%。

0: 0.9%，整体保持温和上升。上个月 CPI 按月跌幅收窄0.2%，去到0.1%，连续三个月下跌。头七个月 CPI 按年升0.9%。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内地上个月通胀率回落，除了油价因素，内需偏弱亦都系原因。通胀走势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估计将会延续在0%至1%范围上落。
1: 对于中国央行来讲，他们可能未必会去减息降准，在现在这个情况，仲要说全球其实讲紧都睇紧个油价有机会带来一些通胀压力。虽然中国的那个通胀压力不算太大，通缩的压力都是没有之前那么劲。那对于中国央行来讲，其实他们现在去减息就似乎有些即係個分別太大啦，嗰、那個貨幣政策方向。咁我諗財政政策去推出嘅機會咧，會係大過貨幣政策寬鬆嘅。
0: 另外，內地七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升3.5%，升幅回落0.6%，至近四年高位回落，並且創三個月新低。PPI 按月跌幅擴大0.4%，去到0.7%，連跌兩個月。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 日本央行七月的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有很多委员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带来物价压力，加上中东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央行必须要对核心通胀率超过2%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又有委员认为必须要加快货币宽松的力度调整步伐。有委員主張靈活加息應對通脹風險，令到政策利率更加接近被視為對經濟中性的水平。恒生指數收市報25,937點，升269點，總成交金額有2,402億7,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收市價：南方恒生科技4.82，升5.4；盈富基金26.42，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MiniMax 322.4，跌4元；XLE 南方海力士28.7，跌2.36；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天润云、沧海控股、国泰君安国际、金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赛迪顾问、天瑞汽车内饰、佳明集团控股、云工场、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55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339.9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通往彩虹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啦就请留意翻啦。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网去就系、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同埋金竹角。另外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桥面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慢车少少。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紧。另外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东隧入口一段车多少少。 而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快线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排到去利安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通往彩虹道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财经新思维。
9: 咁啊，欢迎咧收听咧今日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今天就找來在香港植根了35年的六福集團副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黃蘭斯講一下集團的業務發展方向。你好 Nancy。
10: Hello Connie， 你好。
9: 你好啊，看回集團除了在港澳和內地市場之外，店鋪都分布在美加、澳洲和東南亞，似乎都在早年先開拓一些美加市場那邊就先，之後才進軍東南亞的。咁呢個嘅情況係點樣體現到集團嗰個策略㗎？
10: 當初咧，點解我哋會喺海外開呢？咁係因為我哋嗰陣時好多我哋嘅親戚啊，都喺加拿大㗎。咁我自己本人都係嘅，喺度讀書嘅。咁所以當時咧，我爸爸即係我哋公司嘅主席咧，就覺得啊，好多香港嘅街坊啊、熟客啊，佢哋喺香港買咗我哋嘅貨品之後，咁移民到海外、移民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唔好售後服務喎、咁樣，咁所以就啊，不如都喺加拿大開鋪啦，咁等啲客人啊、熟客去到加拿大嘅時候，都可以享受翻我哋售後服務。咁所以咧，當時就喺其實我記得喺2003年啊，就已經喺加拿大多倫多度開鋪噶啦，咁樣。咁陸陸續續其實我哋之後咁多年啦，亦都喺其他地方啊，譬如美國啊。澳洲啊，都喺馬來西亞一啲其他東南亞地方啊，都陸續開咗店鋪啦，咁樣咁好似馬來西亞咁啦，咁係東南亞市場我哋都比較多嘅咁樣。咁因為東南亞其實佢哋比較接近香港，中意香港嘅文化啦，點心啊，或者睇香港劇集啊咁樣。咁同埋當地都好多華人，咁同埋亦都好多旅客嘅，周圍嘅旅客嘅咁樣。咁所以都好蓬勃，咁所以我哋喺馬來西亞發展都唔錯嘅咁樣。咁我哋其實 而家有個三年計劃啦，都係會諗住三年之內，會喺三個新嘅地方就開我哋嘅店鋪啦。咁、目標就係50间啦，咁樣。咁其實喺地方方面咧，其實都應該超額完成噶啦，因為我哋去年就喺越南開咗啦，咁啱啱亦都喺新加坡開咗店啦。咁其實嚟緊都會計劃喺紐西蘭啦、英國啦同埋台灣開鋪噶。
9: 之前係未有分店喺嗰啲地方。
10: 係啊，係啊。
9: 咁其實咧，即係見到你哋都近年都對於即係東南亞市場啦，似乎咧都比較多嘅發展啊。有冇話即係睇好東南亞嗰邊咧嗰個情況、嗰個經濟啊，定係啲佢哋個需求大定係點樣咧？
10: 係啊，其實東南亞市場咧都幾好噶咁樣，因為好多時我哋都係黃金飾品多啦，咁同埋我哋嘅黃金飾品都係比較先進啲噶，即係喺無論喺款式啊或者係工藝上面都好創新噶，咁亦都好迎合翻東南亞市場嘅顧客嘅需求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喺東南亞嘅發展都幾迅速噶，咁見到好多地方，即係馬來西亞、頭先話新加坡啊，或者老窩啊、柬埔寨啊、泰國啊呢啲咧，我哋都有一啲分店喺度咯。
9: 嗯，咁佢哋即係對於即係飾金嘅一啲需求啊，或者對啲款式嘅品味啊，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咩？
10: 咁譬如起初馬來西亞嘅就可能會有啲傳統啲，佢哋會比較接受啲啦。咁但係慢慢其實因為我哋嘅中國人市場啦，咁啲款式其實喺世界當中都應該係比較創新啲嘅。咁譬如一啲足金啦，而家咧會做到好似黃鑽咁嘅。咁就用到 CNC 工藝去做啦。咁
9: 另外，黃鑽即係鑽石嗰類
10: 啊。係啊，係，但係其實足金嚟嘅，
9: 即係好閃嘅，
10: 好閃嘅，係啦。咁跟住咧，譬如一啲國潮風啦，咁我哋都會同一啲 IP 合作啊，咁將足金同一啲譬如寶石啊、鑽石啊嗰啲甚至乎翡翠啊，做一啲雙嵌類嘅產品出嚟，咁就好靚嘅咁樣。咁所以去到啲東南亞市場咧，其實佢哋都會慢慢覺得哇，原來陸福帶啲好新嘅一啲足金產品，一啲新嘅首飾俾佢哋，咁逐佢都會接近翻我哋嘅口味，接受咗我哋嘅一啲新產品咯。
9: 咁其實咧都見到咧，你哋嗰個開店嗰個步伐啦，即係海外市場嚟講咧，都算係快啦。有冇話即係預計嗰個資本開支啊，或者係投資嗰方面咧，會唔會話嚟緊會越嚟越多啊？或者係即係海外市場嘅比重，會唔會話嚟緊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可以再佔收入嗰個比重大啲定係點樣
10: 㗎？如果收入比重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佔比咧，內地係43%啦，咁香港市場係36%啦，咁澳門同海外市場就21%到啦。咁我哋預計咧，因為其實海外嘅發展嗰、那個數量嘅增加咧，都係嚟緊可能我哋話三年都係50间到啦咁樣。稅務政策改變之後咧，其實香港都會受惠嘅，香港唔會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預計都係香港澳門個增速咧，都會係比較優勝啲。咁而喺海外度咧，都係預計會係高單位數字或者低雙位數字嘅一個一個增加咯，
9: 即係嗰個收入比重嗰方面咁樣。咁亦都見到咧，即係睇翻你哋啲之前啲報告咧，就係、似乎內地市場嗰方面咧有一啲嘅關店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海外市場嗰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有一個開店嘅增長啦。咁雖然嗰個數字就唔對等嘅，咁但係會唔會話係都見到你哋個策略咧，會唔會係都係側重翻喺海外市場多過即係香港、內地或者澳門咁樣㗎？
10: 其實內地市場嗰度咧，我諗大家都係做一個整合喎，而家。咁所以亦都見到有啲即係關店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你見我哋其實之前嗰、那個零售數據啊、業績啊，其實都係理想嘅。咁所以未來咧，我哋個三年計劃就喺海外度加速我哋嘅步伐啦。咁亦都見到一個幾好嘅成果啦。
9: 咁如果係即係嗰個成果係即係係滿意嘅話啦，咁有冇話係嚟自啲點樣嘅產品會係即係比較係海外市場係側重多啲咁樣啊？
10: 咁其實而家咧，如果比重嚟講，都係黃金類有關嘅產品會比較好啲嘅，咁但係黃金其實即係好似我頭先分享啦，其實已經唔係話我哋好傳統嗰啲龍鳳鏈啊、龍鳳眼嗰啲感覺噶啦。咁其實而家好多嘅黃金產品咧，都會係有啲雙嵌類嘅一啲元素啦，譬如雙嵌鑽石啊，或者雙嵌寶石啊咁樣。咁亦都嗰個造型變化已經係同舊時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即係同我細細個即係幾十年前可能幾十款嘅款式已經走天涯嘅。咁而家其實 實個款式嘅變化係好大好大咯。咁所以同傳統黃金相比咧，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咯。
9: 嗯，咁如果係即係款式嘅話咧，東南亞市場咧同啲歐美啊、澳紐啊嗰啲嘅市場咧，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咧？
10: 都會有少少唔同，譬如可能歐美啊嗰啲，亦都會譬如鑽石、雙磡類嗰啲都會

0: 新加坡嗰方面啦，咁啊啱啱咧都開咗間新嘅店鋪啦，咁啊似乎咧你哋係即係重返新加坡市場嘅喎，即係之前係曾經開過，而家又係翻翻去咁樣啦。
1: 嗯，係啊，係啊。好多年前噶啦都，
0: 有冇话即系睇好新加坡市场嘅原因啊？
1: 都会啊，因为新加坡市场其实都好多游客噶嘛。咁我哋譬如马来西亚嗰度都做得非常之理想啊。咁所以我哋都重返新加坡市场，去将我哋嘅新嘅产品啦，即系好靓嘅款式啦，带去新加坡市场顾客咯。
0: 因为都见到你东南亚嗰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唔同嘅地区数目都几多啦。咁有冇话即系每一个地区个目标都系开？零星咁一兩間啦，定係即係某啲地區個目標會多啲咁樣啊？
1: 我諗都係睇個地區啦，同埋有冇即係適合嘅場地啦。咁好似譬如馬來西亞咁，其實我哋喺唔同馬來西亞城市都開咗鋪頭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啦，個城市比較細啲啦，咁可能嗰個選址方面亦都要去睇下邊度適合啦咁樣咯。
0: 其實你哋進軍海外市場咧，去進軍呢個新嘅地點嘅時候咧，考慮啲咩因素啊？
1: 咁我諗咧去一個市場嘅時候啦，咁可能會睇下有冇我哋嘅顧客啦，即係 target 顧客啦。咁譬如我哋嘅飾品啊、黃金啊為主啊，咁跟住有一啲珠寶類產品啊咁樣。咁華人比較多嘅，一定係會比較優勝啲嘅咁樣。咁譬如好似話頭先馬來西亞，咁亦都好熟悉我哋香港嘅事物嘅喎，咁呢個都有優勝啦。咁同埋我諗係嗰個珠寶蓬勃啦，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咯。
0: 咁譬如話，其實即係如果係講印度嘅，本身對於即係黃金嘅需求都好大噶嘛。咁有冇考慮呢一個市場咧？
1: 其實印度咧，因為佢嘅貨品嘅類型啊，同我哋嘅類型亦都有一定嘅差異，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未考慮嗰個印度市場住嚇。
0: 但係好大喎呢個市場。
1: 係啊，但係佢嘅你睇佢嘅貨品嘅模式咧，個類型啊、產品嘅款式啊，或者甚至乎成色啊，其實同我哋唔係好一樣噶，咁所以呢個就會可能係遲少少嘅一個考慮咯。
0: 咁仲有啲咩考慮嘅因素咧？即係要進軍一個新嘅市場。
1: 我諗有冇一個人手啦嚇？咁譬如我哋，
0: 佢哋會喺當地請噶嘛？
1: 係啊，其實好好感恩就係譬如好似英國我哋開嘅鋪頭啦。咁其實我哋係一啲舊同事已經有個團隊噶啦，係啊。咁譬如加拿大啦，就係我之前話我哋好多親戚朋友啊，都已經喺嗰度好熟悉啦咁樣。咁馬來西亞已經駐扎咗好耐啦，咁譬如澳洲亦都係我哋一啲本身香港嘅同事喺嗰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依啲都係一啲即係因緣際遇嘅一啲因素咯。
0: 海外市場咧租鋪咧難唔難嘅咧？即係嗰個成本啊，或者係即係租金啊，或者係其他配套嗰方面咧，係咪都需要考慮嘅咧？
1: 都會㗎，係啊，因為你其實去到海外市場，我諗。其實都係一個好大挑戰嚟嘅，因為去到每個地方嘅法規啊唔同啦，或者你可能就算請人嘅時候嗰啲規條啊都唔同啦，咁所以譬如推廣嘅模式都可能同香港唔同啦，咁樣所以其實去到每個開拓個新嘅地方，我哋都係遇到好大嘅挑戰，不過都可以解決到嘅。咁所以譬如揾鋪都係啦，咁我哋亦都要知道邊個鋪邊個地方係人流比較暢旺啊，適合我哋去開鋪。所以譬如好似裝修咁，我哋要運啲嘢過去，其實成本都會大好多，所以都係要好慎重考慮咯。
0: 要運啲咩過去咁樣咧？
1: 裝修嘅櫃台啊，或者裝修我哋嘅貨品啊，其實好多物資都要係考慮到嗰個去到外地嘅時候，就會比香港係會挑戰高少少噶啦。
0: 但係其實除咗東南亞之外咧，會唔會話即係日韓啊呢啲都會係考慮之列？
1: 其實我諗我哋有商機嘅地方都會考慮嘅，不過就我哋嘅計劃都會慢慢推進咯。
0: 咁你點樣咧去即係考慮係開品牌店，抑或係自營店咁樣噶？
1: 其實呢個就冇乜特別一個規範去，即係一個規則去考慮品牌店自營店嘅。其實我哋都係咁樣做嘅啫。
0: 即係而家你哋係行緊一個多品牌策略噶嘛？咁會唔會係即係某一啲嘅品牌嗰個佔比會比較多啲咁樣？
1: 其實而家如果係個多品牌策略嚟講咧，我哋就會係六福珠寶個佔比係最多啦鋪頭。咁但係點解我哋要開唔同嘅一啲子品牌咧？其實就係針對翻唔同嘅客户群咯。例如我哋有一個子品牌，其實就主要針對一啲國潮風一啲中國文化類嘅一啲產品嘅，咁裝修啊、形象啊、各樣推廣都會係 target 翻呢一班客人嘅咁樣。咁譬如有個子品牌就係一啲好新潮嘅一啲 黃金產品啦，咁target翻一啲後生嘅客群咯。

0: 咁所以即係我諗喺進駐邊一個品牌嘅時候，就要考慮翻究竟嗰個地方適唔適合啦，嗰度嘅客群係咩類型啦咁樣。咁即係都好多因素要考慮嘅。
1: 有冇話邊類產品或者邊個品牌咧個毛利率會比較高啲啊？
0: 哦，咁我哋嘅主品牌就應該會係個最core 嘅一個品牌咯。
1: 係咪因為即係嗰個產品款式比較多啲啊，還是係佢嗰個產品定價嗰方面高啲定點樣咧？
0: 品牌個布點好多，咁但係如果你係 price point 嘅，其實我哋有個精品廊啦，就係、是、做高端嘅產品咯。咁嗰啲個 price point 就會再即係個 average ticket size 就會再高啲咯。
1: 啊，咁如果係譬如話到目前為止咧，嗰、那個海外市場咧，你哋嗰個目標就係三年開50间噶嘛。咁有冇話係即係最新咧已經係已經超過咗呢個目標噶啦？
0: 其實到而家嚟講，我哋喺海外咁多地方加埋，齊連埋啱啱開新加坡啦，已經有53间噶啦。
1: 咁呢一個嘅目標呢、這個水平超越咗之後咧，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即係計劃啊？
0: 我都會啊，因為我哋其實內部咧就每3年做一個策略嘅制定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呢3年就會係喺海外開50间咯。
1: 好啊，咁啊就唔該曬咧，黃顏師咧 Nancy 咧同我哋講咗咧咁多咧，就關於咧即係海外市場咧嗰個發展嘅策略噶，咁啊包括咧就係未來開店嘅計劃啦，同埋進駐新市場嘅情況噶。好，唔該曬你。呢一節嘅財經新思維同埋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隨後一兩日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對於外界關注暑熱警告機制的運作問題，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今年推出6間新的社區客廳，今次開幕的荃灣社區客廳是今年第6間，可見已經提早達標。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務的社區客廳已經增加至15間，估計年底之前再多3間落成啟用，當局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地點，開設更多社區客廳，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荃灣社區客廳實用面積達到7000平方尺，屬於全港最大。陳國基預料可惠及大約61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92000人次。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之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同骨幹成員。警方說，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

0: 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尼泊尔在一个月之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有37宗。当地传媒报道，9宗死亡病例之中6宗是郭熙省。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表示，接种疫苗是安全有效预防日本脑炎感染的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日本脑炎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包括头痛和呕吐等，情况严重可导致死亡。尼泊尔去年有182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的慢线而家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的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一带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中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而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彩虹道之路的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嗰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啦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路面嘅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

0: 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3、2、1，go！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五民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好，先讲讲天气嘅状况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咁大家要注意咧天气嘅状况啦。好，两位啊，过去咧。昨日啦、周末啦、今日啦，天氣都好熱喎，去咗邊度玩啊？
11: 心啊，
10: 有冇少少
11: 介紹你自己喎？
10: 誒係喎，林永文啊 ，Vivi，
12: 嗨，大家好啊，我係坐喺佢對面嘅文心文生啊 ，Hello。
11: 我知啊，因為熱到一嚿雲啊，當然唔少得我啦 ，Fanny， 你問翻大家好啊
10: ，Hello， 最期待禮拜一呢個時間，
11: 我好開心噶。嗯，於工作於聚會又可以見你，
10: 係啊，
12: 我就見你啊，見你，你哋，
11: 你
12: 哋，你哋，係好好好，多謝你。消暑好方法有咩妙法？
11: 你講先，
12: 係
10: 我啊，點解即刻點名我咧？
11: 頭先你嗰個提議非常之好，想。啲聽眾一定要
12: 快啲知道，快啲知道，快啲知道。
10: 我過去週末，我當然係陪太子讀書啦。喺邊度讀書？公園啦。
12: 陪太子玩。
10: 係啊，因為我小朋友咧，每一個星期最期待就係週末啦，同佢去公園踩單車。係
12: 啊，好啊。
10: 咁但係真係好熱啊，琴日。咁我同佢講話，唔踩單車得唔得啊？今日唔得。
11: 我唔得。
12: 咁啊，
10: 一定要去啦！踩完單車之後，我以為完啦。媽咪，我仲要玩多一陣公園。
12: 哇！
10: 咁
12: 就
10: 一定要有啲消暑嘅辦法啦。
11: 兒女 Phoebe 有咩好提議呢？
10: 我自己咧就準備咗自己 work 嘅消暑辦法，但係其他人啱啱自己衡量下啦，可以分享一下嘅。首先要有一支咧雪到咧有冰柱嘅冰水。
12: 啊
10: 跟住咧，我屋企咧有嗰啲咧保冷劑啊，即係平時咧，我哋以前細個咧，發燒擺喺額頭咧嗰啲保冷劑，咁啊佢就細細個嘅，咁啊雪到冰佢，擺落去密實袋裏面，中間咧攝一條冰巾攞出去，嗰條冰巾咧你有汗嘅時候抹上去，哇爽啊！然後咧嗰個咧保冷劑變成冰啊嘛，擺落嗰啲皮膚度
12: 降温
10: 爽啊，降温
11: 係
10: 啦，咁咧嗰支冰水咧都好掂喎，我出咗去。兩個鐘頭左右咧，都仲係冰柱啊！咁同埋咧，小朋友咧踩單車啊嘛，我要佢咧踩一個圈過嚟咧飲啖水，
12: 即係過下冷汗。
10: 係啦，咁我呢個方法咧真係咧好好，對我嚟講
11: 爽爽爽喎！
12: 係啊，
10: 咁你咧 ，Fanny？
11: 我有一個西瓜皮散麵，既環保又方便。
12: 係
11: 啊，記住
12: 仲要靚。
11: 食完個排完個西瓜，嗰個有牙齒喺嗰度咧，唔好即刻散，要揾把刀批批佢先，白肉嗰位散，又方便冇暗瘡㗎。
12: 哎呀，哇！真系又靓又悭钱，而且仲环保添，哇！好正，
10: 大家可以咧参考一下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0: Hello， 講完呢一個消暑辦法咧，咁啊，不如去講下交通工具
12: 好啊，
10: 平時出街搭咩多？有冇遇過啲唔禮貌嘅情況啊？
12: 咁啊，最多人搭地鐵咯，係咪？地鐵最方便啊嘛，咁多個站，唔禮貌其實你好難避免，因為有陣時大家都趕時間，匆匆忙忙咁出出入入，有啲人又唔會讓你，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咁樣。
11: 係，即係好似講得好大聲，要成兩個嗰啲咧。
10: 同埋都大家係家長啦，咁 Fanny 咁平時帶小朋友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會唔會話即係都教下佢一啲禮儀咁咧？
11: 我絕對會，我喺車度咧係唔會俾個女，首先唔會俾佢玩電話先啦。第二咧，我要佢坐定定啦，有嘢同我講，細細聲喺我耳邊講，係有咩唔準發脾氣，因為我係教過噶，佢唔准揼地，唔准扭計，唔准話我要嗰啲嘅。
12: 其實都係嘅，始終即係喺一個大眾嘅地方嘛。你即係小朋友好多時都中意周圍跑、周圍走咧，咁所以咧真係亦都減少咗嗰個危險程度啊嘛。所以其實咧，港鐵咧每年都有舉辦一個嘅禮讓運動㗎。嗱，透過咗大型嘅乘客調查啦，同埋喺網上面有問卷啦，其實咧車站咧亦都會咧進行一啲嘅唔同類型嘅調查，超過咗咧1000位嘅乘客咧做過呢種嘅調查㗎。咁咧瞭解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咧喺乘客方面啊，就係乘车时候咧，嗰种礼让嘅行为咧，呢种趋势咧，究竟发展成点嘅？
11: 系啦，旧年嘅调查咧就发现啦，近两成嘅受访者认为先落车后上车最重要啊！即系你唔好人都未落，你唔好拱上去先啦，系咪？冇位噶嘛，系咪？第二啦，乘车嘅礼仪咧排行第一，呢个系第一位啦。第二咧就系呢个降低声量嗰个排行第二位啦。咁咧超过一成嘅受访者咧都认为乘客应该注意呢个行为，有冇煲剧煲到哇好大声啊！
10: 咁啊，而港铁咧嘅礼让运动2026啊，喺上个星期五啊，即系8月7号咧，已经系正式展开噶啦。咁今年咧嘅活动咧，第一次啊公开邀请咧乘客咧，即系大家咧可以参与录制呢个车站广播。咁希望咧透过互动嘅方式啦，加深乘客对乘车礼仪嘅认知嘅。
12: 哎呀，呢个好玩喎！嗱，又即刻起啦，又注意到8月22号。咁咧，大众嘅市民们咧，可以喺呢个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去到金钟、将军澳或者沙田站咧，一个就叫做咧就系有礼广播站。咁咧，你可以选择广东话啦、普通话咧或者英文都得嘅，即场咧咁录制呢个宣传乘车礼仪嘅广播噶，
10: 系啦，咁啊金钟咧已经完咗噶啦，系啦，先讲讲先啦。
11: 至于广播嘅内容啦，参加者需要有礼乘客礼仪为主题嘅，录制一段咧最长20秒嘅创意广播啊。评审团咧就会按咩去俾分咧，就系情感嘅表达啦，内容有冇创意，声音嘅质素同埋整体嘅效果呢个4个准则去评分嘅，选出25条咧优秀嘅作品咧，就可以获选嘅作品可以点啊？喺今年嘅第四季咧，喺唔同嘅铁路线嘅车站嗰度广播
12: 噶，好开心啊！系啊系啊，嗱，港铁公司总经理、负责事务及客户体验嘅梁正文 Andy 咧，佢就话啦，希望市民咧可以发挥到自己独特嘅声调啦，同埋创意，录制完成咗之后咧，仲有机会咧可以获得咧限量嘅港铁纪念品噶。
13: 我是 Annie 梁靖文，负责港铁的客户体验和事务推广的。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推广有礼运动，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去提醒乘客搭车的时候是互相礼让的。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调查，知道哪些礼让行为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年都会推广的。咁今年其實我哋推廣6个行為嘅，先落後上啦，行入車廂中間啦，讓座啦，降低聲浪啦，唔好挨住扶手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咧，就比較多人開始提出咧，就係讓升降機俾有需要嘅人士去使用嘅咁樣。以往咧，我哋都係用一啲好傳統嘅方法去做一啲宣傳啦。咁今年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嘗試，係第一次就是、邀請乘客咧去參與我哋今次呢個禮讓運動，喺3个地鐵站，係金鐘啦、沙田啦同埋將軍澳，佢都會有呢個有禮廣播站嘅。咁乘客咧可以嚟到我哋呢個有禮廣播站啦，去錄低佢哋自己覺得最想推廣嘅一啲有禮行為嘅。咁啊，透過佢哋嘅創意啊，透過佢嘅聲調啊，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有參與一份子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喺現場咧，佢都可以有個 QR code 俾佢 scan。咁 scan 咗之後咧，佢可以透過一個 online 嘅 form 咧，可以上載翻佢自己嘅錄音俾我哋都可以。我哋有小禮物會送翻俾佢哋啦。咁最重要咧，我哋會揀25个我哋覺得最好、最有創意同埋最有感染力嘅一啲廣播，咁就會嚟緊咧喺第四季喺我哋車站唔同嘅線路裏面咧就會去播放出嚟嘅。咁所以乘客如果佢哋俾我哋揀選咗之後咧，其實佢哋自己把聲佢遲啲咧就會喺車站裏面去聽到噶啦。
11: 係 上个星期五咧活动开始嘅第一日啦，见

0: 有唔少市民已经率先将自己最想大家留意嘅乘车礼仪，以一个创新嘅方式呈现出嚟啊！
1: 请勿靠近车门。
2: 我姓陳嘅，因為佢有幾個 script 俾我哋揀嘅，咁我揀咗個行入少少嗰個 script 就係話叫啲人行入啲，方便其他人入去咁咯。咁佢最緊要係嗰個感染力，咁我嘗試用我嘅感染力啦。
3: 姓吳，既然而家係話創意廣播啊嘛，不如我哋破除以前嗰啲好公式化機械聲嘅嗰啲廣播，不如就用翻香港本土特色嘅廣播咁樣，喺符合呢規則嘅情況之下去諗。希望我的声音如果被揀中的话，可以啲乘客可以震撼啲咁记住。
4: 录咗音，我架车嚟咗啦，你耐心等候，小心俾人落咗车先。
5: 我叫叶浩恩，我做咗 recording。Hold the handrail tightly and don't lean on it. Share the handrail with other passengers safely.
6: 同阿仔行過見到咯，我諗呢個係大人又得，小朋友參加得嘅，都係一個愉快嘅經驗嚟嘅。

0: 系啊，有兴趣嘅市民咧，可以嚟紧嘅8月14号同15号去到沙田站，8月21号同埋22号就可以去到将军澳站，我哋嘅有礼广播站嗰度一齐参与录音噶。
1: 哇！頭先咧有提過咧，有個紀念品
0: 嘅，係啊係啊，係咩嚟㗎？係咩嚟
1: 㗎？又去到現場㗎，攞咗翻嚟，好得意
2: 啊！得意，我形容下先，喇叭仔
1: 係我遞俾
3: 大聲公啊，
2: 係大聲公，係啦，
0: 大聲公嚟㗎，
2: 撳住佢。
0: 系，跟住
2: 呢一声就可以录音噶啦。
1: 系啊，
2: 我而家即即试一次先。
0: 准备，
2: 我已经谂到一个。
0: 准备3、2、1 ，action！
2: 喂喂喂，你好啊，剪指甲好舒服啊，嗬！但系冇人有兴趣俾你啲指甲弹到，同埋睇住你剪指甲噶。呢啲咁嘅行为咧，都系喺自己屋企做舒服啲，请保持车厢清洁啦，唔该晒。
1: 咦，可唔可以播出嚟噶？
0: 听下先。
4: 啊，你好啊。剪指甲好舒服啊！但系冇人有兴趣俾你啲指甲弹咗，同埋睇住你剪指甲噶。呢啲咁嘅行为咧，都系喺自己屋企做舒服啲，请保持车厢清洁啦。唔该晒。
2: 喂，佢重复两次
0: 啦，
1: 系啊，
2: 自动嘅，
1: 系啊。不过而家如果我哋要停咧，你可以揿翻一
2: 下，
1: 揿一下，
0: 系啊，好得意啊，呢个大声
2: 哥已经停咗。你咧，
0: 我
2: 有咩版本？
1: 大声
2: 版本。
0: 好，嗱，揿住佢，跟住就讲啦嘛。
1: 系，揿长揿，跟住佢响咗先啦。六。
0: 嘟咗一下就开始录啦，准备3、2、1。Hello， 大家好，系咪好想快啲入到车厢咧？好简单啫嘛，等人出咗嚟先，跟住你入去，咁咪快啲可以开到车咯。唔该晒各位。
1: 好短
4: 暂。Hello， 大家好，系咪好想快啲入到车厢？等人出咗嚟先，跟住你入去，咁咪快啲可以开到车咯。唔该晒各位。
0: 喂，声音经过改造啊！
1: 好想要，
0: 好想要，咁大家一起去参与一下啦，系啦，又可以去到沙田站，又可以去到将军澳站当中，
1: 系啦。咁啊，14、15号咧就喺沙田站大堂近 A3 出入口嗰度。咁啊，21、22号咧就系将军澳站大堂 A1 同 A2 出入口中间嘅位置。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玩下呢一个游戏啦。
2: 头先我哋讲啲情景，你有冇遇过？我真系有遇过，所以好深啊！
1: 把声啊！因为所以咧啊，有阵时咧，即系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咧，都
0: 互相体谅啦，
1: 互相体谅啦。同埋咧，我想讲咧，就系我真系有试过推住 B B 车入咗
0: 列，
1: 因为太多咧，即系可能需要比较低嘅人咧就入咗列。
0: 有阵时系贪方便嘅，系啦，见到有 lift 喺度就谂住，唉，自己啊赶时间，或者系谂住出入口方便啲搭 lift， 系啦。咁啊，应该系让下有需要嘅人啦。
2: 系啊。
5: 十八俱乐部，
1: 好啦，讲完搭港铁之后咧，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介绍一个文化盛事俾大家啦。
0: 好啊，
1: 咁就系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啊，叫做艺高陵胆大嘅节目啊。咁呢一个咧嘅活动咧，其实就系由领展啦外汇聚计划赞助嘅 Arts Option 咧主办嘅。咁啊喺9月9号啦至到20号啦，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咧举行噶。
0: 系啊，冇错啊，参与咗今届活动嘅艺术工作者系超过咗130位噶。咁啊，年龄咧就系介乎喺55岁至到90岁之间嘅。嗱，佢哋咧将以咧不同嘅组合带嚟咗啲乜嘢咧？就有戏剧、

0: 影像、舞蹈，仲有視藝展覽等等，超過咗40場嘅節目㗎。
1: 係啊，創意高齡咧就係指以藝術咧介入社區照顧同埋精神健康，以協助長者咧可以活出尊嚴同埋價值㗎。Arts Option 咧就深信啦，佢話戲劇唔單止咧就係娛樂嚟㗎，更加咧係非藥物嘅治療嘅媒介嚟㗎。咁透過咧劇團嘅合作啦、排練啦同埋登台，長者咧可以重建佢哋嘅社交網絡，鍛鍊佢哋嘅大腦同埋肢體，從而達到咩咧？源頭減慢衰老，預防抑鬱呢一個社會效果。
0: 哇，非常之好！咁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就表示啦。嗱，佢哋咧引進咗呢個專業啦、系統化嘅戲劇培訓，就為咗證明金齡人士係社會上面咧唔係一個負擔，而且咧就蕴含咗一個巨大嘅創作力嘅資源嚟嘅添啊！嗱，聽下佢咧點樣分享咧今屆藝術節同埋咧呢一個策劃理念啦，仲有就係創作方向啦。
2: 我是陳桂芬 Brenda Chan， 是 Arts Options 的藝術總監，都是長智戲長者藝術訓練 Program 的藝術總監。我們將會在9月9日開始去到20日就會舉行第二屆香港金齡藝術節，希望有55歲或以上的老友記獻藝，藝即是藝術的形式就不限的。今次就總共有成十幾種不同的表演藝術參與我們這個藝術節。咁我哋今次定嘅主題咧就叫藝高齡膽大，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啲老友記咧就話：哎呀唔好咁啦，老啦，哎呀唔好啦，好醜嘅咁，好似咧老咗就好多嘢唔應該做咁樣。但係我哋提倡就係話，你其實年紀大咗咧，我哋有好多人生豐富嘅經驗，其實我哋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用到我哋嘅經驗嘅，特別喺藝術層面咧，如果我哋用我哋嘅人生經驗去處理我哋嘅藝術表演咧，其實係更加複雜同埋更加有厚度。所以我们鼓励老友记就是大胆地站出来，不要怕丑，不要觉得怕被人笑，不认老。所以我们定的主题就是艺高龄胆大。我们很相信艺术力量，参与了找到一个我们自己喜爱的艺术项目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提升，他们会在当中拿到满足感的。啊，原来我可以讲到流利的台词，原来我可以做到少少戏，长者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内，而我们可以突破到，我们慢慢行慢慢行，月球都是这样登陆的嘛。但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我们发觉他们有很多的改变，例如他们找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他知道自己不是老就没用的，原来我们还可以发展其他东西。今年呢，我们是会扩展那个表演的层面。我们有一个节目叫擂台阵，其实我们是公开邀请全港各界的金龄人士，结果呢我们有成30多个艺术团体是报名的，里面都有个人的，就有动足少、腹语、默剧、小丑、街舞、社交舞、剧本杀，种种。咁我哋睇下，哇，原来咧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 art form 咧，都好多老友记系各自发展嘅。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嘅艺术节更加有意义，就系我哋有一个平台俾各界金龄人士咧可以献艺。好想市民咧真系嚟睇下都好啊，咁鼓励下佢哋，赞又好，弹又好，冇问题嘅。
1: 一阵间咧，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咧，我哋会继续介绍咧嘅焦点嘅节目噶，仲会揾嚟咧参与计划嘅金龄艺术家，同大家分享佢哋有咩收获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五条约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署和九巴代表陪同之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选乘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已经指示运输署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客流变化，需要时调整班次。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个星期五起出现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在诊所出现抽搐，被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

0: 并解除武装之前，义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中线就有坏车，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的出口。在港岛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的。现时红隧的港岛出口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仍然稍为慢车的，龙尾就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晏啲啦，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三板街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搭车嗰阵啦，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
9: 宇宙啱啱开始， 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之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之达的世界是光明。

0: 幻象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3: 3, 2, 1, 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
2: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8: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喺度啊，
9: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万芬啦。
8: 大家好，
2: 啊、大家好，咁啊，两位啊，头先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啦，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艺高龄胆大呢一个为银发族咧打造嘅文艺盛事啊，咁啊，仲有好多精彩内容咧要介绍俾大家。
8: 系啊，焦点节目咧包括咧系嚟自咗英国导演同埋广州剧团嘅四个黑盒剧场演出噶两大主题展览。艺术展览当中的
9: 当中就包括吕文聪和谢君豪合作的摄影展，又有汇聚来自不同金陵表演团体的才艺汇演擂台阵，还有很多的专题讲座等等的。即刻有请 Art Options 的行政总监波婉婷 Rebecca 和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详情和这个整体的安排先。
10: 我是 Rebecca 波婉婷，是 Art Options 的行政总监。今次我哋多咗咧160位藝術家啦，有40幾場嘅演出嘅。咁主要除咗黑盒嘅演出，有3個話劇啦，一個係音樂節目啦，仲有藝術嘅展覽。咁我哋試過藝術展覽咧，包括咗阿梁耀湖博士佢策展嘅，咁叫 Eado， 仲會有唔同嘅藝術家啦。有最可愛嘅咧，就係港任頤養院嘅婆婆公公，佢哋其實係近年先開始學陶瓷嘅，但冇因為年紀嘅原因咧而疏懶喎。最年紀大一個係101歲啊，咁佢嘅展品咧將會喺JCCAC 嘅藝廊裡面展出嘅。藝術展覽咧，仲有係攝影展啦，建築師呂文聰先生策展，加上咧阿謝君豪，我諗大家都會認識謝君豪先生啦。佢本身係演員，咁建築師加演員嘅角度，會係擦出啲乜嘢嘅火花咧？喺個攝影展嗰度，咁啊亦都好吸引。喺過去嗰幾年我哋都有帶我哋嘅演員去到英國或者係新加坡演出嘅。咁而英國嘅導演其實係佢第一屆嘅金陵藝術節咧，已經係做我哋導演噶啦。咁佢今次又好好啊，繼續嚟。咁啊，佢已經77歲，係一個喺英國裏面好出名嘅一個金陵藝術嘅一個導演嚟嘅。我哋都好希望喺唔同嘅地方，大家都做緊金陵嘅一個藝術表演嘅時候，可以更加多合作咯。不如我哋都去 develop 一啲嘅 training program， 俾到一啲嘅退休人士或者金陵人士，佢哋可以有機會追夢啦。咁啊，通過幾百個小時嘅訓練，咁而俾機會佢哋去演出，亦都俾機會佢哋去做培訓。其實好多咧，佢哋真係素人嚟嘅。培訓之後咧，佢哋願意去接受挑戰，走去 casting。咁啊 ，casting 包括咗舞台噶啦，亦都包括電影、電視拍廣告啊，拍到咁多。我啱先另外一個學員講話，佢今年咧係有16個 job 接咗，咁佢都已經73、74歲噶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佢哋有呢個機會。咁我哋繼續培訓一啲金陵人士，等佢人生下半場更有目標啦。我哋有1/3人口係好值得有一個藝術節去俾我哋發揮嘅。我哋希望有一個金陵藝術中心，嗰個地方係可以俾我哋金陵人士去學習啦、去表演啦、去一齊去追夢。咁呢個係我哋比較更加長遠嘅一個夢想啦。
8: 有份參與藝術節的兩位金陵藝術家分別是 Eric 和 Monkey， 他們就說在這個計劃當中找回自己的價值，還認識很多同齡的朋友，問到他們有什麼收穫，他們就說就是有友誼和快樂。
11: 我叫 Eric， 負責在話劇演出裡面做其中一個演員，又叫做第三節。
6: 是一個金陵藝術節的閉幕演出嚟嘅。其實咧，我年青嘅時候咧，有參加過一啲業餘嘅戲劇演出。咁只不過咧，就中間因為即係要揾食啊，要照顧屋企咧，咁停咗都二三十年時間。咁啊，直至到咧2019年，我參加咗呢一個計劃，重新去學做戲咯。即係以前我初初退休嘅時候咧，自己都係匿埋屋企，唔知道做咩。咁直至到我參加咗呢個 program， 佢一路去參與佢哋個活動。其實我自己的心理是開放了很多，之後認識了很多朋友，同齡的朋友，他們給了我很多 support。 生理上面，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要做一些動作形體，我可以多些動我們的身體，是等於我們做了運動樣。不只是我家人，一些的朋友他都會來看我的演出，跟著他們看完之後都說下次有你都叫我嚟啦，咁啊令到我好大嘅鼓舞咯。唔好谂，戏剧就系要行动，行出家门参加。
11: Hello， 我系 Monkey 计划里面嘅毕业学员，一路都好开心啦。咁但系咧，中途脑里面第七、第八条嗰条神经线啊，系掌管耳仔里面嗰啲平衡嗰啲神经线嘅。咁我生蛇。咁生蛇咧就影響到成個平衡力，嗰陣時彈腦咧暈下暈下，又好似坐船咁樣咯。咁我就好擔心啦，死啦！我以後係咪就唔可以？因為我都中意跳舞啊，中意話劇玩話劇噶嘛。咁我係咪乜都做唔到啊？所以我就先至同阿布布老師講話，我做唔到噶啦，我想退出啊咁樣咯。咁但係布布老師話，好啦，你就繼續上堂啦。到時咧實唔實習咧，就到時先至再算啦咁樣。咁我就放低咗一個心理嘅負擔。咁我哋都照去，咁佢哋就陪住我啊咁樣。終於就捱過咗呢段時間咯。大家咧唔好怕醜啦，唔好以為咧老咗就乜都唔做得噶啦，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噶啦。先嘗試踏出第一步，試下找到自己最有興趣的哪一範的藝術呢，就專心發展下去。當你拿到那個快樂和滿足呢，你就會越來越健康。我以前經常說我自己連鹹魚都不如的，我又沒有夢想，又沒有貢獻，但是現在覺得自己不是鹹魚了，起碼都有啲啲作用嘅，未至於東星班咁就。

0: 区区有睇头。
1: 系啦，我哋听完呢个艺高龄胆大之后咧，就进入去咧区区有睇头嘅环节啦。啊，两位啊，其实咧，有阵时咧去到外地嘅时候咧，特别挂住咧香港咧一啲嘅美食啊。咁我咧相信好多移居咗海外咧嘅朋友啦，咁都会咧好挂住啦香港嘅一啲嘅情怀啦。咁甚至乎咧港式嘅茶餐厅啊，咁希望咧喺异乡嗰度揾到一份回忆中嘅香港味道啊。咁啊，而咧而家喺海外咧。居住緊嘅一個香港藝術家、繪本畫家咧，兼平面設計師何達雄阿 John 咧，咁佢就將呢一份嘅懷念咧轉化成咧一個嘅畫作添。
2: 冇錯，其實咧喺近幾年咧，佢都來來往往啦，無論係香港或者海外嘅，帶住呢個愛國嘅視角咁樣咧，去再審視一下咧自己咧從小長大嘅城市，咁咧更加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正式落實啦創作呢一個計劃嘅，咁就推出咗集結咗100張嘅創作，就係香港百景嘅畫展啊。咁啊，當然咧用畫筆記錄咗咧佢眼中嘅香港情懷嘅。
3: 係啊，佢遊走香港各區，去咧佢未曾去過嘅地方，增加咧自己對香港嘅認識啦，將咧四處嘅回憶化為佢帶有個人歷史故事嘅畫作啊。
2: 冇錯啦，所以咧我哋電話線上面就已經邀請咗今次咧去我哋嘅畫展當中嘅策展人，亦都係藝術家同埋繪本畫。亦都是平面设计师，就是何达雄阿 John 在这里的。Hello， 阿 John。
4: Hello， 你好。听不听到？
1: 听
4: 不
1: 听到？
2: 听到，听到，听到。
4: 是啊。
2: 阿 John， 不如这样，趁着这个时间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今次这个画展的起源，这个展览的起源，还有跟你自己亲身的经历的关系，好不好？
4: 嗯，好啊，好啊。其实我都画了很久画的了。我是公开发表可能都有十几廿年。其实很久的了。其实香港这个主题我都有畫很多很多的，其實現在我剛剛又

0: 去咗橫濱住啦，即係日本橫濱，我都住咗4年啦。咁又好掛住香港喎。咁咧喺日本咧，唔知你有冇去過日本旅行咧？成日有啲，譬如富士山百景啊，咩香港東京百景啊，即係佢選咗100個地方係關於，譬如去睇到富士山最靚嘅地方。咁我喺日本又見到咦有啲咁嘅嘢喎。咁跟住咦，其實香港都可以百景嘅喎。咁我就諗下，咦舊嘅話我其實香港都畫咗好多啊。咁再畫啲新嘅，其實可以我自己選嘅100景咁樣咯。
1: 嗯，
0: 係
1: 明白明白，好啊。
2: 咁我想问下啦，呢一次展览啦，有几多幅嘅作品呢？呢啲作品有咩风格噶？咩场景为主？又呈啲咩主题呢？
0: 就係有100幅咯，100幅嘅香港。其實100幅你看似，哇，好似100好隨意咁，其實真係我用咗好多好多時間去儲呢100幅嘅。咁我頭先都講過，我都畫咗好耐畫啦。咁其實將好耐，我諗真係10幾年前嘅畫過嘅香港，到而家再畫啲新嘅，即係有一個對比咁樣，有啲舊香港，有啲新嘅香港咁樣，都湊齊100幅。其實係一個好。有少少大鑊噶，因
2: 有
0: 為真
2: 少
0: 係
2: 少
0: 太
2: 嘅挑
0: 多，
2: 战嚟嘅，其实
0: 好挑戰啊！係啊，係啊，原來100幅都唔係好
1: 唔
0: 易
1: 容易
0: 畫
1: 噶，
0: 噶，
1: 系啊，冇
2: 我
1: 错，
2: 真想
0: 真
2: 俾
0: 係，
2: 句对白你，真系唔简单啊！你真系好
0: 係
2: 犀
0: 啊，真
2: 利啊！
0: 係，原來真係唔簡單，係啊，嗰個展覽嘅地方都，哇，要擺晒呢100幅都係有一個困難，但係
1: 難
0: 都
1: 度
0: 好
1: 喺
0: 彩
1: 度
0: 擺得
1: 啦，
0: 晒，
1: 系啦，冇
0: 係
1: 错，
0: 啊，有大有細咁樣咯，係啊，
3: 咁事前咧有啲咩准备？哇，100幅啊，起码有100个准备先啦，最少。
0: 其實我好耐，都唔係好耐嘅，2017年，我自己都有一個計劃係畫18區嘅。咁嗰陣時每一區咁就畫2張至3張咁樣啦，咁大概都有，唔係太多張，咁18區可能成20幾張、40張咁樣啦。係啊，咁嗰陣時都行咗一轉，即係18區我都行咗一轉㗎啦。咁今次我因為喺外國生活啦，咁又翻嚟，再為咗呢個 project 再重新再行晒呢18區咁樣去預備咯。
2: 佢有
0: 嗰
2: 睇
0: 陣時
2: 頭㗎，你
0: 就
2: 知唔知道？
0: 係啊，佢就絕對有啊，因為喺橫濱，即係我喺日本生活啊嘛，有時都覺得去到唔同嘅站，好似都差唔多咁樣，唔知係啊，有時又好靜啊，好多好多住宅區啊，日本咁香港反而我又覺得每個地方有啲唔同嘅特色喎，即係譬如荃灣有好多天橋啊，跟住深水埗有好草根啊、鴨寮街啊，即係每一個地方都好似有自己嘅風格咁樣咯。反而我覺得好出啊，即係每個地方其實都好出咯，
1: 系
0: 係
1: 啊，系
0: 啊，
1: 啊，因为每一区都有佢嘅特色嘛。咁
2: 系
1: 同埋咧，
0: 啊，
1: 见到你今
0: 系
1: 次咧用咗玉红，咁其实咧
0: 啊，
1: 玉红同你个关系又喺边度咧？嗰个渊源喺边度？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0: 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啲肥啊，所以好多肉啊。咁 其实呢个肉系代表我自己咯。咁我用佢去同我代我去讲故事咯。系啊，因为我觉得我画自己喺个画面嗰度好似冇咁可爱啊。我觉得用一个可爱嘅
1: 形象
0: character 会系啦
1: 放
0: 系
1: 落
0: 啦，
1: 去。
0: 令到一个香港好似都可以有一个可爱嘅感觉咯。即系可能活咗喺香港，未必会发现佢嘅可爱。咁我想一啲人一望埋佢可爱，好似个个人都好中意啊咁样嘅感觉。系啊，
2: 同我哋好似啊！我哋嘅节目宗旨咧就系走访18區，带啲好人、好事、好地方、救人、救事、救情怀俾大家噶嘛。你哋带
0: 系
2: 住呢个
0: 啊。
2: 玉红咧去好多嘅地区嘅，咁我想问啦，点拣咧？带嗰个地区点样有咩准则咧？去过边度咧？又？
0: 去过哇，18區真系好难，好
1: 去
0: 难
1: 匀晒啦，
0: 逐一形容。去匀晒，当然其实未匀
2: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1: 有冇
2: 边
1: 个你自己特别觉得啊呢一、這个好深印象嘅咧？
2: 或者点拣咧？你譬如你拣呢区有咩原因咧？咁样样咧？
0: 其实我18區都有画晒噶啦。其实譬如我觉得靓嘅一啲建筑物啦，或者其实靓唔靓，可能有时靓嘅，譬如有啲景点啦，即系譬如可能系深水埗嘅加顿嗰个
2: 加
0: 喷
2: 顿
0: 泉
2: 山附近，
0: 啊，系啊系啊，咁我又觉得几平民嘅一个面包店，但系又好，即系可能大家行过，日日都行过，未必会留意到佢嘅靓
1: 一
0: 咯。
1: 个特
0: 咁
1: 色
0: 将
2: 系有啲
0: 系
2: 情
0: 啊，
2: 怀喺入边嘅呢个系，
0: 系啊，
3: 因为我成
0: 有
3: 日
0: 啲
3: 都
0: 情
3: 想去，因为而家可以喺嗰度食嘢啊。
2: 我细
0: 系
2: 个咧好中意
0: 啊。
2: 去嗰度睇烟花噶，同我爸爸即系过年咪有烟
1: 加
2: 花
1: 顿
2: 就去嗰
1: 山，
2: 度，系啊，
1: 沿路上去就已经系马骝山啦，系啊。
0: 系啊，
2: 因
0: 咁
2: 为我哋都系深水埗大嘅，好好有情怀嘅呢度。
0: 系咯， 咁譬如

0: 有啲舊屋村，我自己都憑住呢個 project 去發掘一啲新嘅我未去過嘅屋村啦。咁有啲可能屋村都就快拆啦，譬如漁江村啊，即係香港仔漁江村啊，都就快拆啦。有時我可能我譬如2017年畫咗一啲風景咧，譬如牛頭角嗰個花園大廈咧，咁如果我再重遊啊，再重遊已經係唔同咗色
1: 系
0: 咯，
1: 啊，因为比
0: 係
1: 较
0: 啊
1: 重
0: 係
1: 建
0: 啊，
1: 嘛，系啊系啊，
0: 係啊，所以有時真係好似一個寶。

0: 咁如果咧，即系要你去推介一个我哋可能有虽然你有100幅啦，好多啦，咁但系推介咧10幅俾我哋咧，即系必睇，唔可以唔睇嘅。
1: 系啊，
0: 你会推介啲咩咧？
2: 重点推介
0: ，yes，
2: 系啦，
3: 重点推介，
2: 系肉重点推介。
0: 系啊，
3: 嗱，头先讲咗呢個加頓啦，加頓我其實直情攞嚟做咗一個 poster 咁樣啦。咁另外九龍麵粉廠，你知唔知邊度啊？
2: 我知道
3: 九龍
2: 麵粉，
3: 係啊，嗰個都
2: 入將軍我哋會見經過嗰度，係
0: 啊，搭車係
3: 啊，
0: 會經過見到
3: 九龍麵粉廠啦。跟住仲有譬如頭先我講漁光村啦，漁光村都就快係啊，
4: 又準備
3: 係啊，
4: 係。
3: 或者去遠少少啊，浪茄啊，浪茄都好，係啊，西貢浪茄都好有特色噶，一重重山咁樣。其實好多唔同嘅風格咯，深水埗嘅鴨寮街我又好中意啦。
2: 係啊，尋寶嘅呢度係啊。
3: 係啊，仲暫時係咁多先啦，我再諗多啲。
2: 你都好忙啊嘛，
3: 太多啦，一百張。
2: 你都話你好忙啦，你一創作期間咧，又要頻飛啦，由香港啦，又去外地啊，咁樣當中其實你有咩感受或者啊有咩得著咧，或者覺得人哋24小時你都唔夠用咁樣啊？
3: 嗯，其實我都係喺嗰邊，主要喺日本嗰邊啦。咁有時要有工作咪翻翻嚟咯。咁我記得一開始我。過年幾即係一年過啲咧，先至翻香港，跟住會發覺，咦好耐冇見過海啊！即係原來海對於喺日本，即係日本我生活係好少見到海啊嘛。跟住一翻嚟喺個機場嗰度，哇！一出嚟嗰個青馬大橋見到，哇！好廣闊海，其實好開心喎，好耐冇見過海啊咁樣，即係係啊。其實有時可能香港人都未必會好察覺到自己嘅靚，即係嗰個生活嘅環境。我就想畫一啲好，譬如好普通嘅一啲日常嘅風景，但係當我畫咗出嚟，嗰、那個就好似變咗個景點咁樣咯。
4: 係
3: 啊。
0: 咁如果對你嘅畫展咧有興趣咧，需唔需要預先登記咁樣㗎？
3: 唔使啊，唔使啊，就咁去一個叫做 Story Home 嘅地方，喺西營盤嘅。
4: 嗯，
3: 係啦，不過要注意星期一、二都會休息。
4: 明白。
2: 嚟到展覽成功啊，
3: 多謝
0: 你啊，
3: 多謝曬你，
4: 多謝 ，thank you 你，
3: 好，拜拜。
4: 到時就有好多幅嘅畫可以睇得到啦。
2: 係，我聽佢咁講，其實我都要中意行翻去細個
4: 經過嘅地方，係有啲經歷啊嘛，係啊。
0: 系啦，咁大家咧有兴趣嘅咧就可以去到咧 Story Home， 即系西营盘啊，皇后大道西118号咧去睇呢一个展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南京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波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是唐任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今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同埋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今个月12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会在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个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的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又说，完成清理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

0: 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佢嘅私人司机亦都喺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话，枪手系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4度、东经11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4公里。这次新闻简报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连同湾仔交汇处之前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亦都系处理好啦。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啦，而家係大致正常噶。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文天祥公園，由於有臨時嘅道路工程，中線、快線係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啦，龍尾塞到過去米布隆村。至於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區會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聽朝5点，和宜合道落山方向以及梨樹路去五藥如夫人健康院方向，各自近住交界處部分行車線封閉。咁期間啦，車輛係禁止由和宜合道右轉梨樹道、梨樹路，以及係禁止啦由梨樹路右轉去和宜合道噶。經過受影響的朋友就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駕配小心啦。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00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9: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死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8: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天气警告已经连续6日几7日咁滞啦，咁啊而家就33度啊，相对湿度65%啊，开始今日嘅首一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1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0: 系啦，咁啊一阵8:30后咧就继续有前 Raiders 嘅成员咧，Thomas 咧陈德章咧就继续会出现啦。咁今晚咧就讲到 Raiders 咧解散呢件事啊，即系当年咧好震撼我嘅呢单嘢。咁啊 Thomas 咧就会亲自去解翻话，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好多我自己好喜欢嘅 Raiders 嘅金曲啊，大家一阵间都会听到噶啦。咁啊点啊，大家有冇热亲啊？
12: 好热，非常之热。上个礼拜即系唔系系上个礼拜日就去咗，
10: 即系寻日啫。
12: 是嘛？
10: 上个礼拜咪琴日咯，哎呀，德仔，你烧坏咗个脑，
12: 烧坏咗，烧坏咗，
10: 唔系食 D， 要食 DHA，
12: 热到西，即系去咗西九龙中心，跟住热到成个人。
10: 西九龙中心已经有冷气噶咯，
12: 你西九
11: 错晒，
12: 西九文化
10: 系咯，
12: 错晒，
10: 你真系坏咗，
11: 唔系过山车嗰度，
12: 怀疑有少少烧坏咗脑，但系就系嗰日。谂住即系都天清气朗，谂住出去行下啦。一行，行到成个人不但止湿晒啦，然之后系成个人好似嗡嗡地啊，直头系啲嗰啲热力咧系由地下蒸上嚟咁样蒸干咗成个人啊。
10: 系，
12: 哇，唔到
10: 。一哥，你呢两日点啊？
11: 我呢两日系留喺屋企冷气房48小时嘅，唔系有谂过带小朋友出街啊，但系唔好啦。我望住。38度，三十八度，我系惊有危险，所以决定诶唔好啦，不如都系留喺屋企同爸爸玩游戏就算咁样咯。咁、
10: 哦、
11: 所以就基本上都冇去边度，都系两日都系 stay 喺屋企。反而啲电器就真系，唔系即系嗰个电费开始有啲担心啊。
10: 系咪好担心啊？
11: 因为你唔可以就好似平时咁开25-26度啊，你会觉得25-26度唔够劲啊。你可能要开到22度，我先至觉得。有啲冻嘅感觉咯，或者有啲凉爽嘅感觉咯，所以有啲担心今个月嘅电费啊。
10: 我哋真系好佩服超英哥，
12: 超英哥
10: 真系不得了啊！希望有机会再揾佢上嚟收下流程。我哋之前好似访问过佢嘅，记得。好，今日我嚟先啦。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0: 咁啊，呢10日8日咧就经历咗一个人生嘅。哇，好似坐緊過山車嘅狀況啦，咁啊都係唔知點解會咁樣發生咗啦，咁啊非常之開心又好感恩啦。咁啊今日咧，其實喺一個即係又係36-37度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彩虹村嘅一個烈日當空之下咧，喺呢個籃球場嗰度做咗個訪問嘅。咁啊做完之後又一路係即係好多嘢做啦，又要覆即係網上嗰啲回應啊，各樣啦。咁啊一路直至到咧啊，我頭先。揸車翻嚟，上翻廣播度，哇！我突然之間有一份好大。

0: 嘅感受嘅，咁呢份感受咧就有啲似，我唔知一哥，我好似都有讲过嘅，就系耐唔耐我咪有休渔期嘅，咁、休渔期咧，咁我间唔中都会数翻嚟，可能开下咪啊，或者录下嘢啊咁样样啦。咁我记得我有一次喺度都讲过就话，啊翻到嚟电台真系好啊。咁啊，头先我都有
1: 要有冷气。
0: 唔係咁啊！喺廣播道就冇嘅，頭先揸車經過咁解啫。我嘅意思就係咧，唔知點解一上廣播道咧，由我以前細個即係上嚟做電台嘅聽眾攞獎品開始咧，一上嗰條斜路啊，我就有一份好舒服嘅感覺，即係有一種好似回家嘅感覺。咁頭先都係嘅啊，我暫時可以放下嗰啲電視劇啊、宣傳啊、嗰啲緊張啊、壓力啊等等等等啦。啊，一間翻嚟開麥喎，好舒服喎。咁然之後我就開始諗啦，即係因為都有一啲媒體。朋友就问啊，你点解点解点解？咁我谂咗好多理由去啦。其中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值得喺今晚即系喺呢个节目当中讲嘅。其实我系要好多谢广播道嘅，即系两个电台嘅机构啦。咁譬如举个例啦，小弟开始学写嘢咧。真真正正學寫嘢，譬如寫廣播劇，其實我就喺對面街開始啦，即係寫廣播劇啦，即係學人寫故仔啊，有角色啊，咁然之後，因為電台嘅特色就係冇乜人噶嘛，跟大部分嘅嘢都係我哋自己做曬嘅，咁譬如你想寫廣播劇，好啊，你自己做埋製作啦，於是乎咧，我就會學剪接啦，由 Open Reel 嗰啲剪接到電腦嘅剪接，點樣將人聲啊、音效啊、音樂啊嗰啲嘢 mix 埋一齊啊？嗱，咁呢個又有一套好有用嘅技巧喎。咁好啦，寫字啦，啲字點樣用咧？咁又係喺電台邊一個好嘅訓練啦。後來我又有機會咧出去做司儀喎。咁啊，做司儀咧亦都訓練咗我一啲口才啊，做 presentation 啊。啊，因為做電台節目，你又會做好多訪問，於是乎咧，你又有一啲訪問嘅技巧啦。再加埋咧，又識咗一大堆嘅演員朋友啦。譬如大家，譬如我合作嘅好多朋友都可能係因為真係因為有电台嘅访问认识咗，跟你谂下，系今时今日即系走咗出去拍嘢咧，其实好多嘅技能啊，或者一啲嘅人脉咧，其实真系要多谢广播道，好多嘢都系由广播道开始，让我慢慢增值啊，慢慢识得更多嘢嘅。所以今日呢个黄昏，哇，揸车上嚟啊，系啊，呢度咧真系对于我嚟讲，无论系边个台都好啦。都有一份回家的感觉啊，就会想起原来一切不单止是从音乐开始啊，亦都从广播道开始的，非常之多谢这一条街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啊。

0: 所以我都唔明咧。有阵时会听到有啲朋友嚟去电台啦，佢就话：诶，电台冇嘢学喎。哇，电台真系好多嘢学噶。嗱，两位即系比我后生嘅，你有唔觉得好多嘢学啊？
1: 有
0: 呢度几多嘢？
1: 好多嘢，
0: 呢度学到好多嘢啊！待人接物。
1: 系咯，
0: 呢度几重要啊！呢样嘢系嘛，
1: 待人处世
0: 系啊，咩值得应该讲？
2: 讲三个，你觉得最近学到嘅嘢吓？最近三样学到嘅嘢
1: 有好多，例如剪声已经系不停要学习噶啦，跟住同埋听，要学识点样听。做访问咧，唔系问噶，系要听嘅，冇错。仲有一个
0: 咩啊？
1: 好多嘢。
2: 文杰望住你啤咗下，
1: 学识嗰停顿啊，就呢、是、个停顿好紧要。
0: 哇，
1: 留下个伏笔啊，几紧要啦！
0: 诶，后生仔有咩学啊？电台，
2: 电台啊，点样喺前线同埋管理层之间周旋啦、啊，争取到最大嘅
0: 前线同埋管理层
2: 之间嘅。
0: 咁你系属于前线定系管理层？
2: 我系嗰个咧，我系属于俾人周旋嗰个啦。
0: 系
2: 啦，咁啊，点样可以最大化咁善用我哋嘅工作时间啦？
0: 系，
2: 嗯，即系录音。
0: 系，讲多个吓，
2: 讲多个啊。
0: 识到啲妙龄少女啊！
2: 咁都呢个真系冇咩所谓，你问我，
0: 你唔好讲呢啲啦。
2: 因为对于工作嚟讲，唔系咁紧要，即系嗰学到好多嘢啊！真系系啊，就系嗰停顿啊，系啊，
0: 学到嗰停顿咯，做人虚伪啊！系我啊，真系觉得喺呢度咧，系学无止境啊，学海无涯，
2: 回头是岸啊，
0: 日日都有好多嘢学啊！

0: 两首歌嘅作品啦，分别系齐秦嘅《外面的世界》啦，同埋啊呢首歌都有个古仔嘅，就应该系我加入电台第一年咧，喺台北嘅唱片铺揾到呢只碟，就因为听到呢一首歌，就揾到陶喆嘅《爱很简单》。我仲记得我喺当地嘅唱片铺即刻买翻嚟，就即刻喺当时嘅节目嗰度播。即系电台，头先我哋仲喺咪后边讲，其实真系好多嘢学。我记得我做 PA 嗰阵咧。接電話，約嘉賓，度 trailer， 我哋嗰邊叫宣傳聲帶，總之係 teaser 又好 ，trailer 又好。咁你度宣傳聲帶，你都要剪，你都要寫字嘅，或者喺嗰邊仲會有寫埋廣告稿添。呢啲全部都係哇，你喺外邊啊俾錢都學唔到嘅嘢嚟嘅，所以我覺得真係好電台真係海無涯啊！
1: 咁你最近？学到啲咩咧？即系都五十几岁，应该系人哋喺你身上学嘢噶嘛？
0: 冇，喺度学好多嘢。香港电台好多嘢学噶，例如点样同高层打交道啊，即系每一日同监制点样去倾我哋嘅节目嘅未来嘅方向啊，玩咩游戏啊，点样可以即系增加我哋嘅收听率啊等等，我都系好多嘢学噶。呢种嘅学法，即系呢种相处嘅方法咧，同其他机构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正所谓处处乡村处处礼啊嘛，你想阴我咧？
2: 我冇，
3: 你又望住喺度笑啊，
2: 阴阴嘴。
1: 我话嗰种即系翻到屋企感觉咧，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有一个属于佢嘅呢个地方嘅，即系除咗真系你屋企之外，即系例如小弟就系中大咯，我唔识形容，即系所以你啱啱话咧，你一揸车翻到广播度咧，有呢种感觉咧，我就幻想啊，系啊，我每次个人咧，无论发生啲咩事咧。

0: 只要喺中大嗰、那个即系大学站嗰度一落车，就嘟嗰下嘅八达通一嘟出去咧，你见到嗰个电巴士站啊，嗰啲校巴啊，嗰、那个崇基书院嘅，即系我唔系崇基书院啦、啊，但你见到嗰个草地或者你见到嗰个氛围之后咧。你突然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唔知点解，你就
1: 系
0: 觉得有种我翻到嚟屋企嘅感觉咯。即系人系会总会有个咁嘅有个咁嘅归宿咯。
2: 我你系中大，
0: 我系中大嘅，
2: 我系香港电台嘅真系。我一入到嚟门口，
1: 我都系噶，
0: 跟住做啦个
2: 广播大厦，
1: 喂，得你一个唔系
2: 嘅，系啊！一入到嚟嘟嗰张卡。就係佢都最緊卡好緊要啊！即係證明你已經係當日嘅員工啦，
1: 入到嚟嘛，入到嚟噶嘛，
2: 係啊，
1: 係啊。
2: 跟住入嚟嗰下大堂有冷氣，幾咁舒服咧？
3: 不如
2: 仲有我哋嗰個大電視啊！
0: 不如算啦，介紹下今晚嘅嘉賓好嘛？
1: 不如算啦，頭先張頭先你阿媽將佢再講過，你而家嘅你覺得你最舒服嘅屋企喺邊度啊？
0: 廣播電台唔係廣播道香港電台。
1: 冇啦，你好难捞落去啦。今日呢个
0: 呢啲全部
1: 我哋可以话你左右夹击啊，
2: 系啊，
1: 一个一脚望望啊。好啦，转头翻嚟有陈德章嘅访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五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处和九巴代表陪同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說，已經指示運輸處和九巴加強宣傳和增設指示，密切監察客流的變化，需要時調整班次。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荃灣社區客廳開幕禮致辭表示，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宣布今年推出6間新的社區客廳，今次開幕的荃灣社區客廳是今年第6間，可見已經提早達標。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務的社區客廳已經增至15間，估計年底前再多3間落成啟用，當局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地點，開設更多社區客廳，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荃灣社區客廳實用面積達到7000平方尺，屬於全港最大。陳國基預料可以惠及大約61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92000人次。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聽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

0: 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5: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6: 圆滑球场埋，
5: 祝君把身欢，
6: 成龙头号门。
5: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佢。手下留情，8月巨献。有请前 Rages 成员。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8: 我

0: 咁要到呢小弟买你哋嘅唱片嘅日子啦。咁当年呢就由於我阿媽係准許我哋中意 Raiders 啊，咁所以咧我哋
1: 就校服啊，
0: 就係啊，所以你哋係成功嘅嚇，就因為爸爸媽媽會覺得你哋斯文啦，咁同埋咧佢啲歌好有意思啦，我阿媽又中意啦，咁所以咧其中最早期買嘅第一張頭嗰幾張頭三張黑膠碟咧，其中一張咧就係 Raiders 嘅《沒有路人的都市》藍色。抹窗喺个大厦嘅幕墙嗰度，咁你就唔系阿黄耀光就企喺外边喷嗰啲 Raiders 嗰啲字，好似咧即系而家嗰啲商业大厦咧，有阵时
1: 吊船，
0: 吊船系啦，咁你啊喺入边咧就揸住份歌词定系唔知歌谱就系、是、好啦，呢个风号点嚟噶？
1: 呢个风号其实就系唱片公司揾一个制作公司，那个制作公司嗰个负责人咧就谂出嚟，
0: 系
1: 咁，但系嗰个封面影出嚟咧。是假的。
0: 吓，
1: 不过不是 AI， 又不是电脑特技，是喷了一幅很大幅的外墙。
0: 是。
1: 好像中环出面的。
0: 是因为太子大厦咁
1: 样。跟住就整一个假的窗门。
0: 哦。
1: 整个假的吊船。那个吊船是真的，窗门是真的，但是就在个室内。喺個 studio 入邊，咁、哦、我哋好安全嘅，入邊又有海面又成，我可以喺吊船嗰度，佢叫我咧，不如你擒啊，我話唔好，咁咪恐怖咯，人哋以為真嘅，咪跌落街咯，
0: 哦，
1: 咁就，但係好安全咁玩咗好多動作，
0: 哇！呢、這個謎真係多謝你解答咗。
1: 但系都几高难度噶，
0: 我
1: 觉得影相嗰个啊，
0: 我唔知道，我以为是真噶，
1: 唔系真噶，
0: 我以为是中环某栋大厦咯。
1: 佢真系去中环某栋大厦嘅对面，用一个80:10嘅大相机，影一个大菲林，跟住再
0: 投落去下边，
1: 再晒，唔系投家晒出嚟噶，
0: 即系个 backdrop 嚟嘅。
1: 系啊 ，backdrop 系唔知点印出嚟，跟住好大嘅 backdrop， 黐黐埋埋喺度扮外墙噶。
0: 哇，呢、這个 concept 劲，同埋我觉得好靓啊，
1: 都好落本嘅。
0: 嗰个蓝色又好靓，
1: 系好舒服。
0: 系啊，咁呢一张咧就系正正式式呢个 Raiders 嘅第二张大嘅 full album 啊！哇，呢只碟我真系中意到不得了。
1: 而家都仲有啲复刻版出紧。
0: 我而家好中意嗱，首先就讲下《没有路人的都市》先啦。呢首歌啦，即系你自己有咩回忆咧？
1: 我的回忆就是两个青年干探在街跑来跑去咯。我记得拍 video 嗰阵时系圣诞啊，
0: 系
1: 啲人见到你两个喺度唔知走嚟走去咧，又好奇怪，点解有两个男仔嚟走嚟走去，但系又听到只歌，
0: 系
1: 佢哋第一时间听到只歌，
0: 系
1: 某台咧就一路放紧啲歌出嚟，跟住我哋就听住嗰啲歌嚟走嚟走去，
0: 哦。
1: 是咁噶，
0: 哦，就咁拍，
1: 虽然唔使对嘴，但
0: 系
1: 都走嚟走去，
0: 系，
1: 咁都几嘈噶。但系嗰阵时系圣诞，同埋加上街好热闹嘅，咁嗰个好有印象。

0: 呢首歌亦都叫做承接翻譬如傳說啊，或者之前啊某日某月啊，不願自明嗰種嘅電子嘅曲風啊，我覺得佢煙草真係好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焚嘅一首歌嚟嘅。你自己中唔中意呢首歌噶？
1: 我中意，沒有路人的都市中意，因為佢個內容都幾好，都係一般林夕寫到好多。有內涵嘅歌，其中一首
0: 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Raiders 嘅歌咧，就唔單止啲情情塔塔啊，好多都市話題，即係譬如不怨之平啊，某日某月啊，或者有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你亦都有再重新演繹過，就係、是、人海中我是誰。我記得好似係 TVB 一個唔知咩人海寫真錄
1: 劇集
0: 嘅主題曲嚟嘅。你記唔記得呢首作品啊？你自己
1: 呢首已經係喺呢一個同名嘅劇集嘅第二首。
0: 哦，
1: 第一首咧就係徐亞勤作曲，
0: 係
1: 都係呢一套劇。咁呢個係應該續集，續集咧就係阿光寫翻，由《人海綠皮書》入邊
0: 啊，《人海綠皮書》。哎，多謝你提醒咗，
1: 《人海綠皮書》。咁每一集都有講。都市嘅生活，即
0: 係
1: 好似有啲類似當年香港電台獅子山下拍出嚟嗰啲感覺，寫好好深入民心，每個家庭入面嘅發生嘅事，咁就係人口綠皮書，咁啊每一集都唔同，係咯，咁我好中意呢首歌嗰、那個。個 mood 咯，
0: 係
1: 即係人海中大家喺街度，我係邊個？
0: 係
1: 有時好迷失，好迷茫，即係嗰種感覺。一唱同埋歌詞一加埋，
0: 係啊！啲歌詞真係寫得好好啊，即係但願醒來啊，
1: 係啊，
0: 即係仍然喺呢個孩童世代，哇！
1: 即係唔想大咯，唔想面對咯，即係嗰種心態咯。所以林夕嗰個功力咧，當其時係真係好犀利啊！唔係第一身嘅功力，係第三身寫出嚟嘅感覺。
0: 同埋佢嗰陣時都仲係好年輕嘅啫，
1: 係啩？佢仲係喺大學助教咯，
0: 嚇、啊！即係已經可以寫到咁，即係後來就更加唔使講啦。
1: 係
0: 咁啊，點解今次你又即係重新演繹呢首《人海中我是》？

0: 谁咧？点解会拣翻呢首歌咧？
1: 其实我自己中意呢首歌，同埋我上次出咗只碟之后咧，好多朋友或者系我有啲人同我讲，喂，网上嗰啲人想你试下呢一首歌，我会听佢哋讲噶。
0: 系
1: 咁，同埋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0: 咁所以就重新再唱翻《人海中我是谁》啦。
1: 系啦。

在孩童世代，不必支撑挣扎欺骗着眼前，但是多

0: 呢一張Raiders 嘅 album 入面咧，仲有幾首歌我好中意，有啲 side track 咧好中意嘅。其中有一首歌就叫《第三者》，
1: 哦，
0: 只愿等等等，用最好的台词祝福我已永恒，系咪？系系啊，
1: 系系系。
0: 嗱，点呢首歌有个古仔，好搞笑。咁啊，嗱，头先我咪讲咧，系其中一张我自己储钱，阿妈又容许我买嘅黑胶碟嘅，
1: 系
0: 好搞笑呢只碟。咁咧喺我嘅唱盘度咧，呢首《第三者》咧
1: 发咗，
0: 成日挑事。嗱，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咁我第一次买，第一日听，
1: 但唔系快歌嚟嘅喎，
0: 吓，
1: 唔系快歌嚟，
0: 成日挑战我。咁咧，永远都系只愿哒哒哒哒哒哒呢个跳嘅。好啦，咁我咧就第二日咧就攞翻去买嗰间铺头度换啦，换咗翻嚟都系嗰句跳，
1: 哦个声把问题。
0: 所以咧而家好搞笑嘅，我每一次听呢首第三者嗰阵咧，我会记得嗰个跳线位啊！
1: 哦，而家复刻版应该唔会跳嘅
0: 。有冇印象？有冇印象啊？第三，
1: 我唔知道，唔知道会跳线。
0: 呢首歌，呢首歌又唔系唔关你事，应该系我唱盘问题嚟嘅，系、
1: 嗯、
0: 我自己，即系唔知点解我个唱盘。

0: 呢只碟就喺嗰个位跳咁解嘅。对，所以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趣嘅回忆。咁呢首歌你自己有冇印象啊？
1: 呢只歌我唱嗰阵时候用真系用第三者嗰个感觉，
0: 系
1: 其实有少少唱到眼湿湿噶。吓嗰阵时
0: 系
1: 咁，因为呢首歌当年系唱咗《倾心》先至唱呢一首第三者，其实。当年佢哋想阿光都想呢首歌会系倾心嘅续集。
0: 哦，系，
1: 但系就冇唔即系冇刻意咁样讲啦，因为通常呢啲嘢刻意讲咧，人哋就唔中意噶。
0: 系，
1: 你另外当一首新歌咁，人哋就会中意。
0: 系，
1: 讲乜乜乜续集，乜乜续集，人哋就未必中意睇嘅。我听。

0: 咁啊，第三隻好喜歡啦，另一首就叫苦戀。
1: 苦戀。
0: 喂，呢首咧嚟，即係一開始係我開口唱啊，白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呢首歌我好中意嘅，即係那個去咩定名街
1: 下，係
0: 茫然地愛，跟住因為嗰啲和音係阿黃耀光唱噶嘛，呢首歌我又係好喜歡，雖然係好曬唱啊，你自己有冇印象啊？苦戀。
1: 有，我今次有出啊。
0: 咦，係喎，點解會唱呢首歌啊？你今次點解會唱翻咧？
1: 又是啲朋友中意咯，我自己都中意。嗰、那個苦戀，因為佢嗰個感覺都係可以好投入嘅。投入乜嘢呢？投入我同佢拍拖，
0: 係
1: 冇人中意。
0: 哎呀，好好呢首歌。
1: 你哋唔好亂嚟，
0: 係
1: 你實出事嘅，即係有啲咁咁先叫苦戀啊嘛。咁其實當其時呢首歌就係一個舞台劇嘅歌嚟。
0: 哦，係啊，
1: 嗯
0: 嚇，我哋知唔知係咩舞台劇㗎？
1: 佢唔知咪叫《傳說葉子》入面有一個舞台劇，又講一啲男女嘅關係啊，男關係啊啲咁嘅嘢嘅。
0: 哦，所以就當時就有呢一首歌。
1: 係啦。
0: 哦，咁又係即系 end 咁多年之後再重新演繹啦、啊。
1: 係。
0: 感受如何啊？同當年唱
1: 有另外一套嘅、
0: 啊，
1: 另外一套呢個就更加投入係一啲失落嘅感覺。
0: 嗯。
1: 都係一啲悲悲涼悲悲涼涼嘅感覺。
0: 係。
1: 但系都系一 take 嘅，
0: 哦，呢个都系嘅，
1: 都系 live take 嘅。

0: 为何情感像愚弄游戏，难为抗心底的引诱。
1: 仲有一首咧，就头先咧都讲咗少少嘅，就系、是、夜航啦。咁啊，夜航咧，我又点样听嘅咧？咁啊，当年咧，我就买咗你哋呢张嘅唱片啦。咁啊，你知啦，啲乐迷吓攞出街都想听噶嘛。咁我咧就将佢一直录咗落去我嘅 Walkman 嗰度，其实带度听。
2: 嗯、
1: 我仲好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去乌溪沙宿营。
2: 哇！
1: 咁啊，夜晚咧就惊，即系唔好话惊咧，即系惊瞓唔着啊。咁所以我就听住个 Walkman。我好记得我喺。烏溪沙其中一間房嘅上格碌架床，
2: 嗯、
1: 我就係聽到夜航呢首呢、嗯、段音樂，我好深刻嘅。
2: 咁啊瞓咗？
1: 唔係瞓咗嘅，我係個畫面好深刻。即係你知有時聽歌咧、嗯，你會記得某年某月某日啊，喺邊一度好特別地聽到一段嘅音樂或者歌，而夜航就係屬於烏溪沙對於我嚟講。
2: 嗰、那個 viola 係咪叫 viola？ 一個 string 嘅聲我都中意嘅，因為。之前我俾個提議嗰個原聲嗰隻歌嗰隻日本嘢咧、
1: 啊，
2: 就係類似用依啲樂器嘅，咁變咗阿光用翻曬咁上下嘅樂器，但係作咗一隻夜航出嚟，我都好中意。
1: 係嗱，不如咧，我哋冇乜幾可啊，俾大家少少時間感受翻當年咧，小弟喺烏溪沙聽到夜航。

真系冇乜几可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啊，甚至喺电台当中咧播一啲纯音乐啊，收录喺接近40年之前嘅一张唱片啊，属于 Raiders。除咗有大家好熟悉嘅《没有路人的都市》啊，仲有头先听过嘅《苦恋》啊，《第三者》啊，《危险游戏》啊等等之外咧，仲有呢一首《夜航》啊，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二十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熱帶氣旋白海豚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浙江溫州多處道路積水，一架救護車在永嘉縣轉運骨折患者前往醫院途中誤入積水路段拋鋚，水位快速上漲，消防將被困車上6個人轉移至到橡皮艇，再將傷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同埋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嘅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财政部同埋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同埋江西等5个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

0: 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8: 逢星期五晚上7:30，
9: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啊。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听众文萧叔叔，我英文点样讲？喂，我而家忙紧，转头打俾你咧。我而家忙紧一啲嘢咧。如果你话 I'm busy at the moment 咧，都唔系唔得。Okay, I'm busy at the moment. Busy, B-U-S-Y, 系忙紧。但系咧，就听落去有少少好似好直白得滞嘅有时。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婉转多少少咧，你可以话咧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I'm in the middle, M-I-D-D-L-E, middle, middle of, like,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我現在呢正在在某些東西當中在做一些東西。Can I call you in a bit? Can I call you in a bit? In a bit 呢就是等一陣。這樣呢聽下去呢就會很有禮貌啦，同埋呢不會太過骨啦。聽一次囉， 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sort of, 加上個 sort of 呢就仲更加婉轉多少少。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I'm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Can I call you back in a bit? Can I call you back in a bit? 我轉頭先打翻俾你啦，好唔好啊？咁樣咁就非常之有禮貌啦。今日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各位聽眾嘅問題。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幾隻碟咧 ，Raiders 都好成功啦。咁啊，正當即係大家都覺得哇，即係 Raiders 啦、啊，即係如日方中嘅時候咧，我就亦都係好記得某一日咧，就我媽講嘅，應該都係我媽就因為我媽咧屋企有訂報紙嘅，咁報紙就有娛樂版啦。咁、娛樂版就話 Raiders 解散，
1: 係。
0: 我当时呢喺我人生当中呢我係冇经历过一啲我喜欢嘅组合拆火嘅经历。即係当然譬如
1: 冇未諗到。
0: 即係外国好多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嘅。咁 Raiders 当时係其中一对我最喜欢嘅歌手组合啦。咁突然间听到拆火我好伤心啊。係啊我今日呢就要嚟求证啦。好啦我諗好多人都。
1: 你都好纯真啊。
0: 嗰时真係好細个。佢唔会嘅即係点会即係咁红咁样。咁我諗呢个问题你历年嚟都答咗无数次不过我好想听下喂点解啊
1: 咁、啊、其实我本身由头到尾我都有签咗经理人合约。咁、经理人合约深尾就係将我放逐唔係放逐将我买咗俾当年嘅唱片公司。咁我都冇甩到个约㗎。咁变咗我冇得话事。我冇得话事係做与唔做。我一定要继续去一个年唔知几多个年期啦。咁当年预备第三隻唱片嗰陣时呢阿黄耀光呢就觉得好辛苦啊又要表演啊又要我停唔到啊个脑停唔到啊创作唔到不如停一停啦、啊。咁停咗一轮预备佢创作。咁但係我都等咗好耐都未有结果。咁唱片公司同我讲佢话我哋仲倾緊。哇倾咩唔紧要啦你有冇点諗法我冇点諗法过你话点就点啦。佢就话你不如试下你自己出住先你諗定呢个概念先。我点解佢嗰边未有啊未有歌啊。咁我不如咁试下你出住 solo。
0: 哦
1: 个人跟住到另外嗰个拍档佢有齐歌啦做得到啦再录跟住以组合形式又再出。因为当年唔系咁做㗎当年冇咁多咁嘅情况。好啦咁我唔紧要啦咪去囉咁你话你要我点样搵歌咁我砰砰砰就搵音乐人预备做。咁但係你都之后听到拍档唔係拍档直接话俾我听唱片公司话俾我听哎呀我哋倾咗唔得啦唔想再继续啦哇唔想再继续咁我点呀突然间做咗咁多年啲嘢停晒㗎唔紧要啦你试下做住先啦咁我唔理啦有咩我咪做咩囉。因为我都签咗合约冇得走。咁但係拍档呢就同唱片公司合作。形式佢做制作唱片公司就发行咁咯。
0: 哦，咁就 Raiders 就咁停咗啦，
1: 就咁停咗啦。咁其实嗰阵时阿黄耀光嗰啲作曲啊，所有嘢都系卖断晒俾唱片公司，
0: 咁就停咗啦。
1: 冇啊，停咗。
0: 系啊，喂，咁你当时嘅心情系点嘅咧？即系你问我作为乐迷，我就觉得哇，冇咁啦，好可惜、
1: 啊。都几失落噶，因为嗰阵时突然间做开，好似停咗咁。到个人发展嗰阵时。唔同晒啦个感觉。
0: 你不嬲唱隔篱都有个人喺度弹琴㗎嘛。
1: 唔同晒个感觉系你可以表演但系有啲单位仲要你唱返以前嗰啲、但系冇咗嗰个人㗎嘛。
0: 系。
1: 好我唔知点啦你话失落㗎系㗎系有㗎。我试过有时唱有一隻自己嘅歌叫做知得太多都系讲呢个感受。
0: 系。
1: 因为我知道好多嘢又唔讲得、当年我知道点解会拆火但係我唔可以讲因为嗰陣时问我都唔讲㗎啦拆火囉係囉咩囉。即係嗰啲内容我唔讲因为怕我唔知唱片公司认为你唔使讲咁多啦拆咗火囉係咪
0: 咁所以我都系讲呢样嘢嘅。
1: 知得太多系呢种心态。咁变咗今次呢个碟都有重唱知得太多。我同埋知得太多我喺当年一个人唱嗰阵时喺高山劇场我都唱到飙眼水。因为我唔知突然间有时啲感触嘅嘢呢你当年唱知得太多呢就会有一种咁嘅嘢。即系面前有好多身影啊即总之个内容就
0: 系
1: 我个心态所以会有咁嘅感觉所以今次我亦都重唱呢一首知得太多。 面前没有灯仍能感觉到。

0: 咁啊喺呢一张专辑入边咧就有两首咧就系陈奕迅嘅歌嘅，除咗《陀飞轮》之外，仲有《今日》。点解会拣《今日》呢首歌咧？
1: 今日我都系中意嗰个内容。今日其实我最初拣嘅，咁我中意佢嗰个，其实我好中意作曲人，
0: 柳仲贤，
1: 柳仲贤佢嘅产品嘅，
0: 系
1: 咁又我识佢嘅，但唔
0: 系
1: 好熟，但我知佢好努力。咁同埋佢呢啲產品咧，冇人知係佢，但係 hit 咗出嚟嘅，先至啊啲人問哦，原來佢作噶。咁同埋林振強
0: 係
1: 啊，字字有意思嘅，句句有肉嘅。咁我嘗試下唱咯。同埋今日又係一啲感覺上嘅嘢嚟。
0: 係啊，相信你便能飛啊！
1: 係啊，即係少少鼓勵啦，個人生嘅嘢啦。咁我覺得林振強可以寫人生，其實係一絕。咁我以前係未試過有林振強嘅產品，好似我唔記得咗有冇，但係一定係好少。因為以前多數都係林夕。
0: 係。
1: 另外就係 Wyman。都冇試過，所以 Wyman 就係陀飛輪咯。咁我都係另外一位欣賞嘅寫詞人。
0: 陳奕迅即係都係一個好有特色嘅歌手啦。

0: 当你去唱陈奕迅嘅歌嗰阵，你系会刻意去避开佢嘅唱法啦，定系你要去揾一种全新嘅感觉去唱咧？
1: 我用我自己嘅感觉唱，我冇刻意避开，但系我唔会用佢嗰个方法咯，但我用我自己嘅方法咯。咁但系我觉得今日同埋陀飞轮都可以用得到我自己嘅方法去唱。
2: 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

0: 陳德章重新演繹的今日，聽晚就 Thomas 繼續會講呢個後 Raiders 的時期是怎樣呢，即係有冇試過即係力挽狂瀾啊，即係睇可唔可以重新再組返 The Raiders 出嚟呢，咁當然就冇發生到，咁但係當中嘅緣由係乜嘢呢，咁聽晚就 Thomas 會繼續講㗎。啊，即係我哋三個當中呢就得阿德就一個呢就曾經有呢個夾 band 嘅經驗㗎。我真的冇試過夾 band， 一個冇試過夾 band。
1: 我冇喎、
0: 啊，你唱歌咁好聽，
2: 你唱歌咁好聽，一定要試下啦。
1: 除咗把頭髮同 band 仔似之外，冇咩同 band 仔有共通點嘅地方。
0: 咁我哋成日都聽到話啲 band 仔啊，二來二去啊，又呢樣嗰樣啊。啊，德仔，你曾經作為嘅 band 壇中人啊，咁啊，你覺得啊
2: band
0: 仔或者 band 仔中人啊，即係入邊係咪真係咁棘手咁難可以永遠嘅咧嚇？
2: 其實聽 Thomas 前輩咁講咧，即係嗰啲夾 band 嘅回憶係翻曬嚟嘅。但是有好大部分程度都是一些痛苦的回忆来的。
0: 点改啊，
2: 因为其实
0: 我成日见到啲 band 玩到好投入咁，喺个台度大家又 jam 啊，框埋一齐咁样。
2: 嗱，表演或者出去夹嘅时候表演啦，同埋夹嗰首歌嘅时候呢，嗰种回忆系几深刻几舒服同埋几难忘，系 OK 开心嘅。系热血嘅。但系你要去维系呢对 band 呢，系真系几麻烦一件事，而最最最最最麻烦嗰件事咧，系夹租。
0: 点解啊？
2: 因为夹租咧，你一定
0: 土地问题。
2: 一嚟土地问题啦，二嚟咧，只要你冇一个话事人或者冇一个系去负责金主去俾钱嗰个先咧，你呢对 band 咧可以系玩完噶啦。
0: 点解啊？
2: 嗱，因为我哋
0: 大家好唔中意夹钱嘅咩？
2: 系嗱，初段咧，
1: 而家夹下，
2: 而家夹，
0: 我哋冇嘢维系啊嘛，唔通夹鸠我嚟打机咩？
2: 唔系 A A 制系真系最难处理，世界十大最难处理嘅问题。因为你首先嗱，开初一定夹 band 咧好舒服噶，因为个个都系肯为件事嘅时候啊，得啦，每人一个月一定要掉1000蚊出嚟，咁五个人啱啱好就5000蚊夹到新蒲岗嗰啲租噶啦，咁样 OK 啦。咁但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开始会有人掉唔到出嚟啦，甚至系有人话：，诶，得啦，一嬲都系话事，即系譬如阿 A 系话事嘅，咁阿 A 俾住先啦，咁我哋迟啲俾翻钱佢就得啦。咁另外咧，因为追租嗰个咧，即系业主要追租嘅时候，都要揾一个人去俾佢追噶嘛。咁所以对头嗰人咧，又要即系出嚟去话事啦。咁又要争系究竟边个系话事人啦？只要其中一个冇人出嚟去对头，接头呢件事咧，其实已经系好难好棘噶啦，因为已经系极难夹啦。然之后所有件事最大问题就系要有间 band 房嘛。咁有 band 房你就一定要俾咗租先啦。如果嗰个人咧唔记得俾钱啦，又或者嗰个人系去咗旅行冇俾租咧，
0: 或者开始关系唔系几好，
2: 系啦，
0: 又少翻嚟。
2: 当你翻到去即系一年两年嘅时候，喂，次次都系我俾先，有冇一次唔系我俾先？大家可以一齐夹完俾完啲租，开开心心一齐夹咧，唔得嘅，永远都系要嗰个人俾晒先。咁就系因为咁俾下，嗰个人直头走埋，
0: 咁就
2: 去咗外国读书，
0: 就散 band 啦
2: ，band 就散咗。
0: 所以我妈成日都话，做朋友千祈唔好钱银瓜葛，
2: 系
0: 真系至理名言啊！啲 band 通常都系咁散啊嘛，
2: 系啊，真系，
0: 唉。

0: 听翻呢啲 band 嘅歌系咪好有 feel 啊？
1: 系有 feel 嘅。
0: 你想唔想再教翻而家？诶、欸，你隔篱嗰个好唱得噶，
1: 唔好教。
0: 我先听佢唱咗两句，点啊？一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一批涵盖十个监测地区的白文烟蚊有蚊气指数和密度指数，其中丽景的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9.8%， 其次是上葵涌的 7.3% 和沙田东的 6.5%。 至于上葵涌和黄大仙东的第一阶段密度指数最高，同样达 1.5 水平。发言人表示，雨季期间食环署会持续采取多项防蚊灭蚊措施，包括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特别会议，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持份者全面加强控蚊工作，以及针对蚊患较严重的地点实施密集和具针对性的控蚊策略，包括加强巡查，清除现有和潜在的蚊子滋生地，施放杀幼虫剂，以雾化处理杀灭成蚊，以及在合适的位置设置捕蚊器。特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将会在8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和优惠，给市民响应和参与今个月15日的全国生态日，希望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和投入。香港湿地公园今个月15日免费开放，场内会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渔护署会筹办一系列的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和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的生态导赏团，晚上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和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亦会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举办海岸公园30周年的巡回展览。市民同日在环保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的绿绿赏积分，但是不适用于厨余回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66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88美元，卖出43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即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下一句是什么？
7: 分则
6: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分久必合啦。咁啊，人生当中咧，嗱，即系我头先都喺个
8: 咁啊，可以播李克勤嗰首《合久必分》可以
6: 喎。我哋一阵再算啦。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话咧，喺我细个嗰阵咧，系完全唔知咩叫拆伙，唔知咩叫做解散咁样样嘅。咁啊 ，Raiders 咧系第一次教晓我，哦，原来会散噶咁样样。咁啊，后来就当然有越嚟越多听到，譬如乐队啊、组合啊、朋友啊，拍档啊都会散啦、啊，咁啊人生当中咧少不免咧，
8: 拍拖都会散啦、
6: 啊，咁啊好啦，
8: 曾经嘅山盟海誓
6: 系，
7: 如今变成。
6: 啊，好啦，咁啊，大家提到，
8: 所以我都只系想翻嚟香港揾一个人咧，就建立一个家庭啫。
7: 好啊，好事嚟噶。
6: 系，我哋啊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啊，即系叫做啊，反面啊、拆档啊、解散啊，大家喺人生当中经历过啲乜嘢咧？边个讲先啊？
7: 得滞先啦，得滞嗰个轻强嘅，但系都系因为一啲即系。溝通唔好啊，跟住就拆咗火啊！
6: 咩事噶？咩事啊？
7: 系啦，事发系咩咧？就系、是、中学嘅时间，咁本身咧，我哋有一队波嘅，有一队街场嘅波友啦，咁啊七个人嘅啫，其实都系同一间我哋同一间中学男校，咁啊兄弟班，咁一齐出去踢波啦。咁踢到嘅时候咧，踢到咁上下咧，就开始有一个队员啊，我称之为 A 啦。
6: 系
7: A 咧，佢。开始个性格咧出现咗一啲缺陷，
6: 系，
7: 但系即系
8: 关唔关拍拖事？
7: 唔关女性朋友事嘅，系纯粹真系佢个性格有少少咧，好黐身啊，咩都佢好中意跟住，即系明明我哋只系去买嘢饮嘅啫，但系佢仍然都好中意即系跟住我哋。几个咁样一定要跟住我哋去嘅，
6: 咁系一句咩原因啊？佢冇安全感啊？
7: 我唔知佢系冇安全感啊，定系佢好中意跟出跟入，跟住去到咁上下咧，我哋顶唔顺嘅系即系去厕所嘅时候，
6: 真系啊！我本来想问去厕所，
7: 真系去
6: 呢啊！女士们会做嘅事嚟噶嘛？
7: 佢都好想跟住，即系明明佢唔急尿嘅，佢都一直去，
6: 你又知佢唔急？
7: 唔系因为佢唔去屙啊！即系我哋喺即系个尿兜嘅面前。如厕紧嘅时候咧，佢唔系啊，佢企喺隔篱嘅啫，跟住企喺隔篱，可能跟住你倾偈啊，跟住想同下你再讲多啲嘢啊，咁样，但系好古怪成件事，咁所以我哋开始就慢慢咁疏远佢，咁疏远，
6: 咁佢咪好惨咯，佢只不过系想跟住你哋啫，可能你哋靓仔啊。

0: 啊，红麦啊，
1: 几多岁啊？嗰阵时
2: 嗱，应该中嗰阵时系中一开始同佢
1: 踢波、
2: 踢波啦，跟住踢到我谂中三顶唔顺啊，即系佢总之好好黐身啊，即系我都未试过见过一个男性嘅朋友系咁黐身嘅，
0: 系
2: 即系女性系见过，是但系男性真系好少，
0: 男性女性你仲惊啊？黐身，你睇下一哥。
2: 咁跟住就开始我哋开始疏远佢啦，即係连踢波都开始唔叫佢。咁佢就觉得啊点解会咁样呢，咁佢就嬲。咁其中一个呢闹得细成水火呢係佢同另一个朋友 B。咁係原朋友 B 又不嬲都唔系几妥佢嘅，因为呢本身喺学校嘅时候又觉得佢即係有少少扮晒嘢咁样。咁所以呢就咁样拆咗，即係叫做闹返咗啦，佢系两个。咁但係因为我哋大火而系对 B 呢个朋友系比较 OK 嘅。而 A 个黐身嗰个呢就麻麻地。咁所以呢就慢慢就咁样开始拆火啦。开始慢慢远离咗，疏远咗。
0: 系，
2: 跟住，
0: 唔好意思，我想问一问咧，咁系你喺呢件事当中，你嘅角色系咩啊？你系嗰啲泼火啊，定系冇搞到嘢啊？大家系你系边一种先？
2: 嗱，初嗱而家呢个呢个阶段，
0: 你好尴尬啊！
2: 我系会即系做和事佬嘅，但系当初嗰个阶段咧，我唔识啊，唔明白啊，所以我就变咗跟风啊，即系长头草，
0: 赶走佢啦，
2: 边边去边边反，边边就边边去嗰边啦。咁所以我嗰阵时就跟咗大火儿，咁就即系冇话杯葛嘅，但系都冇乜点理佢咯。即系你会有个潜意识都觉得啊，佢真系烦嘅，所以唔好搞佢，即系唔中意同佢一齐玩。
1: 但系揾到佢烦嘅嗰个
0: 源
1: 头
0: 啊，
2: 冇啊，揾唔到，真系唔知点解佢系咁烦。但系可能系因为佢。冇乜朋友啦，我话，
0: 所以咁我都唔系罪过嚟嘅，
2: 但就系因为
1: 就会睇逃学威龙啊，样衰都唔系罪过啫，
0: 系咯，咪就系咯，佢只不过系好想同你哋玩啫嘛，
2: 但就系因为
0: 佢好惨啊，佢有童年阴影噶，
2: 可能系啊，但系因为就系咁样沟通出现咗错误，即系我哋又觉得啊、哎，你唔好咁烦住我啦，即系又可以有一啲独立噶嘛，即系你唔使一定跟住我哋群体生活嘅，自己一个得啦，即系我平时我哋自己踢波都可能自己一个，可能同其他班嘅一齐玩咁样。你咪同其他班嘅人一齐玩咯，做咩一定要黐住我哋啫？咁所以就有少沟通出现错误之后就闹翻咗，
0: 净系同佢啫，
2: 净系同佢。
0: 咁呢个人有冇和好翻噶？后来
2: 我谂最终要去到中五毕业嘅时候，跟住先叫做破冰啦。
0: 咁啊点啊？最多咪唔跟你去厕所咯，好叻咩？咁啊？
2: 嗰时都唔系特别噶，佢反而系佢好惨地同我哋讲对唔住啊！但其实佢本身佢连自己错咩佢都唔知道、
1: 哎、
2: 即系佢唔觉得自己跟住晒系有咩错噶，其实，但其实最终即系成熟咗之后咧，我哋都唔觉得，我哋都唔知佢有咩错噶，其实
0: 咪就
2: 系
0: 咯，
2: 系咯，所以系就系一个
0: 即系小朋友就
2: 系
0: 咁样啊，
2: 系啦，
0: 就系、是。即系嗰种唯唯畏啊，起哄啊，跟住就大家就揾一个嗰啲叫做咩啊，揾一个出气袋啊，揾一个人核心成员去攻击啊，即系以前系咁噶嘛，即系对方可能唔知做啲，我记得咧以前啊，即系呢个拉开少少啊，就唔关反面事嘅。咁我好记得咧，以前我哋喺学校个篮球场咧，咁我哋呢班嘅篮球队或者嗰个篮球学会嗰班人咧，其实系好恶死嘅，即系我哋成日霸住个场打波啊，即系。形同一班啊，朋党同党一样啊，咁啊好啦，我最记得咁啊，嗰阵时我哋讲中二啦，咁啊中一就有一届新嘅学生嚟咯，咁其中有一个咧，其实几好波，又高大，又有啲技术嘅，我仲记得佢好似叫阿坡咁样样嘅，咁啊其实咧佢冇做错嘢嘅，只不过佢好似想嚟打波，而且唔系同我哋打。而系佢又拉咗班人嚟打波，佢喺另外嗰半场喺度，又好似又唔系牙文牙武添啊，只不过系佢唔想同我哋玩，我哋又唔想同佢玩，咁啊又系嗰啲即系类似眼超超啊啤咩啊啤啊，咁大家就唔妥噶咯，咁唔妥咧就开始玩即系有少少 bully 啊，譬如专登攞个波省下佢啊，其实佢都唔知做错乜，
1: 你哋真係好衰，你哋
0: 係咪啊？
1: 你過分，
0: 我冇參與㗎，冇參與㗎。
2: 哦，你突然之間講開依、這個即係省佢啊，定點咧？我突然之間諗起其中一個咩原因咧，令到阿 A 同 B 咧更加反目成仇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踢波嘛。踢波嘅時候咧，阿 B 已經唔妥 A 㗎啦 ，A 咧成日都唔交波，而 A 咧又覺得自己冇
0: 即係咪跟人去廁所嗰個係邊個㗎？
2: 跟人廁所係 A，
0: 係
2: 咁 A 係有少少毒食，但係唔過分嘅。咁、哦、但係就係
0: 導火線
2: 係啦，導火線。成日都唔交波，咁啊 B 咧所以决定咧喺踢波嘅时候都唔会交波俾 A， 咁 A 咧又唔会交波俾 B， 咁呢个时候咧成队波就成日都会有咁样，因而咧系会闹交，所以系会导致到个问题更加火上加油。
1: 哦，因而会闹交，
0: 都系啲小学鸡嘢啦，
2: 即系过翻首因而，所以
0: 即系爱回家呢个系啊系啊。咁啊一哥咧，
1: 你讲起足球队咧，我都试过系。嗱，我哋嚴格嚟講咧，就係、是、未絕交前已經散咗火啦。個原因係因為大家各奔前程咧，令到呢隊球隊冇咗嘅。咁我曾經講過中學嘅時候咧，有一隊嘅球隊，我哋有個名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咪話有個隊長嘅。
0: 咩揾到贊助嗰個？
1: 係冇錯啦，個隊長就係個贊助，因為佢屋企人贊助我哋波衫啊，
0: 啲幾嚿水啊嘛，係啊，
1: 幾嚿水啊，
0: 要係幾球，
1: 係啦，
0: 又話贊助整波衫，攞幾百萬出嚟咁
1: 勁嘅啦，
0: 原來幾百蚊
1: 都好啊，對於僆仔嚟講，咁又買雞蛋俾我哋食，又提供足球都係呢位嘅朋友。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佢系我哋足球队，呢个系民间嘅足球队啊，唔系校队啊，即系我哋自己妇女会嘅民间足球队嘅队长嚟嘅。
0: 系，
1: 咁啊呢个队长佢其实咧，我哋由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开始咧，其实佢屋企咧已经某程度上变为我哋呢个嘅球会嘅基地噶啦。
0: 系
1: 咩叫球会基地咧？就系、是、如果嗰日落雨嘅话咧，就系、是、去佢屋企坐机嘅，
0: 坐啲
1: 系啦，打机从坐啲嘅，又或者喺泰安楼嗰度咧，以前仲有嗰啲 VCD 铺咧，就租呢个咒怨去佢屋企睇咁样嘅。
0: 系啦，
1: 即其实真系 friend 到我有波，即系欧联大战就去佢屋企睇啦，即系惯咗屋，又系大家住附近咁样啦。咁其实去到中六、中七嘅时候咧，呢队波某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啦。因为好多就可能升大学唔再踢波啦，有啲可能去咗外国读书，咁所以其实好少约踢波嘅。咁但系大家个友谊可能，哦，你特登翻嚟啊，咁我哋要约出嚟食个饭，或者起码踢一次波咁样嘅。好啦，咁发生咩事呢？就喺小弟嘅大学一年级嘅十二月嗰阵咧。咁有一日
2: 好清楚喎、
1: 啊。我份人好小气嘅，我仲记得佢系几多号啊，直情去到而家都仲记得几多号嘅。咁话说咩事呢？咁因为呢，我哋嗰队波有一位朋友呢，佢系唔系我哋妇女会学校嘅朋友嚟㗎。系我哋喺鲗鱼涌公园踢波识嘅一位哥哥，因为佢比我哋大一两年，但系因为佢比较贪玩，所以我哋都当队友咁样。佢就喺澳洲由细读，由好似小学已经喺澳洲读书，就暑假翻嚟，咁然后就 join 咗我哋踢波之后咧，就每年都会见面啊，咁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啱咧，佢就系嗰年嘅十二月就话喂我翻嚟啦，咁我哋不如见个面咁样啦。咁我晏昼咧就喺十二月底嘅某一日咧就收到呢个通知，就话喂我哋今晚会见面，去啊队长屋企嗰度，就叫做集合啦咁样。咁你知喺大学嘅时期就一定会出现一样嘢噶啦。就大家又拍拖啦，咁又聖誕節前後啦，咁、
0: 哦、
1: 所以大家
0: 平安夜咧，尤其是
1: 唔係平安夜，唔係平安夜，平安夜我會拒絕出現嘅。咁就話咧，我冇記錯咧，就話既然大家可能都要陪女朋友或者剩咧，咁不如我哋約十二點啦。
2: 哦，但你哋冇諗住攜券出席，
1: 冇嘅，冇攜券，諗住十二點，然後大家買定嗰啲薯片啊、汽水啊，就去嗰個隊長屋企咧繼續打機，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啦，玩通宵咁樣。咁大家好興奮啦。咁我記得點解咁記得呢件事呢？因為我記得咧就係我要如果要十二點翻到嚟太古呢边啦，因为我哋以前住东区嘛，即系翻嚟东区呢边咧，我系一中大搭尾班校巴，我仲记得我系收到电话嘅时候，我要追尾班校巴落火车站，再喺火车站转九龙塘，跟住再行呢条嘅观塘线去蓝田油塘，再转翻去即系太古站咁样啦。
2: 系啊，
1: 咁我翻到去先啱啱十二点几。咁有啲朋友，咁我就话喂，我喺中大出嚟，我冇时间买嘢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已经专登咧就系可能去提早一个钟咧就喺临超级市场收铺嘅时候咧就买晒啲薯片、汽水啊，买晒所有嘢啦。嗰位澳洲朋友翻嚟嘅朋友咧都系陪完女朋友之后咧就系喺嗰度等啦，四五个人喺楼下等到一点几。
0: 系，
2: 哎呀，
1: 个队长都冇出现，但呢件事系佢约嘅。
0: 哦，
1: 佢话喂咁耐冇见，一定要齐人，一定要食个打个机啦，或者要见下面啦，一路都冇出现。喂，唔系我仲陪紧女朋友，等多阵，等多阵，唔系啊，陪紧女仔啊。
0: 系
1: 后屘知道佢想追个女仔，但系即系唔成功咁样啦。
0: 哎呀，
1: 等到两点几，真系等到两点，你谂下系喺你屋企嗰头嘅啊，即系坐喺嗰啲屋苑楼下嗰啲凳啊，
0: 嗰啲平台，
1: 嗰啲平台。十二月
2: 又喂乜啊？冇乜。
1: 十二月即系
2: 好啲，
1: 个温度夜晚可能得三四度嗰啲，五六度嗰啲，然后喺度挨冻，等到两点几，佢话喂 ，OK 啊，你哋可以上去啊，咁样。咁我哋以为佢翻咗屋企啦，咁啊上到去冇人，得佢阿爷开门俾我哋。
0: 系
2: 呀，
1: 哇，你个孙咧？佢未翻啊，佢都仲未翻啊。
0: 哎呀，
1: 咁我哋就开始觉得有啲嬲啦，即系我哋系想齐人打机啊嘛。咁我哋已经等咗两个钟啦。咁两个钟后你话可以上去，点知上到去又唔喺度，
2: 系
1: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哋打去咧就同佢质问啦，咁然后咧佢话吓，我已经放咗个间屋俾你哋，你哋仲想点啊？
0: 哎呦，
1: 哎呦，
2: 去到呢个地步啦，啊！
1: 咁跟住即系大家嗰日咧就嬲嘅，即系去现场嗰啲人都嬲嘅，
2: 系
1: 咁然后就各自翻屋企啦。冇再聯絡過啦。
0: 哎呀，
1: 咁但係咧，你當四五個入邊咧，有啲就心軟啲。
0: 係，
1: 咁佢就可能隔咗一年半載，即係佢又再去完外國讀書，再翻嚟之後咧，又冇一件事，咁啊又會見翻面啦。咁小弟咧係小氣到而家嘅，都仲記住嘅。
0: 咪就撈咩咧？
1: 唔係，咁你約咗我，係你約噶嘛呢件事？
0: 係。
1: 咁你已經遲到咗兩個鐘。
0: 係。
1: 咁你遲到兩個鐘，大家打嚟
0: 態度唔好。
1: 係啦，大家打嚟質問你喺邊嘅時候，你仲話嚇？
2: 仲想點？
1: 我已經俾咗間屋你哋玩，你仲想點啊？
0: 係。
1: 咁我哋咪覺得咁即有異性冇人性到一個地步咯。
0: 咁佢最後成唔成功得手啊？
1: 好似係唔成功嘅。
0: 係。
1: 好似係唔成功。
0: 咁最後你哋有冇破冰咧？你哋
1: 中間有段時間破冰，而我記得係。是再提翻起呢件事嘅时候，
2: 又嬲翻，
1: 佢系觉得毫无歉意嘅，所以我系又嬲翻嘅。
0: 啊，奇怪嘅，即系一个平时系有异性冇人性嘅人，怪人哋有异性冇人性啊嘛，
1: 我唔会应承啊嘛，系咪先？你冇异性，你唔好应承，我要真系特登十二点中大尾班车出嚟。
0: 咁你自己可以照样喺度玩噶。
1: 啊，佢就系咁嘅态度啦。你话嬲唔嬲啊？你话嬲唔嬲啊？
2: 莫非个队长就系呢个队
0: 长？唔关我事。不过你系住嗰度噶嘛？
1: 系啊，
0: 我嗰阵时未住嘅，我点会系啲咁嘅人啫？系咪？

0: 成氣去噶嚇，咁啊即係正所謂天下大勢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啦。咁我就唔知道人大咗咧，我開始睇慣同埋睇淡咗啊。就因為嗱，即係頭先講啦，譬如 Radius 嘅拆火啦，咁後來到我記得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過啦。譬如我喺美國嗰陣做電台，我都經歷過譬如跳槽，咁跳槽嗰陣咧，我哋有個三人組又要拆火啦。咁到我去到新嘅電台，跟住咧又有三個好嘅拍檔，咁後來就隨住我要翻香港咧，又拆檔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咧。有一个叫做越位越出位嘅亨恒勤梁礼勤，唔系梁礼勤何亨呢个组合又后来又拆咗火。咁人生咧，我开始睇得，尤其是我哋拍戏咧，其实就好经常嘅。譬如因为每一次埋班嘅人咧，都系嚟自五湖四海啊、四方八面啊。副导演又系呢一唔同组嘅摄影灯光，好多时都系唔同。就算譬如呢一组玩得几开心都好啦，你下一组都未必一定系会同翻嗰班人嘅演员啊，更加通常都系唔同晒啦。咁所以我而家咧，即系人大组咧，就冇以前咁。叫做執着又好啦，又或者觉得哎呀好惨啊散咗啊，咁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啊，即係譬如通常呢，如果大家未必知道啦，我哋拍完戏拉屎殺科嘅通常会讲一句咩字呢，就是、四个字嘅、
1: 哦、江湖再见。
0: 就因为你又唔知㗎喎，譬如有陣時呢，我记得近排拍嗰套电视剧啦，咁之前呢有个同事同我打招呼，导演你记唔记得我，我话唔知佢有拍过之前好多年前嘅一部电影，突然间又遇返佢，即係好多时都会有呢啲咁嘅状况会发生嘅。咁我就所以冇以前咁即執着對於哇嗰啲嘢散啊拆火啊咁樣囉。
1: 但有啲唔同㗎喎，即係你話電影呢種，因為大家都知道喔、哦、拍15日就係拍15日，拍一個月就係拍一個月㗎嘛。即係同我哋啱啱講嗰個 case 有啲唔同，即係我哋諗住做兄弟一生一世噶嘛，咁同你真系拆火系有些少唔同，或者同可能我哋访问阿陈德章前辈佢嗰访问嗰种嘅考虑拆火有啲唔同，即系例如曾经有一个好出名嘅电台组合叫我是你的后援会，
2: 当年拆火嘅时候系点？
1: 当年拆火系。
0: 你同波成反面啊嘛，喺条街度话系嘛，
1: 咁冇嘢好反面嘅，真系冇嘢好反面。
0: 而家条街都仲系讲紧我同梁礼勤反面噶，
1: 哦系，咁就
2: 讲翻
1: 嗰阵时啦。
0: 继续，
1: 唔系讲翻嗰阵时，其实系主要两个原因嘅，其实系大家开始做到有啲滑牙，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即系尤其是我哋做，即系嗰阵时梗系谂住，喂，可唔可以将我最早啊，好早期嗰阵时仲有天 power， 即系呢个二台嘅一个网上平台嘅时候，谂住哦，一步一步变成一个真系收音机节目，咁可唔可以再将佢变成可能一个一至五，大家有自己嘅呢个梦想，即系。你见好多嘅经典，即系二人组合，即系好似有台嘅 I Love， 咁又或者森美同埋小仪咁我哋可唔可以都有自己一个 band？
0: 甚至乎软硬都系噶，即系好好间唔中走翻埋一齐，跟住做一轮，跟住又走翻埋。
1: 但系嗰时后援会就系觉得好似开始做得好公式化，同埋另外一个紧要两个紧要原因就系、是。真系生小朋友，都真系冇咁多时间付出，同埋
0: 唔好意思，成日再同嗰啲美少女合照啊、抄牌啊，
1: 而家咪觉得自己傻咯，
2: 送礼物，
1: 唔系，同埋阿波又开始学紧打碟嗰阵时，系啦，咁你睇佢而家离开咗我之后，
0: 系咯。
1: 飞黄腾达，
0: 系即系梗系有唔开心嘅。即系譬如我记得我第一代做手下留情咧，其实我拍档系阿姚婷芝啦。咁阿婷芝咧当时就为爱啊，为咗即系结婚啊，咁佢就离开香港。其实当时我同阿婷芝都拍得几好嘅。咁跟住就啊，即系大家就设计咗好多环节，譬如而家写信嗰个咧已经系同阿婷芝一齐去合作啦。咁但系咁就真系有阵时去到人生某个阶段，你就要分开行，都无可厚非嘅。
1: 又冇唔开心嘅，其实我觉得有时见到都系一件系正确嘅决定嚟噶。好想喺个节目，
0: 你讲边个？你讲离开，梁礼勤离开呢个节目，
2: 定还是
0: 嗱一哥话系正确嘅决定啊？
2: 我唔知啊，
0: 我就唔表态啦呢啲。唉，好，听话再见，拜拜。

0: 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有议员认为可检视工作暑热警告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拘捕4男4女。警方话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唔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1: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36.9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2: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吓咁就会有一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系。不会是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返啲云啦，即係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呢，嗰个高温嘅天气呢就会有少少减缓囉。
1: 喺酷热天气下，寻日下午就有人喺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话，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在同一节目话，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3: 中暑呢，其实通常这个体温呢就会真的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係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电越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係常见啲啦，譬如分歧啦，而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㗎啦。
1: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本港近日天气极端酷热，外界关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的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运行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政府部门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任浩峰报道。
4: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
5: 劳工处系同唔同政府部门，包括天文台咧一齐系努力合作去做紧。令到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面對一啲職業安全受影響嘅情況之下嘅情況減少嘅，咁我哋會繼續同呢啲專業嘅部門一齊去傾啦，去合作去檢討翻我哋現有機制。
4: 現時工作暑熱警告分黃、紅、黑3個級別。 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6: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10点，欢迎收听晚

0: 才發出紅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調低一些？我們都擔心有些比較年長的工友，特別是戶外清潔那些，有些都是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些隱疾啦，令到中暑的風險又會是再大一些啦。
1: 林振聲又建議，對於較年長工人，例如當氣温達到33度的時候，可以彈性給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劳工处宣布对华硕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话，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热带气旋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有民众被困，要由人员救出。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江苏和江西等五个省份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和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卢子清报道。
3: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1.2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白海豚今日移入江西，预料后续深入内陆，影响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央气象台预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至到星期三会有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等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回来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之中4男4女被捕。警方话，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唔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潘洁平报道。
4: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

0: 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牵涉嘅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嘅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嘅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1: 喺讨论包养条件嘅过程入面，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同埋违约金去到唔同嘅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0: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2: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覺得咧，成個交易咧係會有一個第三方嘅專業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單止佢哋覺得係唔會係一個騙案，佢哋覺得俾錢一個律師咧，反而係一個保障緊自己嘅行動嚟嘅。
0: 根據警方數字，2024年頭半年一共錄得1055宗援交騙案，損失金額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關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損失金額大約1800万。警方說，雖然這一類的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執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控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的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4: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5: 当黑市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是向下行，系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4: 警方喺朝早9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

0: 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嘅女外佣背部同埋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律政司嘅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有患者认为使用新装置之后心尿情况大有改善，原方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陈晓君报道。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3: 电疗养之后咧，瞓觉咧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咧就会渗啦。做咗个手术之后咧，1年之内咧就唔需要做片啦，唔会再渗得多咯。
2: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4: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咁其實我哋可以喺門診咧，經過個注射孔咧，就去 top up 翻佢裏面嗰個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對嚟講咧，佢嗰個更換率咧都係會低好多。5年內咧係會少過6%，即係6%嘅病人咧係需要去移除嘅。
2: 黄庭峰又话：呢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将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6: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 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多项。
5: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原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7: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5: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日为公众开放日。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琳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据报美国白宫并不在意，理解内塔尼亚胡敢做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哈马斯就说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卢晓山报道。
8: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日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话，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白海豚为浙江等地带来强烈风雨，多处有冧树和积水。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拘捕4男4女。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市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晚。

0: 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63点，跌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3点，升6点。至于港股的下午升幅就扩大，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1.05%。各个主要分类指数都上升，科技指数高收近1.3%，联想集团收市升超过3%，曾经高见29.12的新高，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阿里巴巴、小米和京东集团都升近2%或者以上，晶片股就受压，重磅金融股做好，汇控升近1%。黄金相关股份都上升，老铺黄金升超过12%，周大福升近7%，是表现最好的两只恒指成分股。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之前港股曾经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后就出现翻一个回落，但回落嗰个幅度又唔算话好显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实个承托力度相对比较强。咁我谂短期之内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系围绕住26000点先作一个增持嘅。咁前段时间大概26200咧，可能阻力会相对比较强啲，带动住个市况。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2: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3: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全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在第三季有機會在一些貨幣政策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啊，或者是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的流動性也都帶來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的過程，恆指都有機會是會再試回28000點的位置的。
2: 恒指公司刊发咨询文件，就恒生科技指数可能作出的修订方案征询市场的意见，包括建议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范围等。市场人士可以在9月18号或者之前提交意见。恒指公司建议将科指成分股的数目由30只增加至50只，并且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的范畴将会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以及按市值和收入增长组别挑选，分别占40只和10只。咨询文件都建议取消科指的行业要求，将修订六大科技主题为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和前沿科技等。科技指数可能作出的修订预计将会在9月底公布。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在职港人在工作里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超过一半的受访初级职位员工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科大指出，部分重复性高的工种可能会较受影响，但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新岗位，建议政府为前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培训。由赵家俊报道。
4: 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四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 企業雇主

0: 專業人士和管理層對使用 AI 最積極。不過研究同時指出，超過一半初級職位員工擔心現有技能可能因為有 AI 而貶值，四成受訪者更感到就業保障下降，當中以法律、媒體及通訊以及市場營銷與廣告業的員工最憂慮。科大副校長兼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譚嘉欣認為，初級職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觀經濟環境有關，但他承認 AI 會為職場帶來轉變。
1: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個工種咧，可能就慢慢就個需求會少。暫時咧嘅，因為啲公司都係點樣去諗緊將 AI 擠落佢個 workflow 嗰度，咁呢樣嘢咧係嚟緊嘅。咁正面嚟睇咧，其實會 create 咧嘅好多嘅機會嘅，某啲嘅工種啊或者係 task 咧，可能係慢慢個需求會減少，但係有啲嘢新嘅工作會不斷咁樣去增加緊嘅。例如點樣去用 AI 企喺你個 workflow， 譬如公司個 workflow 個 operation 運營嗰度可以幫到你嘅。
0: 科大建議政府提升大眾對 AI 的認知，聯同 AI 業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強對中小企的支持，並且為管理層、前線人員等提供針對性培訓，加快跨行業的 AI 應用和人才發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內地7月份的通脹率回落至 0.5%， 創6個月的低位，反映生產物價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升幅亦都回落至 3.5%， 創3個月新低。有分析預計內地的通脹率將會延續在0%至1%的範圍上落。由宋家良報導。
3: 內地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0.5%， 升幅比6月回落一半，創6個月以來最低。由於汽油價格升幅大幅回落16%，去到 1%， 帶動能源價格升幅回落。上個月食品價格按年下跌 1.5%， 非食品價格上升 0.9%， 服務價格上升 0.7%， 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月升 0.3%，按年升 0.9%， 整體保持溫和上升。上個月 CPI 按月跌幅收窄0.2%，去到 0.1%， 連續三個月下跌，頭七個月 CPI 按年升 0.9%。 星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表示，內地上個月通脹率回落，除了油價因素，內需偏弱亦都是原因，通脹走勢仍然需要時間觀察，估計將會延續在0%至1%範圍上落。
4: 對於中國央行來講，他們可能未必會去減息降準，在現在這個情況，還要說全球其實講緊都睇緊個油價有機會帶嚟一啲通脹壓力。雖然中國嘅嗰個通脹壓力唔算太大啦，通縮嘅壓力都係冇之前咁勁。咁對於中國央行嚟講咧，其實佢哋依家去減息就似乎有啲即係個分別太大啦，嗰、那個貨幣政策方向。咁我諗財政政策去推出嘅機會咧，會係大過貨幣政策寬鬆嘅。
3: 另外，內地七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按年升 3.5%， 升幅回落0.6%，至近四年高位回落，并且创三个月新低。 PPI 按月跌幅扩大0.4%，去到 0.7%， 连跌两个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87点，跌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有2,402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82，升五仙四；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MiniMax 322.4，跌4元；XLE 南方海力士28.7，跌2.36；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2，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港金报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55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 4,346.72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9， 升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2: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3: 星期六朝早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余宇信，咁啊加埋马丁胜同埋我马恩赐嘅题目咧好长，叫做谈谈呢个洛奇系列嘅电影以及啊佢嘅主角啊史泰龙，咁啊或者我讲讲啲背景先啦，咁啊史泰龙啊迟啲讲啦，讲下洛奇嘅电影咧，总共咧哇即系一数落去好似有六部啊，系啦六集啊，好犀利。咁啊，第一集咧就係呢一個1976年喎，就好似即係啱啱回應翻我哋上個禮拜講的士司機，的士司機又係1976年，咁所以今年咧又係50周年啊呢套戲。咁啊，巴閉啦，係一套低成本嘅製作嚟嘅。咁啊，史泰龍咧都好陰功啊，後生嘅時候又窮嚇、又冇錢，咁啊叫做寫咗呢個劇本。咁但系揾唔到啊！你走去問揾佢個經理人，走去問過曬六大電影公司，冇個肯俾錢拍。咁啊，後嚟卒之咧，搞下搞下，都叫做揾夠呢一個資本啦。咁啊，當時1976年咧就嘥用咗100萬美金。咁嗰時候嚟講咧，就真係好平，好平。咁啊，所以佢用嘅演員咧，亦都冚唪唥都不見經傳，因為嗰時大佢都未出名。咁啊，做佢老婆嗰個亦都係。咁啊，導演咧 ，Elvison 咧，亦都係唔出名嘅。咁呢套咧就第一套啦。咁第一套啊，巴比勒就已經咧獲得呢個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又獲得最佳導演獎，又獲得呢一個史泰龍咧就獲得最佳男主角獎同埋最佳原創劇本，即係佢自己編噶嘛呢個，同埋佢自己做噶嘛。咁啊，哇！即係3000寵愛在一身。所以咧，3年之後咧，佢就繼續拍續集啦。1979年就係洛奇續集，咁跟住咧就要去到咧就係、是、第四集咧就係1985年啦，已經經過6年啦，就係、是、香港亦做洛奇第四集《天下無敵》。咁啊，第五集咧就呢、這個洛奇第五集咧就叫做《龍吟

0: 苦笑吓，咁啊，但系咧，然之后咧就去到1990年啦，咁啊，洛奇第六集咧就叫做《拳王再临》，就系2006年啦，咁即系由1976就拍到2006，就总共30年。拍了六套，咁其中如果你话即系我哋通常都系站喺社会嘅角度去睇啦，就第一集好有趣，另外咧就系、是、去到呢一个第四集啊，因为佢系讲去俄国啊，1985年去俄国咧就打一个苏联嘅拳手嘅，咁啊当然啦，嗰阵时咧就系、是、因为美苏关系交恶嘅时候啦，咁美国又背，因为苏联咧就入侵过呢个阿富汗。咁美國咧又係杯葛呢個奧運會，咁所以咧後嚟列根上台咧又話搞星戰，咁所以呢一套咧又比較特別啲，
1: 應景啊，
0: 係啦，即係佢有啲社會意義啊，又同埋有時代意義啊，其餘嗰啲都係第二其餘嗰幾集咧都冇嘅。其實第一集咧，我講咗我自己嘅睇法先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講的士司機，的士司機咧就講美國夢嘅破碎嘅，講啲城市咧就好治安好曳啊，而且咧就產生好多邊緣人啊，用暴力搞呢個社會亂曬大龍。
1: 你講緊呢兩出咧有一個共同點就都係退伍軍人。
0: 係啊，冇錯。咁但係咧。洛奇咧就唔同啦，即刻掹翻個美國夢，所以咧當年啊，即係一話奧斯卡兩套戲其實都有提名奧斯卡，我就話洛奇一定係贏，因為點解咧？因為洛奇肯定翻個美國夢啊，一個身無分文嘅小子，無名小子，竟然可以咧憑佢自己嘅努力，咁然之後咧打同個同王拳王打，唔俾佢打低啫，咁呢樣合理啲嘅。咁啊，同埋咧，亦都當時有一句好出名嘅，馬先生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一個電影，叫做 No Pain No Gain 啊，即係個個都差唔多朗朗上口啦。即係唔痛咧，你唔受個痛咧，你就唔會有得着嘅。咁即係話咧，某個程度都係講當時嘅美國啊，經過咗幾，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呢啲唔重複啦。即係經過越戰嘅教訓啊，好多嘅挫敗啊，經濟又唔好啊，治安又曳啊，城市又崩壞啊，咁諸事咧就話呢啲就係 pain 啊。但係經冇呢啲嘢咧，美國又唔會再屈你喎、啊。咁所以我覺得
1: 我哋講痛定思痛，
0: 唔知係咪啦。總之咧就係話呢套戲咧，即係好得意啊！1976年啊，50年前。一套咧就是、踩個美國夢嘅，話呢個美國夢破滅啦。同其實而家都好多人講喎，即係話特朗普呢任期年紀咧，美國夢就冇啦，破裂啦，個霸權消失啦。咁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又有洛奇呢一套咁嘅電影講俾大家聽，未啊，我哋美國仲未死得曬嘅，美國夢仲有嘅咁樣。好啦，講完呢啲背景咧，就交俾阿馬丁成講講啦。
1: 我開始講呢個題目嗰陣時，俾領導咧係叫做洛奇第四集，
0: 係
1: 洛奇第四集，
0: 就係頭先講，
1: 同埋史泰龍，
0: 哦，即係咁啊！講你講第四集啦，
1: 一部電影
0: 係
1: 同呢個一個名演員，咁啊，即係你要講史泰龍咧，都講講佢嘅背景，即係因為講拳擊啊。
0: 系
1: 讲拳击咧，系好讲究呢、這个，
0: 唔系佢真系识噶佢
1: 嗰个拳击者，
0: 系
1: 佢嘅一啲数字啊，比如讲佢身高几多，佢臂长几多，佢体重几多，拳击咧系好分体重嘅，
0: 当然啦，
1: 啊，咁仲有一个咧。就是史泰龙本人咧，佢唔系一个拳击家，
0: 系啊，
1: 但系佢较量嘅对手咧系拳击手嚟嘅，系啦，
0: 即系你讲戏里边做嗰、那个，
1: 几个同佢打，比如讲
0: 阿波罗啊，第一套、就
1: 是、俄罗斯嗰、那个那个拳王
0: 系真打嘅，识打嘅，
1: 佢系竞技界嘅一个明星嚟嘅。
0: 哦，
1: 佢不但呢个拳击系攞冠军，佢仲系呢个咩柔道黑带，又系即系俄罗斯嗰种搏斗嘅呢个
0: 运动
1: 好高级嘅运动员嚟嘅，
0: 即系、
1: 比如讲巴西佢都话佢嗰一套技击嘅
0: 咩组啊，
1: 泰拳嗰啲更加啦，
0: 泰拳系啊，
1: 但系俄罗斯佢本身有一个技击。
0: 是不是即系
1: 嗰啲都系实战嘅，
0: 似唔似摔角嗰啲？
1: 实战嘅唔系摔角，唔系摔
0: 摔
1: 摔角，仲系体育运动。

0: 即係俄羅斯嗰啲係
1: 即係而家話
0: 俄式武術，
1: 武術
0: 嚇係係要係要致命嘅，
1: 係
0: 係係係叫做冇呢、這個。限制嘅，咁、
1: 哦、
0: 講到拳擊咧，佢係一種體育運動，佢、個限制咧好明顯嘅、
1: 嗯嗯，
0: 只能夠打擊
1: 腰部、
0: 正面、正面、
1: 哦、
0: 頭部、頸部、軀幹嘅正面，
1: 係唔可以打背脊，
0: 即係後腦啊、背脊啊嗰啲肯定唔打得，下身啊更加唔得，
1: 係
0: 啊，咁呢啲其實係仲要有護具嘅。
1: 系，
0: 如果打奥运咧，一定有头嘅护具，
1: 嗯，戴个即系笠住个头嘅、
0: 啊。大家唔知道拳套都系护具嚟嘅，
1: 嗯嗯，
0: 拳、哦、即系 boxing 咧，拳套咧，佢本身咧，大家都知道佢系有个
1: 箭，
0: 有个厚度同埋有一个缓冲嘅，
1: 嗯嗯，
0: 咁打到头部。或者身體嘅要害嗰陣時咧，使到對方嘅受傷咧，唔係致命嘅、
1: 哦，都間中會有。
0: 但係好，你本身有病嗰啲好難講啦。
1: 間中一拳打死咗、
0: 啊，有啲大病上去嘅。咁，仲有一樣咧係一般嘅觀眾唔知道嘅、
1: 嗯，
0: 拳套本身係保護拳頭嘅。
1: 嗯嗯，係啊係 啊，
0: 因為拳頭嘅指骨、掌骨、腕骨。嗯都是很弱小的骨头来的。
1: 嗯。
0: 即相比起四肢那些大骨头啊。咁所以甚至比起头骨
1: 都仲
0: 佢都唔坚硬嘅。
1: 係。
0: 啊即
1: 头骨最硬的。
0: 人嘅头骨呢额头前额嘅厚度系最厚嘅。
1: 嗯。
0: 咁指骨掌骨嗰啲如果系你唔带任何护具打上去咧，
1: 係
0: 你受傷嘅，
1: 即係人哋個頭
0: 骨折嗰個係你個頭蓋骨前額係唔會骨折嘅。
1: 但係嗱，而家即係戲都成日有啦，就係話佢戴手套之前咧，要扎到個手實嘅喎，都重要。即係係咪驚啲手指？
0: 佢嗰個包扎咧，其實係一種醫學上邊嘅
1: 嚇
0: 啊，一個咧係將啲手指骨固定個位
1: 係啦，
0: 再一個咧係。拳头同拳套之间，佢、
1: 哦、
0: 有一个结合部，
1: 哦、
0: 有一个结合部咧就都系防止受伤嘅。
1: 系
0: 啊，其实拳套里边有一个揸手嘅。
1: 哦，
0: 即系拳套你只手揸住嗰个揸手，就啱啱好保护咗个拳头。
1: 系
0: 打击嗰阵时咧，唔会骨折。
1: 嗯嗯，
0: 啊、即系讲呢啲咧，有咩作用咧？就系、是。電影裏面嗰啲拳擊咧，都係表演性質嘅，
1: 假當然
0: 啊，真係好假嘅。一陣講個場合嗰陣時候會解釋點解佢假。咁仲有一個咧，就要知道美國人對拳擊嗰種歡迎度
1: 係
0: 啊。是排名，我哋一陣先講。
2: 行業
0: 一陣先講啦。阿余宇信，聽你講啊。
2: 我睇嗰個電影，好似佢哋冇戴嗰個頭部嗰個保護嘅。
0: 嗰、那個係奧運先戴嘅，
1: 平常
2: 奧運先戴嘅。我睇佢係
1: 有片睇到，
2: 佢食一個咩？
0: 嗰叫牙膠
1: 咬住嘅。
2: 咬住，
1: 唔係成排牙打咗你，打飛你牙，
2: 咬住咪好唔舒服啊？
1: 唔係
0: 個牙膠係保護隻牙嘅，因為你。如果下爬中拳嗰陣時咧，特別係中上勾拳啦、你會咬到條脷嘅，
1: 成條咬斷啊！
0: 你唔係
1: 你冇牙膠
0: 咪？你打嗰陣時咧，係控制唔到個嘴係張定係合嘅。
1: 係
0: 你如果嗰陣時啱好係張嘴又中拳咧，係好容易咬斷條脷嘅。
1: 係啊，
0: 個牙膠咧係仲有一個係保護牙，佢牙膠係上下牙之間，你咬住咧，你就唔會牙撞牙。牙撞牙咧，真係成排牙打甩嘅。
1: 係
0: 啊，呢啲都係保護。
2: 蘇聯嗰、那個即係嗰個選手咧，即係食嗰個牙膠，即係吞落去食，唔係即係含住嗰陣時咧，就最明顯啦。呢、這個人就話身高兩米，差唔多兩米
0: 1.96米，
2: 1.96米，但係咧。睇嗰啲電影咧，對佢訓練嗰啲嘢咧都係假嘅，咩用科技辦法去訓練佢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嗰個可能性就唔係咁大，即係些少會有，但係全部都係

0: 用科技方法去培養佢、訓練佢，呢、這個可能性啊，即係呢個電影有啲誇大。
1: 呢、這個如果係事實嚟講咧，係犯規嘅，
2: 係
1: 犯規。即係拳擊本身嘅一種體育運動啊，佢係即係等於唔準食禁藥一樣。你用嗰啲高科技嚟提高佢嘅體能咧，呢個唔啱嘅。但係咧，真正係即係兩個人打嗰陣時咧，佢嘅優勢係絕對唔需要任何科技嘅，即係真係大家放輕嚟打咧。佢重你30公斤，你點打？重你60斤啫。史達龍嗰陣時啊，啱啱80公斤啫喎。佢係211公斤。
2: 哇，百幾公斤。
1: 即係佢同史達龍企埋一齊咧。
2: 哇！
1: 高就高你成個頭。
2: 咪咯。
1: 史達龍1.77米，有啲話1.78米，總之就係嗰、那個。
2: 爭好遠啦！
1: 喺拳擊，因為佢個數量級啊，佢、係叫做無限。
2: 无限量级系，
1: 无限级或者你几重得，你300磅都得。
2: 系
1: 咁，但系史特龙系啱啱够80公斤，系啱啱踏入呢个无限量级嘅啫。
2: 系
1: 咁，人哋211公斤，重你咁多，即系
2: 挨都挨得多你啦。
1: 身大力不亏啊嘛，
2: 系啊，
1: 一拳打过嚟嗰、那个重磅，即系可以重你200磅嘅咁。
2: 系。乜同埋你咁高咧，你打好难打到佢嘅。
1: 你睇个唔会
0: 睇个电影咧，你就谂住呢个史泰龙即系洛奇冇可能获胜嘅。佢点可能获胜咧？
2: 佢梗系要做到咁啦。
0: 系 啊，你差唔多全场都系佢嗰个苏联个选手为主啊！你打到你咩？咁啊，最后佢点可能你咁矮细咁多，又点可能获胜咧？呢、這个就。
1: 讲
2: 过呢个戏剧啦，
1: 电影夸张啦，
2: 系
1: 佢一定要做到呢部啲观众先开心噶嘛。如果只美国人俾苏联人打倒咗，咁鬼睇你咩？
2: 此其一，第二咧就系同埋你嗰啲所谓相对地高大咧，可以用电影镜头嚟就嘅。嗱，点样知咧？其实你睇好多嘅女明星就知噶啦，其实好矮嘅，5尺1寸、5尺2寸，但系点解同个5尺6、7寸嘅？男主角可以拍埋一齊咧，
1: 鏡頭又得，
2: 你有
1: 踩箱仔又得，
2: 咁
1: 或者挖個氹俾個男演員企立去又得，
2: 咁又得，又挖個氹都得。咁你咩啊？因為你個鏡頭同埋你取嘅角度咧，就可以強調咗嗰個高矮嗰個分別噶嘛，係咪先？
1: 事實上高矮打咧，
2: 嗯，
1: 即係矮仔唔蝕底嘅，
2: 係
1: 泰神，
2: 係
1: 泰神仲矮過史泰龍，
2: 係。
1: 啊！但系佢對嗰啲2米大漢咧，佢一啲都唔蝕底。
2: 係，因為佢埋身快，佢埋到身。
1: 即係佢將你個長拳避過之後咧，佢係入咗你個內控範圍。
2: 係啊，咁你就冇命啊！
1: 佢喺嗰度要心要肺揼你，
2: 揼你一拳就冇啊！泰神呢拳好犀利嘅，
1: 係啦，
2: 話幾百磅重噶嘛，即係嗰個力量唔知啊。
1: 阿余信，你
2: 有冇玩过啊？
1: 吓，唔系，仲有咩睇法？
0: 唔系，佢呢个前边嗰、那个，你话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咧，
2: 二三都系无聊，
0: 都系吓、啊，都系讲佢个成长嘅过程嘅。就系、是、你话有一个寓意嘅，就系、是、第四集，即系佢就代表咗一种美苏争霸嘅一种，即系当时嘅形势啊。就喺、是、呢个吃咧，但系呢个人物呢两个拳手上边。即係體現出嚟，其實就好大嘅一部分就係整個嚟講就代表到當時嘅美蘇兩國嘅爭霸嘅情形嚇。
1: 即係你講到演員咧，史泰龍，我最欣賞嘅仲係佢嗰個第一滴血
2: Rambo
1: 係啊，嗰個電影
2: 嗰個癲癲地，
1: 嗰個電影
2: 瘋狂咗，退役之後
1: 唔係。佢嗰個軍人嘅症候群係有，
2: 是
1: 但係呢部電影所講嘅點解大家同情佢咧？
2: 係
1: 就因為退伍軍人佢為國效忠，吃咗咁多苦，但係翻到國內咧係被歧視嘅，
2: 係
1: 被邊緣化嘅，特別係有啲地方啊，嗰啲。地方嘅民眾同埋地方嘅官員，梗係包括差佬啦，
2: 係一定
1: 嘅，係迫害佢。
2: 點解咧？
1: 唔係覺得首先一個反戰，即係。

0: 学呢啲嘢咧，系帮越南人学嘅。
1: 即系将越战对美国嗰、那个，即系喺美国嗰度上演一次。
0: 唔系你哋系会输嘅，即系美国佬去越南打丛林战咧，
1: 我冇谂
0: 会输嘅。即系虽然我系特种兵，但我对付越南嗰啲游击队啫。我都输
1: 好啦，咁先听隻歌先啦。呢隻歌呢就係叶倩文唱嘅，叫祝福。咁一阵间返嚟我哋继续再傾啊，史泰龙同埋乐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午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至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些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對於外界關注暑熱警告機制的運作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表示，當局希望打工仔面對職業安全受影響的情況減少，勞工處會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門合作，並繼續商討檢討現有機制，繼續做好相關工作。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的第六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求助。他又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行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0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6.73美元，卖出434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广东讲西。
2: 即系讲到拳击比赛咧，喺美国受欢迎嘅程度咧，佢系远远唔及一啲叫做超级运动啊。比如讲，美国嘅叫做国球咧，美式橄榄球啊，呢啲嘅狂热程度，佢嘅勇等同埋佢嘅收视，同埋佢啲运动员嘅收入，都远远超过拳击。美国佢喺核心体育竞赛流行度嘅排名当中咧，搏绳通常只系排到第六，有时仲要排到第十一位。咁佢即系话比起美式橄榄球啊，比起篮球啊，NBA 大家都熟噶啦，比起棒球啊，呢啲超级运动咧，佢系差好多嘅啊。咁讲起呢个拳击咧，佢系即系嗰个拳王阿里啊，攞到呢个奥运冠军嗰阵时咧，系1960年18岁啊，佢系打重量级嘅81公斤嗰个级别嘅，攞到冠军。但系翻到美國咧，由於佢係呢個嗰陣時叫黑人啦，仲未叫咩非籍美國人，咁就受到歧視啊，所以佢好氣憤，甚至即係發脾氣到將呢個奧運嘅金牌咧掉咗落河。咁啊，可見嗰陣時喺美國咧。雖然攞咗奧運冠軍拳擊，但係受重視嘅程度咧，仲係差好遠。
3: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喺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詳情請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佈。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2年$800万嘅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佢嘅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喺洛杉矶湖人攞嘅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嘅概念啦。工资帽系由联盟制定嘅财务规定，目标系限制球队喺球员薪资上面嘅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同埋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啦。NBA 属于软工之母，球队喺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啲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系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系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嘅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签约2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

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罚款以外，另外仲有两层嘅限制，中文媒体习惯称呼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线。超过咗嘅球队喺球员签约、交易，甚至系未来嘅选秀权都会受到影响噶。咁所以 NBA 球队组军已经唔再似20、30年前咁样可以无限洗钱，必须要精打细算啦。篮球王超雄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宇迅啦，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咧就系讲呢一个洛奇系列电影同埋史泰龙，咁啊继续讲下史泰龙。
1: 嗰个故事咧，即系洛奇第四集《系天下无敌》嗰个故事咧，佢仲有一点，佢系比。即係好鄙視蘇聯嗰種攞啲歪門邪道嚟到訓練啲運動員。咁、洛奇呢、這個史泰龍本人咧，佢就用傳統嗰啲方法，咩擔擔抬抬啊，拉重車啊，
0: 即係第一集做過嗰啲咯，
1: 即係全部係呢啲
2: 佢啲雪地。
1: 但係事實上咧呢。佢用嗰啲方法咧，係太古老噶啦，已經即係拍呢個電影嗰陣時，
0: 八五年
1: 嗰個時候，啲人已經唔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已經有咗一系列嘅呢個科技嘅數字測量你點樣能夠增強體能。
2: 即係蘇聯嗰、那個
1: 邊塊肌肉，蘇聯嗰個又太過超前，又
0: 同埋亦都可能係做戲嘅。
1: 用科技用得太犀利，即係對比呢兩樣嘢。佢就係有少少呢個美國夢嘅影子喺裏邊，就話你經過好艱苦嘅超於呢個常態嘅呢個訓練咧，係可以達到巔峰嘅。但係我哋睇真係演員嚟睇咧，呢兩個人係唔可能打嘅。點解咧？因為史泰龍嘅年紀太大，史泰龍1946年生噶嘛，而呢個隆格爾咧係1957年生噶嘛，差11歲。71歲是很巴閉的，即是人哋在27、28歲男人的體力巔峰的時候，你4張了，已經是日落西山了。4張的男人的體力和他的反應、他的靈活程度等等、那個綜合格鬥的指數啊，比60你已經算是很俾面了。是啊。即系你嘅体能已经跌到60%都冇噶啦，已经。
0: 唔系，即系你而家睇翻嗰啲即系阿里啊，即系嗰位黑人拳王啊，你啱讲嗰位啦，即系以前就叫做奇利嘅，即系佢本名嘅就叫 Clay 啊嘛，后嚟信咗个回教咧，于是就改名阿里。咁咧，你睇到佢嗰、那个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啊，即系佢后生20、30歲嗰时嗰种嘅步伐啊，嗰种身体嘅灵活。后嚟咧，即系去到佢坐完监复出之后咧。30多、40，即係接近30多歲嘅時候咧，就真係舉步維艱。但係咧，佢唯一靈活一樣嘢咧，就係佢閃避得好，仍然係好快。即係啲拳喺佢耳邊飛呢發過去打唔正。咁呢樣嘢就係嗰個佢後嚟即係靠捱啊，靠自己靠捱。你打我唔到，你打我唔到。其實史泰龍都有少少呢套戲都係用嗰樣嘢嘅，即係話咧，你因為你好似泰神嗰啲咧。幾個回合已經打贏人咧，佢就冇耐力嘅，耐戰力咧就唔夠。你總之捱到咁上下咧，6、7個回合之後咧，咁佢啲拳就唔掂噶啦。
1: 嗱，馬恩慈，你呢個講法咧，應該唔係
0: 正宗係嘛？
1: 唔係接近事實嘅講法。
0: 係，
1: 即係按照年紀大咧，
0: 你應該
1: 佢相反係捱唔到嘅。
0: 係，
1: 即係人嘅體能。挨打是另外一种本事，亦都是很重要的一种本事。即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后生那个中了这一拳，他的受创的程度低，这个第一。第二，他恢复快。而这个年纪大的人呢，受创的时候呢，他的挨打的本事呢下降，同埋他恢复能力差。如果好似有一次泰神好有名嘅呢个拳赛，1987年嘅一次拳赛，又系咩金腰带啊嗰啲咁嘅，叫做 WBA 重量级冠军腰带嘅，打满12个回合嘅，呢个一定系后生着数，
0: 一定啊！
1: 12个回合系好艰难嘅，虽然一个回合3分钟，
0: 36分钟
1: 一个回合3分钟，然后休息1分钟再打。
0: 系
1: 一般奥运系3个回合，
0: 系
1: 所以那些是體育運動來的。三個回合一般
0: 不難
1: 會
0: KO 的。
1: 不即
0: 難 KO。
1: 不會到體力已經耗盡了。
0: 當然
1: 你看個電影洛奇第四集都有看到史達龍已經是即是十下十下的了。即是打到轉曬身的了甚至打到出嗰個圍繩外邊，如果按佢咁即係四張咁嘅身體，再爬翻起身咧，係已經冇力噶啦，
0: 企都企唔穩啦，
1: 即係你出拳都已經冇力，
0: 冇力
1: 噶，打鬼咩？你有冇可能贏咗？
2: 奧運就冇，
1: 有
0: 啦，唔係嗱，奧運佢一定唔能夠打得長嘅，因為佢一路。是啊，因為佢要淘汰噶嘛，佢唔係打場噶嘛，係嘛？你一路淘汰，你至少打四五場啦。咁你如果唔同呢啲喎，呢啲打場可能休息半年先再打一次喎，所以佢唔能夠即係好少 KO 嘅。咁亦都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變咗佢講點數咧，就成日喺拗，即係話評判幫邊咧就爭好遠，因為你點樣計嗰啲點數啊嘛。
1: 呢樣同足球一樣，
0: 係
1: 即係足球而家有咗個大屏幕咧，
0: 係
1: 話啊，我可以。重睇幾多次，仲可以放慢啊！咁啊，即係唔會走眼啦。但係即係拳擊嗰個裁判嘅權威係好犀利嘅。
0: 係啊，同即係
1: 可以錯，唔可以改，
0: 即係跳水一樣啫嘛。
1: 唔係，你已經錯咗啦，錯咗啦。
0: 係，
1: 同埋佢有三個裁判，
0: 係
1: 三個裁判，大家計點數。
0: 係，
1: 嗱，舉個例子啊。即系泰神一场系好有名嗰个争霸战啊，
0: 系
1: 佢个比分咧系三种比分，
0: 点咧？
1: 有一种比分系119-107，
0: 哦，
1: 即系呢个压倒优势嘅，
0: 系
1: 一种比分咧119-113，
0: 争六，
1: 咁啊接近好多噶啦，
0: 系啊。
1: 仲有一個仲接近係119-115，
0: 哦，
1: 爭四分，但係爭一都係贏呢啲，
0: 係冇得講，
1: 冇得講，
0: 係啊。咁佢三個都係
1: 呢個數字講明乜嘢咧？
0: 係
1: 講明嗰個比賽激烈程度。
0: 嗯，
1: 而家講起119拳咧，
0: 嗯，
1: 係有效拳，
0: 係即係打中嘅，唔係打空氣。
1: 不但打中，而且打中有效部位啊！啊，你打中人膊头，打中人胯部，打中人手部系冇分嘅。
0: 打肚就有啦。
1: 啊，打肚当然有啦。
0: 嗯、
1: 但系问题咧，你系比如讲你击中佢个肚部，
0: 系
1: ，但系佢个拳套咧喺你击中嗰个旁边黐住。
0: 哦，
1: 咁啊叫防卫成功。
0: 哦，
1: 啊，你虽然。打中有一部分是打中个身体，一部分打中个拳套，
0: 是
1: 但是个裁判认为呢拳无效，
0: 即系
1: 咁你就白打。
0: 哦，
1: 咁呢个数字咧，仲有一个好残酷嘅事实。
0: 嗯，
1: 而家讲紧你中110几拳又好，
0: 嗯、
1: 中119拳又好，
0: 嗯、
1: 你将佢除以12个回合。
0: 哦，即系十拳唔到。
1: 即系每个回合咧，赢嗰个系中10拳，
0: 系
1: 输嗰个系中9拳，
0: 系。哇！
1: 即系中十拳同中九拳嗰个创伤程度，其实相差无几嘅啫。
0: 系
1: 啊，呢个系一个。第二个有效拳系一个回合中十拳或者九拳。
0: 系
1: 无效拳咧？
0: 系
1: 无效拳系五倍到十倍以上。
0: 系咁犀利啊！咁你夹埋啫。
1: 我一个组合拳可以喺一秒钟之后完，一秒钟之内完成啊，系打中六拳嘅。
0: 嗱。
1: 但六拳可能都是无效拳，
0: 系我知
1: 道。所以你就知道个剧烈程度是点样。你如果不是体能到巅峰，你根本撑不到十二个回合，你同埋你出不到咁多拳，
0: 系
1: 成千拳嘅喎，大佬。而且拳都是出尽全力的
0: 即系你除开下佢已经知啦，即系双方夹埋啊。即係每一個回合都打咗即係十幾廿拳啦，咁學你話齋有五成五倍唔得嘅，咁啊即係成千即係咩嘅咯喎，好犀利啊，幾百拳嘅咯喎，
1: 成千拳啊直情係。
0: 咁你打三分鐘啫喎，你諗下嗰個頻道。
1: 我三分鐘嗰啲打唔到，我講緊係十二個回合。
0: 唔係啊，但係你每個回合啊都打幾即係成百幾二百拳噶嘛，咁你
1: 每個回合打到一百拳出去一啲都唔出奇。
0: 唔係你開始嗰幾個回合就得啫，你打到十。 個回合稍個回合，我諗冇咁快啦。
1: 所以阿里咪走咯，
0: 係
1: 。所以阿里係閃避噶，
0: 係啊，
1: 佢最後即係年紀大，即係大咗以後咧，佢係利用閃避戰術。
0: 啊，佢唔出咁多拳添啊！
1: 唔係，佢要佢可以仲躲避，
0: 係
1: 佢唔同你搏拳，
0: 係啦。
1: 再有一個咧，佢係退到城邊，
0: 係喐個手就攬住。
1: 退到城邊有一個好處係咩咧？
0: 係後。
1: 我受攻擊嘅範圍細，
0: 係。
1: 如果我喺拳台中間咧，
0: 係
1: 對手移動速度快咧，佢四面八方進攻，我要即係氹氹轉嚟應付。
0: 係
1: 佢退到城邊咧，唔係啦，佢背脊靠住嗰條有彈力嘅繩啊，佢仲可以卸力。
0: 咁啊，即係計埋咧，都係一百度到，九十度都唔九十度多少少啦，嗰個成個。系咪先？嗰度系着数噶。
1: 所以讲咗咁多咧，即系证明拳击呢样体育运动咧个剧烈程度咧系好高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即系讲到洛奇第四集啊，嗰、那个瑞典嘅演员，
0: 嗯，
1: 佢表演呢个苏联嘅世界冠军，
0: 系
1: 佢本身咧，你要考虑到佢本身系一个。瑞典武術家嚟嘅，即係瑞典嗰種武術嘅 top 級嘅，啊，同埋佢二十三歲咁後生嗰陣時咧，已經係叫做極真空手道歐洲冠軍，
0: 好你
1: 蟬聯兩屆，
0: 唔講得少，
1: 80年同81年兩屆冠軍，同埋佢仲識打美式足球，
0: 哇！咁厉害，
1: 啊、
0: 即系揾到钱喎！
1: 柔道
0: 系
1: 摔跤
0: 系
1: 啊，仲要玩埋体操。
0: 哇！
1: 佢本身就系健美 model。
0: 哇！咁
2: 但系睇佢体型好笨重喎。
1: 笨重，
0: 你唔够佢快啊！
1: 如果你唔笨重，点打美式足球？
0: 系啊，
1: 美式足球梗系要个份量够啦。
0: 唔系，你要咁翻美式足球有两种嘅，你又打进攻咧，即系有个走得快嘅就唔使咁笨重嘅，防守嗰啲就要好笨重噶啦，即系撞低人哋揽住人哋，等人哋唔前进。
1: 今次你睇个金发野兽足球世界杯，
0: 系
1: 一米九几，
0: 系
1: 嗰啲速度。
0: 系一样好快嘅，嗰啲好犀利，
1: 即系不可思议嘅呢啲天才嚟嘅。阿妈生佢就系咁噶啦，
0: 系
1: 有咁嘅一米九几嘅高身材，仲可以有咁嘅速度同埋咁嘅灵敏度，
0: 系
1: 咁佢唔攞冠军边个攞啊？系嘛？
0: 系
1: 即系呢个隆格尔点解选佢嚟做
0: 呢个角色啊？
1: 就即系扮呢个角色做呢出戏咧，
0: 是
1: 就系佢本身就做翻自己，佢、
0: 哦、
1: 就个职业运动家嚟嘅，而史泰龙唔系，史泰龙系要扮成咁噶。
0: 不过我就冇去查过，究竟即系佢拍嗰场啊，即系最后打咧，打拍咗几多日？一定系一段一段咁拍噶啦，冇得讲。
2: 史泰龙
1: 着多镜头拍啊，
0: 唔系点拍啊？点样拍得掂啊？你即系要好多嘢要就嘅，大佬。
1: 佢史泰龙冇可能，绝无可能一口气咁拍嘅。
0: 冇，一定冇。你走一口气拍一两，即系出街一两分钟嘅镜头都唔得。
2: 佢最拍嗰个五六集嗰阵时，特别第六集嗰阵时，哇，几多几大啊？
0: 第六集咧就2006年。

0: 年啦，都话你同我计条数啊，六啊岁啊，大佬
1: 系咯系
0: 咯，系啊，跟住就即系结果唔拍得啦，就开始拍呢个所谓洛奇外传啊，我讲过噶啦，就系呢个 The Creed 啊嘛，
1: 俾人滚咗啲钱，后嚟有冇钱啊？
0: 系你问呢啲有咩意思？我都唔明。但系咧，但系呢啲又系天方夜谭嚟嘅。六十岁嘅老人家，呢啲可能再上呢个拳台，即系呢个比赛嘅地方咧吓。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又听只歌先啦。Whitney Houston 唱嘅叫做《You Light Up My Lif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六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央視新聞報導，晚上8:02，文昌航天發射場使用長征7號改運載火箭發射中星 4B 衛星，火箭飛行異常，發射任務失利。報導說，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分析排查。哥倫比亞西部發生7級以上地震，全國多處是地震震感強烈。哥倫比亞地質局表示，地震在哥倫比亞西部時間星期一上午7:34發生，震央距離喬科省聖何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國海嘯預警系統沒有發布海嘯警告。喬科省省長卡科爾多亞表示，省的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傷，部分建築物嚴重受損。當地傳媒報導，首都波哥大等多個城市震感強烈，民眾逃到街上暫避。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表示，他已經負責領導地震災害的應急處置工作，下令設立統一指揮中心協調災情處置和受災群眾救助。他說要已經要求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提交有關災情和緊急需求的詳細報告。道瓊斯指數報54,035點，跌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8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48.69美元，賣出4,349.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星期五至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是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南极离我好远，都从来冇谂过要踏足。但因为是我喜欢的作家平路的书，就忍不住捧在手里面读了。这个是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就好像他在自序所说，冰山如镜，纯白的灵验更像是内心的通道，多重折射中影现出我的向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败，直达自己赤裸的灵魂。
6: 出发到南极之前，作者平路看着书架上面的书，看看应该带哪一些去旅行，因为他相信带着相关的书本去旅行，能够帮他打开一道联想的随意门，从中找回那些心灵入面被遗忘的失物。往南极的旅程起码有五日都要在海上面，面对云浪的方法就是多些留在房间的阳台上面。作者说，当我目注远方的地平线，鼻子里吸入湿空

0: 气，耳朵灌满波浪震荡，瞬间不晕了。翻到那一张叫企鹅的，作者写到企鹅喂食的画面，亲子之间嘴对嘴，喉咙对喉咙，喂食动作看在眼内，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从眼前的画面到过去原生家庭的连结，这个是作者更加深入的解读。当船抵达史坦利港的教堂，作者就带我们进入探险家史考特的内心世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南极，他发觉有人比他先来，最后丧命南极。留下的遗言是要奋斗，要追求，要发现，绝不放弃。
1: 作者平路更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旅客，当旅伴们都打开手机将现场风景向家人直播，他坚持不敢做，因为他认为我自己的触动不一定是孩子们的触动，那个不是一本平凡的游记。一路读，我发觉自己都正是进行这样的心灵对话。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极极南》，作者平路，由时报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咁啊繼續講呢個電影《洛奇》系列同埋《史泰龍》，咁啊有呢個馬鼎盛啦、馬恩賜啦，同埋阿余宇信嘅。咁啊，
1: 佢有一種講法咧，係我覺得有爭議嘅。
0: 係點咧？
1: 啊，佢就話《洛奇四》嚇，而家講緊佢點解要遠赴呢個莫斯科去打呢場賽咧？咁
0: 係
1: 有兩個原因。一个叫为好友报仇，一个叫维护国家荣誉。咁我话呢两个似是而非。
0: 系
1: 嗱、你话维护国家荣誉嗰啲冇问题啊，你去打呢场比赛赢咗咪
0: 国家威咯，
1: 举支美国旗喺度揈下咯。
0: 咁你会输噶、啊？你赢紧噶？
1: 啊？
0: 喂，用乜嘢？
1: 咁唔系，如果你输，咪人哋揈苏联旗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2: 你个错喺边度咧？呢、這个讲。
1: 你听我讲啊，嗱，即系维护国家荣誉呢啲无可厚非，
0: 系
1: 啊，即系因为佢作为一个好典型嘅美国人，同埋有啲声誉嘅，
0: 系
1: 啊，佢咁做，但系为好友报仇，点为之报仇咧？你打赢咗咪报仇，因为。你要好又俾人打死喎，你要打死对手咁先叫报仇喎。
0: 唔好
1: 我讲呢度呢，我想引申到好多电影。
0: 嗯。
1: 啊、就係、是、洪金宝同阿边个同阿甄子丹。
0: 嗯。
1: 同个鬼打。
0: 嗯。
1: 嗰出。
0: 係。
1: 我就唔明点解洪金宝系都要死都要死喺个场度，你明明打输噶嘛，打输咪掉白毛巾咯，咪走咯，系嘛？你点解一定要死喺嗰度咧？而死喺嗰度
0: 有乜英雄咧？
1: 唔系你输当然就唔系英雄啦。我宁愿死，我都要维护咩民族荣誉？喂，你死咗点会维护到咧？系嘛？同埋甄子丹打赢佢。又唔係為好友報仇啊！又唔係為呢個中國武術界出口氣啊！
0: 係
1: 你應該打死個鬼頭先至叫做報仇噶嘛？
0: 與
1: 上我就答你，兩者之間嘅區別喺呢度。
0: 係
1: 啊，你如果輸贏啊，嗰啲可以講係為榮譽。
0: 係、
1: 啊，你報仇報仇就係、是、個仇係喺邊度咧？
0: 以假還假，
1: 係你死咗個好友啊嘛！史泰龍都係死咗嗰個叫做。阿波罗克里夫呢个系演系个角色嘅名，
0: 系
1: 个演员咧叫做韦瑟斯。
0: 我知啊，呢个咪第一集嗰个咯，即系第一集肯同佢打嗰条友咯。因为第一集佢有一样嘢就是，你冇理由一个世界冠军阿波罗呢咁高级嘅，同我都不见经传，冇赛绩嘅史泰龙打噶嘛。
2: 变咗朋友吓，
0: 系啊，
2: 变咗好友。
0: 啊，佢即系佢都欣赏佢，即系话哇，你啲咁渣嘅，即系你等于一对顶组波要走去同甲组波比赛。你讲少咩？
1: 所以洛奇第四集，佢揾呢个韦瑟斯嚟同隆格尔
0: 打
1: 比咧，仲有少少比较性。
0: 系啊，
1: 因为韦瑟斯系一米八八啊嘛，一米八八打一米九几，
0: 咁都
1: 唔同你一米七几喎，系嘛？同埋韦瑟斯有100公斤以上啊嘛，
0: 系
1: 唔系你？史泰龙得个80公斤，
0: 我唔知
1: 系嘛，所以我就话搏呢点输咪输咯，横掂都唔够，搞得咁使唔使死喺个运动场上啊？余俊你点睇？
2: 即系我觉得咧，呢啲作品咧，咧从一到四到咩都有一个寓意嘅，有
0: 个寓意，
2: 佢都代表咗，即系话要刻画佢个英雄人物嘅某一种精神啊！呢、這个特别第四集咧。喂，佢嗰啲寓意仲犀利，戈尔巴乔夫都出嚟睇嘅，吓佢冇里根出嚟睇嘛，系嘛？佢即是话两个国家嘅一个比较，
0: 嗯
2: 啊，呢、這个个人意志呢、這个系啊洛奇啊就战胜咗呢个苏联嗰种体制机器，因为佢嗰个对手系机器制造出嚟噶嘛，差唔多。食咩药啊吓、啊，要机械训练啊，咁佢咧洛奇系跑步喺嗰啲雪原嗰度啊跑步，系靠自然嘅增长自己嘅力量嘅，唔系靠机器嘅啊。 佢蘇聯就代表一種科技、藥物、極權，佢認為佢係咁樣。洛奇就代表美國嘅價值觀，對蘇聯體制嘅一個象徵性勝利，佢都係咁樣啊！即係唔係話佢個作品唔係好簡單，就係、是、呢個人嘅成長啊，或者呢個人嘅咩？佢代表咗某種佢整個國家嘅精神嘅。
1: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即係呢個就係歷史背景。
2: 係呢、這個
1: 嗰出戲。八十年代中，正是呢个美苏决斗嘅时候，咁佢攞呢个美苏决斗摆喺个拳台上边咧，太明显啦！呢、這个政治嘅背景，
0: 唔系因为佢拍完嗰二集三集咧，已经冇嘢啦。嗱、你第一集容易啊，系咪先？第二集咧就，我哋再打个真系打赢个黑佬啦，咁即系好啦。咁啊，咁呢個又冇問題啊，個橋第三集已經唔係好通㗎啦，已經冇乜橋㗎啦，大佬係嘛，夾粗嚟㗎啦呢啲。咁你第四集你唔揾一個揾呢啲咁嘅嘢嚟拍咧，就唔得嘅，係咪先？
1: 仲有一樣嘢咧，即係拳擊咧，真係要講講個裁判
0: 係啱啊。
1: 咁啊，舉一個例，即係泰臣有一場，佢同嗰個敵手打嗰陣時咧，嗰、那個叫做杜格拉斯。佢第八個回合咧，一個即係殺入咗杜格拉斯嗰個重圍，
0: yeah.
1: 即係佢個臂牆已經冇效啦，佢捐咗入去啦。一個上勾拳打冧咗佢，
0: 落勾
1: 打冧咗佢，數獨秒啦，
0: 係啦嚇十秒，
1: 獨到十三秒
0: 都起唔到身，
1: 唔係都唔交叉。
0: 佢點解啊？
1: 读十秒应该
0: 交叉啦嘛，所以到十三秒咧。
1: 事后泰臣就投诉咯，
0: 系
1: 话何解我 K.O. 咗佢，你唔宣布
0: 十三，
1: 唔系你唔宣布比赛结束咧，唔宣布我赢咧，
0: 系
1: 啊，咁啊仲衰格咧，衰格到第十回合嗰阵时咧，
0: 即系佢收尾点啊？数完十三又翻起身，
1: 又翻起身，又再打过啊！
0: 咁就明即系明
1: 即系呢个系呢个系即系个资料上面
0: 系
1: 有
0: 即系记载嘅
1: 反应泰臣嘅呢个投诉，当然投诉无效啦，人哋金腰带攞咗啦，问题系到个史密斯第十回合嗰阵时反扑，
0: 系
1: 成功打冧咗泰臣，
0: 系。
1: 嗰、那个数秒就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五数，数到第九泰臣起身，
0: 系
1: 当然嗰锤好犀利，
0: 系
1: 牙膠都飞，
0: 系
1: 好明显嘅。你哋翻睇嗰个录像，
0: 系

0: 口血噴出嚟，
1: 哇！
0: 好好睇喎、啊，
1: 哇！好血腥，
0: 個牙膠飛出嚟，
1: 係於是
0: 大大住紅嘅飛出嚟，但係佢數到九嗰陣時，佢撐起身喎、
1: 啊，係
0: 撐起身個裁判話 over，
1: 哦，即係手壞咗，
0: 係啦，
1: 呢個咩人嚟㗎呢個？
0: 所以太神就唔抵咯，但係你再點講，你只係得個講字，
1: 係
0: 啊。你想報仇得
1: 下次啦，
0: 出年啦，
1: 下次
0: 出年啦。所以拳擊賽有呢個。
1: 喂，呢個做到即係、就是、做到咁點啊？咁核突又係衰啲。
0: 咁你韓國嗰次你打入四強係咪核突啊？
1: 嗰次
0: 啊，都起曬爭，掹曬衫，你唔吹係嘛？
1: 咁啊，結果谷到而家有咩咯？有所謂即係影像裁判咯 ，VAR 啊。呢、這個某個程度係好事。
0: 仲有一樣咧，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即係拳擊賽，世界上面邊啲係強國？咁呢個好過癮噶。
1: 咁你
0: 拳擊賽有好多，
1: 唔係唔同級數嘅，古巴好犀利嘅，古巴。
0: 拳擊賽有好多個級別，
1: 係啊，唔同級別。
0: 最輕量級嘅嗰啲叫做。
1: 一百磅，
0: 叫做烏蠅式，即係形式。烏蠅式，
1: 係
0: 叫做次最輕量級，即係最輕量級咧。佢仲差，
1: 哦，即係低。
0: 佢叫次，
1: 即係英文
0: 次最輕重量級，
1: 即係仲輕過羽量級。
0: 係啦，咁啊形量級咯，
1: 係啊，
0: 即係烏蠅咁咯，
1: 即係一百磅以下啦。
0: 嗰啲
1: 唔計，
0: 即係不在話嚇。大家講拳王都係。最重嗰個磅數嘅級別，
1: 無限級。
0: 好啦，咁啊，俾少少時間大家知道一下啊。八零年嗰陣時咧，就嗰個最高級咧
1: 係
0: 好低嘅啫，
1: 係
0: 啊，90公斤就得噶啦。
1: 哦，
0: 即係而家都係100公斤以上啊。咁奧運咧，歷屆冠軍。84到88年，美国，啊，你话佢蝉联咗两届啊，84、88，
1: 系，
0: 咁但系古巴仲叻过佢，
1: 古巴好犀利啊，
0: 四届，92、96、00、04，
2: 冇咩食嘅，
1: 我记得好似有个叫做Robinson嘅系咪，有个叫做罗变神嘅，佢系好犀利嘅呢个，即系佢又唔转职业嘅。因为佢打奥运咧就冇咁伤身噶嘛，打职业好伤身嘅。
0: 打职业系另外一回事啊嘛，头先讲过啦，奥运你挨三个回合 OK 啦，打职业8个、10个、12个回合，你挨唔挨到先？
1: 系，同埋奥运又好少 KO 嘅。
0: 啊，咁好啦，俄罗斯都有份喎、啊。啊，俄罗斯系2012年，
1: 系
0: 乌克兰都有份。乌克兰攞咗2016年，
1: 系
0: 跟住俄罗斯2020年又攞翻，跟住古巴又攞翻，
1: 又攞翻
0: 啊！最近嗰届
1: 系
0: 2024年，
1: 系
0: 你啊好难估啦
1: 吓
0: 啊！
1: 梗系啲新进啫，
0: 亚洲嘅国家
1: 哦，
2: 蒙古
1: 唔系蒙古行开啦，嗰啲
2: 蒙古
1: 嗰
2: 度出
1: 骑马得嘅，
0: 唔系蒙古摔跤
1: 啊，
0: 摔跤嗰啲同
1: 韩国
0: 同拳击
1: 系咪韩国？
0: 都唔系
1: 韩国啊，即系咁泰国、
0: 中亚国家
1: 哦，
0: 泰国唔够磅数啊，大佬
1: 啊，系
0: 吓咁泰国你去边度揾个100公斤出嚟？
1: 亚塞拜疆、
2: 伊斯坦啊，
1: 唔系亚塞拜疆之类啊，
0: 乌兹别克
1: 啊，好嘢。
0: 乌兹别克
1: 系
0: 啊，呢个叫做奥运会重量级
1: 哇，
0: 但系超重量级
1: 系
0: 又系另外一班人，
1: 嗯、
0: 有同有唔同，
1: 嗯
0: 啊，历届冠军1984系美国，
1: 嗯，
0: 88年系加拿大，
1: 哦
0: 啊，唔好睇少佢，都有名喺上面，
1: 系
0: 92年古巴，
1: 系
0: 96年乌克兰，
1: 系。
0: 2000年咧，英國都剩翻一次啦，嚇、啊！到2004年啊，俄羅斯，
1: 哇！即係冇乜國家可以即係連即係連續兩屆攞唔易喎，百幾年就有。
0: 有啊有啊，烏茲別克兩屆啊，
1: 係啊，佢係咪連續先？
0: 連續2024，
1: 誒咁啊叻仔喎！
0: 係啦， 意大利都有一次08年。
1: 是。
0: 是啦。
1: 即是这个都没什么说种族性或者民族性。
0: 在北京打的。
1: 意大利。
0: 啊。跟住英国12年又攞返次。
1: 嗯。
0: 啊。法国都攞一次。
1: 其实即
0: 系16年。
1: 是吗
0: 都攞返次。
1: 法国意大利、啊、西班牙那些反而没拿过、
0: 我看资料看不到
1: 应该没有应该
0: 看不到
1: 因为法国和意大利
0: 可能是其他级别、
1: 哦
0: 啊
1: 哦、即是现在重量级
0: 叫做
1: 超
0: 重
1: 量
0: 级, 超
1: 重
0: 量
1: 级、哦、这个可能
0: 是 super 啊
1: super
2: 我有个疑问看那个洛奇四他说那个苏联那个选手他吃药啊什么啊但是这个药物控制即是禁止在比国际比赛中用药物呢 ,60 年代就应该开始的了。那他做什么还可以这样呢
0: 你查不查得出呢
2: 是啊六物
0: 啊。是啊药物不断在发展。
1: 是啊。
0: 这个测量监测。
1: 又不断发展。
0: 是啦、
1: 啊。但是始终就即是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喂你这样讲意思啊你看东德啊大佬、啊、东德那些游泳水手啊、嗯、甚至有一次就是澳洲那个女蛙手啊、
2: 嗯、
1: 无啦啦看战绩完全都不起眼的都未曾入得这个头八的嘣嘣声破纪录、啊。那、嗯、些人说喂有没有搞错你几个月之后突然间由丙组升到去甲组。咁你除咗话食药有咩其他方法啦？
0: 系嘛？你 check 佢啊！你 check
1: 佢
0: 又
1: check 到啊！咁你结果金牌都系要俾佢，系嘛？
2: 所以呢个电影都有啲放葫芦嘅，
1: 吓、
2: 啊、都系有啲葫芦嘅。
1: 唔系咁你佢
2: 代表咗嗰种精神咧，即、就、系、是、美国嗰种精神咧，就啊系咩都咁啊，对方嗰、那个。扁得太咩啦嘛？
1: 唔係咁，你做我哋啲功夫片都係咁啦。啲咩少林功夫又擔靠擔水啊，咁啊練到好高嘅武功，可以係咪先？係嘛？就算李小龍嗰啲，但係李小龍啲戲就好啲嘅，因為佢本身就係用機器嘅，用藥物嘅，然之後操到自己直情神一樣咁嘅功夫。咁佢戲裏邊完全唔會話啊擔水，我哋擔得好好打嘅喎。
2: 李小龍靠藥物，
1: 一定靠啦，佢自己都認㗎。
2: 啊！
0: 李小龙的缺陷咧系先天的、
1: 啊
2: 嗯、
0: 身高体重太差，
1: 系啊，唔够。
0: 你系要同你身高差，起码六寸，起码体重差50磅
1: 嘅洋人打。
0: 我话知你就算系中国人啦，你差50磅，你点打啊？
1: 唔系咯。唔係，佢仲要即係操到自己，佢真嘅喎，好多嘅表演，佢唔係假嘅喎，嗰啲即係上歡樂咁，所以扮咁一轉就打爆嗰個木板，係咪先？咁佢係用呢樣嘢嘅，咁有問題啊？宇信係咪先？但
0: 係
1: 咧，
0: 佢有啲解釋，佢話我係用內功，啊、即係佢冇話用內功，但係佢話我嗰個叫串勁，
1: 係啊，
0: 咪點叫串勁咧？咁你去理解啦，
1: 你去串法啦，
2: 你
1: 啦，李
2: 小龍嗰啲冇咩正式國際比賽嘅呢個係嘛？佢啲
1: 嗱佢好似攞過一屆嘅，唔知咩比賽嘅。當然咧，佢好難嘅，佢又唔係打空手道，你冇中國武術嘅比賽啊嘛。嗰陣時啲人都唔識你中國，最初叫做咩啊？中國功夫叫 Chinese boxing 啊。係嘛？咁啊好到好彩有李小龍之後咧，李小龍就堅持要叫英文翻譯叫功夫。有一場戲係佢即係試鏡噶嘛，去拍《清風俠》之前，而家網度成日都睇到黑白片嚟嘅。咁啊啲嗰個主持人就話：你識 Chinese boxing？ 李小龍話唔係，呢啲叫做功夫。由係由佢開始嘅呢個英文呢個字，
0: 你嗰個翻譯梗係唔啱啦 ！boxing 唔準用腳噶嘛，李小龍有名叫李三腳，你唔用腳打鬼啊？
1: 唔係，就佢因為佢唔知你係乜嘢啊嘛。譬如你去泰國或者唔知去到咩，學你話齋去到烏茲別克，見到佢有一種打法，咁你點叫咧？咁啲咪好簡單咯？你可能就叫做烏茲別克功夫啊，但佢唔係咁名啊嘛，係嘛？唉，所以呢個同中國嘅武術有兩回事嚟嘅，即係武術就未必要打噶嘛，啱唔啱啊？
0: 武術真係要打嘅，
1: 係嘛？
0: 而且武術
1: 係要打贏，
0: 不但係即係嗰啲叫做徒手
1: 搏擊
0: 嚇，嗰、那個唔係武術嘅真相。
1: 是
0: 真正的武术是拿来上阵杀敌的是一定要用武器的。
1: 好。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嘅二十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佢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前会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1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

0: 人表示，经调查，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法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0点，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5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币是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61.46美元，卖出4,361.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记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6度、东经116.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啦，哇！出边气温31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喺过去嘅呢几日同埋一个周末之后咧，会唔会已经习惯咗呢种酷热嘅天气？不过话俾你听，真系呢啲咁热嘅天气，大家真系要小心保重身体，饮多啲水。夜晚黑临瞓前会唔会都会饮翻杯好嘢咧？哇！锯晒。

0: Lemon Tree。
1: Lemon Tree， 苏慧伦有佢嘅国语版，同样地都有当年咧喺香港推出嘅粤语版本。咁啊 ，Lemon Tree 只歌曲咧，当年咧都令到大家咧留意翻原唱者 Fool's Garden 啊。夏日炎炎，真系要抗热咧，真系有啲难度啊！但大家有咩妙法呢？啊，今晚同喺呢个星期嘅维基百货会同大家度过一个酷热嘅百货公司。

清新嘅夏日咧，固然咧，大家咧都会好享受啦。酷热嘅夏天，你又会有啲咩妙计呢？可能呢一刻咧，你已经经过咗哇整日嘅酷热天气之后，翻到屋企好舒服，冲咗个冻水凉啊，拎住一杯嘅冻饮，享受紧呢个节目。

可能属于不同年代的一些属于你和夏日之间的故事编织成为的这个歌曲。84年的时候呢，有黄露儿，即是当年你两个认识的黄莺莺，在香港发展的时候的《炎夏的梦》。开始发梦未呢？开始攰未呢？黎明的夏日倾情之后呢，进入我们维基百科。

酷热嘅天气咧，每日都持续住啦，甚至乎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啊，呢几日日日都破纪录，分分钟、秒秒钟都可能见到个温度不断咁上升。所以我话寻日啊翻工为例啦，咁喺我下昼翻工入到直播室嘅时候，哇，原来外边已经系37度。亦都有啲朋友咧录得咧就系喺新界偏远一啲嘅地方咧，接近40度添。所以咧喺呢个酷热天气之下咧，大家咧一定要咧饮多啲水啦，以防咧就系中暑噶。因为咧如果身体里边缺乏水分嘅话咧，你嘅健康就会出现问题啦。亦都提议你哋咧避免咧进行一啲更加即系剧烈嘅户外运动啊。嗱呢啲咧即系譬如朝头早你谂住。如果是神運的話呢，當然適當的就 OK 啦，跟住呢你要就要飲返多啲水啦，休息多啲啦，咁太有劇烈嘅運動就不提議呀。適當嘅一個防暑嘅措施呢就必須要有嘅。咁同埋呢，當你呢出現有時候呢覺得有少頭暈啊，或者係有啲嘅个心矮矮地啊，头痛啊，或者气促啊，甚至乎开始觉得咧自己神志唔系咁清醒嘅时候咧，嗱呢啲症状咧代表你咧一定要咧需要去翻啲阴凉啲嘅地方，好好咁休息啊，甚至乎咧需要咧一啲医疗上面嘅求助噶吓。总之喺啲酷热天气之下，大家要好好注意自己身体，饮多啲水。避暑嘅秘诀仲有好多嘅，呢刻我哋有 Agnes 陈美玲《爱的哈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5: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进入深夜的12:38就来39分了 Billy Joe 的 The Stranger 依然都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依然都是31度。

初出道的这位朋友周启生 I love you so。 今晚的明信片是属于哪位的朋友的呢？那转头就会读出的了。跟住出场呢位朋友同夏天都有关，因为佢本身系姓夏嘅，恩楚善，试过也算拥有。好，转头进入 postcard 嘅世界啊！

从釜山咧，旅游完之后咧，送咗一张个 postcard 俾我嘅呢位朋友，佢系 Bobby 啊 ，Bobby Chan。有时咧，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开心啦，咁啊，亦都会认识好多嘅事物啦，买咗啲嘢咧送俾朋友咧，又可能咧，哎呀，时间忘记咗啦。唔紧要噶，即系迟啲收到咧，总好过收唔到啊！好啦，咁啊，多谢晒 Bobby 咧，就亲自咧将呢一张嘅 postcard 系嚟自即系韩国釜山嘅呢个夜景啊，嘅靓 postcard 送俾我，我都依稀记得呢个夜景应该啊喺。小王子嘅附近咧，都会可能见到呢一个嘅，即系个景点咧，都会见到呢一个美丽嘅即系景象。嗯，好，咁啊，应该都系噶啦，因为一个文化村嗰度嘅一个靓景嚟嘅。多谢晒你Bobby 啦，咁啊，下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我谂好多朋友咧，当你记得买 postcard 啦，或者系你记得想寄封信嘅时候咧，都可能咧啊忘记咗寄啦，甚至乎揾唔到邮局啦，但系翻嚟香港寄俾我一样得噶。

系时候咧同你咧就讲声晚安啦。咁啊，亦都要咧提醒下你咧，听日嘅天气嘅情况系点啊？吓，依然咧都系咧酷热噶，酷热嘅天气会持续多几日啦。咁亦都有啲嘅说法咧就哇，去到即系可能呢一个嘅星期尾咧会好啲咁多啦，唔系好好多啦，好啲咁多啦。希望呢一个嘅说法咧都可以成真啦，因为呢几日真系热到咧，好多朋友都话唉，有啲咧真系怀疑人生嘅感觉啊！听日咧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就系35度嘅，嗱，而家就系预测嘅啫，咁所以大家咧记住啦，如果你要去一啲比较户外嘅地方、空旷啲嘅地方咧，都要加倍注意自己嘅个身体健康啊！吓，好啦，跟住咧，天文台就系预测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希望系我个地区啦。早上最低气温29度。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说强度为里克特制7.4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最少二十六人死亡。新华社报道，综合地方官员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利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话，省内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话，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全国多处震感强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

0: 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道瓊斯指數是報53909點，跌12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是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4.69美元，賣出4354.8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今日天氣普遍晴朗，本港亦都陽光充沛，日間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尋日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係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記錄以嚟嘅最高紀錄。預料廣東今日仍然極端酷熱，而一股西南氣流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廣東沿岸，該區高温天氣持續，亦都有幾陣驟雨。另一方面，颱風白海豚昨日逐步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是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0: 君来啊！嗯，令表弟有冇话咩时辰会嚟到啊？
1: 阿哥啊，我谂表兄佢就到啦。我哋梁宁两家份属表亲，平时虽然咧就冇乜来往啫，但系今次拆伙嘅事，令表兄都同意嘅。
0: 唉，阿爹当年同舅父一齐合力创办呢间广元绸缎庄，都有几十年历史啦。自从佢两位老人家过咗身之后，谭村我哋梁家自己嘅天和堂行又要打理，边度仲有时间兼顾省城呢份生意呢？何况表弟佢又志不在此嘅，咁既然系咁，不如干脆结束咗佢，总好过担多份心事啊！讲真啊，君来，我真系有啲唔舍得嘅。
1: 始终都系先人留下嘅生意。

0: 少不免咧有份感情喺度噶啦。唔知点解凌表兄咧一啲都唔紧张盘生意嘅。好彩舅父后来发达，剩低大把身家俾佢啫。如果唔系，都唔知点算啊。
1: 唉，君来，你唔好立乱讲嘢。听讲话凌表弟佢热衷功名，冇乜心机做生意啫。我哋做外人嘅唔方便参加意见嘅。
2: 梁表少喺度啊！我哋凌家就照嚟咗啦。
1: 啊！佢哋到咗啦，君来，我哋一齐出去迎接啊！
0: 系阿哥。
3: 唉，梁表兄，好耐冇见啦喎，你好吗？
1: 托赖托赖，请入去坐低慢慢讲
3: 啦。好啊好啊。
2: 好啊。
3: 啊，表哥，你认得系钟孔叔父噶？
1: 哦，好耐冇见啦，请恕晚辈眼拙。
2: 唉，乜说话乜说话吓，唔记得我唔紧要。只紧要记得我哋阿侄少啫，系嘛？
1: 系啦，君来啊，吩咐人准备酒菜啦。
0: 系，
3: 阿表兄啊，唔使客气咯。今日我哋仲有啲事未办，不如快快脆分咗啲资产，了咗件心事仲好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侄少啊，正在等紧好消息。咁到时庆功宴啊，一定唔会少咗你哋嗰份嘅。
1: 好消息，咩好消息啊？
3: 哎呀，叔父啊，你又快口快舌啦。阿母，我最近呢就同有关方面商量，想搵翻一官半职嚟做下。事情都七七八八噶啦，只系等结果嘅啫。
1: 哦，系咩？系咁，我预祝你心想事成。君来啊，即刻攞啲账簿出嚟，同埋啲文件啊，
0: 已经准备好喺八仙台嗰边噶啦。
1: 哦，系啦，凌表弟
3: 啊，
1: 请过去睇下啦。
3: 哦，好啊，好啊。唉，表兄，我哋啊份属表亲，我谂都唔使逐条数咁解释噶啦。既然一切准备好咯，咁咪照办咯。横掂都系我阿爹嘅钱，多同少我都唔知嘅。唉，我信得过你噶。
1: 咁啊，
2: 老表啊，既然侄少咁大方咯，咁啊费事嘥时间啦吓，佢都唔志在呢一份半份嘅。
1: 好啦，咁好啦，嗱，你嗰份我一定会使人送上贵府嘅，只不过剩翻嗰啲银子，仲有厅上边啲桐花、李木家私，同埋24个玉石花盆，咁啊点咧？
2: 哦，对分咪算咯。
3: 唉，咁点得啊？都是名贵精致的古董嚟噶噃，拆开咗啊，失真噶啦嘛。不如咁啦，嗱，大家投标，边个出得价高嘅就边个要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都好啊，都好啊，我嚟做中保啊。

0: 喂，侄少，做咩闷闷不乐啫？吓，系咪因为投唔到心头好嘅原因啊？
1: 叔父，呢啲嘢系好闲啫。你都知道我最近啊使咗笔钱，同上边捐个举人嚟做噶啦，钱又俾咗啦，乜嘢手续都办晒，啊，始终都无声无息，好似石沉大海咁，真系，唉，
0: 你少担心啦，开讲都有话，有钱就使得鬼推磨，你有咁大手笔，实得嘅。可能中途有啲咩阻滞唔咗事嘅啫。
1: 唉，唔通我条命啊做唔到官嘅吓？
0: 哦，侄少，你想知道自己嘅命格系嘛？哎呀，好简单啫，搵个高人意士翻嚟同你算下命咪得咯。
1: 唉，系啫，但系拿起手去边度搵先得嘅？
0: 哦。咁我有办法噃，吓嗱，最近省城啊嚟咗一位铁嘴神算，绰号啊叫做马半仙，能知过去未来嘅。我几辛苦先至约到呢位高人同我算命啊。
1: 哦，
0: 不过咁，就连俾老婆买米嘅银两咧，都俾晒佢做笔金噶啦。
1: 嚟，你冇钱啫。啊！即管去账房支十两银啦。
0: 哎呀，哎，多谢侄少，多谢侄少啊！
1: 叔父啊，
0: 啊，
1: 究竟嗰个马半仙点批你啊？
0: 嗱，佢又话我运程啊多咗仔，属于饿死老婆温臭屋呢类。不过我有贵人命，每当我周转唔嚟嘅时候，就有个贵人相助。啊，真系几靓啊！侄少，你咪就系嗰个贵人咯，啊，
1: 真系咁靓，
0: 咁咪靓唔靓？请马半仙嚟算一算咪知咯。
1: 啊，系喎，都好，横掂啊闷到死，芝麻挂问下前程都冇坏啫，吓，叔父啊，
0: 啊，
1: 你即刻同我请佢嚟。
0: 好，好，好，不过咁噃，啊。马半仙嘅生意呢，真系奇门如市噶，要上金仙位先至可以请得到佢噶。
1: 哎呀，钱啫嘛，冇所谓，去账房支四十两啦。上金多少我唔计较嘅，其他有剩嘅咪攞去同佢饮杯水酒咯。你尽快请佢嚟啊！
0: 好好好，哎呀，咁就得啦，一切包在我身上啊！我好快就带马半仙翻嚟见你噶啦，
1: 好，快啲去啦。

0: 马先生，点啊点啊？
1: 啊，阿凌少爷，你嘅八字咧可以讲得上系富贵相传啊！
0: 富贵相传、啊，喂，好难定义乜嘢叫做富贵噶、
1: 哦？你听我讲啊，小弟行走江湖都有二十几年。好似你呢种八字嘅人就实在好少见嘛。
0: 诶、哎，咁究竟好定唔好先得噶？
1: 我啊讲段古俾你听下先啊。
0: 嗯。
1: 咁喺十五年前，有人由北京就带咗个八字叫我算。咁我算到佢唔单止富贵相传，更加系文武兼备，竟然系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噃。
0: 嗯。
1: 奇就奇在佢喺晚年咧会遇到七煞阳刃，咁啱啱嗰两年仲系丧门披孝，撞上亡神白虎暴拜天狗天哭呢几粒凶星，咁照计就系不得善终嘅。
0: 有咁出奇嘅命运嘅咩？
1: 咁我唯有叫佢出入小心，凡事谨慎，就务求吹吉避凶啦。哎呀，点知后来我先至知道呢、這个八字乃系当朝大将军年羹尧嘅。
0: 哦，啊、喂，年大将军喺康熙时代叱咤风云、
1: 啊，
0: 不过后来呢就俾当今嘅雍正皇帝杀咗头。咁讲法，先生岂不是早占先机？
1: 所以啫，好似凌少爷你咁，虽然未必可以做到年大将军嘅位置，不过状元啊、宰相啊、封侯封爵啊，咁都唔少得你嗰份噶啦。啊，至于晚运呢，就好过年将军多多声啦。
0: 真嘅。

0: 不过最近我嘅运气似乎唔系几畅顺咁
1: 咁系唔系仕途有多少阻滞咁呢？
0: 先生你真系有本事，居然算到我呢样嘢添吓！
1: 不由你不顺嘅，照咁睇，你又唔单止话批命占卜咁简单啊，应该要睇埋你家山嘅风水至得。
0: 系啊，咁啊，请先生指教。上金方面，我绝对唔会亏待你嘅。
1: 凌少爷啊！睇风水就非比寻常啊！今日小弟啊，匆匆嚟到就未带齐所需嘅用具，不如咁咧？
0: 点啊？
1: 后日我再嚟同少爷睇风水咁好嘛？
0: 咁啊？咁都好，叔父啊，有劳你带领阿马先生啦。
2: 知道啊！马先生系我介绍嚟嘅，我会安排嘅啦。
1: 今日咧时候唔早，小弟仲有好多命要批，后日再见啦。
0: 好啊，多谢先生。叔父，送马先生一程。
2: 好，马先生，
1: 请。
2: 阿半仙，如果唔系我预早讲咗侄少爷嘅心事俾你知，你边有咁大单生意啫？系咪？点啊？我嗰份好处点啊？
1: 凌大叔，肥肉啱啱到口，都仲未落肚啊！等我睇埋风水，收埋钱，再同你计数都未迟耶！
2: 好。顺住你先啦，
1: 顺得过嘅。
2: 总而言之，我哋两个拍档仲有大把好处嘅。

0: 好地方，好地方，邻家祖宗嘅山地，的确系福地啊！
1: 唔系当然啦，吓，邻家系大族，你睇我哋翟少爷啊，家财万贯，都系成仙人如饮，唔他朝若得功名咯，简直就为广东士子争一口气啊！
2: 啊，马先生，
0: 点呢？
2: 呢度咧就叫做潭村，先父亦都系喺呢度发迹嘅。咁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先至搬去省城，方便料理生意嘅啫。
1: 邻家喺潭村系一样大把地、大间屋，好架势噶。
0: 好，等我睇真啲先啊。
1: 好啊，好啊。
0: 专府呢座阴宅。前后都是高地，中间就凹咗落去啊！呢个呢就叫做猫身懒腰嘅格局啊！
2: 系咧，马生啊，咁究竟是好啊，抑或唔好啊？
0: 行门放水都好适宜，直情是发科发甲，兵财两旺之地啊！
2: 咁点解我总系得唔到一官半职嘅呢？
0: 等我周围睇真啲先啊！呢度啊，呢度就都冇咩啊？咦？哎呀，系啦，问题就出在呢度噃。
2: 吓？边度啊？边度啊？
1: 边度啊？边度？
2: 先生，快啲指点啦！
0: 你睇下嗰边间石室啊，
2: 嗰边
0: 啱啱起正喺犯煞之位，嗰个位咧最适宜就系平坦嘅。就因为嗰座石室高咗出嚟，咁就破坏咗风水啦。
2: 哦，嗰座石室。是我表哥梁天来的大宅来的吧。我们凌梁两家上一代都是以这个山头来做根据的。
0: 哦，那既然是亲戚就以话为了。如果可以叫他搬走拆了间石室的，那就十全十美咯。
2: 那怎么得啊，人家世代都是住在那里的吧。
1: 哎呀，侄少啊。听埋马先生讲下啲利害关系先吓、
0: 我都系依书直说嘅啫。如果冇咗嗰间石室，贵宅啊应该有一个状元就三个进士，举功秀才啊代代不绝添啊。
1: 系啊，陈少啊，呢件事我哋翻去从长计议都未迟啊。
2: 好。马先生，今日辛苦晒你啦。
0: 乜说话？
2: 叔父啊，记得安排马先生嘅上金
1: 啊！得啦，我预备好噶啦吓。马先生啊，请过嗰边慢慢倾下先吓。
0: 好啊。
1: 喂，老马，我俾你嘅资料准确咯啩？
0: 系。
1: 嗱。呢份你嘅，其他嘅咧就归我噶啦吓。
0: 多谢晒。嗱，以后嘅事我就唔理噶啦吓，讲咗算噶啦。
1: 得啦，你翻去先啦。
0: 好，请。
2: 叔父
1: 吓，
2: 打发咗马先生啦嘛。
1: 系啊，一切妥当吓。
2: 嗰座石室。真系影响咁大嘅？
1: 照我睇，你既然信马先生，就索性啊使啲钱，想办法拆咗佢。如果唔做咧，岂不是失咗呢个机会？系咪啊？仲有啊，拆平咗咧，就非但可以保人口平安，而且货价不绝噃。
2: 好，既然系咁。就要同天来表哥商量下啦。不过呢件事点开口好呢？
1: 侄少如果信得过我嘅，咁就由我去做烂头出啦。至于价钱方面啊，
2: 只要石室到手，使几多少钱都冇所谓。相信天来。 都唔会要得太多嘅。
1: 系系系，嗱咁啦，咁我翻省城屋企交代一下，就即刻揾梁天来啦。

0: 哥啊，听铺头门口啲伙计讲，邻家舅老爷嚟咗。
1: 系咩？佢一向跟住贵兄噶噃，唔通贵兄嚟揾我？
0: 睇个样就唔似啦，好似话只得灵中孔一个啫。
2: 两位外甥，你哋好嘛？
0: 一讲曹操，曹操就到。
3: 君来，喂，立便讲说话啦。人哋揽过床头都系我哋娘亲嘅兄弟，好地招待人家就系噶嘛。啊，系、啊、舅父，请坐。
2: 啊，好，
3: 请坐，请坐。舅父啊，坐啦。有咩贵干啊？
2: 外甥你间堂行生意一定好好啦
3: 吓。托赖啦，赚少少咁啦。不过总好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啊嘛。
2: 哦，系咁嘅。我今日嚟系想同你倾一单生意。有几倍利钱噶？
0: 几倍利？
2: 嗯，
0: 边度会有啲咁便宜嘅嘢噶？
2: 咁，你哋有兴趣嘅，我就讲出嚟吓、啊。如果系冇意思嘅，咪算咯。
3: 舅父，对唔住，你唔好怪啲后生仔立面讲嘢嘅。乜有啲几倍利钱嘅生意嘅咩？我睇几倍利钱嘅生意。

0: 除咗买卖古董之外，我谂都冇乜机会嘅。何况买卖古董，我又唔系好在行。
1: 咁又唔系买卖古董，不过都差无几噶啦，啊，唔使在行嘅，你肯做嘅，我先讲啊，
0: 吓。咁既然舅父你咁关照嘅，又有咁高利润，咁点会话冇兴趣啫？
1: 嗯，嗱，咁嘅。我嗰位侄少爷阿贵兄今年诶考科举，
0: 哦，
1: 啊，唔知点解个主考鬼遮眼咁，竟然系冇点中侄少，
0: 哦，
1: 咁侄少就唔忿气，请人嚟睇阴宅风水。
0: 诶，欸，舅父啊，
1: 嗯，
0: 你头先讲紧生意嘅，点解讲讲下又讲风水嘅？
1: 哦，你听我讲埋先啊，嗱，就系，是，因为你哋娘宅嗰座石室啊。挡住咗风水，如果拆平咗佢咧，侄少个功名咧就有希望。
2: 又关我哋间石室事？
1: 嗯，呢座石室起嗰阵咧，我都知道，不过系使咗千几两。咁我问过侄少噶啦，佢一口价就肯出三千两，佢功名深切，咁，
0: 嗯，
1: 就算一万两啊，佢都肯嘅。如果你哋应承嘅，我哋三七分账，你都有七千两，比起上嚟，你仲赚多咗几倍喎，咁唔系好生意嚟咩？啊？
0: 哦，原来系咁啊嘛，舅父。嗯，不过呢间石室系先父亲手建造，佢话无论家道变成点，呢间石室都唔可以卖嘅，三代之内必要保存嘅。
1: 哦，
0: 舅父。既然又阻住贵宅嘅风水嘅，咁我都好为难噶。
1: 啊？唔通佢嫌少？不如我赚少啲，睇下佢制唔制先。嗱咁啦，不如我哋二八分账啦，咁啊点呢？
0: 舅父，
1: 啊，
0: 唔系钱嘅问题，因为我实在负命难违啊。
1: 哎呀！人都死咗咯，鬼知咩？况且你有利可图之余，仲可以拉拢好同邻家嘅关系，咁将来对你仲有大好嘅好处噶。
2: 舅父，你咁讲法成何体统啊？
1: 啊，
2: 人家咧有晚辈唔长进，败坏先人为业；有长辈仲要劝止，点解你做人舅父啊，想个外甥做啲不肖嘅事噶？
0: 冇错啦，舅父。就算我哋兄弟两个点样都好啦，我哋点都唔会肯变卖呢间石室嘅。何况呢间小小嘅堂行，我哋都仲有两餐啦。
2: 舅父，你免开砖口啦，讲出嚟啲笑话啊！自己考唔中，就难间石屋阻住啲风水，倒不如读多啲书，好过埋人哋间屋啊！
1: 你
2: 仲有啊？我哋最近咧商量紧起个花园，缺乏地皮。凌表哥间屋就咁骨子咁有格式，问佢肯唔肯买啲地俾我哋仲好啦。
0: 君啊，对唔住舅父，后生仔讲嘢唔分轻重，唔好见怪。舅父啊，麻烦你转告凌表弟，你话天来实在负命难违，我冇办法帮到佢。
1: 得啦得啦得啦，啊，你哋娘家好大气焰啊，啊，我亦无话可说，我告辞啦，啊，
2: 唔送啦，舅父。
0: 舅父，好声下啦！
1: 哼，不识抬举，仲破坏咗我赚钱嘅好机会，我一定记住你。

梁天来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曾永强等联合代演，现在已播送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嘅史诗式神话故事，
2: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3: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4: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近年嚟，香港人熱愛北上旅遊，大灣區呢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9: 但係你又對大灣區嘅城市同文化歷史又有幾多認識呢？
8: 大灣區蜂蜜字，
10: 由我主持人吳澤光 Aden、
8: 葉德平
9: 有日，
8: 我哋將深入探訪大灣區十一個城市，呈現佢哋嘅歷史發展同埋民生風貌，
9: 細說灣區人物故事同生活點滴。
10: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8: 好啊，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10: 我系吴泽光 Aden，
9: 我系邱日。
8: 系啦，我哋今日咧讲边个城市啊？我哋
10: 今日系到佛山。
8: 佛山你最唔熟悉噶嘛？
10: 佛山我去得比较少，我比较熟嘅就系顺德，即系一谂起要去大湾区边度食嘢，就系谂起顺德啦。
8: 正路啊，正路啊，因为食在顺德啊嘛，处出奉承啊嘛，系咪？咁好啦，咁啊，我哋讲到佛山咧，佛山大家会首先谂起啲咩？优日。
9: 当年嘅电视剧《佛山赞先生》
8: 哦，哇，识货、哦！
9: 如果讲出嚟，我相信好多人系唔记得咗呢套电视剧嘅。
8: 我识得呢个人，但系我冇睇过呢电视剧，我唔想同你去倾呢个
9: 八十年代嘅呢个
8: 系。OK， 你嘅年代、哦。
9: 但系因为咁讲咧，佛山咧呢、這个名咧，如果一嚟咧就又同佛有关嘅、嗯，所以我最初都系咁讲，咁以为，后来真系咁嘅意思，同佛有关。
8: 哦、我哋先讲讲先。嗱，《佛山赞先生》咧就系讲紧一个嘅武林高手，
9: 冇错冇错，
8: 系啊，应该赞先生去教出嘅弟子。咩找钱华等等呢啲，
9: 咁即系有睇过啦。
8: 呢个叶问嘅历史嚟噶嘛，大佬，我哋呢啲咩专治历史嘅，一定系会知道呢样嘢。嗱，你头先嗱讲到一个位，我知你意犹未尽噶啦，就想讲关于佛山嘅历史。一位先生，麻烦同我哋讲讲。
9: 嗱，佛山咧就点解叫佛山呢？其实就好远好远距离啦。嗱，一样咧，佢就系、是都系番禺嘅一小部分啦。咁啊，由于佢同广州好近嘅，所以广佛之间咧，其实系一个藕断丝连嘅好复杂嘅关系。
8: 嗯，
9: 咁啊，佛山咧，其实喺晋开始咧，就佢已经有佛教嚟嘅啦。
8: 嗯，
9: 咁啊，佢最早咧，佢系唔系叫佛山嘅，佢系叫做华贵院啊，好似类似咁嘅名啦。咁啊，后来咧，因为佛啦，有个佛山嗰座山仔喺嗰度，所以叫真系叫佛山。
8: 嗯，
9: 咁啊，又称禅城嘅，又称禅城，禅城而家系佛山。

0: 一个区个名，
1: 冇错冇错。
0: 咁佛山好得意嘅，佢即系有魅力。佛山个制造系好好嘅，即系话呢种制造唔系我哋而家所谓嘅工业制造，而系话嗰个
1: 手工业。
0: 手工业系啦，手工业。因为好早嘅记载咧，就系、是、当年啦喺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嘅时候咧，好多喺佛山嘅嗰啲制瓷陶瓷品咧，啊嗰啲样啦，即系石湾嗰啲咧，其实一早已经出去海外噶啦。所以佛山一路都系广东一个好主要嘅制造业基地。啊，呢个好有趣嘅，深圳。反而唔係喎，佛山係喎。而家有人解釋就係佛山泥土同佛山嘅工匠之間咧有個好勁嘅化學反應。
1: 嗯，
0: 仲有一個有趣故事係邊度咧？就係、是、佛山雖然以佛為名咧，但係佛山本身喺中國歷史上咧就唔係一個佛嘅重鎮。
1: 嗯嗯
0: 即係你諗起佛嘅重鎮，你都唔會諗起佛山嘅。
1: 嗯，冇錯。
0: 所以呢個又係一個有趣點。咁啊，更有趣咧就係近代以來咧，佛山就係一個武俠之地。武术之地
1: 有黄飞鸿，
0: 黄飞鸿叶问都系系冇错。
1: 头先你讲嘅赞师傅，
0: 冇错。你去到佛山嘅话咧，你就会见到咧，就系大量嘅呢啲咧系即系黄飞鸿嘅纪念馆啊，然后叶问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就
1: 武
0: 术
1: 之都
0: 系啦，形成一个好得意嘅咧，就系佢喺广东咧，但系佢好多离开广东原来唔应该有咧，佢有喺度，好得意嘅。
1: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我想讲多少少咧，就系、是、应该你头先提及过嘅，就系、是、喺唐代嘅塔波镇。里面呢就掘出咗一个三尊嘅铜佛。咁所以因此呢就有呢个所谓嘅佛山之名啦，应该有好多传说都系咁讲嘅。你刚才呢仲提到一个点呢，就系话呢一个佛山佢系作为一个喺一口通商里面受益于一口通商嘅一个城市。事实上面都系喎，大家会留意到就系、是、我哋睇住呢，即系我哋中国几个好重要嘅海上丝绸之路嘅出海点，包括咗就系宁波，包括咗泉州，包括咗呢一个嘅广州。咁佢哋附近嘅城市呢，一方面咧，会系因为佢哋嘅物流咧带嚟咗商业嘅机会啦。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咧，就系好多时咧，瓷器系我哋一带一路里边咧重要嘅出口产物嚟嘅。我哋瓷器好多时咧就未必喺个原产地景德咧，真系可以买到咁多。而且好多时就系即系嗰个生产力同埋嗰个嘅好多人冒充啊。咁所以咧，于是咧喺嗰个嘅港口附近嘅城市就会发展起咧相关嘅啲产业。嗱，佛山呢一个咧瓷器呢个，我哋等阵可以再慢慢去讲。咁我想问一下伍泽光啦，泽光，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硕士论文里面的其中一科啦，我知道你是做这个叫做粤剧的。佛山作为岭南的文化重要的发源地，我想你分享一下究竟粤剧和佛山有没有关系的，你知不知道？
2: 这个我真的要请教一下叶博士来的。
1: 是不是？为什么呢？
2: 佛山我比较知道的它跟非遗有关的就是舞狮会多一点。
1: OK, 反而你做粤剧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呢，就是佛山和粤剧之间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个叫琼花会馆嘛，是不是？是。是。不要紧的，粤剧这样东西为什么会在佛山里面都这么流行呢？我想个重点在于是大家都是讲同一种语言。大家都有听过佛山人讲说话，他讲的什么话呢？看一看你记不记得先。
2: 啊，咪都系广府
1: 系啦，广府话啦，咁啊，所以咧，以一种啦吓呢个地方剧种，而佢嗰个嘅讲嘅语言系呢一个嘅广府话嚟讲咧，呢、这、一个佛山咧都系非常之流行呢一个相关嘅粤剧呢一种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啦，咁我唔讲呢个位先，再继续考考你先。你头先讲到就系醒狮啦，佛山系咪？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关于佛山醒狮嘅故事俾我哋听？
2: 啱啱啊，邱博士有提到一个点，就系好多武术嘅大师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我哋接触到嘅，可能都系透过电影或者电视剧黄飞鸿或者叶问去了解佛山嘅武术。因为点解会讲起武术咧？因为其实醒狮或者舞狮呢样嘢，其实同武术系有啲关联嘅。
1: 嗯，
2: 系啦，咁其实大家睇舞狮嗰啲动作咧，其实都觉得唔简单啦。其实需要好深厚啊，好扎实嘅武术功底去先可以去舞得喐嗰只狮嘅。咁其实我都几好奇佛山呢个地方系点样盛行起呢啲武术或者系呢啲醒狮文化嘅咧，邱博士。
0: 其实应该咁讲啦，就系、是、佛山咧，因为头先讲啦，同呢个广州近嘅。咁啊，事实上咧，古代咧有武术系为咗咩咧？好多时系为咗咩保镖啊、
1: 守护家园、
0: 守护家园啊，然后呢一种。所以佛山咧，其实有段时间系出呢啲师傅嘅，即系武术师傅咧。咁佢个目的咧，其实就系民间入边一种安保嘅作用。好啦，咁但系点解会咁著名咧？其实就因为出咗两个名人啫，黄飞鸿同叶问，
1: 系
0: 尤其叶问。
1: 冇錯，近年係葉問，
0: 冇錯，
1: 早年係黃飛鴻先嘅。
0: 葉問咧就因為影響到香港電影嘅，其實係、尤其李小龍個戲嗰個，
1: 李振凡啊，
0: 冇錯冇錯，李振凡即係李小龍啦。其實你應該咁講咧，就其實成個廣東咧都係有唔同嘅武術喺度

0: 如果你真认真睇，好多好多唔同武术。咁、但系近年至少近呢廿几年，因为又有黄飞鸿啦，黄飞鸿咪近呢100年嘅啫。咁啊，形成一个黄飞鸿。黄飞鸿系第一个咧，同电影文化相当结合嘅武术人嚟嘅、你谂下关德兴拍咗几多套先啦，百几套啊。结果咧就形成一个咧就系黄飞鸿系列，系咪？咁啊，形成黄飞鸿系列，大家就会将佛山嘅武术，即系好似少林武术咁啫嘛，就变成一个 icon 咁样提出嚟。咁所以你话佛山嗰个武风系咪特别强大咧？系近呢100年受到成个因为娱乐文化影响先至开始大嘅，其实。
1: 冇错，而且有一点大家可以关心嘅就系、其实喺广州一带嘅佢附近嘅地区咧，佢习武嘅风气相对强啲。
0: 相对强
1: 咯。嗱，点解话相对强啲咧？我自己推敲啦，可能就系因为咧，广州作为一个咧重要嘅贸易港口，其实坦白讲句，贸易越多咧，华洋杂处嘅话咧，咁就自然带嚟好多嘅治安问题。咁啊，相对嚟讲咧，品流亦都复杂咗。咁咧，而且当地嘅人好多，因为做生意致富，咁所以佢哋需要系咩咧？就系保护自己。咁啊，官府嘅就会成立一啲团练嘅一啲组织啦。至于民间嘅，咁自然就会有啲保镖。咁你既然有保镖，自然有人提供保镖呢个工作，咁自然就会有啲武馆嘅出现，亦都需要有啲教头。嗱，事实上边咧，香港咧当年咧就啱啱应该系咁讲。开埠冇耐嘅时候，其实你都已经发现咗好多嘅教头咧，系会被香港嘅一啲元朗啊、西贡啊等等嘅村落咧，请过去教拳嘅。而教拳嗰啲师傅咧，你会发觉好多时都嚟自啊，唔系广州就系、佛山。咁啊，我哋由此咧，即系从我哋香港历史嘅角度上面睇翻咧，侧面睇翻即系呢一个嘅广州佛山一带嘅武术文化，其实都系非常之流行嘅。嗱，我哋咧呢一节咧嗱，先讲到呢个位先。咁我哋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讲讲咧关于佛山嘅一啲历史文化，好，转头再见。

0: 欢迎大家翻嚟大湾区蜂蜜节 ，Aden。
1: 系
0: 你头先讲到就系话你想讲关于少少红船嘅，我突然间醒起啊嘛。
2: 因为啱啱嗰节我哋讲到呢个琼花会馆就系同粤剧有关啦。咁大家可能有听过早期嘅粤剧，佢系沿海咁周围去演出嘅。咁当时就会坐住我哋叫做红船嘅木船啦，上面演员带住佢嘅戏服，咁就会沿住水路去周围演出。系啦，咁当时佛山就系呢度其。琼花会馆就是一个好出名嘅
0: 行会，
2: 行会系啦，咁就想叶博士再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呢度个历史文化系。
0: 嗱，其实头先讲到咧，关于行会呢样嘢咧，好简单，大家将佢理解就系行业里边嘅一啲嘅会啊，一啲组织。我哋唔同行业有唔同嘅行会，咁啊，琼花会馆咧，你可以将佢理解为咧就系粤剧界嘅一个行会。嗱，仲有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佛山咧，其实咧喺佛山里边啊，祖庙嗰度咧有个叫万福台嘅地方。咁万福台有咩咁特别咧？就系话如果你睇翻个历史咧，佢大概喺顺治年间。顺治大家知道就是清朝的开国的皇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啦。咁啊呢个时候呢，其实呢就喺呢一个嘅广州祖庙呢度已经建成咗万福台呢一个嘅完整嘅古戏台。咁而我哋睇返整个广东省里面嘅一个历史呢，我哋揾到最早嘅戏台呢应该就係呢个戏台。咁所以呢好多人都讲呢就係话呢，我哋整个粤剧除咗你头先所讲嘅红船个故事之外呢，琼花会馆个故事之外呢，喺呢个嘅祖庙嘅古戏台其实都是见证着这个粤剧在佛山发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那好了，我想讲多少少关于就是佛山刚才所讲的一些武术文化。那我们讲到个位就是有这个的佛山黄飞鸿，有佛山叶问，是不是？那我想问 Aden， 你有没有看过黄飞鸿电影？
2: 黄飞鸿的电影我真系冇咩印象，但我记得细个咧电视系会播嘅，因为我都系啱啱好嗰年纪仲睇到。
3: 等等先，你似边个黄飞鸿先？
0: 嗱，我正想要谂住借呢个位嚟插一插幽人，嗱，俾你挡咗添。好啦，我就想话你睇嘅黄飞鸿啊 ，Aden， 你睇嘅黄飞鸿系咪李连杰做嗰个先？
2: 仲有分咁多个版本咩？我哋知佢嘅绝招系呢个佛山无影脚，
0: 系咪啊？即系比较靓仔啲嘅，中年少少嘅一个黄飞鸿系咪？
2: 系。
0: OK， 嗱，幽人，我净系问你，你睇关德兴嗰个啊嘛？
3: 我是不是电视关德兴重播当时讲石家人见嘛，黄飞鸿嘛。
0: 是啊，
3: 但事实上呢，就因为80年代之后呢，香港电视就做好多重播的，尤其是即系我哋叫粤残片啦，当时粤长片啦，入边咧其实就老实讲，就借黄飞鸿呢个人设嚟讲好多故事嘅。
0: 冇错，
3: 当时其实唔止黄飞鸿嘅，仲有咩霍元甲啊呢啲嘅。不过黄飞鸿咧就因为同我哋近啦，又讲广东话啦，所以咧就好受欢迎嘅黄飞鸿。
0: OK， 而且咧有一个年代啊，应该系大概系90年代度咧，就系、是、李连杰做嘅黄飞鸿，真系风靡咗整个嘅华人嘅一个武侠电影嘅界别。咁啊，里边咧就系李连杰饰演嘅就系黄飞鸿啦。咁所以当时咧，你提及到咧就系刚才你上一节讲到嘅一啲醒狮舞狮嘅文化咧，其实都随住黄飞鸿咧带动起上嚟嘅。咁啊，后来咧亦都有唔同人饰演过黄飞鸿嘅。我记得咧，赵文卓都好似有饰演过呢个黄飞鸿嘅。
3: 冇错嘅，主要其实徐克一个大嘅转变就系揾咗呢个李连杰嚟做。咁李连杰咧，其实就当时嚟讲咧，就拍咗我如果冇记错六套咁滞嘅。咁其中三套系徐克，另外两套系另外嘅。亦都搞得唔开心。点解要赵文卓咧？就因为本来就揾阿李连杰继续拍，点知李连杰就应承第二间，结果就揾咗赵文卓。但系就亦都唔算特别成功，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就基本上咧喺徐克年代咧就将佢重新活化咗呢个题材，但系亦都喺呢个阶段啦，九十年代尾咧就结束咗啦。
0: 冇错，嗱，呢个亦都系同整个香港电影嗰个发展浪潮有关啦。呢度唔系今日深入要讲嘅一个题目。嗱，我想讲个位置系咩咧？黄飞鸿电影嘅功能咧，在于就系佢表彰咗一种咧中义嘅一种价值观。咁尤其是咧，你会发现咧，佢系几配合咗我哋中国人嘅一个文化价值观。咁所以咧，当时咧真系其实都几受欢迎。就算你系香港嘅电影，你攞翻去内地度播放咧，都好受内地嘅民众去热爱嘅一套电影。嗱，我哋今日唔系集中讲电影啊，咁我想讲多少少嘅就系关于大湾区嘅一啲故事。咁我哋之前咧珠海嘅时候咧，我哋都讲过关于咧创业嘅故事。咁Aden 有冇试过考虑过？即系
2: 佛山创业
0: 系啦，因为我经常想问呢个问题，点解咧？就是、因为我想知道咧，年青人咧究竟点样去睇呢件事情？一个城市，你哋会点望啊？从呢个创业嘅角度，你会点睇？
2: 嗱，佛山如果讲创业咧，嗱我就冇谂过喺佛山创业嘅，但我知道佛山嘅制造业，尤其系家私，系好出名嘅。即系依家可能大家如果最近要买家私啦，可能大数据即刻就会推俾你啊，佛山边度边度嘅家具城好犀利，用好低嘅价钱就做到好靓嘅家私出嚟。咁我自己就冇諗住进军呢个家具业，
0: 系啦，我专业嘅家私
2: 系啦系啦。但系我从呢方面我就推测到啊，可能喺佛山如果你要加入一啲制造业或者系家私行业咧，可能就会个配套好完善或者好方便啦。阿叶博士，你都听讲你同家私业都有啲缘分
0: 嘅，系真实嘅，因为我开咗六年家私厂喺东莞，咁所以咧我哋当时咧买家私嘅一啲配料啊，我哋会系去到佛山买嘅，譬如话啲咩咧？我主要做实木家私，亦都会做 sofa 嘅。譬如话我哋会买一啲五金，五金系咩咧？你哋会见到咧，我哋做一件木家私里边，其实会有啲配饰嘅，嗰啲哪怕系钉啊，哪怕系嗰啲花纹啊，嗰啲嘅钮啊等等呢啲咧，其实喺佛山可以买得好方便。而且咧，佛山咧有个特色嘅就系，我哋有阵时咧会发现咧，我哋自己生产嘅 sofa 咧都不及佛山生产嘅 sofa 咁平嘅。咁所以咧，点解会咁样咧？我谂就系嗰个规模化生产啦，而且就系相对嚟讲，佢远离咗东莞呢啲比较贵啲嘅人工嘅地区，咁佢个生产成本又低咗。咁啊，再加上就系佢本身咧，正如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讲话大湾区嘅优势，就系话我哋一个产业链嘅完整。咁即系话我哋上下游嘅一啲需要嘅产品都可以系喺一个园区里边揾到。嗱，佛山当时就系有个咁嘅优势，所以因此咧，佛山嗰个家具咧个发展咧系做得唔错嘅。嗱，但我知道咧。家具嘅發展咧係其中一項，咁咧阿優日就經常會留意一啲唔同嘅科技產品啦。我哋唔講咁高住先，咁啊家電嗱，你上一集咧講呢個珠海嘅時候就話珠海得一種家電，或者應該話得一間出名嘅家電。咁佛山咧？
3: 佛山多啦，但唔講名咧，但係就如果佛山最大企業就兩間，一間就家電嘅家電嘅呢間家電咧，就以前八十年代嚟咗香港咧，當時就我哋覺得哇真係差嗰啲嘢，但係而家就差世界上數一數二嘅，
0: 買冷氣都會買呢只牌子。
3: 第二就係佛山嘅一個好大嘅房地產市場啦，即係房地產商亦都係
0: 上市嗰間係咪？
3: 上市嗰間都係千億公司。咁但係就譬如話佛山，我覺得最感或者最震撼嘅故事咧，就係一間做呢個咧係微波爐嘅公司。微波爐呢個技術咧，其實係即係唔係中國技術，但係呢間公司咧就用鐵牌嘅方式咧，係去生產咗全世界九成嘅微波爐。然后通过贴牌咧，即系贴唔同嘅牌子啦，即系我个牌子。通过贴牌咧，佢做咗咧技术嘅更新，而家成为咧全世界差唔多六成七成微波炉啊，唔同炉嘅大公司。所以佛山呢个地方嘅人咧，佢嗰个制造能力系极强嘅。
0: 其实系噶，咁啊，关于呢一个家电咧，我谂我哋翻嚟嘅时候再慢慢倾，因为呢个故事都几漫长嘅。我哋转头再见。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已经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0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5，瑞士法郎。

0: 0.81，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62.19美元，賣出4363.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指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是6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关于佛山。我们刚才就讲了少少佛山的历史，然后带动到出来就是说佛山的一个的制造业。然后我们讲了关于佛山的一些著名的武术人物，包括了我们刚才讲了的黄飞鸿，未讲叶问的，我们等阵可能有时间再讲。然后跟着我们都讲到就是关于佛山里面我们那个的不同的制造业。Aden 就提及过个家私，然后跟着就是休日你讲到就是家电。咁你数到家电的时候就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品牌。刚才讲到贴牌这样东西，可能有些听众未知什么叫贴牌。其实实际大家今天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一些网络上面网购一些的家电的时候，你会见到有很多我们以前在外边耳熟能详的外国品牌。然后跟着他就会生产一些小家电。咁跟住就好平嘅，咁你就可以买到返屋企。大家要注意一个位置就係咩呢，好多时呢而家呢其实个生态环境呢转变咗。就係呢一啲嘅品牌呢，佢唔会再係自己设计，唔会自己生产。注意喎，以往係自己设计，然后跟住就搵内地嘅厂商去生产。今天嚟讲系点呢，就正如刚才邱日所讲，就是、技术转移咗啦。我哋内地嘅厂商呢其实已经有自主开发嘅能力。咁不过他哋未形成品牌，有部分嘅工厂，咁所以於是咧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有啲嘅

0: 品牌，尤其是一啲老牌子，就会系嚟到内地揾一啲唔同厂睇佢哋生产出嚟、设计出嚟嘅一啲家电，佢觉得 OK 就会买咗佢个独家权，跟住就会贴自己个牌，然后跟住就卖俾我哋消费者。咁所以咧，嗰、那个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嚟嘅，因为之后咧好多时你会发觉呢啲厂再做嘅话咧，下一步就会形成自己品牌。咁但系其实都系俾大家知道咧，就系、是、所谓贴牌嘅工业咧，大概系咁样。好啦，咁我都想继续同阿 Aden 你倾倾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佛山啦。咁因为咧，我记得你头先一开始讲就话，讲到佛山嘅时候，你就会谂起一啲美食。
1: 美食尚德
0: 系啦，因为我知道你系一个很会生活嘅年轻人啦。O K，
1: 中意食嘢，
0: 好中意食嘢系咪？我睇到身形我都知道啦。O K， 好啦，你最近肥咗，所以我特登去讲呢个话题啊。O K， 好，咁我哋讲到一个位置就系话咧，一啲美食，我哋之前咧喺上个礼拜嗰集咧就问邱日，我如果讲到呢一个嘅珠海嘅时候，佢会谂起边种美食？我今次亦都问翻同一个问题，就系讲到佛山或者讲到去附近嘅一啲邻近嘅城市，你会谂到一啲乜嘢嘅美食啊？
1: 啱啱第一节嘅时候，叶博士讲咗一句就话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嘛。咁其实顺德呢个地方咧，凤城系顺德啦，即系讲紧佛山嘅顺德。咁其实顺德呢个地方，我睇翻资料咧，就已经被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就定为呢个世界美食之都啊。
0: 哦，系啊，
1: 系。咁喺2014年嘅时候，我唔知依家有冇更新到， okay. 可能每年都要评一次咁样。OK。你话食咧，哇，真系好多可以讲，即系可能即刻谂起嘅就有呢个双皮奶啦，呢、个姜撞奶啦。之后其实我最中意食顺德嘅咧，就未必系海鲜有关，可能就系云吞面。
0: 哦，
1: 我好中意食佢嘅云吞面。
0: 形容一下先嗱，因为咧你形容嗰只云吞嘅大小咧，就会知道你系咩。
1: 嗰、那个云吞咧唔系好大嘅啫，好紧实嘅，但系反而系个面我最中意嘅。其实我唔系好中意云吞面嗰种碱水味嘅，
0: 系，
1: 但系佢嗰度嗰个竹升面咧，我接受到嘅味道啦，同埋佢真系好烟韧、好弹啊，加埋佢嘅云吞都唔差，佢云吞唔算话特别出色，但系佢嘅竹升面真系我觉得系无敌嘅。
0: 系啦、okay ，我访问多你少少，你所讲嘅云吞佢嘅馅料系咩啊？
1: 佢嘅馅料主要系猪肉，
0: 猪肉。
1: 系啦，
0: 冇乜虾嘅，
1: 系啦，
0: 冇错。咁然后嗰粒云吞嘅大细系几大度啊？
1: 我谂会比香港食到有两三只虾嘅细一倍。
0: O、okay, K， 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系等于系大概小于一个一蚊 size 咁样？
1: 大概一蚊嘅大细。
0: Okay, 好，咁啊，佢嗰只碗装住云吞面嗰只碗几大度啊？
1: 佢个碗都唔算话特别大
0: 嘅
1: 啫，
0: 好似我哋普通饭碗。
1: 饭碗嘅大细。
0: O、okay, K， 出嚟嘅时候系咪将一只匙羹插落去呢一个嘅面底度，晾起个面出嚟俾你？
1: 系啦，
0: 冇错，呢、這个就系传统我哋见到咧西关食嗰只嘅细蛹啊。因为细蛹咧其实是一个点心嚟啫嘛，咁所以咧我哋唔会食饱嘅，因此佢出嚟嘅 size 系细啲。再加上咧就系、是、你见到咧个云吞咧细粒嘅，以呢一个嘅猪肉仲会沟少少咸鱼入去啊嘛，咁、所以咸香咸香嘅味道啊嘛，咁啊、那个。面咧个汤底咧就应该以大地鱼熬制出嚟嘅一个嘅汤底、而至于你头先讲嘅竹升面咧，佢特色在于咩咧？就系、是、南方嘅面咧，因为小麦嗰个嘅蛋白质嘅成分嘅问题，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佢嗰个面嘅筋度冇咁强嘅。竹升面系利用咗鸭蛋啦、碱水啦，同埋呢个高度嘅一个接合啊，然后跟住压啦，打咗个筋度出嚟，就成为咗呢种咁有筋劲嘅一个面咯。
1: 果然是专家，我是觉得好食啊！你系连点样煮出嚟、点样整出嚟都同我哋分享埋、
0: 但系你头先讲嗰间嘅食嗰个未必系最好，因为你觉得佢碱水味重咧，原因系正常嚟讲咧系要挥发咗啲碱水先至系再煮面嘅，咁、所以佢可能太好生意啦，未挥发好就俾你食。好啦，咁我见到邱日点晒头啊，又叫你讲美食嘅话，嗱都系嗰句说话，唔准讲鸡啊。咁你
2: 想
0: 鱼生，喂，呢、這个鱼生可以值得讲讲。
2: 鱼生我第一次食咧就不如有炸，系好多年前啊。我谂系讲紧十几廿年前，好细个时候。咁啊，唔知道河鱼同埋河鱼系有分别嘅。
0: 河鱼同皖鱼有分别你
2: 海鱼同河鱼、
0: 哇！
2: 海鱼咧就据讲系细菌少啲嘅，即系呢个河鱼就好多嘅，
0: 冇错。
2: 结果咧，我哋嗰阵时咧就唔知道，原来咧顺德嗰只咧就系河鱼嚟嘅，
0: 咁皖鱼嚟嘅嗰只直情
2: 系冇错啦。咁我哋咧其实咧就真系咧喺真系完全一个好野外的地方去食嘅，直情钓上嚟之后咧，跟住要其实要
0: 死得好快、
2: 要用好多醋去食嘅、
0: okay ，
2: 但我唔食醋嘅，
0: 系
2: 结果系直接食。 咁我覺得我啲淡而無味喎。
0: 有冇事咧？我好想知道先。
2: 應該就冇嘅。
0: 應該冇。
2: 好啦，好多年之後，好多年之後咧，咁啊呢味餸咧，我又喺我面前出現，咁我又食，我覺得有另一樣嘢嘅，即係如果你落成啲配料咧，佢又別有風味嘅。
0: 嗯。
2: 即係話佢係即係幻語啦，頭先你話。

0: 鱼嘅鱼身，即系就咁，真系玩鱼，然后攞最快嗰刻，然后食咗佢。
1: 冇错啦，其实咧，首先我要俾少知识俾大家普及一下先。首先咧，你头先讲河鱼同海鱼嘅分别在于咩咧？就因为个水咧有咸度嘅问题，有盐嘅问题，所以佢渗透率系大啲。咁因此咧，啲寄生虫咧就入唔到落去嗰个咸水鱼，即系海鱼嘅鱼身里边。
0: 冇错。
1: 而相对嚟讲，淡水鱼咧，佢系多啲寄生虫嘅，杀唔死嘅。咁所以咧，你食淡水鱼嘅话咧，咁系好容易惹到寄生。嗱，我先讲过，我有食过嘅 ，OK， 亦都冇事嘅。不过我唔喺顺德食，我喺广西食。好啦，咁另外就系你头先讲嘅皖鱼咧，其实正常嚟讲咧，系唔系即刻钓上嚟即刻食咧，系最好食咧？我有怀疑嘅，因为点解咧会好重泥味？正常嚟讲，应该系要等啲皖鱼瘦一瘦先，然后跟住再汤即食。而切嘅时候咧，需要咧就切好薄片噶嘛？你食嘅时候应该
0: 绝对薄片，
1: 因为
0: 透明嘅
1: 透明，因为皖鱼多细骨。所以一定要切成薄片，所以你食嘅时候会刷刷刷刷咁噶嘛。OK， 咁咧你最大问题在于咩咧？冇加配料，
0: 冇错，
1: 冇加配料你系淡而无味嘅。
0: 淡而无味，真系淡而无味，真系而且系我都有冇好食咧？咁但系后来大个咗咧，就醋啊嗰啲姜啊啲全部加落去咧，又有啲风味，但系都系嗰句咧，就系、是、如果喺顺德排个次序嚟讲咧，呢样嘢就得意，但系唔系最好食嗰啲。
1: OK，
0: 去翻你头先嘅问题，鸡系最好食。
2: 桑拿
1: 嘅，多谢桑拿嘅。嗱，我等阵再请阿 Aden 讲。我头先见你讲到鱼嘅时候，你个表情都好奇怪。见我哋食淡水鱼，你点解会咁嘅表情嘅？
2: 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唔太喜欢食鱼，唔识掠骨嘅，我成日都哇食鱼好麻烦喎咁样。但啱去到顺德，我有试到佢嘅滚一滚就食嘅呢种方式嘅，系食唔到骨嘅。但系同可能邱博士嗰个情况一样，我就唔太喜欢食醋啊、姜啊、葱啊呢啲配料，所以我食落去就觉得就好弹牙咯，就冇咩特别咯，唔会特别想去食。但系啱啱邱博士话最好食嘅桑拿鸡。桑拿鸡我就好认同啦，咁可能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继续讲呢个美食嘅话题。

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没有你。

0: 欢迎大家再次翻嚟大湾区富物志。咁我哋啱啱喺上一节咧就讲到佛山嘅美食啦，尤其系顺德嘅美食。咁就讲到啊桑拿鸡。咁我知道邱博士对食鸡好有研究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桑拿鸡点解喺佛山咁特别咧？
1: 佢真系食鸡专家嚟。
2: 嗱，应该咁讲啦，顺德咧就桑拿鸡系一种，烧鸡系一种，然后切鸡系一种，炸子鸡一种。
0: 嗯，
2: 即系话我觉得顺德师傅啊，老师傅。佢處理雞係，甚至可以咁講，係人類天花板嚟嘅。
1: OK， 嗱，我先想你描述一下咩叫桑拿雞先，個名字都已經好奇怪啦。
2: 嗱，我講翻少少先，喺順德或者喺鳳城嘅師傅入邊咧，佢最叻咧，其實我認為是炸子雞嘅、嗯。然後佢亦都識豉油雞，亦識白切雞。桑拿雞咧，其實係蒸雞嘅一種，蒸雞一種。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識點煮法咧，德平又勁好多嘅，但系咧我比較欣賞啊，真係比較欣賞咧，係順德師傅咧嗰個炸子雞個能力嘅，
1: 係好難做、啊，
2: 即係難做嘅炸子雞絕對難做，因為佢要外脆內嫩，然後得嚟仲要帶血添。咁啊呢樣嘢咧，其實因為我對雞好有興趣，咁啊無論喺香港食或者內地食咧，你就發現到哇順德師傅嗰種温度、嗰種掌握、嗰種
1: 拿捏得最好，
2: 拿捏得好正嘅。所以咧桑拿雞好食，但如果你下次去咧，我覺得炸子雞嚟啦就更好嘅。
1: 嗱、okay. 我要俾聽眾都知道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唔认识嘅，因为咧，我同阿邱兄咧食亲饭嘅时候，基本上面都一定会叫一只冇养鸡，一定会叫一只鸡过嚟食嘅。因为咧，佢真系好中意食鸡，尤其是咧，我几次同你翻去内地公干嘅时候，你都会特别提及到就系内地嘅鸡新鲜。
2: 嗯，
1: 咁所以咧，你就更加喜欢食。嗱，我哋讲少少咧，就系话头先讲到个桑拿鸡咧，就系佢个最主要原理就用高温快速咁蒸熟佢嘛。咁变咗就系啲鸡咧，佢外个皮咧脆啊，咁啊，然之后里边仲有嫩滑。咁咧，广东人食鸡咧，亦都喺头先咧，邱兄讲嗰个嘅过程里边咧，透露咗出嚟。佢讲到系要有血嘅。
2: 嗯，
1: 其实咧，广东人食嘢咧有一个说法嘅，叫生鸡熟鸭。
2: 嗯，
1: 即系咩意思咧？鸡系要生啲嘅，咁啊要有血嘅。鸭咧就一定要熟嘅，要烂嘅。咁呢个就系广东人食呢个嘅鸡鸭嘅一个传统。咁啊，刚才讲到个炸子鸡咧，炸子鸡咧就系真系凤城里边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作品嚟嘅。甚至乎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基本上面我哋传统嘅任何一个宴席咧，系广东人嘅，都一定会有味炸子鸡喺度。除咗呢个桑拿鸡之外，咁 Aden 你仲有冇啲咩值得介绍俾我？
0: 讲完正餐位之后，我哋就到甜品啦。甜品嘅话，大家可能。比较熟嘅就系佢嘅双皮奶，
1: 嗯、
0: 我唔知叶博士对顺德嘅双皮奶有冇研究，因为我见佢哋系嗱我自己可能因为唔太饮得牛奶啦，咁
1: 系，
0: 咁但系咧我都有食到嘅，系的确系好滑好，嗰、那个胶感好重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材料喺入面，
1: 你问得好，所有任何同飲食有关嘅话题，无论古同今嘅食谱，我都系背俾你听嘅。OK， 咁咧，双皮奶咧，最紧要大家要知道咩叫双皮先。你哋知唔知咩叫双皮先？有日你知唔知咩叫双皮先？
2: 双皮系咪即系个奶咧？去到即系你整完之后，佢冷却有一层啊，
1: 有奶皮，冇错，
2: 奶皮嘛，
1: 佢两层奶皮，
2: 两层奶皮咯，奶树
1: 分两次，系啦。咁而且咧，顺德嘅双皮奶咧，大家要知道最出名嘅地方就是、因为顺德咧系以水牛比较多啲。
2: 嗯，
1: 而黄牛少啲嘅，咁所以佢双皮奶咧就是由水牛去做嘅，因为点解咧？水牛佢嗰个脂肪含量啊，乳脂嘅含量咧系大概到8%到。同我哋一般嘅黄牛咧，普通牛嚟讲咧，系多一倍嘅。咁、简单嚟讲就系你嗰层奶皮系由脂肪组合而成噶嘛。咁、所以你大家食到呢一个双皮奶，一定系会谂起顺德嘅。咁你食甜品净系食双皮奶，
0: 仲有一个就可能比较传统啲，可能讲出嚟就显得我年纪有啲暴露咗啦。就系、是、呢个顺德嘅白糖米糕。咁佢有个名叫伦教糕，
1: 伦教一个地方嚟嘅，
0: 系啦，
1: 啊，
0: 系啦，咁呢个就可能比较古早啲啦，
1: 系
0: 以甜品嚟讲，就可能大家依家都未必会叫，系啊。
1: OK， 白糖糕你系咪食到有少少酸味啊？
0: 我食嘅。比较偏甜，
1: 偏甜
0: 系现代化咗，
1: 现代化咗
0: 改咗咁样，
1: 你都会食到少少发酵味喺度嘛？
0: 系、会
1: 呢、這个就系佢本身佢就要食呢种发酵嘅感觉。不过伦教嗰只相对嚟讲甜啲嘅。
0: 嗯
1: ，OK，

0: 好，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咧呢一个嘅饮食嘅文化啦，系咪？咁啊 ，Aden 亦都好开心地同我哋畅谈咗你嘅
1: 食嘢，
0: 系啦，食嘢啦。我睇你专业嘅，好明显系呢个桑拿鸡啦、双皮奶啦，然之后讲到呢个轮教糕啦，系咪？好啦，邱日先生，咁我哋今日咧个时间其实剩翻唔系好多啦，咁我都想听听就系、是、你头先提及到咧有一样嘢必须要讲嘅，
1: 系冇错，
0: 就
1: 系、
0: 是、讲到
1: 工
0: 业机械人，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以前工业机械人咧，世界上最强大就系日本同埋德国。Okay, 嗯、中国有间美字头的公司呢，就在大约10年前左右呢，就收购了德国一个 K 字头的工业机械人。
0: 嗯，
1: 咁啊，当时啲人就话，第一，哇，你点解会即系佢做紧家电咁啊，做下啲位收入工业机械人？第二咧，就系、是、中国究竟有冇能力去消化啲工业机械人？咁、嗯、啊，结果好多年之后咧，即系而家呢个佛山咧，其实系以工业机械人咧作为新嘅一个咧系制造业嘅，同埋可能你想象唔到啊，佛山喺成个广东嚟讲咧系新工业最多嘅，即系包括工业机械人啦，包括咧系新能源啦，包括咧系新材料啦，一大堆。咁由此形成咧，就系深圳系一种咧研发同埋一种制造。如果是东莞就完全制造，佛山是一种是很贴一个真的去到现场制造一嚿嘢出来的、那个。所以这个我每次想起就是石湾的公仔呢，就是哇，就是这种制造的传统，所有人的手艺啊工匠呢，其实是一个文化历史传统来的。
0: 千年里面呢，其实千年可能多一点，但其实都不算太多，因为其实广州的开发是很早的。
1: 嗯、
0: 所以呢去周遭的呢，可能我们自己未留意的，就是他那个的手工业呢一直都很强的。咁而且有个重点，头先呢邱日提及到的石湾图素。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香港不同的庙宇，你留意一下岳高头，望一望他们那个的屋脊上面，或者他们那个的额前面，就是那个屋前，你会见到很多一些石湾图素的一些的制品在那里的，而且讲紧是百几二百年前。同埋呢，如果你有留心，譬如好似以呢一个湾仔嘅玉虚宫为例，即係北帝庙为例，你会见到呢，甚至乎呢佢上面呢屋脊上面仲会写住呢係边一间嘅石湾陶塑厂做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嘩，原来真係呢个工业咁强大喎、
2: 我都有听闻过喺佛山有个叫做南风古造嘅一个地方，佢就专门有游客会过去做呢个陶瓷咁样玩。另外我想返返去啱啱邱博士讲嗰个机器人嗰个话题嗰度，因为我就唔係好了解，原来佛山原来已经由家私变成做机器人啦。咁其实依家会唔会已经系佢行得好前，我就
1: 佢系工业机械人。其实就而家你见到呢，即系一个机械人喐嚟喐去跳嚟跳去呢，嗰啲最叻呢就系杭州啊，可能系呢个深圳都有。但呢如果你系讲呢个呢系工业机械人，即系话一隻手帮你做一嚿嘢呢，就佛山系数一数二嘅。
2: 即系佢工厂可能已经得几个人喺度操作嗰啲机械，
1: 佢系做工业机械，即系话譬如话好简单，
0: 工业使用嘅机械，
2: 佢系、出口，
1: 冇错啦，冇错啦，佢系全国系数一数二噶啦，甚至系大量机械人系去住外国去嘅，即系话佢譬如话做架车，而家做架车入边咧，唔同嘅机械手
0: 都系机械手
1: 嘅，机械手嘛，机械手就系嗰啲嚟嘅。
0: 嗱，其实简单讲就系、大家见到咧一只美国牌子喺上海开嘅工厂咧，你睇佢咧，佢哋就经常会播嗰段片出嚟，就有啲机械手，又喷漆啊，然之后打啲铆钉啊等等呢啲，就系呢一啲机械人、机械手臂。好啊，我哋今日讲佛山咧，非常之丰富啊，由佢嘅历史啦，讲到佢嘅工业啦，同埋大家最喜欢听到嘅一啲佛山嘅美食。咁好啦，咁啊话题永远都讲唔晒嘅，我哋留翻下一个星期再讲啦，好唔好？
2: 好，再见，
1: 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今次同大家讲述阿胡拉马兹达和主要神奇。阿胡拉马兹达是天教最高的善神，代表智慧、光明、真理。他下面有多位雅兹达，例如米特拉代表契约、正义，阿里曼是恶的化身。其他神奇好像哈拉达特代表完整，阿摩塔塔代表不死和温柔护卫神等等，他们负责世界秩序不同的面向。这些神奇很多时候被人格化，还有自然现象、太阳、水、火的连结。在艺术和仪式之中，火是特别重要，象征着纯洁和神同在。现代流行文化有时会将这些神奇改编成小说或者游戏角色，不过都需要尊重宗教的敏感性。至于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七集，主题是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波斯国王卡乌斯娶了一位土兰姑娘，生了夏沃十。不过星上家讲夏沃十未来会遭遇很多磨难，老斯塔姆就自愿抚养他长大，等他长大之后重回卡乌斯身边。夏沃十生母死了之后，他被苏达贝皇后陷害，好彩都化险为夷。其后土兰攻打波斯，夏沃十自荐出征，攻占巴尔克城。土兰国王为了保存土兰，决定求和，夏沃十欣然接受。卡乌斯就不满意，令到夏沃十最终惨死在土兰。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七集《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
6: 波斯神话。
8: 图斯、古达尔兹同埋格乌三个人率领侍从骑马出城打猎，好快佢哋就捕获咗好多猎物，够佢哋享用四十日。图斯同埋格乌喺树林发现一位好靓嘅小姐，
9: 呢位小姐，你点解会一个人喺树林嘅？
10: 寻晚我爸爸佢饮咗好多酒，翻到屋企见到我，佢就打我啊！佢仲拎咗一把有毒嘅匕首出嚟，想切咗我个头啊！我好惊啊，所以我就即刻走咗啦。
9: 你是哪里人啊？
10: 我是法利东国王的后人啊。
9: 你没有马都没有响道，怎会来到这么偏僻的树林呢？
10: 我匹马跑得很累，跌了落地，那些贼还抢走了我的财宝，我走掉了，但是又累又怕，所以我就躲在这个森林了。我想着妈妈一定很担心我，都一定会派人来找我的。
9: 你好可怜啊。我娶你为妻啦，格乌啊，我匹马跑喺最前面，所以我哋两个人之中咧，系我先发现呢位小姐嘅。
11: 喂，唔啱喎，我哋一齐行噶嘛。
9: 唉，乱讲啦你，你匹马点可能跑喺我匹马之前呢？
11: 我为咗捕获猎物，我当然全力骑马啦。
12: 喂，两位将军，咁难嘅事，最好交俾国王决定啦。
9: 好，好，好，大小姐翻皇宫，交俾卡乌斯裁决啦。究竟我哋边个有资格得到呢位小姐？
2: 两个人万万估唔到，卡乌斯一睇见呢位小姐，就想将佢据为己有。
13: 你哋何必为呢种小事嘈冤巴闭呢？好似佢咁靓嘅女仔，本来就应该属于国王噶啦。小姐，你家世系点啊？
10: 我爸爸算系法里东嘅后裔，而妈妈就系土兰国王嘅细佬格西乌个女啊。
13: 哦，你都系一个贵族嚟、啊。我就俾你住喺金碧辉煌嘅宫殿里边，你将会成为最受尊崇嘅妃子，享尽荣华富贵。
10: 好啦，卡乌斯，我答应你。
13: 图斯、格乌，咁啊，我赐俾你哋每人十匹骏马，人嚟细心照顾新妃子，俾佢喺宫里边过住最舒适嘅生活。

0: 小姐为卡乌斯生了一个男仔，小王子好英俊，好得人喜欢，卡乌斯好开心，就将他的名字改做夏沃什。
1: 星上家，我想知道乖仔未来的命运啊。
2: 是国王。这位王子未来势必遭遇很多灾难，只有上天才能够保他一生平安。
1: 夏沃什就交托给老斯塔姆了，希望这个细路可以在扎迭尔斯坦那里平安长大。
0: 夏沃什王子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杰出的少年。他虽然尊敬老斯塔姆，感到英雄照顾自己，但是他都很希望能够见自己的爸爸一面。
3: 老斯塔姆，你辛苦教养我，教我各种技艺，就是希望我将来成为贤明的国王。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应该回皇宫拜见我的爸爸。
1: 欢迎你啊，乖仔，欢迎你啊，
3: 父王。
1: 感谢老斯塔姆对夏沃什的教导，乖仔你真是好英俊，气质不凡。上天赐俾我咁优秀嘅仔，我真系好开心啊！但愿神能够一直照顾夏沃什啦。
0: 之后七年，卡乌斯考验夏沃什，到咗第八年。他先按照皇室的传统授予夏沃什金冠、腰带和颈链，赐给他领土。不过夏沃什的妈妈早死，卡乌斯另立苏达贝为皇后。苏达贝皇后看见夏沃什已经长大，成为一个英俊的王子，他感到心动，好像冰遇到火一样。
4: 陛下，好似你咁伟大嘅国王，仲有一个咁好嘅乖仔，出边啲人都好羡慕你噶。夏沃什喺宫度咁耐啦，你应该俾佢到后宫探访，见见佢妹妹啊嘛，佢哋呀都想见佢啊。
1: 好好，苏达贝，你虽然唔系夏沃什嘅妈妈，但系对呢个细路都好似亲生仔咁样，咁关心佢，真系好啦。

0: 夏玉十，后宫嘅姊妹想见下你啊，苏达贝都当你系亲生咁样样，你快啲去拜访佢哋啦，唔好冷落咗啲亲人啊！
1: 如果我同苏达贝喺后宫见面，一定会有闲言闲语。不过我谂事情冇咁简单，可能系爸爸想考验我。好啦，我去啦。
2: 后宫总管希尔巴德带住夏玉什嚟到后宫，夏玉什睇见后宫嘅情景，有啲不祥嘅预感。
3: 过嚟啦，夏玉什王子。
4: 夏玉什啊，等我谂一谂你，亲吻你块面先。嗯啊，每一日每一晚，我都为你向上天祷告，就好似你咁出众嘅王子，就算系国王都比唔上你啊。
1: 苏达贝嘅赞美肯定藏住啲黑暗嘅秘密，为咗避免传出谣言，我都系同啲姊妹倾下偈，之后再搵藉口最快离开后宫先得。
0: 苏达贝，夏玉什佢点啊？王子嘅行为同埋谈吐系咪都好合乎礼仪呢？
4: 我认为就算稳稳成座皇宫和伊朗的军队，都找不到好像夏玉什那么好的人了。
0: 希望上天保佑这个细路不要受厄运摧残。
4: 夏玉什年纪都不小了，是时候娶妻成家。我希望有陛下的女儿和侄女之中挑选一个适合她的新娘。

0: 好主意啊，苏达贝。夏玉十啊，我请咗人为你占卜命运，预知咧你有一个乖仔，未来将会登基成王。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贵族嘅女嚟做你嘅妻子，无论你娶边一个咧，我都会祝福你嘅。
1: 既然爸爸你咁讲，我都唔敢违抗，只系唔能够俾苏达贝插手，所以我都唔愿意再去佢后宫。
0: 吓、啊，夏玉十啊，你唔使担心苏达贝嘅，其实呢个都系佢向我提出嘅主意，你睇下，其实佢真系好关心你噶。
2: 嘿，夏玉十王子啊，皇后邀请。希望你再次前嚟造访啊！
1: 吓，好啦，今次应该冇得推啦。
3: 我全身戴满咗珠宝同埋首饰，打扮到耀眼动人。夏玉十，请你坐喺黄金宝座，总管带后宫美女出嚟。
2: 系皇后。
1: 啲美女个个都年轻貌美，好靓、啊。
3: 殿下，你嘅心意点样呢？呢啲小姐之中，有冇边一个令你心动啊？做咩唔出声啫？等我掀开面纱先，嘿，睇下我个样啊，我明啦。你见咗我对其他女仔就睇唔上眼，如果你爱我，我哋就咁约定啦。我会派一个美女到你身边伺候你，但是你必须对天发誓，绝对不可以背叛我。等卡乌斯一死，你就要正式娶我为妻。尊贵的王子啊，我愿意以身相许啊。
1: 吓，绝对不可以跌入佢陷阱，背叛我爸爸。不过如果我冷落苏达贝的话，他肯定会为了报复，想办法离间爸爸和我的感情。是啊，皇后，世上哪个女人比得过你的美貌啊？好像你这样的美女，只有君王才配得上。只要你为我挑选一个妻子，我就答应你的请求了。不过你要小心保密，不要随便跟人说，我暂时就将你当做妈妈了。
3: 啊，国王啊，夏玉十已经决定了，他只愿意娶我的亲生女啊。
0: 哦，那么好啊，好啊。苏达贝，咁你要好好筹备王子嘅婚事啦。
3: 夏玉十啊，国王为你准备咗好多稀奇嘅珍宝，就算200只骆驼都搬唔完噶。我愿意俾你娶我嘅女为妻，不过你以后唔准冷落我噶。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爱上你啦。你点解要抗拒我嘅爱啫？唉，俾我重新体会青春啦！我绝对可以满足你噶。
1: 我唔可以背叛爸爸，但同时都唔可以违背我嘅身份。唔通你身为皇后，睇唔出你嘅请求咁罪孽深重咩？
3: 哈！我对你倾诉心事，你就摆出呢个正经样，谴责我忘记礼节。哈！你分明就想毁灭我，要我喺众人面前出丑。啊，好啦。我撕开自己的心。
0: 乜嘢事啊，皇后？乜嘢事啊？
3: 陛下，夏玉十好衰啊！佢趁我瞓着咗，爬上我嘅床，我反抗，但系佢捉实我，点都唔放手。佢仲对我讲：我一直深爱住你，点解你避开我呢？除咗你之外，我唔爱其他女人。你睇，佢唔止逼我应承佢，仲撕烂我件衫啊！
0: 竟然有啲咁嘅事，太过分啦！假如苏达贝讲嘅系真话嘅话，夏玉十就罪该万死，要斩首示众。夏玉十，你同我讲真话，绝对唔能够有半点隐瞒。究竟发生咗啲咩事？
1: 王，你听我讲，件事系咁噶。皇后佢，
3: 陛下，佢分明讲大话。佢确实对我讲过，除咗我之外，佢唔会爱宫中其他美女。如果佢得唔到我，几多钱？

0: 都冇价值，咁、我咪用嚟抵抗咯。佢就扯我啲头发，歪咗我块面。哎呀，你都知道啦，我已经有咗你嘅 B B， 呢次受咗惊吓同埋折磨，差啲抱唔住个胎啊！
1: 我要揾证据，我要揾证据。夏玉十的手、头和手臂先。
2: 好啊，父王，你问下。
1: 等我再闻一闻苏达贝身上的味道。皇后散发住美酒和玫瑰香水的味道，但是夏玉十身上边冇咁嘅味道啊！夏玉十根本冇掂过皇后，哼！苏达贝陷害夏玉十，不过。我过去被囚禁在哈马雅兰，是苏达贝不顾一切地帮我，鼓励我不要放弃希望。好啦，我就饶恕苏达贝。再讲，你有了我的细路，如果细路是无辜的，不应该因为妈妈的罪而受到惩罚的。
0: 多谢陛下。
1: 好啦，我宣布夏玉十无罪。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嘅视觉艺术，包括地毡、陶瓷、金属工艺同埋迷你画。波斯人喺呢啲领域达到世界级嘅水平。波斯地毡是世界最著名的手工地毡，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但是现存最古老的实物大约是500年前的。波斯地毡有两个主要产区，城市和游牧部落。城市地毡由专业工厂在工厂制作，图案精致复杂，使用丝绸和羊毛混合的材料。游牧地毡就是由部落妇女在帐篷编织，图案比较简单直接，但是色彩大胆鲜艳。波斯地毡的图案充满象征意义，最常见的是生命树图案，一棵大树从底部伸延到顶部，树上有花和雀鸟，象征永恒的生命。另一个常见的是花樽图案，花樽插满鲜花，象征丰收和祝福。还有狩猎图案，骑士骑马射箭，旁边有狮子、鹿等等动物，象征权力和勇气。几何图案都很常见，例如钻石形、八角星、反复排列的菱形，这些图案代表秩序和无限。地毡的颜色也很有意思，传统的波斯地毡使用天然染料，红色来自茜草根，蓝色来自松蓝叶，黄色来自藏红花或者洋葱皮，绿色来自多种染料叠染。因为是天然染料，颜色会随着时间变得柔和。波斯地毡的制作技巧很讲究，一张高品质的地毡每平方公分可以打了1000个结，编织一张中等尺寸的地毡两三个工匠需要工作1年以上，结打得越密，图案就越精细，地毡也都越耐用。最好的波斯地毡可以传几代人。除了地毡，波斯的陶瓷也很有名。波斯陶瓷的特色是金属光泽彩绘，工匠在釉彩之中加入金属氧化物，烧制之后图案会呈现金黄色或者铜红色的金属光泽，好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这种技术在12世纪到达高峰，主要用来制作碗盘和装饰砖。波斯的陶瓷图案通常是几何花纹、阿拉伯式藤蔓或者波斯诗句，文字本身也都会成为装饰的一部分，是伊斯兰艺术的一大特色。金属工艺方面，波斯以铜器和银器闻名，最特别的是大马士革钢，工匠在金属表面刻出细槽，再镶入黄金或者白银，形成对比鲜明的图案。制成品有盘、水壶、烛台和镜，图案包括狩猎场景、宫廷宴会和星座符号。最后讲迷你。

画，亦都叫波斯细密画，是一种小尺寸的精致绘画，通常出现在手抄本的插图，尺寸只有手掌那么大。迷你画的特色是色彩极度鲜艳，细节极度丰富，而且没有透视法。画家会将不同时空的事件画在同一张画，例如一张描写宴会的画，可以同时看到客人进入、坐下用餐和离场告别。国王画得最大，仆人画得最细。迷你画最辉煌的时期是15到17世纪，最常见的主题是爱情故事、历史事件和史诗场面。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说，市内的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说，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哥，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道琼斯指数报53,882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七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鸟，神鸟斯姆尔格筑巢在拥有治愈能力的白克姆树上面。这棵树位于奥尔卡下海中央，植物的种子由这棵树的树枝掉落于世上，再由雨神替什塔尔降雨，给雨水带着种子流入田地。神鸟的对手是一只巨大的鸟怪，鸟怪现身的时候令到大地陷入干旱，只要鸟怪张开双翼，就可以遮蔽整个世界，雨水落在它的翼道，滑翻落大海。人会因为缺水而死，饥饿的鸟怪就趁机食了动物和人类。最后英雄海雷萨斯帕挺身而出，射杀了鸟怪，替人间除去祸害。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夏沃十不可以背叛爸爸，都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身份，拒绝皇后，皇后就撕烂自己的衣服陷害夏沃十。靠护士明察秋毫，闻一闻夏沃十的手、头和手臂，身上没有皇后的香水味道。不过靠护士摇树苏达贝，点解呢？接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七集《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嘅结局。
6: 波斯神话。
8: 苏达贝失去咗夏沃十，卡乌斯都唔再宠信佢。为咗报复，佢决定用毒计摧毁夏沃十嘅名誉。后宫有个妇人专门帮佢做呢啲事。这个时候他都同样怀有身孕。
9: 嗱，这里好多钱的了，给你的。你要偷偷找你堕胎药，你吃这些堕胎药堕了个胎佢，之后我会将死胎给大家看，令到卡乌斯相信是我的 BB。那时我再讲他知是夏沃十下毒陷害我的。
10: 哦，好啊，咁我就食堕胎药啦。哎呀，我生咗一对死咗嘅双胞胎啦。哇，呢两个细路好丑样啊，好似妖怪一样啊。
9: 嘿，我用一个金盘放双胞胎入去。
11: 啊！咩事啊？哇！两个好丑样嘅死婴啊！
9: 陛下，系夏沃十落毒害我噶。
11: 正常噶，你同我好好占卜，推断呢件事情嘅真相。
12: 啊！有结果啦，两个死婴都唔系皇后亲生嘅。
11: 啊！竟然系咁，人嚟封锁所有离开皇宫嘅路。捉住收受贿赂的女人，严刑拷问她。

0: 就叫我咁做嘅咋。
1: 苏达佩，你好狠毒啊！
2: 圣上噶咁讲，一定系因为佢已经下狱十，先至会隐瞒事实。
3: 为咗证明我自己嘅清白，就算要我穿过火堆，我都可以。
1: 好，喺田野嗰度堆成两座山，两座山之间留有一条窄路。
4: 哇，要通过呢啲火堆，唔知道王子可唔可以通过呢个考验呢？
5: 将黑色嘅石油淋喺嗰堆柴度，嘿，点火！
4: 我戴住金盔，着住白衫，按照丧葬嘅习俗，将长老杀喺自己嘅衫。爸爸，唔好哀伤，上天一定会证明我系无辜嘅。我上马，诚心祷告。
3: 哎，这个时候我要冲入烈火啦！
2: 一定要烧死夏优十啊！
3: 哎，我成功冲出咗火海，冇事啦！
6: 好嘢，王子，冇事啊！好嘢，
4: 上天证明咗我系清白噶。
2: 哼，咁都笑佢唔死？
1: 各位卿家。由于苏达贝皇后屡次陷害夏玉婵，我决定用绞刑处死苏达贝。
3: 等等啊，陛下，呢啲只系小事嚟嘅啫，请你饶苏达贝一命啦，或者佢以后能够彻底后悔改过咧。
1: 改过？咁样啊？好啦，夏玉婵为苏达贝求情，就释放咗苏达贝啦，赦免佢嘅罪行，俾佢继续做尊贵嘅皇后啦。
7: 皮兰就将个女贾里来嫁俾夏沃什，之后夏沃什又娶咗阿夫拉西阿伯嘅女法兰吉斯，希望同阿夫拉西阿伯打好关系。阿夫拉西阿伯就分封土地俾夏沃什，夏沃什就喺新领土建造冈格城。另一方面，夏沃什投奔土兰之后，伊朗王卡乌斯非常失望。不过阿夫拉西阿伯依然是怀疑夏沃什的忠诚，就派格西乌去了解夏沃什。格西乌眼见夏沃什治理得很好，于是回去回报给阿夫拉西阿伯，必定要铲除夏沃什。
6: 阿夫拉西阿伯，我们呢要提防夏沃什啊，这个伊朗王子说不定要密谋造反啊！我咧喺夏沃什城嘅时候，睇见卡乌斯嘅使者多次嚟到，夏沃什甚至啊，仲喺个宴会嗰度啊，举杯为卡乌斯去祝福啊！陛下，如果我哋再纵容夏沃什嘅话，土兰未来啊，可能会面临危险啊！
8: 从前我因为发噩梦，为土兰嘅命运担心，先至同夏沃什讲和，我真诚对佢，赐俾佢领土同埋财宝，甚至俾佢娶咗我个女。如果我突然改变心意冷落佢嘅话，其他人一定会笑我噶。依我睇，索性将佢召翻皇宫，送佢翻伊朗继承皇位啦。从此以后，唉，土兰同伊朗互不相干啦。
6: 哎呀，陛下，你唔好决定得咁快住先。假如夏沃什佢翻伊朗，土兰啊，肯定冇好日子过啦。佢对我国摇摇指掌，如果率军攻打我哋，我哋点可以阻挡到佢呢？而家你只需要谨慎提防佢哋。唔好俾佢揾到机会害你啊！
8: 格西乌，你或者讲得有啲道理。我哋都系顺从上天嘅安排，静观下事情点样发展啦、啊。谂下，我都系要试探下夏沃什。格西乌，你同我带夏沃什一家翻皇宫见我。
4: 格西乌，如果有需要嘅话。我愿意即刻去见阿夫拉西阿伯。
9: 哎呀，好心嘅王子啊！
6: 我心入边一直有啲说话，唔知系咪可以同你讲呢？嗱，你一定听过土尔同埋伊拉治呢对兄弟嘅故事啦。而家阿夫拉西阿伯比土尔更加唔讲道理，佢为咗达成野心，曾经残杀自己嘅亲兄弟，连自己亲人都可以唔理啊！你嚟到土兰之后。

0: 佢虽然一直款待住你，但系啊，其实佢暗中怀疑紧你噶。我系将你当成朋友，我希望可以救到你一命啊。
1: 国王，国王如果对我不满嘅话，点解仲会咁睇重我呢？如果佢怀疑我忠诚，都唔会将领土同埋个女交俾我啊。
0: 哎呀，王子啊，你太单纯啦。国王嘅脑啊，好多诡计噶，冇人估到噶。佢或者只系打算诈大同你好噶咋，令到你放低戒心。佢当年啊，一刀斩死亲兄弟嘅时候，佢一啲都冇犹豫到噶。
1: 我以为厄运唔会再折磨我，我从来都冇害过人，亦都记住每个对我有恩嘅好人。将军，我而家就同你回宫，将事情解释清楚，向国王对我重拾信心。
0: 哎呀，最好唔好啦，你咁样真系等于自投罗网咯。我建议，你快啲写一封信向国王陈情。如果阿夫拉西亚伯唔嬲嘅话，我即刻就派使者通知你啦。如果佢仲谂住谋害你嘅话，我会尽快通知你，等你有时间应付。你最好趁而家快啲联络邻国，为自己准备后路啦。
1: 好啦，就照你嘅提议去做啦。我会写，我系一片忠心。虽然我同法兰吉斯终日都挂住陛下，但佢近排病咗，我唔想离开佢。等佢康复之后，我哋夫妻一定会亲自前往皇宫拜访。
0: 哎呀哎呀，系有十个信啊！陛下，如果你再拖落去嘅话，灾祸将会降临喺土兰啊！夏玉十嘅态度轻佻，佢要我喺佢面前下跪，唔读我嘅信，都唔听我讲嘢。我发现佢同伊朗既然有书信来往，甚至暗中由国外调军。如果你唔趁而家行动嘅话，夏玉十一定会起兵攻占土兰同埋伊朗噶。
2: 哼，系夏玉十嘅信，我唔睇，引你啊，取响号角，召集讨伐夏玉十嘅军队。
0: 你中计啦！
1: 我唔知道要点样答你先好。如果格西乌嘅警告属实嘅话，土兰国王唔再接受我，我建立嘅家园亦都会毁灭噶。
3: 我都唔知点解爸爸佢突然间改变心意噶。我嘅王子，你快啲谂下办法啦！我爸爸佢对你有敌意，你翻唔到伊朗噶啦，去邻国求救嘅路又咁远，边个可以保护到你啫？唉，到底系边个小人喺背后陷害你啊？我一定要诅咒佢。
1: 唔好绝望，其中或者可能有啲咩误会啫。阿夫拉西阿伯好快就会发现噶啦，我哋等格西乌带嚟嘅好消息啦。法兰吉斯，我发咗个梦，或者揭示咗真相，你唔好同外人讲。喺梦入面，我睇见一条大河，滔滔河水对面有座高山，不断咁喷出烈焰，敌军就驻扎喺河岸。转眼间，夏玉十城被大火吞噬，阿夫拉西阿伯率军经过水同埋火，佢一见到我个口就吐出狂风，令到啲火烧得更加红。我隐约睇见系格西乌点住可怕嘅烈火，火焰不停咁样蔓延，最后仲烧到我身上。
3: 哼，就等格西乌得到报应啦，就要佢惨死喺战场上面啊！
4: 报告王子，阿夫拉西亚伯率军嚟紧啦！
3: 吓，夏玉十，你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死喺土兰噶啦！我唯一嘅希望就系你平安可以避过呢一场灾祸啊！你快啲走啦！
1: 原来我嘅噩梦系真嘅，我嘅人生就完啦！法兰吉斯，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你而家已经有咗五个月嘅新人，个细路系伊朗皇室嘅后人。未来有一日将会成为国王，请你将佢改名叫做霍斯鲁，或者我注定会死在土兰。只要阿夫拉西亚伯下令处死我，我就算无辜都会难逃一死。阿夫拉西亚伯或者都会捉住你，不过我相信皮兰一定会救你，收留你哋两母子。我已经预见了未来，等霍斯鲁长大之后，伊朗将会有个叫甲乌的将领来到土兰，护送你哋离开。伊朗人会拥戴霍斯鲁继承皇位，帮我报仇。将来土兰和伊朗一定会打仗，再度血染大地。法兰吉斯，再见啦！记住我讲的说话，你一定要坚强地生存下去啊！
3: 再见啦，夏玉十。

0: 我点火烧晒父王嘅财宝，去啊！我嘅亲信，我哋冒险翻伊朗，系时候要走啦。
1: 阿旭十骑马逃走啊！啊，睇嚟格西乌讲嘅系真嘅。土兰大军封锁所有出路。
2: 殿下，我哋应该攻击土兰大军，唔好咁快就放弃抵抗啊！
0: 绝对唔可以啊！阿夫拉西阿伯过去对我有恩，我点可以同佢开战啊？如果有奸臣小人想害我嘅话，都系上天嘅旨意，我反抗都系冇办法改变命运噶啦。陛下，你点解率领大军嚟到啊？点解又要令伊朗同埋土兰陷入仇恨，令到呢片土地受战争摧残啊？
3: 哈，阿旭十，你唔好讲到自己好似好委屈咁样啦。你而家带住士兵同埋战马出城，唔系证明咗你对陛下不怀好意咩？
0: 哼，格西乌，你呃我，我俾你嘅阴谋陷害。你若果害到千万无辜嘅人死咗，将来一定会遭上天惩罚。阿夫拉西阿伯，如果你相信格西乌，一定会断送你自己同埋土兰嘅未来噶。
3: 陛下，我哋唔需要同敌人讲咁多嘢，请下令开战啦。
1: 好，我哋上。

0: 佢双手，用马拖佢下，压翻下郁十成。
1: 或如直接斩咗佢个头，好似嗰啲咁忘恩负义嘅罪人，系应该处死啊！
2: 手下留情啊！
3: 阿夫拉西亚伯，杀死夏郁十啦，以免后患无穷啊！
4: 请陛下先将夏郁十关入监狱，唔好因为一时气愤破坏咗大局啊！陛下，我哥哥皮兰好快会嚟到呢度，你至少听下佢嘅睇法，到时先决定都唔迟啊！
3: 你呢啲后生仔识啲咩啊？陛下，唔好听佢乱讲，仲怕咩佢哋嚟报复啫？你唔杀夏郁十，俾佢有机会再造反咩？如果你今日赦免夏郁十嘅话，恕我告退，我从此隐居，唔会再问世事啊！
1: 唉，两种意见点算好呢？
5: 爸爸，你点解咁狠心啊？你要我咁后生就守寡咩？你居然轻信嗰啲小人嘅谗言，打算杀害无辜嘅王子，上天一定唔会原谅你嘅。夏郁十佢嚟投靠我哋嘅时候，佢宁愿抛弃佢嘅爸爸同埋原本属于佢嘅皇位，净系为咗得到你嘅信任。如果你信驾驶会讲嘅说话，你唔止生前会受到人嘅议论，你死咗之后都一定要受到惩罚啊！二郎嘅大军都会为佢哋嘅王子报仇，前嚟践踏我哋土兰嘅国土，请你醒下啦！
1: 唔得！
5: 我嘅王子，你辛苦离开家乡，最后居然系得到呢种结局。嗰啲对你下毒手嘅人，我要咒助佢哋死无葬身之地。
1: 人嚟，同我拖走法兰吉斯。
2: 系，
6: 嘿，我过去比武啊，输过俾呢个夏郁十王子，你都有今日啊！我只压住呢度，我只。
7: 再见啦，皮索姆，愿你以后一切平安。即你代我向皮兰致意啊！
3: 格鲁维，到啊！
6: 夏郁十，我知会死啊！

格鲁维拎起装满夏沃什嘅血嘅金盘，倒落地下，嗰块土地即刻生出咗鲜花。从此之后，大家都叫呢种花叫做夏沃什之血，以哀悼命运不幸嘅王子。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七集就会讲末日同埋救赎想象，人点样面对恐惧同埋希望。波斯神话尤其受牵教末世论影响的叙事路线，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影响，末日和救赎想象。当一个文化相信世界将会进入最终审判，善恶会到达最终决战，人就会对恐惧和希望建立特定心理策略。而神话的例子就是，你可以用波斯传统之中对终极战善终于必胜的框架，后世伊朗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会用终会有转机这种期待去支撑个人或者社会精神，即是说不一定真的等到末日，但是世界不会永远那么恶，这种信念是由神话引领的。同时末日叙事会令到道德更加有时间压力，因为你会觉得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结果，这种感觉会推动社会更加重视伦理行为，对抗不正之风，以及对群体责任的承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嗱，呢集呢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起收听又紧张又刺激的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

香港細辛屬於馬兜鈴科植物，同時是細辛屬分布於香港的唯一代表。它的葉長得好似心形的碧綠翡翠，名副其實是香港的特有貴寶。1990年香港植物標本室和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共同發表了這個新種，自發表至今仍然未在香港境外其他的地方發現，香港境內也都只見在大嶼山，更加突顯它的獨特珍稀。香港細辛生長在山坡林，长在充满腐殖质的黑色泥土上面，和山榉、山薯、超拔溪的叶子类近。香港细辛的习性属于多年生草木，叶片正面是闪亮无毛呈卵状的心形，一般顶端急尖，幼叶的边缘有锯齿状的小圆毛，成长之后有可能会消失，花是呈紫绿色的棕糊状，由于根细有辛味可以入药，古时又称之为小辛或者是少辛。

0: 声音演绎钱佩卿。
1: 要找野生的狮子尾，就要特别造访大埔坳特别地区。1926年开始，政府在整个新界地区进行大规模植林，大埔坳区的植林工作亦随之展开。当时最常见的树种是马尾松，所以这个地方也都被叫做松仔园。由于植林保育时间比较早期，加上香港日治时期破坏砍伐的情况相当

轻微，所以大埔坳护理区属于香港最成熟的次生林之一。同石金同属附生藤本的狮子尾，亦叫做崖角藤，是香港首次发现的植物。模式标本在1847至1850年间在港岛区采集之后，狮子尾盘在巨大的树干，节节攀升，越往高处叶子越大，长势越猛，果然是有狮子登崖的气势。

0: 声音演绎钱佩卿。
1: 淘金梁属于灌木，高一两米，嫩枝有灰白色的油毛，叶片呈椭圆形或者是倒轮形，背面有灰色的绒毛，花有长梗，直径是长二至四厘米，有五片花瓣，呈浆果轮状弧形，成熟的时候会呈现紫黑色。淘金梁形状似梅花，花长得又大又靓，你会发现同一棵摇金梁会开出色彩不同的花，绚丽多变。花初开的时候是桃红色，隔几日就会转为淡粉红，然后随风吹反落，果实会逐渐变大，成熟的时候颜色会变深，渐渐现出醉人的暗紫色，果实咬落是多汁，里面还藏有细小的种子，浆果去皮之后可以成粒地放入口咀嚼，果肉味甜兼且芳香，除了新鲜食之外，亦都可以酿酒和整果汁，又能够药用，有活血通络、收敛止泻、补虚止血的功效。另外，淘金梁和同科的缸虫一样，都是酸性土壤指示物，它们内植酸，也都内贫瘠，强健粗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調查顯示，男嬰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是一名家居接觸者，近年經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依家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香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至今已累計錄得7宗兒童感染流感，是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一名兒童離世。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道瓊斯指數報53,976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3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88.52美元，賣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

0: 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北緯 29.7 度、東經 116.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就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兴。

玉叶金花呢一个名真系改得好贴切。白玉色嘅叶子配以黄金色嘅小花，喺春夏之间绽放。玉叶金花属全球大概有120种，分布喺热带同亚热带地区、太平洋岛屿同埋非洲等地。中国有31种，而香港就有3种。它是中国民间常用的药用植物，啲人会全年采集，可以新鲜用或者是洗净晒干，切碎备用。性甘淡凉，主要是医治清热解暑、凉血解毒，用在感冒、支气管炎、扁桃体炎、咽喉炎、肾炎、水肿和肠炎等等。坊间有很多别名，例如野白子线、山甘草口茶、仙甘藤、白叶子、凉藤子，而最漂亮的名字都是英文名字，叫 Buddha's Lamp， 即是菩提灯。但是这盏菩提灯都令人很迷惘，因为芸芸植物界中有很多外貌相似的双生儿。玉叶金花和同属的南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者最大分别在于南藤具有种花梗，花族顶的花会首先开，再由两边分支出小花梗。但是多数花序结构都比较松散，不似得玉叶金花长得那么紧密。

如今子多数生长在干燥而阳光充足的疏林，属于乔木或者灌木，高达10米，叶片呈长圆形，正面是绿色，背面是浅绿色，红花和雌花组成翼生的花序，果实是圆球形，外果皮是绿白色或者淡黄白色，而内果皮是硬壳质地，种子带有少少红色。我们就这样看，会以为鱼金子具有羽状复叶，但是只要仔细一看，其实是互生小单叶才真。到底怎样分辨单叶或者复叶呢？那就要观察生长在叶翼的翼牙。假如眼前羽状叶上总共有10片细叶，而它是复叶的话，就只会有一个叶牙。但是如果它是单叶的话，就会有10个独立小叶牙。鱼金子是云南和其他东南亚地方的主要果树，它充满维他命 C， 新鲜食用可以医治喉痛声沙，又或者浸糖水做成蜜饯都得，亦都有人会将鱼金子制作成茶包，声称能够消脂同埋稳定血糖，而有啲会鍾意将小叶晒干再用嚟做枕头填料。喺盛夏炎炎嘅晚上，瞓喺鱼金枕头上，当有晚风一吹，就会闻到香气而令人怡然入梦。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湿地无处不在，内至湖泊，外至溪湖，广至沼泽，小至盐田，都是湿地的一种。但是近年人类经常将湿地和荒地连成一线，将湿地焚烧堆填，移为平地作为其他用途，农业又好，商业又好，居住又好，总之是湿地为粪土。香港一直以弹丸之地闻名海外，为什么香港政府会这么重视香港湿地公园，将它作为土地生态缓冲区，而不做其他用途呢？上一次讲了湿地是人类水源的福地，所以我们要珍而重之。今节会讲多少少湿地怎样为人类默默贡献。湿地是人类污染物的净化池。为什么这么说呢？湿地里面的沉积物、植物

和海洋生物，会吸收农药、工业和采矿等等的污染物，净化人类科学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用以平衡生态系统。湿地亦都是人类稳定粮食供应存仓，鱼类和稻田都是湿地最为显著的产业。由于湿地营养丰富，沿海湿地或者鱼塘气候稳定，有利养殖鱼虾蟹，可以发展稳定渔业。根据调查，人均每年大概会消耗19公斤的鱼类，所以在公海休渔期或者是鱼量不足期的时候，鱼商都会依赖沿海湿地作为稳定养殖公鱼据点，从而弥补市场鱼肉买卖短缺。除了海鲜，在湿地稻田里面种植的水稻是30亿人口的主食，占世界营养摄入量的20%。云南省中部东麓元阳梯田是湿地稻田的一个好例子。由此可见，湿地不但为人类提供稳定水源，亦都为我们生产稳定的粮食。湿地的存在真是功不可没。试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忍心将它视为荒土，忽视了湿地的付出和存在价值呢？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好希望能够透过竖琴音乐同埋一啲故事，令到大家开展一个美好嘅清晨。大家可以先揾一个舒服嘅位置，静静咁样去聆听今日嘅节目。而家我就先弹一段嘅竖琴音乐，俾大家准备一下啦。

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两个老人家，分别都是住在一间视障老人中心的。第一个老人家叫做陈伯，他是有严重视障的问题，他可以很隐约地见到人的轮廓。譬如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大约能够形容到我的头发长度、我皮肤的颜色，又或者我的高度等等。陈伯以前是一间公司的老板，所以在他身上都可以观察得到他一种很果断、很有能力的一种感觉。陈伯亦都是患了早期的认知障碍症，不过暂时都未影响他的沟通能力。当我拿着竖琴去他们中心的时候，陈伯远远就望着我，他在过程里面不断地观察我。虽然他不是我服务名单之中的一个人，但是他在我服务的过程里面全程都留意着我，有时甚至乎会跟着我。我觉得他很特别，同时间他也好像很想去了解一下我在做什么。所以当我要放低竖琴走开一阵的时候，我就会邀请陈伯帮我看着琴。我见到陈伯他真的会很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琴旁边，或者站在我琴旁边。当有其他的老人家或者职员走过的时候，他就会急不及待地去告诉他们小心一点、不要弄到啊，我帮老师看着竖琴的。我觉得他就好像一个很威猛的保镖，守护着我的竖琴。我还因为这样帮他拍了一张照片。每当我做完手头上面的个案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孭着我的竖琴，同时间我会邀请陈伯陪着我在走廊那里来回地走来走去。在走的过程中，我一路为陈伯弹一些音乐，而他呢就轻轻地挨着我，一步一步地在走廊那里来回走。他呢成日都会面带笑容，身边的职员见到就取笑他了，就说他好像呢当自己是一个大老板出巡一样，有个女士弹着琴陪着他。他听到之后呢都是用一个很满足的笑容去回应人家。其实我都不是成日一边弹琴一边陪着我的服务对象散步的，但我觉得那种感觉又真的很特别，好像大家都在很美妙的琴声当中一起散步，互相这样陪伴，那种感觉非常之轻松。这个也都正正是一个原因，为什么竖琴疗愈师用的琴不一定会很大座的，而是往往都应该是能够孭得上身，会比较轻巧，比较便携一点。

跟住我想讲另外一个婆婆嘅故事，都系喺同一间嘅视障长者中心入边发生。嗱，呢一个婆婆阿好，佢系完全失明嘅，而且加上佢有认知障碍症，所以阿好咧，佢系好缺乏安全感。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婆婆不断喺度叫：我喺边度啊，姑娘，姑娘，我喺边度啊？

中心的职员和其他的院友都已经习以为常。而当我要去弹竖琴给这位婆婆听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她身边，她留意到我的出现，然后她就问姑娘我在哪里。我答她，阿豪，我在这里弹竖琴陪你一阵间。她就听到，然后说什么琴啊。我就将竖琴放在她的前面，然后轻轻地将她的手放在竖琴那里，等她摸下竖琴的结构，等她摸下竖琴的弦线，然后再引导她去弹下那些琴弦。于是者她就好像开始明白我是来弹这个乐器给她听的。不过她依然都是很缺乏安全感，她说我不懂弹的。在这个时候，我就用一只手轻轻拍下她的手，而另外一只手呢就慢慢弹起一些旋律。

当我弹了一阵，我发现阿好慢慢静落嚟，然后我就用我嘅手臂代替我嘅手，轻轻贴近挨住佢嘅手臂，然后等我可以用两只手继续去弹竖琴。在过程入边，我让竖琴尽量靠近阿好，等到佢可以有时间、有机会随时摸到竖琴。我有时都会将佢嘅手放喺竖琴嘅音箱位置，咁样咧，佢会好感受得到嗰个震动嘅。间中咧，阿好都会突然之间问：姑娘，姑娘，好似喺度测试紧我系咪仲喺佢身边。而我呢，通常都唔讲嘢，每一次我都会继续弹琴，用我嘅琴声去回应佢。于是者，佢就喺我嘅琴声当中慢慢放松落嚟啦。

好慢慢咁样眯埋眼，唔再去四周探索，亦都唔再去发问。佢嘅手好安静咁样就放咗喺大髀上边。有时佢会慢慢咁样去拍下个大髀，有时个头又会轻轻咁样挨咗落我个手臂度，就好似一个 BB 挨住妈妈嘅怀抱一样。接近半小时之后，我见到阿豪面带笑容。这个时候我就停低咗个竖琴，我沉静咗几分钟。当我諗緊点样同阿豪道别嘅时候，阿豪就抬高头，然之后佢就话啦，姑娘，下次你再嚟陪我啦。我听到佢咁样讲呢，其实我好感动。因为一个患有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家，有时他们讲的话可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但是今次呢，他讲得非常之有条理，而且真的好像跟我道别那样。那一刻又再次被我去见证得到，竖琴疗法是能够让人和人连结起来。无论对方他是不是看到，又或者他智力上边有没有障碍，音乐似乎都能够让我们互相明白对方，亦都给自己有一个放松自在的疗愈时刻。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故事，又会不会想起这些类似的经历，又或者当你去听竖琴音乐的时候，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我们下星期再见吧，拜拜。

0: 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一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系15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美元，卖出4,390.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

0: 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雷锋食光，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啊！咁啊，呢个天气嘅预测咧，咁而家有咗呢个即高科技嘅一啲嘅设备啦。咁啊，大家听住一啲嘅消息啊，天文台嘅消息咧，都系比较准确，同埋自己咧亦都可以上网咧查一下啊，会唔会几时几时有打风啊，点点啊，等等吓。而家咁啊，自己随时有手机。可以上網去 check 好多嘢咧，你都好多清楚咯，就比以前清楚好多噶啦。今日咧就係、是、新嘅一天啦，八月十一號，農曆咧就係、是、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現時時間五點十二分啊，通常起身咧都要留意一下呢個天氣情況啊。嗱，廣東地區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氣咧都仍然係極端酷熱啊。部分地区气温咧会系高达37度或以上，喺未来一两日咧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喺33至34度左右，新界会再高2-3度。市民咧就要留意身体健康嘅状况啦，多啲要补充水分同埋做足呢个防暑防中暑嘅呢个措施。避免咧一啲喺户外剧烈嘅运动啦。咁如果你出现有头晕啊、头痛、呕心啊、气促同埋神志不清嘅呢啲嘅症状咧，就要立刻求医啦吓，要尽快去即面对呢件事件，唔好谂住啊迟下睇下点先啦咁。总之有嘢觉得唔妥就要早啲搞掂。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头先又讲咗，大概系33到34度，真系非常之热啊！天文台已经发出了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有啲风吹埋嚟都好啲，或者你自携风扇同自己降温。来自孙明光嘅微风中。

当年1986年嘅时候嘅作品，罗文就系带住一班嘅后起之秀，亦都代表咗个薪火相传啊！将呢个棒系要交俾一啲系后辈，都系要慢慢去行呢条路。希望大家都喺自己嘅歌唱事业里边，能够创出你自己嘅火花啊！浪头沙咁啊，亦都代表咗嗱，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永恒嘅。你如果系害怕咧，都唔可以去令到成个情况去改变，唯有嘅就系点样同啲新人一路继续向前，喺逆境同埋激流嘅当中都能够企稳脚啊！继续喺呢个海滩嗰嘅气氛，喺大热天时嘅时候咧，听下呢啲海浪声咧。都有种好凉快嘅感觉啊！面对住大海，通常电影电视剧嘅剧情都系可能心情麻麻，要向大海倾诉你嘅心事。你静心听下海浪声，洗涤洗涤下自己嘅心灵都唔错嘅。

有啲茫然嘅感觉，或者你有啲即系嗰个方向都唔知点行，唔得坚定嘅时候，咁啊，不如听下呢个海浪声，先洗涤下你嘅心灵先。有啲咩哀伤嘅时候，可能有啲海浪嘅声音都冲走咗你嗰种寂寞啊。跟住都系一啲喺呢个海嘅一个气氛，你企喺呢个海边嘅时候，咁啊，头先有呢个听海啦。跟住咧，我谂起沈雁以前嘅首《我踏浪而来》，就系亦都系一个种好似好寂寞嘅感觉。但系其实咧，就系喺呢个茫茫嘅人生嘅方向里边，你反而有啲时候都会可以心定嘅。藉住由呢个无止境漂泊不定嘅大海里边，其实就系谂下，我企喺呢个成长路上嘅时候，有时都系有啲人生嘅方向，我系要面对一啲未知。孤单或者迷茫，但是又不会随波逐流，我要勇敢迎向风浪，证明了你自己有主见和有目标。我踏浪而来，沈雁。

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生命的希望，将你原本惆怅的那种感觉，令人惆怅的大海转化成充满光芒和生机的泉源，鼓励我们要保持希望，继续向前行。朝早起身喝杯嘢先。

0: 在南门吃。
1: 苏慧伦的这首粤语版本的 Lemon Tree 柠檬汽水版，是表达了陷入了爱情盲目，但是又猜不透对方的心思，那你的心里面有一种很酸甜的无奈，那那种可能是在爱情路上那种很迷茫的感觉。这个爱情就看似甜美，但是吃过之后你就有一种知道酸的那种感觉。虽然是带有苦涩，同埋或者会令你胡思乱想，但是又深陷其中，你又停不到的一种是爱情。其实爱情里面就是徘徊，有时候在一些十字路口的时候。刚刚的其实是清新的版本的歌，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时间是5:36。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熠熠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5: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4: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5: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嘅《有你同行》。
6: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当年咧都系受欢迎嘅歌曲嘅其中一首啊，张国荣嘅《不羁的风》啊。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时间去到一半到啦，我哋会一路到六点半钟嘅。现时时间五点四十二分。今日天气方面咧，广东沿岸嗰边系天色系大致良好啊，天气咧都系极端酷热啊。预料有一股西南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高空扰动会喺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为华南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该区。

去骤雨增多，而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逐渐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此外，一艘气船白海豚会在今日进一步移入内陆地区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约莫35度啊，会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2-3日，市区嘅温度最高会喺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喺呢个酷热天气，即系每一日都有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做嘅咩咧，就系要记住补水啦，同埋有咩方法啊，可以令到自己降温啊。咁如果系一啲即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相信咧亦都系你嘅公司都会跟晒呢个职安嘅指引，自己都要做啲嘢。你要有成日有水跟身啦，有把風扇啊，變攜風扇。如果好酷熱嘅情況之下，有風扇咧一路吹住嘅時候咧，哇，當堂舒服好多。我都幾怕熱噶，喺酷熱天氣情況之下行出街咧，行一陣咧已經真係都幾身死身汗啦。同埋呢啲有啲焗嘅感覺嘅時候咧，我就真係要有啲風吹住咧，咁就會嗰種悶熱嘅感覺咧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咧，我就覺得好似個唞氣方面咧都好辛苦啊！哇，真係唔係好舒服嗰種感覺，所以我隨時咧，我個袋日日都會帶住把風扇嘅。特別如果喺你喺冷氣嘅情況之下再去吹咧，哇，嗰種涼快感覺更加舒服。嗰陣風啊，好緊要啊！想起这首歌。

小凤姐徐小凤，当年都一日走好多场嘅一啲嘅歌手，有啲认为哇，唱咁多场咧，就唱到咧就滑晒牙，冇乜嘢嘅嗰种热诚嘅感觉啊。但系我谂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嘅事业、对自己中意嘅嘢咧，都有不同嘅态度，或者嗰种个唱歌啊、工作嘅态度。咁你见到小凤姐咧，佢一路系将自己嗰、那个。是事业里的情事业里程碑，是一路推上高峰，当然期间都有好多好多的人帮助，但是自己才是最大的一个即是掌舵，有好多东西预备晒给你，你做得不好都不得啊。他的歌曲已经是即是去到你唱什么呢，一唱出来呢那种感情已经在那里了，已经表达到那首歌的意思啊。风啊，风的季节咁啊，系风隐喻呢个大自然啊，同埋都一个人生嘅无常，系将呢个风嘅吹同呢个季节嘅嗰个转换，亦都比喻话人生嘅阶段嘅交替同埋不可倒流嘅时间。面对住有啲嘢，喂，你系强求唔到嘅，佢要变就变嘅，你就要面对佢嗰个变幻，不强求，随遇而安嘅豁达人生嘅态度。这个就是小凤姐能够在她的声音里面带到给你的感觉。小凤姐那个一生成就，我想自己是得闲的时候想下回望都对得住自己啦。人生走了这么多路，她都对得住自己啊，刘德华。

刘德华嘅 Higher Fiesta 系啦，大家都知道啦，睇新闻都留意到啦，刘德华又攞奖啦。嗱，除咗佢嘅歌唱事业都已经攞好多奖，真系亦都唔会唔攞嘅奖项啊，代表自己嘅一个努力嘅成就啊。咁而喺另外嘅咧，就系佢又攞咗呢个即系荣誉博士学位啊。佢已經攞咗好多噶啦，尋日又嚟啦，又有一個就係香港浸會大學咧舉行呢個榮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咁就頒發呢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俾劉德華，都要叫佢劉德華博士啦，就表揚佢嘅傑出專業成就同埋對社會嘅卓越貢獻啊！啊，咁諗翻起嗱，早一排如果大家喺午夜時分都睇到。呢、这個獵鷹啦，嗰時劉德華初出道冇耐，我個樣子都好嫩口啊，好好後生個樣。咁畢竟嗰時咧初出道嘅時候，二十出頭嘅時候，哇！晃眼就四十年啦。佢嘅故事大家睇上網都會知道略知一二。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小伙子，憑住佢嘅努力闖出一片天。亦都記得佢初出道冇耐嘅時候都有啲名氣嘅時候，但係就為咗佢自己嘅前途就唔要簽嗰個長約，就寧願被雪藏都要去闖出自己嘅路，跟自己嘅意向去走。但係佢經過艱難又可以慢慢走過呢個歲月啊。咁佢嘅努力呢印證咗呢座城市能夠為一個有志有能之士提供無限嘅機遇。佢嘅演藝生涯係喺1981年嘅時候呢，佢就考入咗電視台就訓練班啦。咁然之後就順利嘅畢業啦。畢業之後呢就有機會呢就係做呢個主角。佢做 Kelly Fair 嘅階段應該都唔係好多啦。佢嗰陣時如果周潤發都做好多個家丁嘅咁樣啊。咁劉德華嗰個開步咧就比較容易啲，不過中間有啲路咧都幾難行。咁劉德華又拍劇，又拍電影，又唱歌，佢嘅歌唱事業都係80年代初都一路起飛。咁而一論唱歌所出嘅碟咧，至今已經發行嘅超過咗100張嘅粵語同埋國語專輯，總銷量係4800萬張。在2000年創下就獲得最多獎項的粵語男歌手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到現在他得到超過500項的音樂的獎項，而他的歌聲他的資料而家都響遍全球華人嘅地方，特別喺中國內地咧，哇！凡係我是中國人，你聽呢個歌真係大家都明白啦。啊，呢個歌真係響遍中國大陸嘅地方。嗱，喺電影方面咧，劉德華咧就演咗超過160部嘅電影，展現出佢嗰個氣路同埋佢卓越嘅才華。佢三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啊，亦都榮應金馬獎嘅最佳男主角。自己亦都成立電影製作公司，亦都係培育後人，俾好多機會啲新人。咁佢亦都透過自己嘅努力去回饋社會，亦都做好多嘅慈善嘢，包括咧慷慨捐助一啲受到災害嘅一啲嘅地方啦，咁都捐好多錢啊，做好多籌款啊。等等好多都數不勝數㗎喇。咁就算而家人工智能話幾咁發達都好啦，其實都冇可能代替咗劉德華，因為佢係無法取代嘅就係一個人性啊，一個人嘅才華或者佢一啲嘅思維嘅嘢，呢啲喺呢個人工智能方面呢係無法取代嘅。校长魏炳刚教授都赞扬刘德华的工作态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获得专业人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

0: 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并确立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程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伤亡的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之后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系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系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53,975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53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幣是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88.5美元，賣出4,389.4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

0: 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4: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一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3: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
7: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而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我哋礼拜二嘅清晨省里节目。今日广东沿岸天色咧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度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0%。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咁啊，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咁啊，继续我哋嘅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咁啊，14个字嘅顺口溜就系话身体有异常。

0: 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我们就上个礼拜就讲到这个大颈泡的问题，今次第二集就从这个中医角度点睇啦。
1: 中医将大颈泡这种甲状腺肿大或者结节就叫做鹰病或者鹰瘤，又叫大拨子。上一次介绍过啦，大拨子讲埋故事添啦。其实凡是颈前结喉或者我的喉骨两侧肿大的一类疾病，中医都一律称为鹰的啦。
0: 是
1: 《说文解字》这本书咁讲的：
0: 鹰颈瘤也，从病鹰音。
1: 啊，佢嘅特征就是颈前的结喉两侧有弥漫性肿大，又或者有结块，皮肤冇变色嘅，咁但系呢个结块咧会逐渐增大，病情好前面嘅，可以好耐嘅。
0: 咁成日纠缠住，到底系咩原因呢？嗬，
1: 中医认为咧个成因主要就系肝气郁结、脾虚痰湿同埋气滞血瘀有关嘅，主要嘅病因病机都系围绕住呢三点啦。
0: 第一点系点咧？吓，
1: 肝气郁结啦，呢个同情绪同埋压力就好有关系噶啦。中医认为郁久就成瘿啊，呢个瘿瘤嘅瘿啦，
0: 系
1: 就长期嘅精神抑郁、压力大或者好容易发嬲啊等等，就会导致肝气郁结，个气机啊导气咧就唔顺啦，就唔通畅，咁啊气滞血瘀就积聚咗喺我哋颈部，就变成一个肿块咯。
0: 咁第二点咧？
1: 就脾虚痰湿，这个讲真脾呢梗系同飲食啊同埋嗰啲水液运化有关嘅。脾胃系负责运化水湿㗎嘛，将啲湿气呢一路运去身体各部同埋运走嘅。如果我哋飲食唔节制啊，譬如话好鍾意食生冷啊，好鍾意食煎炸嗰啲肥腻嘢啊，咁就好容易损伤我哋嘅脾胃㗎啦。咁啲水湿运唔走嘛，停喺度啦，就变成痰浊，咁痰气胶咗喺颈前就形成咗呢个肿块㗎啦。
0: 哦，明白。咁第三点呢？
1: 气滞血瘀化热啦。气滞同埋痰浊长期停留喺度，进一步阻碍咗我哋嘅血液运行，而形成呢血瘀啦。甚至呢屈耐咗佢就化热化火啦，就导致呢个结节就变硬咗啦。
0: 咁总括而言之係点呢？嗬，
1: 总之鹰嘅成因係多种因素造成嘅。除咗剛才讲之外，其他仲有呢，譬如话有湿聚啦，有肝肾不足啦，心火妄动等等嘅。不过最主要呢都係由于个患者本身正气不足，有外邪入侵，情绪啊、痰湿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以致呢气滞血瘀、痰形，大家互相纠结啊，形成呢个鹰病嘅。
0: 咁中医有冇将鹰病分类啊？
1: 啊，问得好啊，有啊，中医将鹰病呢就拨入去外科嘅范畴噶。喺临床上呢就将佢分做四种类型嘅。第一，气鹰，有气嘅气啦。第二，肉鹰。第三，鹰痈，这个痈字就是生疮的那个痈。第四，石鹰。
0: 好了，那逐一分析了。第一，气鹰是怎么
1: 样呢？这些病人颈部的肿块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随着他的情绪喜怒会变大或者缩小，所以叫气鹰，到气控制住的。俗名就是大拨子，常见于离海较远的高原地区，住喺嗰啲地方嘅，譬如云贵高原啊、陕西啊、山西等呢啲地方，就相当于现代医学嘅单纯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啦。
0: 咁有咩原因呢？吓，
1: 呢个病嘅成因有两种，第一系外因，外因就系平时饮食唔够典啦、缺典嘅食物啦。咁啊，内因咧就系情志不畅、气滞郁结、脏腑失调而生成嘅。咁啊，或者咧呢种内因会令病情加重添。另外啦，仲有如果你产后咧调理不足、肾气亏虚、外邪乘虚入侵，亦都可能咧引发呢个病噶。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咁如果你缺碘嘅，有需要嘅摄取足够嘅碘质啦。内治即系话，如果食药食入身体嘅，就要疏肝理气、解郁消肿啦。
0: 咁第二点啊，肉鹰系点咧？吓，
1: 啊，肉就一嚿肉嘅肉啦，就个肿块是比较局限性的，在一笪地方，但都是油韧的，咁摸落去咧就是韧韧地大淋的，就叫肉鹰啦。
0: 系
1: 个特征就是颈前的结喉啊，即系喉骨嗰啲一侧或者两侧都有结块，油韧圆圆地，好似嚿肉咁嘅，揿落去，而且咧你揿佢或者推佢咧，佢可以随你嘅吞咽动作上下移动嘅。好多时候嗌病人卧高头吞下口水，就睇到嗰嚿嘢咧向上向下移动嘅。发展得好慢嘅，好发于咧青年同埋中年人，女人咧就多过男士嘅。 相当于现代。

0: 医学的甲状腺腺瘤、甲状腺囊肿同埋结节性的甲状腺肿，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过有少数咧有机会咧会变癌嘅。
1: 咁咩原因导致咁呢？
0: 成因咧通常都系由于忧思郁怒、肝郁脾虚、湿痰凝结而成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治法就系理气解郁、化痰软坚啦。
1: 好啦，咁第三点咧就系应痈啊，系点咧吓？
0: 这个痈字咧，都泛指咧发炎啊、生疮嗰个情况嘅。
1: 系
0: 应痈就系颈前嘅结喉两侧，系一啲炎症性嘅肿块性嘅疾患嚟嘅。
1: 嗯，
0: 个特征就系话颈嘅两侧有结块啦，皮肤啊冇乜变色，但系咧你摸落去有啲灼热感嘅，一揿下佢会痛嘅。这个痛咧可以咧一路传到去咧我哋嘅喉枕部嘅。
1: 系。
0: 有机会咧，可以系发烧啦、头痛等等呢啲症状都出现嘅，不过比较少化脓嘅。
1: 嗰、个原因又系点啦？嗬，
0: 多数因为风温啦、风火入侵我哋嘅肺胃，咁呢啲风温、风火都系细菌啊、嗰啲感染等等嘅。咁而我哋身体入边咧，亦都有肝郁啊、胃热啊，夹埋咧有火有热，呢啲积热就向上烧啦，上痈就协痰稳结咗喺我哋嘅喉结嗰度啦。咁以致咧，我哋气血凝滞、郁而化热所致嘅。
1: 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就要疏风、清热同埋化痰啦。
1: 好啦，咁最后一点啦，就系石英啦，又点咧？
0: 呢种系最严重啦。嗰、那个英病摸落去咧，好似嚿石咁硬。
1: 嗯，
0: 你想推佢咧，喐唔到嘅，咁啊叫石英，属于颈嘅恶性肿瘤啦。
1: 系，咁嗰个特征系点噶？
0: 颈部两侧可能都出现结块。硬到好似嚿石咁，岩蚕嘅高低不平，咁你想话吞烟，等佢上下移动咧，系喐唔到嘅。
1: 点解会喐唔到咧？
0: 成因主要系情志内伤啦，肝脾气液转化而嚟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就要化痰软坚，开郁化瘀啦。
1: 好啦，咁中医就将痈病咧就喺临床上可见嘅四种嘅类型咧就分析过啦，而家咧就要听下古仔咯。
0: 我哋咧一路讲紧大颈泡。大颈泡睇落去咧，好似我哋喉咙嗰度吞咗粒嘢，啃住喺度，唔上唔落。咁我就谂起咗一句成语叫做忽论吞枣啦。咁似乎咧就将大颈泡呢个情况好具体化咁咧表现到出嚟嘅。嗱，忽论吞枣呢个成语人人都听过啦，耳熟能详噶啦。不过咧未必人人咧知道佢嘅典故噶噃。有出处噶，佢出自咧一本书叫做《湛渊正语》啊。
1: 系
0: 呢本书咧系元代。个作者叫白挺啊，佢写嘅一本笔记杂著嚟嘅，全本书咧都以随笔形式记录，内容好广泛嘅，大到咧天地古今嘅经训啦，小至咧日用物品、诙谐故事，乜都有嘅。
1: 咁啊，即系生活小品啦，
0: 百科全书嚟嘅。
1: 嗱，呢一句成语忽伦吞枣，以前崔博士咧就有提过嘅，但系古仔咧就应该唔同啦。
0: 嗱，话说喺一个场合入边。有个客人就讲咗句说话，
1: 你对牙齿有益，但系会损伤脾脏；枣就对脾脏有益，但系就会损害牙齿。
0: 咁啊，座中咧有一个傻更更嘅后生仔，听咗佢咁讲之后，就谂咗好耐，突然间起身，顿有所悟咁讲：
1: 嗱，如果我食你嘅时候，只系喺口里边咀嚼，而唔吞落肚。咁咪唔会伤到脾脏咯。如果我食枣，我只系吞而唔咀嚼，咁咪唔会伤害到我嘅牙齿咯。
0: 啊，咁啊，席间有另外一位客人听佢咁讲，就同佢开玩笑咁讲法啦。
1: 其实啊，你系好匆忙咁食咗个枣啫嘛。
0: 啊，咁讲完呢句说话咧，全场嘅人咧都喺度笑呢个后生仔啦。所以后人就用忽伦吞枣呢个成语比喻咧，对事物不加思考分析，不求甚解，咁啊随便接受咗就算数啦。
1: 嗱，咁呢句忽伦吞枣嘅成语，崔博士你又谂到咩歌咧吓？
0: 咁啊，听过陈奕迅唱嘅《任我行》，就描绘啦现代人喺大环境中习惯盲目跟风，追求大家眼中认为系完美嘅嘢。就忘记咗停低自己嘅脚步，咀嚼真正属于自己嘅人生。呢种咁嘅生活状态同忽伦吞枣嘅寓意咧，真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1: 阿崔博士，你真系好叻啊！谂到呢一首歌，几有意思嘅一首歌，
0: 系噶，好听添噶。
1: 咁啊一。

0: 阵间先听呢首歌啦，呢个时候咧又同听众朋友介绍下啲汤水先。
1: 介绍一条紫菜陈皮萝卜汤，一个人量嘅。材料方面，紫菜五克，呢、这个要厚下嘅。白萝卜250克，陈皮一个。再讲一次，紫菜五克厚下，白萝卜250克，陈皮一个。
0: 有紫菜咧就补翻啲碘啊，嗬。
1: 系啦。
0: 咁点样整呢？
1: 白萝卜洗净佢啦，批咗啲皮，将佢切开一嚿嚿。陈皮就浸软咗之后咧，将佢切丝，先用三碗水煲到30分钟，最后咧加紫菜，淋到佢软咗，然之后调味就饮用得噶啦。
0: 咁呢个紫菜陈皮萝卜汤功效包括啲咩咧？
1: 嗱，紫菜软坚散结，对于因为缺碘引起嘅甲状腺肿大咧，系有啲辅助治疗作用嘅。白萝卜佢消食化积，祛湿化痰。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和胃止呕啊！咁呢个食疗咧，夹埋就有软坚散结啦、祛湿化痰嘅功效，适合咧弃婴啦、育婴呢一类咧系良性嘅甲状腺肿大嘅人士咧服用嘅。咁你颈部咧有嚿大咗嘅嘢，食下呢个汤水咧就可以咧有助舒缓嗰个情况嘅。
0: 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听你拣嗰首陈奕迅嘅《任我行》啦。下个礼拜二朝再见你，拜拜。
1: 拜拜。

真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啊！Eason 陈奕迅嘅《任我行》啊，时间都即系行到差唔多接近去到六点半钟嘅时候啦。听日咧礼拜三咧，我哋有林思维啊，如何选择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品啊？而家温度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

0: 少表示感謝，兩國外長同意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勞工處宣布對華數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實施行政制裁，即時終止已經提交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輸入勞工申請，並由即日起拒絕處理公司隨後一年在優化計劃下提交的申請。發言人說，經調查之後，勞工處確定有關僱主在申請輸入侍應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處方提供失實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所以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劳工处连日来就维持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未去到更加高的红色、黑色级别。劳工处说是会密切留意住天气和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提到咧，系檢視啊，系唔系需要咧進一步優化噶？我哋都訪問咗咧立法會議員啦，佢哋點樣期望當局喺指引措施方面咧，點樣進一步保障到特別係戶外工作嘅人士？陣間聽聽。
2: 貿發局主辦的幾個展覽會在後日開始同時舉行，其中一個是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和香港國際茶展，第一次是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有本地公司早前就是拿到清真認證，希望透過今次的展覽拓展穆斯林市場，多间内地企业就希望透过展览作为平台出海。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今朝早亦都会讲下一些有关医疗健康的话题。玛丽医院早年引入了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肉训练，舒缓前列腺癌病人在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至今完成了16宗的个案，整体效果他们院方认为理想。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玛丽医院代表的介绍。
2: 为了了解在职人士用人工智能 AI 的情况，科大早前是收集了3000多份的问卷，结果发现大约73%的受访在职港人都会在工作当中用到 AI， 普遍认为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研究同时也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基层员工就是担心他们的工作日后会被 AI 取代。科大的学者有乜嘢建议呢？一阵会同大家跟进。
3: 国际方面，我哋会跟进翻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咗3方共同防务协议，就同意当任何一国受到攻击，另外两个国家都会系共同抵御噶。有分析都认为局势未明朗嘅中东部分国家寻求防卫自主嘅用意非常之明显啦。但系各自亦都牵涉到一啲另外嘅盘算。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近年不少年轻人就是透过社交软件认识朋友，在阿根廷有年轻人就是尝试用翻传统的方式面对面去认识朋友，实体的约会活动亦都越来越多。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但是全日跌幅有限。市场观望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道瓊斯指數最多跌近190點，收市報53975點，全日跌了60點，

0: 跌幅超过0.1%。标普五百指数反复偏软，收报7753点，跌4点，跌幅近0.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05点，跌85点，跌幅系超过0.3%。英特尔计划发行新股集资150亿美元，用于支持晶片代工业务扩张。消息拖累股价跌4%收市。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 ，AMD 同埋 Nvidia 跌近3%， SpaceX 升超过4%，微软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但变动幅度唔大。德法股市都创咗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323点，升4点，连续3日高收。法国 CAC 指数就反复靠稳，收报8726点，升超过0.1%，连升8个交易日。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62点，跌咗0.35%。油价急升，创近2个星期以嚟最大单日升幅。美伊分歧加剧，互相提出赔偿要求。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预期降温。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收报每桶87.72美元，升大约50%。纽约期油9月合约收报每桶82.13美元，升大约5.1%。金价就创咗超过2个月新高，市场等待美国嘅通胀数据公布，以判断联储局嘅政策动向。现货金逼近每安士4400美元关口。最新系报4395.53美元，纽约期金就收报4419.7美元，升大约0.5%。美元同埋美债孳息率向上，美元指数高见99.83，升大约0.2%。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7087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市仍然企稳4.7厘。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马克认为，现时是时候开始逐步加息，以避免日后不得不采取更大幅度的加息行动。他又认为，加息一次0.25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大，因此需要多次加息。其他货币的表现，日元偏软，可能创近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美元兑日元是升穿159关口，高见159.36，创超过1星期高位。美元兑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兑美元1.351，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9.8。腾讯、美团、京东集团同埋港交所 ADR 都靠稳，升幅唔够1%。小米、友邦、汇控、平保同埋内银股 ADR 偏软，但跌幅有限。港股寻日下昼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937点，升咗269点，升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2403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上升，科技指数收市升近1.3%，收报4919点。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大市嘅表现。
1: 之前港股曾經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後就出現翻一個回落，但回落嗰個幅度又唔算係好顯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實個承托力度相對比較強。咁我諗短期之內咧，港股都仲有機會咧係圍繞住26,000点先作一個增持嘅。咁前段時間大概26,200啦，可能阻力會相對比較強啲，帶動住個市況。 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

0: 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1: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0: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環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喺第三個有機會喺啲貨幣政策咧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啊，或者係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嘅流動性咧，亦都會帶嚟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嘅過程嘅，恆指都有機會咧係會再試翻28,000點嗰啲位置嘅。
2: 科技大學的調查顯示，超過70%在職港人在工作中經常使用 AI 工具，超過一半受訪的初級職位員工擔心工作會被 AI 取代。科大就指出，部分重複性高的工種可能較受影響，但同時會帶來其他新的崗位，建議政府為前線人員提供針對性培訓。趙家俊報導。
3: 科技大学今年3至4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一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4: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咧，佢呢個工種咧，可能就慢慢就個需求會少。暫時咧，嘅因為啲公司都係點樣去諗緊將 AI 擠落佢個 workflow 嗰度，咁呢樣嘢咧係嚟緊嘅。正面嚟睇咧，其實會 create 咧嘅好多嘅機會嘅，某啲嘅工種啊或者係 task 咧，可能係慢慢個需求會減少，但係有啲嘢新嘅工作會不斷咁樣去增加緊嘅。例如點樣去用 AI 企喺你個 workflow， 企喺公司個 workflow 個 operation 運營嗰度可以幫到你嘅。
3: 科大建議政府提升大眾對 AI 嘅認知，聯同 AI 業界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強對中小企嘅支持，並且為管理層、前線人員等提供針對性培訓，加快跨行業嘅 AI 應用同人才發展。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5: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天气啦，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咧内陆，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3至到。

0: 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咧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6%。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3，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到中，至于喺下昼就系中至到高。
2: 今日的事，
1: 劳工处会同天文台等嘅部门检讨现有嘅暑热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嘅访问，讲到呢一个议题。
0: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亦都系会喺咧《千禧年代》倾下暑热机制呢个议题。
1: 卫生服务中心就会举行记者会，介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的优化措施详情。
0: 教育大学和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
1: 政府统计处就会公布7月份中小企业的业务状况最新数据。在意大利有一个喜欢潜水的渔民，早前无意当中在西西里岛沿海就是发现一艘相信有超过2000年历史那么耐的古罗马沉船，残骸的四周围更加堆满了数以百计保存得相当好的陶罐，一阵会和大家报道。
0: 另外咧，喺阿根廷近年越嚟越多年轻人啊尝试摆脱啊社交软件，回归到啦面对面去交友。咁呢类实体社交活动亦都咧乘势而起。有教授就话咧，希望年轻人能够用传统嘅方式去认识彼此，建立真正而持久嘅联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喺《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炎炎夏日，如果懂得潜水的话，到水底避暑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有没有想过，除了可以亲近海洋生态，潜水还有机会经历一次意想不到的考古大发现呢？意大利渔民兼潜水爱好者莫拉近日在西西里岛附近一处海域勘探时，无意中在扫描器看到一块似乎是巨大岩石的物体。出于好奇，他决定潜下去探究一下。莫拉在社交平台分享这段经历时，形容当自己那时越潜越近，心脏都好像停止跳动感，因为眼前见到的不是岩石，而是数以百计有两只耳仔，即是两个把手的陶罐。这些陶罐是在古代用来储存葡萄酒、橄榄油或者谷物等的容器。当局接到沉船报告之后，意大利警方旗下专门负责文化遗产保育的队伍派遣特种潜水员到沉船残骸所在地，他们在大约46米深的水底发现艘船的残骸。报道说残骸长21米、阔6米。意大利文化部说这艘沉船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纪或者二世纪。莫拉上载了一段当日在海底拍摄的片段，见到多不胜数的海洋生物在陶罐之间游来游去，似乎已经将残骸现场当成栖息地。官员就说专家会着手确定沉船性质，并进一步了解艘船当年灾祸的情况，期间会加以保护好艘船。亲身参与潜水等户外活动，或者投身各类文化体验，比起单单用手机社交程式，可能更加扩阔到社交圈子。近年不少阿根廷的年轻人似乎都体会到这一点。 新华社报道，越来越多阿根廷年轻人开始尝试摆脱社交软件，回归面对面交友。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科尔多瓦、门多萨等大城市，年轻人近期流行一种叫七分钟快速约会的交友方式。这类活动其中一个搞手朱利安说，每场会面邀请二十多人参与，一

0: 半男一半女，他们先会一对一和另一名异性参加者倾七分钟计，听到闹钟响就要暂别，然后再和另一名异性闲聊七分钟，如此类推。会面过后，参加者可以记低自己觉得最投契的人，由组织者撮合，如果双方都同意，就会帮手安排第二次会面。其中一名參加者說，已經厭倦在手機應用程式上被科技和相片支配，希望找到更加直接的交流方式。另一名參加者就說，很開心見到面對面交流的回歸。朱利安形容，社交軟件就好像貼紙簿一樣，非常沒有人情味，大家似乎都厭倦了成日望著屏幕，想要更加真實的人際關係。而除了朱利安，布宜諾斯艾利斯不少咖啡室和餐廳都组织紧类似的交友活动，其中一名教授说，希望年轻人能够以传统方式彼此认识。
1: 来到早上接近6点53分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是会再高两三度的，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 6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本港酷热天气系持续，喺寻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亦都系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话，高温底下日日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冇安排休息，亦都冇提供消暑装备。有清洁工人就话，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的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就话，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几次警告，全部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或者未能够真正反映户外工作状况，促请当局检视和优化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咧，上水啊，琴日下昼系录得摄氏39.3度，就系1980年代咧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咧香港嘅第二最高温。政府消息就话咧，而家咧用作计算工作暑热警告嘅暑热指数咧系会调整，更敏感咁咧反映到工人喺阳光照射下嘅热压力。劳工处回复查询，话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运作嘅情况，检视系唔系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日出席活动之后咧，话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嘅情况减少。劳工处会联同天文台等唔同部门合作咧，系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以及系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本港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四成。警方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寻日开始是为期两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包括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的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等等。警方就提醒话，重型车辆违规驶入快线的话，第一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三个月。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朝早咧怀疑精神失常，赤膊同埋赤脚持刀喺街上追斩途人，多人咧系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以及一名屋苑嘅保安员受轻伤，两个人咧系被呢名男子施袭期间，好彩得到途人同埋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喺佢寓所入面发现咧一只受伤嘅家猫。 据了解，涉案被捕的男子是22岁孟加拉裔，有香港身份证，他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一个月高达$70,000的报酬包养受养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到上当之后，再由骗徒假扮律师，声言可以追翻损失，实质就是进行二次的诈骗。警方近日是拘捕主脑同埋骨干成员等合共8人，相信他们涉及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是有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日是刊发咨询文件，就科指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其中科指成分股是计划从30只扩容至到去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的范围，并且是取消行业的限制。选股方面，建议是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的基础上增设收入增长组别，以便是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能够入选到指数。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公布有关香港在职人士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每日或者每个礼拜都会用到 AI 工具工作，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80%受访者认为 AI 为工作带来正面影响。不过 AI 普及亦都带来一些忧虑，包括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会在5年之内取代部分工作。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就说5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是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审理。经济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现时咧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环保系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慢线封闭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的天气仍然是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会再高2-3度。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且是尽快求医。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尼克特制7.4级地震，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通报，强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罗宇光报道。
2: 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

0: 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就指，市内一批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下边，造成死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表示，当地有死亡个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就说，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新闻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的机场包括在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戈、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里亚等地的机场。拉丁美洲多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表示愿意派出包括搜救人员、搜救犬和配置装备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就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主义援助。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且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两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黄贝文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特朗普说，在伊朗作出这项要求之后，他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2000年10月12日，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个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经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个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举行新闻发布会，讲述地区局势和伊美关系等议题。他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仲讨论紧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未讨论到一些细节问题，但可以肯定伊朗和阿曼将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之外，也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昨晚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报道说，具体的原因正是进一步分析排查。回到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及的金额超过620万。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说，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但放下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受骗。潘洁平报道。
3: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日，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 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

0: 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1: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骗徒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将会全额退还费用，实际上却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转账。在受害人完成转账之后，骗徒已经失去联络，受害人此时才发现自己受骗，而所谓的包养计划根本不存在。其后骗徒更向部分受害人进行二次诈骗，声称能够为其追讨被诈骗的损失，诱骗受害人支付手续费。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0: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2: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0: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43美元，卖出4400.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全球第四大富豪、跨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正推进收购英超利物浦大约30%股权的谈判。有关财团由英籍印度裔富商巴蒂亚为首，成员仲包括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目前是利物浦班主的芬威体育集团，2010年以3亿英镑购入利物浦，并曾经出售少量股权给全球体育投资公司皇朝资本。62岁的贝索斯净资产估计达到2560亿美元。他2021年卸任亚马逊行政总裁，转任执行董事长，但仍然持有公司8%的股份。另外，英超球会热刺和中坚云迪芬续约，这位荷兰国脚2023年从德甲和夫斯堡加盟热刺，最初签下一份为期6年去到2029年的合约。 雲迪芬幫助熱刺在2025年贏得歐霸杯冠軍，並在上賽季最後六輪賽事擔任隊長，帶領球隊

成功互給。報道指，在領隊迪瑟比三月上任之前，雲迪芬曾經考慮過自己在這支北倫敦球隊的未來。迪瑟比的任命最終促使這位25歲球員續約。雲迪芬續約之後表示，從踏入熱刺的第一日起，自己就一直熱愛這支球隊，球會未來的發展方向非常明確，渴望成為其中一份子，對未來充滿期待。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跟进一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了三方共同防务协议，同意当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另外两个国家都会共同抵御。
1: 自从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安全形势急转直下。沙特早前接连是遭受到伊朗攻击，今次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手，分析相信明显是要寻求扩大美国以外的安全合作伙伴，同时有意压止以色列向区内国家步步进逼。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日前签署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协定，当中最受注目的条款之一，简单来讲就是一方受难，另外两方都会提供军事支援。沙特经济实力强大，巴基斯坦是中东唯一有核武的国家，土耳其在北约亦都是第二大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三个各具优势的国家这次联手背后有什么盘算，对中东区内安全格局有什么影响，备受关注。先讲沙特阿拉伯，分析认为原因比较直接，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沙特基于境内有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先后多次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上月底同样有沙特运油轮在红海成为伊朗盟友也门胡塞武装攻击的对象。美国在这场战事是否有向沙特兑现足够安全承诺提供保护，备受质疑。有报道引述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估计，沙特继去年9月和巴基斯坦签署战略互助防务协定之后，这次再有新一份协议加入土耳其，迫切寻求美国以外的多元防务伙伴，用意明显不过。一旦美国区内的安全主导未来持续减弱，分析更加不排除中东区内各国安全自主的步伐甚至有可能加快。至於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兩國都公開強調，這次簽署共同防務協定絕非針對伊朗或者任何特定國家。分析相信，這兩個國家背後各自有考量，涉及更廣泛層面。土耳其歷史上和伊朗關係一直錯綜複雜，宗教上，遜尼派和伊朗什葉派政府一直存在分歧。地缘政治方面，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依然存在矛盾，在边境地区各自支持的武装力量持续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另一方面，估计土耳其亦都同样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计算，透过与沙特及巴基斯坦合作，可以为他们的军事工业开拓更多商机。巴基斯坦的立场就比较微妙，过去一直和伊朗维持务实关系，近期在促成美伊停火方面亦都扮演关键斡船角色，选择站在沙特和土耳其一边，或者会冒得罪伊朗的风险。但是有英国评论文章分析，相信巴基斯坦很大可能是想借助沙特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用来抗衡另一边关系持续紧张的邻国印度。有分析亦都相信，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次合作其实亦都存在一个最大公因素，就是以色列。沙特对以

0: 以色列並唔友好，至今亦都未明確表態會否同意簽署美國提倡嘅阿伯拉罕協議，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土耳其同以色列亦都同樣因為敘利亞問題出現嚴重意見分歧。巴基斯坦就至今一直未承認以色列係主權國家。三方同意槍頭一致對外，分析相信對以色列嚟講壓力肯定唔細，是否有條件壓制對方日益對外擴充影響力，值得注視。對於三個國家呢次合作，伊朗國內就有不同反應，議會內有強硬派極為不滿，強調協議無法保障沙特安全，亦都有聲音質疑協議或者會動搖巴基斯坦斡旋美伊停火的中立角色，但亦都有伊朗更高層官員的表態相對克制。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形容協議不會對伊朗形成威脅，說伊朗武裝力量能夠應對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強國。他亦都呼籲穆斯林國家應該奉行自力更生政策。
1: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啲同我哋啊都好多打工仔啦，好切身嘅话题。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喺职场啦，越嚟越多人咧都会利用 AI 协助佢哋工作。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到四月就喺网上收集超过3700份问卷，就发现大约73%嘅在职港人啦，每个礼拜甚至咧系每一日都会喺工作入面咧使用到 AI。咁佢哋普遍认为咧 AI 可以有效提升到工作效率或者系质素。但系研究亦都显示咧，超过一半嘅基层员工咧担心到工作系会被 AI 取代。
2: 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就话，建议公司同埋员工都需要正视未来职场嘅转变。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过谭嘉欣，听下佢点样讲。
3: 香港嘅在职人士咧，好多咧而家都系用紧 AI 嘅，甚至系每日都用嘅。咁我相信咧比例咧，其实咧喺国际上咧都算系高嘅。大部分在職人士主要都是用 AI 去幫他現在自己的工作，譬如處理一些簡單的文書，還未很完全就將他們的工作透過 AI 在那個公司的流程那裡是表現出來的。咁因為呢個係需要時間嘅，除咗係個人用 AI 嗰個能力啦，亦都係視乎咧公司嘅資源啊，同埋成個系統嘅部署係點樣嘅。咁所以我哋暫時見到咧，大部分嘅用途咧都係個人嘅用途，公司層面咧暫時都係比較少。不過咧，亦都見到個趨勢咧就會越來越多嘅。中層管理層咧對 AI 咧比較積極嘅，基層咧都有用嘅，但係咧用嗰個量啊個頻密度咧比較低咗啲。可能咧公司嘅高層或者中層咧睇嘅嘢係比較闊啊，佢知道咧公司內部咧有啲乜嘢嘅機會咧係可以用到 AI 咧去提升個效率。
4: 研究咧有冇話反映在職人士喺 AI 使用嗰方面咧真係幫到佢哋嘅工作咧？
3: 如果你問個別人士咧，好多都覺得係 AI 係幫到佢嘅。亦都喺翻佢哋嗰個常常用嗰個統計嗰度咧，亦都反映翻出嚟嘅。咁我諗下一步咧，就係咧公司點樣去將呢個 AI 咧 integrate 落去佢哋實際操作或者運營嗰度，達至咧成間公司咧生產力啊或者個效率咧係提高咯。咁呢個需要時間嘅，牽涉投資落一啲資源喺嗰個培訓啊，同埋喺嗰個基礎建設嗰度咯。
4: AI 對於整個工作環境或者整體個勞工市場嗰個變革開始浮現未咧？你預計未來會點樣發展啊？
3: 都有條問題咧，就問點睇 AI 個發展嘅。60%嘅在職人士咧覺得啦 ，AI 會喺3至5年咧對佢嘅影響咧就會幾大嘅。30%嘅受訪者咧覺得咧喺1至2年咧 AI 個 impact 咧就會嚟到噶啦。反映翻，譬如香港在職人士，佢都幾知道嗰個情況啦，同埋影響係嚟緊噶啦。
4: 作為打工仔，其實都幾擔心工作係被取代啦。研究有冇話顯示佢哋喺呢方面嘅憂慮大唔大咧？你覺得邊啲嘅工種要面臨轉型嘅挑戰會大啲咧？
3: 今次就幾特別嘅其中一個結果就係咧，香港嘅在職人士咧，一方面咧對 AI 咧好熱衷同埋好好奇，但係咧有另一方面咧幾有啲擔心嘅。呢、這個明白嘅，因為 AI 仲喺度發展緊啦，好多譬如有啲人啦就覺得咧喺佢嘅工作咧遲啲會被 AI 取代㗎啦。不過我就覺得咧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嗰方面啦，部分咧可能咧俾 AI。

0: AI 咧，其實可以個影響係好大嘅。咁需求咧，可能係會少咗。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咧公司或者個員工咧一齊去配合咧，就點樣將佢轉型，將自己嗰個角色喺公司裏邊轉型。有啲 task 無可避免咧，其實將來就會被 AI 取代嘅。但係亦都咧製造一啲更多嘅機會咧，點樣用 AI 咧係可以幫到公司同埋自己工作咯。我哋都係啱啱開始緊嘅，就好難咧有個結論就話、而家咧好多工作咧就會將快冇咗㗎啦。個失業情況啊會嚴重咗，我諗未去到一個階段可以做得一個比較明確嘅預測咯。譬如佢嘅工作係牽涉到好多重複嘅、好繁複嘅文書嘅處理啊、入資料啊，牽涉到咧係搜集資料最前期嘅過程嗰啲咧，可能咧就會影響大啲啦。
1: 政府層面有啲咩實質建議，可能係推動 AI 嗰方面應用啊，或者係培育更加多 AI 人才。
0: 政府可以提高大眾對 AI 個認識啦，好重要就係咧公司需要咧一啲明確嘅指引去話俾員工聽，可以點樣用個 AI， 點樣分辨資料個真偽啊。譬如政府啊，或者係政策部咧，可以俾多啲指引，某個行業比較特別嘅指引咧，可以咧從上而下咧，俾嗰個行業嘅公司，而間公司咧再 develop 佢自己嘅公司內部嘅指引咯。我哋個數據咧就發現，大公司咧可能佢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多啲，投資落 AI 工具啊、培訓啊各樣嘢咧，比一啲嘅中小型係優勝啲嘅。呢、這個都要正視，譬如政府啦，或者係個行業或者監管機構點樣聯手咧，去提供更多嘅機會、更多嘅資源咧，俾一啲中小企嘅員工咧可以咧去轉型。
2: 跟住我哋转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特别关注下男士健康。前列腺癌咧就系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咁主要咧以前列腺切除手术同埋咧放射治疗去根治。咁但系唔少人咧喺手术之后咧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到尿失禁。玛丽医院咧喺2024年就引入咗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肉训练去舒缓翻咧病人手术之后咧尿失禁后遗症，咁增强到咧控尿嘅能力。
3: 院方就话新嘅装置系适用于任何程度嘅前列腺术后尿失禁嘅病人，中途需要更换或者系移除装置嘅机率，亦都系远远低过传统嘅治疗方式。至今已经系完成咗16宗嘅个案，整体效果理想。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听下佢嘅讲解啊。
4: 呢、一个新嘅手术一个器械啦，我哋系2024年12月中系开始引入嘅，会有两边嘅一个网臂啦，中间咧会有一个 cushion 或者叫做水囊啦，咁就经过会阴嗰度咧系开一个打洞嘅一个嘅切口啦，然后咧我哋咧就会用两个穿刺嘅装置，系穿刺入去咧个病人嗰个盆骨嘅闭孔，将嗰个网带咧系会穿入咗入去啦，咁佢网带咧就可以将嗰个中间嘅水箭咧系固定喺个病人嘅尿道面头的球海面体的肌肉外面，令到那个水箭可以施加到一个是一个轻柔和一个平均的压力在个尿道那里。这个装置它也有一个叫注射孔，我们会收在病人的阴囊的下面，当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是希望是去调节这个水箭里面那个的容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个门诊那里通过注射都可以做到。至今我哋系做咗16个嘅个案啦，目前嘅病人咧都系有一个嘅好转情况，有改善。
5: 呢一个嘅治疗方法啦，主要用嘅对象会系啲乜嘢人啦？以往嘅一啲治疗方法又会有啲乜嘢限制？
4: 呢一个新嘅装置咧，系适合于咧男士喺前列腺手术之后所产生嘅一个嘅尿失禁。咁佢唔同程度，由轻微至到系非常严重咧，都系可以受惠于呢一个嘅装置嘅。咁以往嚟讲咧，系做人工嘅括约肌啦。佢嗰个限制咧，就系佢首先需要系一个禁制先可以打开到嗰个尿道咧去小便嘅。咁有啲病人咧就可能会比较抗拒呢一样嘢。佢如果摆得耐用。甩耐咗禁制嗰個嘅機能咧，佢啲機能咧都有機會咧係會有一個嘅老化啦，因為嗰個環咧係經常箍住嗰個尿道啦。如果尿道咧係出現咗啲萎縮咧，佢個效果咧都係會冇咁好，咁所以個更換率咧就係會相對會高啲。文獻嗰啲咧就講到咧，大概係10年之內啦，可能都達到有一半嘅病人咧係需要做一個更換。
5: 咁呢一個新嘅裝置點樣解決到呢一啲嘅？

0: 限制啦，從而有啲乜嘢優勢咧？
1: 咁呢個新嘅裝置咧，就係唔同程度嘅病人咧，佢都可以適合到。咁同埋電療嘅病人咧，都係可以，因為咧佢係隔咗一陣嘅球海綿體機咧，先至去到嗰個尿道。咁所以佢唔係直接咧係按壓住個尿道佢本身嘅一啲軟組織，相對嚟講個安全性就會高啲。咁同埋咧係電療之後嘅病人咧，都可以去嘗試呢一個裝置。如果咧個病人咧安咗呢一個新嘅裝置咧，都係個改善未如理想咧，佢係可以拆咗出嚟再做人工配合幾多。嗰、那個更換或者移除率咧，喺五年裏面咧係會少過6%，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文獻上面嘅一個研究啦。
0: 呢一個嘅新嘅裝置咧，佢要使用嘅時候，其實有冇需要配合埋一啲非手術嘅治療或者係一啲訓練嘅咧？
1: 通常咧，我哋會叫嗰個病人咧勤力咁樣去練習啦，一個盤底肌肉嘅訓練先嘅。咁通常咧會喺手術之前咧，我起碼會俾一年嘅時間佢，因為我哋會知道咧一年以內咧嗰個括約肌咧翻嚟嘅嗰個機會咧都仲係好大嘅，即係個功能。咁但係如果一年之後都唔得啦，咁之後咧就會幫佢做評估啦，咁同埋睇下佢想唔想去用一個手術嘅方法。咁如果佢手術咧係好成功啦，咁又未必需要繼續去做呢啲嘅 exercise。
0: 呢一個嘅新嘅裝置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病人其實未必適合使用啦？未來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優化改良嘅一啲嘅計劃咧？
1: 病人可能係有一個尿道嘅收窄嘅情況，佢本身可能小便咧都係有困難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處理咗嗰個收窄先，之後先可以去安裝呢個裝置。喺外國啦，或者歐美嘅國家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用實驗緊嘅裝置，仲喺度一路推行緊。咁我哋都希望幫大家去繼續去留意啦，睇下有一啲適合到病人裝置，咁我哋有機會再去引入咯。
2: 时间接近朝早7:30，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个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然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警方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

0: 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导致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石硖尾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嚟紧星期四开始咧，湾仔会展系会有5个咧由贸发局主办嘅展览同时举行。咁焦点咧除咗系啦美食博览，咁仲有为企业买家而设嘅美食商贸博览。以及是香港國際茶展，兩項貿易展更加是第一次匯聚了東盟11个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是新增了肉類的專區，並且連續第3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
4: 有本地的公司在去年攞到清真認證，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到外地買家。多間的內地企業就希望透過展覽作為平台出海。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報導。
6: 由貿發局主辦的第36届美食博覽星期四在灣仔會展揭幕，同場亦都會有為食品企業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和香港國際茶展，首次匯聚東盟11国成員，其中文萊和東帝汶的展商是首度來港參展。清真食品需求近年持續增長，博覽連續第3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有超過130间嚟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展商參展。陳岳成旗下的肉丸品牌在香港的廠房去年取得清真生產認證，他看准穆斯林市场商机，今年首度参与美食商贸博览，希望认识到来自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7: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穆斯林的市场。如果大家熟悉的话，都知道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60%的穆斯林人口呢在亚太地区，所以这个人口超过10亿，所以我们今次参加 Food Expo Pro 想推我们的清真的认证的牛丸、墨鱼丸和其他的清真产品。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令到自己品牌是更加国际化。
6: 希望透过今次博览进军其他市场的不单止是本地企业，来自泰国的东粒品牌第一次在海外开分店就选择香港。品牌的香港负责人曾瑞华表示，是被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吸引， 希望透過香港進軍更多市場。
8: 第一次出海，從泰國出海來到的地方，其實我們都做了很深入的一個調查。那時我們都有 consider 在大灣區啊，亦或深圳啊等等去開的店，但是最終我們都落戶了在香港，因為我們覺得香港是一個想做超級有效的聯繫人。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我們海外的 brand 想落戶的一個地方。
6: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今屆美食商貿博覽亦都吸引不少內地企業參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9: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這裡有很強的這個中國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6: 本身經營傳統中藥材生意，近年致力將產品年輕化，將傳統中藥放到不同茶飲。今年首次參與香港國際茶展的內地中藥材企業海外事業部總經理蔣坦元表示，目標是將產品進一步推廣至澳門、台灣以至東南亞等華人市場。他說特區政府重視中醫藥發展，加上香港擁有國際認可的標準，都有助他們出海。
10: 一是我们有国际化的标准，它能够更能让其实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可能澳门、台湾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些当地的消费者也好，当地的人群也好，他可能反而更认可香港的一些这个标准检测，这是我们在过往的经验当中发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另一个呢，就是确实香港也本地的一些组织吧，它也不断的在组织相应的这样一些可能国际化的一些会议会展，或者甚至直接出海到当地做一些交流调研。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香港可能融入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家庭，然后大家一起，本身我们也是香港的公司，作为香港的公司，大家一起出海。
6: 在茶展举行期间，大会亦都会举办香港国际茶文化论坛，探讨中国茶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机遇，并有多项茶艺表演、讲座和文化活动。
4: 本港连日以来的天气是持续极端酷热，部分的地区气温更加是贴近40度。外界关注到劳工处维持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5: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黄、红、黑三个级别。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天出席活动之后回应说，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而劳工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会密切留意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是不是需要进一步优化。
4: 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认为，当局可以检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以上的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和林振声是谈过，听下他的看法。
11: 我哋自己過往都一路有啲建議嘅，去檢討嗰個發出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嗰個門檻會唔會係過高啦？咁因為呢個我哋講緊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因為佢工作期間咧，因為有體力勞動啦，或者有一啲嘅工作場所咧，佢除咗係户外暴曬之外咧，佢可能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機器啊喺度操作緊啊，或者附近好多即係交通工具車輛經過，咁加埋噴出嚟嗰啲廢氣熱氣咧，其實成個環境咧就係非常之熱嘅。譬如話有啲專家咧都建議過話，係咪用嗰個濕球、黑球嘅温度去作為發出暑熱警告啦？會唔會檢視即使你用翻現行嘅機制？是不是去到32指數才發出紅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調低一些？我們都擔心有些比較年長的工友，特別是戶外清潔那些，有些都是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些隱疾啊，令到中暑的風險又會是再大一些啦。所以我們都覺得是不是一些年長的工友，可能普通的一個 酷熱天氣警告，譬如是33度，可能已經是需要給他們有5至10分鐘休息，就未必去

0: 到真係黃色鼠疫警告先至俾佢哋休息咯。
1: 近日有冇一啲雇員啦，又或者工人向你哋反映啦，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嘅情況，即係例如雇主有冇提供一啲散熱嘅設備啦，又或者你哋了解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雇主咧採取咗值得參考嘅防暑措施咁啊？
0: 呢兩三年事實上大家係重視咗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啲雇主咧，的確係跟足嗰個指引去做啦。除咗派水之外咧，去諗多啲嘅方法啦，譬如話派雪糕啊、西瓜啊，或者等佢哋中午最熱嗰段時間咧休息食飯嘅時間咧，可以去延長啲。咁可能等晏少少，真係冇咁晒嘅時間咧，先至去集中開工啊！但係當然啦，調翻轉亦都有一啲嘅員工咧，佢哋反映咧，嗰個僱主咧就發出咗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冇去通知佢哋即刻休息。僱主可能又唔係話唔俾佢哋休息嘅，其實都容許嘅。不過有時咧，就可能你冇直接通知嗰個僱員去休息嘅時候咧。咁有啲員工又未必發覺有暑熱警告啦，又或者自己冒然去休息，會唔會擔心俾人話偷懶啊、投訴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啲僱主咧係可以有個快速嘅通知嘅機制。譬如依家即係建造業裏面咧都有一啲科技，譬如有啲工人係咪可以帶啲智能手錶，有啲感應器，當一有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科技咧係去通知佢哋即刻。在个最热的时间里面休息。
1: 就算酷热天气这一方面，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求助个案呢？还有哪类公众影响比较大？
0: 我们过往都是收到比较多，就是户外做建筑啦、清洁啦、停机坪里面工作的工友啦，好热或者户外之外还有飞机那些热气喷出来啊，整个环境都是非常之热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些工友呢，室内呢可能装修啊，冇通风设备，里面是好焗啊，或者在厨房里面呢个通风设备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又有些炉火在这里呢，整个环境呢都是好热的。咁另外还有一些户外工作呢，佢可能是做滅虫的，佢仲要呢孭住一樽好重的药水啦，自己着埋保护衣，咁嗰啲保护衣呢是令到佢工作的时候呢是更加热的。咁我哋有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政府是不是可以资助一啲可能特别酷热嘅工作环境嘅一啲雇主，咁佢哋自己去购买一啲热压力嘅仪器。咁当然呢啲仪器係要政府认可个質素啦，监测到个数字去到某一个水平啦，咁就自己可以安排一啲休息时间俾啲员工囉。
2: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7:00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1%。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是暑热警告系统，当局话相关部门会检视现有机制。大公报科大调查指出，香港72%打工仔常用 AI 领先全球。东方日报薄扶林血案无差别追斩。明报持刀汉追斩两人，途人保安用救。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大律师工会求复核吴霭仪专业失当投诉裁决。文汇报月租3000元捉安乐窝，人才公寓即留才网。商报新锐科企两地上市浪接浪。信报科指改革扩至50只，增加选股机制。经济日报的头版是内地全收紧两融，即是融资融券，压止炒风 ，AI 股咧系逆市下跌。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本港酷热天气持续，寻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话，高温底下日日都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冇安排休息，亦都冇提供消暑装备。 有清洁工人就话，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嘅消

0: 鼠装备，但是鼠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工作鼠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都是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或者未能够真正反映户外工作状况，促请检视和优化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就报道，上水昨天下午是录得39.3度，就是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第二最高温。政府消息是说，现用是用作计算工作鼠热警告的鼠热指数是会调整，更敏感地反映到工人在阳光照射下的热压力。劳工处回复查询话，会密切留意鼠热天气和工作鼠热警告系统运作的情况，检视是不是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天出席活动之后说，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是减少。劳工处是会联同天文台等不同的部门合作，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同埋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今年本港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四成。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天开始是开始为期两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昨天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的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等。警方提醒重型车辆违规驶入快线的话，第一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3个月。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是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朝早怀疑精神失常，赤膊和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和一名屋苑的保安员受轻伤，两个人都被持刀男子施袭期间，好彩有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之后将涉案男子是拘捕，并且是在他的寓所入面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报道说，据了解，涉案被捕男子22岁，孟加拉裔，有香港身份证，他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到上当之后，再由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翻损失，实质就是进行二次诈骗。执法部门近日拘捕主脑和骨干成员等合共8个人，相信涉及80宗的骗案，涉款超过620万。调查显示，受害者是包括学生，甚至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首次咧系迎来重大改革。恒指公司咧琴日系刊发咨询文件，就科指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其中科指成分股计划系从30只扩容至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且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的基础上增设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企能够入选指数。市场人士可以在9月18日或之前提交回应。恒指公司预计9月底公布科指可能作出的修订，并且在截至到9月30日的指数检讨入面实施，但仍然需要有待指数顾问委员会在考虑咨询意见之后作出最终决定。任何相应的指数成分股变动是会在今年的12月的指数调整生效。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88个立法会议员早前赴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期间获得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

0: 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大会堂香港厅接见座谈交流，部分议员有机会发言。据了解，在场有议员以发音不太标准的港普普通话表达意见。夏宝龙曾经鼓励他们要学好普通话。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作为民意代表，确实需要提升普通话的听讲能力和中文写作水平，并且要能够读懂和领会中央政策文件和权威媒体报道的微言大义。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同时肯定会多加学习和练习，掌握两地不同的习惯性用语。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获批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说五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审理。案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2月是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至到终审法院。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深水埗主教山，亦即是窝仔山一带非法霸占和僭建问题持续多年，山上面摆放多座神像和乒乓波台等不同的康乐设施。政府是宣布开展窝仔山优化计划，昨日开始分两个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竹物、设施或者杂物。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山上面的宗教物品已经是邀请宗教领袖协助妥善处理。地政总署就要求拥有物件的人士要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产人形机器人开始创造商业价值。根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行业研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占全球出货量97%以上。另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文章说，一项覆盖近1400万项的中国专利的研究，是发现人工智能、先进计算、航天技术、超音速等等美国认定的1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高校正是成为重要创新来源，贡献远超美国高校。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公布有关香港在职人士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每日或者每个礼拜都会用到 AI 工具工作，比例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近80%受访者就认为 AI 为工作带来正面影响，不过 AI 的普及亦都带来一些忧虑，包括60%受访的受访者认为 AI 会在5年之内取代部分工作。大公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近日发布公布，显示西欧今年夏天受到多轮热浪侵袭之下，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公布又说，上个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录得是破纪录的新高。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东方日报》政论提到，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劳工处应该加以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执行有关安排，令到极重户外工作的劳工，例如是搭棚工人等等，都是更加得到保障。奉劝户外工作的工友，在暑热警告底下做事，应该做足防暑的措施，并且要留意到自己的体能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不要死顶，安全第一。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破纪录，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停留在最低级别的黄色，争拗的焦点是现行机制设计的初衷和实际应用目的存在根本的错配，当局需要尽快作出修订。评论说，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也不能够再等。经济日报社评。
0: 信報的社評就說，關於對抗天災，

0: 香港只是一直集中注意力在防风和挡雨，高温纪录破完又破，香港应该拿出抗灾的决心，群策群力采取降温措施。短期来讲，政府应该制定气候应对策略，包括调整酷热天气警告机制，大量增加各区的避暑中心，甚至设定气温升至到某一个程度就停止户外公众活动。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香港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还有几日就快结束。评论说下一步的关键是怎样做好意见归集、分析和研判，相信政府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笔庞大民意财富，将市民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建议转化为施政的举措。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美食商贸博览将会在今个礼拜四开幕。面对消费模式的巨变和区域竞争的挑战，本港的餐饮业界应该积极创新求变，加快转型升级，不断优化和丰富产品、服务和体验以提升吸引力，把握展览平台的国际机遇，开拓东盟和中东等新兴和海外市场。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人工智能重塑全球职场，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的时代，香港亦都不例外，需要尽快建立涵盖培训、就业转型、企业支援的配套机制，积极拥抱 AI， 协助打工仔主动驾驭科技，装备未来。特区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配对资助，搭建公共技术支援平台，为中小企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 AI 转型方案。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是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